0: 话，五月至七月期间，一共接获175宗同预的相关嘅求救电话。服务中心发言人 Brian Twist 表示，由于风险因素太多，即使系游泳能力强嘅人都可能会遇溺，包括唔知道自己喺水中嘅位置，唔知水深情况同埋水中冰冷。至于重大风险就包括酒后或者服用毒品之后落水。Twist 特别提醒家长要格外注意，当同子女喺湖边嘅时候，必须要贴身监护，要俾子女逗留喺触手可及嘅范围之内，以防万一发生意外。Twist 补充 ，Cotter's Lake 有提供免费嘅救生衣借用，鼓励任何参与水上活动嘅公众都应该借用救生衣。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永报道。
1: 联邦卫生部宣布拨款2400万，成立加拿大大麻与脑部健康联盟。黄亮润报道。
2: 联邦卫生部长米歇尔宣布拨款2400万，成立加拿大大麻与脑健康联盟。联盟由加拿大卫生研究院资助，汇集来自全国各地10个研究团队，共同研究大麻对不同年龄组别大脑的影响。联盟在今日成立，目的是建立大麻潜在益处与危害的科学证据，包括对癫痫、焦虑、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睡眠、心理健康和青少年与孕妇大脑发育的影响。研究院神经科学、心理健康及成瘾研究所科学主任康罗德医生说，会招募超过3000名各年龄组别的参与者，收集有关大脑功能、心理健康和物质使用情况的终身数据。他说，自2018年大麻合法化以来，加拿大对大麻及其健康影响的研究迅速发展，不过仍然有很多知识空白，研究员会努力填补，而最新研究所得的数据将会向其他加拿大研究员开放，在各自的大麻研究中使用。他补充，上述计划汇集全国顶尖的脑健康及大麻研究人员，目的是真正提升使用大麻对公众潜在益处及潜在危害的理解。联盟10个研究团队的负责人分别来自全国多间大学，包括麦基尔大学、麦马斯达大学、滑铁卢大学和卡加里大学等。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统计局公布，本国第二季的建筑批文总值按季升幅扩大 3.7%。 黎伟杰报道。
3: 本国今年第二季的建筑批文总值按季升幅扩大至 3.7%， 动力来自非住宅类别。统计局公布6月份全国各城镇批出的建筑许可总金额是149亿元，按月增加23亿或 18.5%， 完全抵消了对上两个月的跌幅。其中住宅类别单月升幅是 6.3%， 去到81亿元，主要由魁省和亚省带动。非住宅方面，增幅集中在安省，涉及多伦多地区的医疗设施基建。总结4月到6月的第二季，整体建筑批文增至404亿元，升幅全部来自非住宅类别。而住宅类别按季是跌了 4.3%， 建筑许可减少超过 9.4 亿元，跌至211亿。安省和卑斯省的多户息都暴跌，亚省就上升。
1: 跟着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特朗普指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4: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些创意和浓浓的香港味道，就是这样港点煮诞生了。
5: 想在家吃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的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着他的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4: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 Canby、 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 852kitchen.com 看看他们的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就够落单啦。
1: 翻嚟新闻时间，伊朗指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张曼燕报道。
6: 土耳其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同美国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日停火期。 路透社引述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德克兰同华盛顿并未就延长停火安排展开谈判，双方在推动永久结束战争方面仍然存在严重分歧。

0: 呢名消息人士话，根本冇延长停火嘅问题，因为美国喺临时协议达成后48小时就违反协议，并喺几日之后退出协议。目前透过调解方讨论嘅问题之一系美国重返临时协议，并确定履行承诺嘅时间表，但呢个问题毫无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完全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这个海峡。美国的海上封锁被所有人称为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束手无策。不过由伊朗设立负责管理有关水道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同一周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管理局说，美国官员反复声称海峡已经重开，但这个并不能改变事实。特克兰早前表明，除非美国改变作为，并接受伊朗提出包括结束战争和归还被冻结资金等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1: 普京警告，如果欧盟扣押俄罗斯的商船，俄方将会采取对等的回应。卢晓山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在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在亚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上观看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普京发言时说，随着北约渗透亚太，区内形成新的军事政治集团，部署了新的武器系统，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亦都令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对于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普京回应时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会采取对等回应措施。普京说，见到某些国家当局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经济运营主体所属船只的航行，最近甚至考虑扣押俄方船只，并出售从俄方掠夺的财产，形容情况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如果这种做法开始付诸实施，俄方将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以俄方认为必要和合适的方式行动。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向普京表示，西方国家正积极利用悬挂第三国旗帜的船只为自身利益运输货物，实际上构成他们自己的影子舰队，强调俄罗斯有能力检查和扣押属于不友好国家和影子舰队的船只，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已经到位，随时准备好执行任务。俄罗斯外交部亦都发表声明，批评欧盟利用在地中海的海军力量对外国船只进行非法检查，说这类行动完全不符合国际法准则，只会招致更大的风险。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
3: 柏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至9月1号，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柏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今年59岁，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4: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翻嚟新闻时间，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今朝喺北京逝世。周善宁报道。
5: 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病逝，享年98岁。傅高赞扬佢系党同国家嘅卓越领导人。朱镕基由做上海市长到总理，都喺经济方面有出色嘅表现。佢曾经表示，希望人民会记得佢系一位清官。朱镕基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毕业之后，被派到东北负责工业。喺政治运动期间，一度被开除党籍。1975年返回北京做技术官员。1987年调任上海，历任市委副书记、市长。长同市委书记，任内大力推动上海改革。朱镕基1991年担任副总理，主要负责经济发展，后来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当时国内嘅经济过热，佢推出宏观调控措施，有人批评佢系经济沙皇，但系1995年通胀回落，显示宏观调控有效，大大提高咗佢嘅声望。佢亦都致力打击官员贪腐，任内有超过124000名党员因为贪污以及经济犯罪被开除党籍。佢又积极推动中国喺1999年11月加入世贸组织。

0: 朱镕基多次到访香港，包括2002年为啱啱由金融风暴复苏的香港打气。他曾经表示，
1: 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我爱香港，谢谢。
0: 香港多名政商界人士都对朱镕基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形容朱镕基作风硬朗，严正不阿。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就感谢朱镕基令到香港特区金融货币制度顺利过渡。他又形容朱镕基思虑周密，运筹帷幄。
2: 香港政府就住建筑物管理条例展开一个月的公众咨询。张曼燕报道。
3: 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说，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他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
2: 跟住有黄伟聪的体坛快讯。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体坛快讯。
6: 8月12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我讲下游泳方面。我哋加拿大嘅好手嘅 Simon McIntosh 今日咧将会喺加州嘅 Irvine 展开咧就系第一届啊泛太平洋锦标赛，争取咧就系奖牌噶。今届咧佢将报名咧就系四个个人项目，包括咧就系200米自由泳、400米个人混合泳、400米自由泳同埋200米个人混合泳。佢原本咧可以出战200米嘅蝶泳噶，不过今次咧就冇列入啊系呢一个比赛嘅赛程。McIntosh 7月先将加拿大选拔赛游出2分01秒65，打破女子200米蝶泳长度的世界纪录。今次泛美的赛事亦都可以当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第一个就是重大的测试。转头就是 Hockey Canada 方面，就2018年加拿大世界青少年冰球锦标赛里面就是出现上诉程序正式结束。较早前这宗案件再有上诉， Hockey Canada 今日公布独立的上诉委员会就是确认5名球员违反 Hockey Canada 加拿大冰球协会的行为守则，并接受以下停赛的安排。5名的球员先讲 Alex Fomentin 可以即时恢复资格比赛的，不过 Calfoot 就要停赛至2026年的11月10日， Carter Hart 停赛至2027年的11月10日， Dylan Dubé 停赛至2028年11月10日，而被判罚最重的就是 Michael McLeod， 将要停赛至2030年的11月10日。讲下拳击方面，加拿大来自灰省的拳击好手 Tamara Thibault 在职业拳坛取得重大突破。他在奥兰多以一次的判决就是击败了澳洲的对手 Desley Robinson， 夺得就是 IBF、WBO 和女子中量级的冠军，将他个人职业生涯的战绩改写成为5战全胜。转到 NBA 方面的消息，今日有一个重磅的交易，洛杉矶湖人队据报以$125亿就是出售给 Josh Kushner 和 Bob Uecker 这两位就是成员，成为北美职业体育历史上最高的交易。加通社报道交易仍需要 NBA 董事会批准。继续篮球消息，加拿大的 Canadian Elite Basketball League 超级联赛三场两胜制的系列赛亦都在今日就是正式展开。安省的 Brampton 就获得主场之利的。WNBA 方面，另外一支多伦多职业球队 Toronto Temple 早前以83-97就是输了给波特兰的。稍后时间下个礼拜他们将会去温哥华就是打一场的赛事。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藏玉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4: 列志文 Walmart 一站式买齐开学必需品，产品应有尽有，价格实惠，同你一齐轻松开学。
2: 记得星期六到列志文 Elderbridge Way 9251号嘅 Walmart 啦。
4: 天气报告。
5: 大湾地区今晚会多云，到午夜开始有烟霞，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10%。听日会有天晴同埋有烟霞，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落雨机会10%。至于星期五有骤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52%。
6: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嘅 Applewood Nissan， 更多精彩优惠等紧你。喺 Nissan 全面清货活动期间，嚟体验2026 Nissan Kicks 呢款小型 SUV， 灵活实用，准备随时陪你出发，迎接生活每一段旅程。即刻行动，出翻架啱你嘅 Kicks 啦！贷款利率低至零，长达36个月，或指定车款可享高达3500蚊嘅现金奖赏。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1: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起至定东街多车 ，Arcus 桥南行方向龙尾而家塞喺 Longstar Avenue。另外 Lane 桥北行方向龙尾就喺 Canby Road。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超值大减价，轻松分期付款，尽在 The Brick 零利息优惠活动，全店货品零首期，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28年，几分钟内快速批核，全店货品任你拣，即刻将心水产品带翻屋企，完全唔怕伤荷包。另外，家私、床褥、家电、电子产品等都有震撼超值优惠，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7: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8: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7: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9: 医学新世代，请到心脏科专科医生周医生同大家讲下 AI 医疗的最新发展。
10: 其实人工智能已经是在世界上就不多不少，从1945年二次大战之后已经有这个概念了。但是真正在世界上爆发都是这10年的事。咁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呢，一方面就係軟件啦，同埋呢我哋好多嘢已经喺个大数据里面啦，同埋呢喺医疗界方面呢嗰啲影像呢已经变咗数码化啦，咁好多我哋而家诊症嗰啲资料呢亦都系数码化咗嘅。咁另外一方面呢，就係、是、即係大家都知道啦，譬如啲晶片嘅进步啦，呢啲所谓嘅 GPU 啦，同埋呢就係、是、云端嘅计算。咁总合晒所有所以引致到呢个人工智能嘅大爆发呢，就喺呢10年里面出现咗啦。同埋我哋医疗界呢亦都系开始呢唔多唔少呢都广泛地呢系使用緊嘅。
11: 我是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12: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3: 甲癬俗称灰甲， 是手指或者脚趾甲受真菌感染，

0: 有约10%嘅人为咗甲线，而且感染率随着年岁增加，病感外观出现明显嘅变化，颜色变得混浊，失去正常嘅健康颜色，变得白色、黄色、褐色或者黑色嘅斑点，指甲变厚，表面粗厚，边缘容易碎裂，指甲下面积存咗粉末状嘅角质碎屑，将指甲推离甲床。90%嘅甲线都因为指甲嘅角质被皮肤线菌侵蚀，皮肤线菌可以经过皮肤接触传播，亦都系嚟自污染嘅界面，例如游泳池边嘅潮湿地面、公众浴室、赤脚喺公众地方走动。线菌传达去到邻近嘅手指同埋脚趾、脚之间嘅皮肤、腹股沟同埋头皮。年长人士、糖尿病患者、周边血液循环唔流畅、免疫功能唔够嘅人较为容易受到感染。因为银屑病、湿疹同埋营养不良都会导致指甲变厚同埋变形。诊治首先要攞到病甲嘅样本，用显微镜观察同埋样菌确认。要清除甲线需要长时间嘅治疗，因为指甲嘅更新时间有冇系100日。轻度冇影响到甲根部嘅感染，可以局部搽上抗真菌嘅药液或者药膏，就最能够将指甲磨薄，等药物渗透。长期同埋较为深层感染，口服嘅抗真菌药物比较有效，但需要连续服用3个月以上。抗真菌嘅口服药可能会影响到肝脏，要定期验血检查肝功能。口服同埋局部搽药嘅综合治疗成效比较好。局部镭射治疗可以帮助去除部分嘅甲线，但唔能够根治。顽固嘅甲线如果对脚趾造成压力，脚医可能会将病甲拔除。我是施明奇医生。
1: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2: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咯，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1: 咁方便，点整啊？
2: 去 app store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4: 想建立小朋友的自信心，敢于展现自己。Gateway Theatre 2026-27年度戏剧表演和舞台与影视表演课程现正接受报名，由专业导师指导8至18岁的儿童及青少年学习声音和肢体动作技巧、即兴表演、剧本创作等等，从表演训练到培养生活技能、改善沟通和团队合作技巧，一步一步陪伴他们亮丽成长。即刻上 gatewaytheatre.com 报名，为你的小朋友开启自信舞台。
5: 好声。

0: 时事百科。
1: 韩国政府公布位于国家新行政中心世宗市的总统新办公室项目，初步设计方案已经敲定，预计2029年8月建成。当局表明，基于可能引发宪法层面争议，新办公室落成亦不意味着整个总统府或首都职能会搬迁到世宗市。世宗市位于首尔以南大约120公里，正式名称叫做世宗特别自治市，以朝鲜王朝著名君主世宗大王命名。世宗大王最为人熟悉的成就就是创制韩文字母，被韩国人民尊崇为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卢武铉在任总统期间就已经制定行政中心城市计划，规划兴建新都市取代首尔，成为韩国实质上的行政首都。但李明博接任总统后，因为计划受到质疑而废止。世宗市2012年正式成立，目的是分散首尔过度集中的行政和人口压力，推动全国更加均衡的发展。世宗市不设区郡，属于二级行政区划，直接管辖三级行政区，包括12个洞，即是日本的丁或者台湾的里，还有1个邑相当于镇，以及9个面相当于乡。虽然首尔仍然是南韩法定首都，但世宗市已经成为全国最重要的行政中心之一，大量中央政府部门和机构都搬了过去办公，包括财政经济部、国税厅、教育部、文化体育观光部、行政安全部和国土交通部等等。世宗市最大特色是属于规划城市，由城市规划师在兴建之前已经设计好道路、住宅区、商业区、公园和政府建筑，所以整体布局十分整齐。政府大楼是世宗市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群，外形现代化而且规模庞大，每日都有大量公务员在这里工作，所以亦有行政首都之称。除了政府机关之外，世宗市亦积极发展。

0: 展教育、科研和高科技产业，当地设有多间研究机构、大学校区和创新企业，打造集行政、科技、教育和文化于一身的智慧城市。城市大量采用智能交通系统、节能建筑、数码管理平台等技术，成为南韩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示范地。不过由于世宗是属于新兴城市，历史文化景点相对较少，夜生活亦不及首尔或釜山咁热闹。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2: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3: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九六一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八月十二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5: 加拿大新闻，
4: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卑诗内陆山火持续，卑诗省府表示，目前 Penticton、Kelowna 以及 West Kelowna 地区仍然有酒店的客房供灾民入住，有需要的人士可以前往 Penticton 贸易会议中心以及 West Kelowna 西岸狮子会社区中心。卑诗疏散者求助热线已经延长了服务时间，并增派人手。疏散人士可以在每天的上午七点半到晚上十一点致电1-800-387-4258。West Kelowna 地区的紧急基本医疗中心已经延长了服务时间。Summerland 的基本医疗服务提供者将会在 Penticton 的诊所提供服务。第一民族卫生局健康福利计划也设有了支援专线。省卫生服务局已经派遣了灾害心理支援团队前往 Kelowna 以及 Penticton 的疏散居民接待中心。灾民也可以致电不同的热线，获得其他精神健康以及危机支援。而持续的山火除了造成大规模的疏散，也开始重创了 Okanagan 地区的葡萄酒以及农牧业。部分葡萄园以及果园遭到山火焚毁，大批的牲畜也被困在受疏散令影响的地区。受影响的农民可以获得紧急资源，包括签发临时通行证以及协助迁移牧畜。而卑诗省省长 David Eby 今天前往内陆山火灾区视察，并到访 Penticton 了解山火造成的灾情以及当地的救援工作。David Eby 下午在 Penticton 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表示，这次的到访期间与当地的义工、消防人员以及社区领袖见面，对他们在危机期间所做出的努力深受感动。他又表示，自己到访灾民接待中心期间，亲眼看到一名被迫撤离家园的居民与失散的宠物猫重新团聚。David Eby 同时对一名 Meadow Valley 女居民在疏散期间死亡表示哀悼，并向所有在这次山火当中蒙受重大损失的居民致以慰问。上星期五晚上开始燃烧的 Baldwinch 山火，至今仍然导致数以千计的居民无法返回家园，部分的房屋已经被山火焚毁，目前仍然没有确定受影响的居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而大温都市局表示，受到山火的烟雾影响，飞沙河谷东部目前正在受到空气质量警告影响，范围包括 Chilliwack、Agassiz 以及 Hope。当局表示，区内空气当中的细悬浮微粒 PM2.5 的浓度上升，烟雾主要来自卑诗省南部的 Caribou 地区以及 Boston Bar 附近的山火。由于烟雾的浓度会随风向、天气以及山火的情况而改变，有关的警告可能会持续到天气情况出现变化。目前区内的空气质量健康风险处于高水平，局方呼吁市民减少户外活动，并缩短在户外逗留的时间，降低活动强度。同时，局方又建议市民尽量保持室内空气清洁，并使用空气清新机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如果外出的话，可以佩戴合适的 N95、KN95 或 KF94 口罩，减少吸入烟雾当中的微粒。一名13岁的女童在本月8号在 Cutters Lake 参加水上活动的时间遇溺失踪，搜救人员两天后寻回她的遗体。飞沙河谷皇家骑警表示，初步相信女童事发的时候突然出现健康问题，其后堕入水中。 水底搜救人员

0: 利用声呐技术搜寻相关的水域，最终在大约20米深的湖底发现女童的遗体。警方表示，女童事发的时候没有穿着救生衣。这宗事故是区内近期多宗遇溺事件之一。警方表示，近期需要部分救援的儿童以及成年人在进行水上活动的时候，同样没有穿着救生衣，部分人的游泳能力也不足。 卑诗省府警告，今年省内溺毙的人数明显增加。根据卑诗验尸官服务处的初步数据， 由今年5月1号到7月16号 一共有40人溺毙， 比去年同期的26人增加了54%。 另外，卑诗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表示， 今年5月到7月期间 一共接获了175宗与遇溺有关的求救个案。 服务中心的发言人表示，即便游泳能力良好的人也可能会遇到危险，风险因素包括不熟悉的水域以及水深，还有水温过低，饮酒或是使用毒品之后下水，更加会大幅增加遇溺的风险。他特别提醒家长，带同子女到湖边或是参与水上活动的时候，必须要时刻留意儿童，并要年幼的子女保持在成年人伸手可及的范围之内。 他又表示，Cotus Lake设有免费救生衣借用服务，呼吁参与水上活动的民众善加利用。卑诗省近期接连发生多宗熊袭击人的事件，保育专家表示，虽然致命的熊袭击极为罕见，但今年熊之出没以及伤人事件似乎有所增加，提醒民众提高警觉。 本月9号，一名3岁女童在枫树岭住宅附近遭黑熊袭击，受伤送院，伤势没有生命危险。卑诗保育服务处目前仍然在搜寻涉事的黑熊。同一天，一名男子在 Pemberton 以北大约30公里的偏远山区遭到灰熊的袭击，受伤送院。保育人员调查之后相信，事发的时候男子与灰熊在近距离突然相遇， 灰熊出于防卫而发动攻击。另外，本月初，一名72岁的女子 在Pemberton 以北大约70公里的偏远爬山地点 同样遭到灰熊的袭击，女子的颈部骨折、面部、手臂以及颈部受伤。局方相信涉事的是一只带有至少一只幼熊的母熊，事件同样属于防卫性的袭击。独立保育专家 Lana Chanelio 表示， 今年熊之出没以及食鸡的事件似乎有增加的趋势，熊之与人类接触的机会会受到食物供应以及栖息的环境有关。他指出，今年部分地区的莓果已经干枯，加上卑诗省山火持续，可能会迫使熊之改变活动范围，增加与人类接触，甚至发生冲突的机会。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有国际消息。
1: 2025年华姐季军Joanna附加爱。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季军Joanna。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了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2: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www.fairchildtv.com。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星期六会到。列治文
3: Walmart 一站买齐，开学必备品，产品应有尽有，价格实惠，祝您轻松开学。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
1: Elder Bridge Way 9251号的 Walmart 啦。国际新闻。
0: 在国际消息方面， 哥伦比亚7.4级的地震 增加超过180人死亡， 全国哀悼3天。 周深天的报道。
4: 哥伦比亚西部7.4级地震 官方公布增至超过180人丧生， 1600多人受伤。 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当中挖掘寻找生还者。哥伦比亚地震后进入全国灾难状态， 在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有超过50万人口的佩雷拉市电力几乎完全中断。大批的市民因为担心再发生余震或房屋受损，被迫露宿街头。救援人员和志愿者通宵在破碎的混凝土当中挖掘，动用起重机、挖泥机等工具协助，又组成人链徒手搬开砖石， 每隔几分钟就停下听是否有被困人员的声音。

0: 命迹象。新任总统德拉艾斯普利亚当地星期二访问佩雷拉，表示已经颁布一项为期3个月的经济救济措施，包括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修复房屋或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问题。这一场星期早上发生的 7.4 级地震是哥伦比亚几十年来最强烈的地震，截至星期二上午已经录得近百次的余震。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估计，大约有5000栋的房屋受损，数十栋建筑物倒塌，数百栋住宅受到破坏。地震也摧毁了重要的基础设施，民航部门关闭6个机场，电力、供水、医疗和电话服务在多个地区仍然中断，尤其是在震央附近的乔科省，为救援和物资运送带来困难。美国表示已经拨款1550万美元紧急援助，用于提供紧急避难所和食品，以及评估损失。而美洲开发银行就表示已经准备好5000万美元，如有需要可立即用于重建支持。
1: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白宫新民秘书李威特将会在8月底卸任，主要原因是希望投入更多的时间陪伴2名年幼的子女以及家人。目前白宫还没有公布接任的人选。中广记者报道。
2: 现年28岁的李威特是美国史上最年轻的白宫新闻秘书，也是第一位在任内怀孕的女性新闻秘书。她5月1号生下第二个孩子，休产假之后上个月才重返白宫简报室。美国总统川普形容她是最信任的幕僚之一，并且表示李威特离开白宫之后还是会担任她的高阶外部顾问。李威特透过社群平台表示，这份工作是一生的荣耀和冒险，但是回到白宫之后，他逐渐感受到很难同时把足够的时间和心力投入高压的新闻秘书工作以及照顾2名年幼孩子，因此做出这个苦乐参半的决定。李威特曾经在川普第一任期担任助理新闻秘书，之后参与国会选举，并且在2024年总统大选期间担任川普竞选团队全国新闻发言人。他这次担任白宫新闻秘书大约18个月，是川普2任政府中任期第二长的新闻秘书。记者戚海伦报道。
1: 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经一辆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外一辆军方飞机离境。川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到威胁，因此秘密转乘另外一辆飞机。再由周深天报道。
0: 美国总统证实，上月在特勤局的指示之下，从土耳其秘密转乘另一架军方飞机，而不是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离境，又认为自己坐的飞机更容易受到攻击，但自己并不担心。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美国总统上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之后，因为收到伊朗方面可信的暗杀威胁，秘密经一辆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美国总统星期二向记者证实，自己是听从特勤局和军方建议乘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当时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并没有过问。
3: They wanted me to go o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0: 当时空军一号上有其他白宫工作人员和传媒，对于外界质疑机上乘客是否身处险境，美国总统认为实际上自己乘坐的那一架飞机风险更大，反而可能是敌人更有可能落手的目标。这次的事件没有让他感到害怕或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自己也不信任伊朗，因为德黑兰一直欺骗他。他又重申，美国现在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曾经向美国通报空军一号可能会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报道又说，国务卿卢比奥当时是留在空军一号上的高级官员和工作人员之一。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呼吁国会听取有关伊朗对总统的威胜， 以及为总统从土耳其

0: 撤离而采取非常规措施的简报。
1: 俄乌战火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最后一波的攻击再度使用北韩提供的弹道飞弹轰炸乌克兰东南部的城市扎波罗热，当地一座大型的钢铁厂遭到攻击，造成7名的员工死亡，至少24人受伤。中广记者报道。
2: 报道指出，乌克兰方面表示，俄军周二以锆石及音速飞弹、导引炸弹以及北韩弹道飞弹密集攻击扎波罗热。遇袭的扎波罗热钢铁厂指出，空袭警报响起之后，员工正赶往避难所时遭到飞弹击中，有7个人死亡，工厂也被迫全面停产。俄罗斯国防部证实攻击了当地一座冶金工厂，但没有回应是否使用北韩飞弹，北韩也没有评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俄罗斯现在已经无法在没有北韩增援的情况下持续战争。他警告，北韩飞弹和军人投入实战越多，平壤就越有机会修正武器缺陷，累积作战经验，对于其他国家也可能构成威胁。乌克兰军方指出，俄罗斯从2023年底以来已经向乌克兰发射数十枚北韩弹道飞弹。乌克兰情报官员日前更指出，北韩一支飞弹部队已经开始部署到俄罗斯西部，可能配备120枚弹道飞弹和6具发射器。泽伦斯基声称，俄方准备部署3到5万名北韩军人协助作战。记者戚海伦报道。
3: 听听 Park Casino 十二星座运势，水瓶红色会带来好运气，双鱼星期四最适合尝试新东西，白羊穿白色心情更轻松，金牛39是你的幸运数字，双子星期五运气旺，巨蟹橘色会提升好心情，狮子数字8会带给你小确幸，处女保持笑容好运跟着你，天平星期二顺风顺水，天蝎放胆尝试新事物，射手银色提升幸运值，摩羯本周最旺数字26。星座运程由 Park Casino 在
4: Park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日至9月1日，天天来领刮刮卡即有奖品，每周二还有抽奖，有机会瓜分高达8000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的娱乐场，需年满19岁，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0: 中国新闻。
1: 中国原总理朱镕基病逝，享年98岁，任内推动国企以及金融改革，并雷厉风行反贪腐。高聚报道。
5: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昨天上午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布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曾任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1: 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发展壮大新兴企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周深天报道。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其中一项新兴支柱产业低空经济，近年内地发展迅速，各省市积极展开战略布局，民营企业纷纷提升设备和服务。位于广州的亿航智能集团有超过10年的研发经验，其中一款最新的无人驾驶载人飞行器去年获国家民航局发出运营合格证，可以正式载人飞行，也意味着可以逐步迈向商业营运模式。集团副总裁贺天星表示，公司愿景是希望让每个人都坐着这些空中的士在城市上空穿梭。
6: 低空经济呢，现在已经成为全球下一个发展的赛道的一个共识，未来有一天我们可以实现我们的城市空中出租车可以在整个的城市内自由穿行的这样一个模式，赋能千行百业，飞入千家万户，它会迎来产业革命的一次变革。
0: 至于未来产业，就包括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绿色氢能等等。位于江苏省的国富氢能集团是内地的氢能设备龙头企业之一，这一间2年前在本港上市的企业致力研发液态氢运送和储存等技术。集团的海外营销总经理王成认为，绿色氢能要进一步走入市场，需要克服种种困难， 政策带动是

0: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1: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三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270-4610。
0: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 Charlotte Tilbury、 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 Pantelegans 香氛、 Prada、 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2: 台湾新闻，
3: 台湾县市长选举将会在今年11月底举行。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在当地时间12号表示，中共北戴河会议把年底选举的胜败当作中国对台政策是否成功的指标。在高雄已经出现假消息、假民调。中广记者报道。
4: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在中常会中致辞表示，这场选举民进党非胜利不可。虽然民进党在高雄占有优势，但是他也提醒，高雄市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在野党要抢攻的城市。赖清德并且提到，最近有媒体报道2026年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工作下了一道非常严重的指令，主要包括四个面向。第一，坚决反对台湾通过国防预算；第二，中国要强化对台的实质治理；第三，中国要强化中国在台湾的第五纵队，甚至将这次年底选举的胜败当作是中国对台策略有没有成功的指标。赖清德并且透露，中国影响选举方面在高雄已经发生了。
5: 在高雄已经发生的事情，我在这里跟大家说明。假消息，假消息，说赖瑞荣南撑大局，民进党尚未整合成功，这是假消息。假民调，发布假民调，认为赖瑞荣只赢对手不到1%，这是假民调。另外，未来恐怕还会有假影音，各种错假讯息会接踵而来。
4: 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3: 立法院长韩国瑜主持朝野协商讨论总预算案，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五度缺席，韩国瑜动怒开骂。中广记者报道。
6: 韩国瑜昨天召集朝野党团进行中央政府总预算的第三轮协商，傅昆萁第五度缺席，也没有授权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代表党团做出决定。韩国瑜不满表示，傅昆萁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是不是，痛批立法院出现病态发展，质问傅昆萁究竟把院长及其他党团放在哪里。韩国瑜最后则是要国民党团干部转告傅昆萁，他有三个选择，一是本人来，二是不来，授权给书记长，三是辞掉总召，不干了比较轻松。傅昆萁发签字文强调，知道韩国瑜的辛劳，但行政院未依法编列预算，所以选择用一个软性的方式表达对行政权漠视立法权的严正抗议。韩国瑜罕见动怒引发政坛热烈讨论。陈水扁在社群平台留言写下，阿扁以为王院长回来了，期许韩国瑜跟王金平学做公道伯。陈水扁还打趣说，难道阿扁错了吗？
3: 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谢谢导播 Danny。 马上回来是财经快讯和天气路况。
0: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7: 节能就是省钱， C-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省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您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604-759-2759。
8: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0: 财经快讯。
3: 在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指数上涨186点，以36662点作收。创业板指数上涨9点，以975点作收。美国道琼斯指数下跌21点，以53770点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0: 上涨143点，以26,588点作收。标普500指数上涨20点，以7,748点作收。 欧洲股市方面，金融时报指数下跌11点，以10,833点作收。 法兰克福指数下跌60点，以26,331点作收。 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40点，以8,674点作收。 汇市方面，加币对美元0.72，加币对人民币4.84， 加币对港币5.63，加币对台币23.12。 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超值大折扣，轻松分期付款，尽在
1: The Break 零利息优惠活动，全店商品零首付，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28年，几分钟内快速审批，全店商品任您挑选，马上把心仪产品带回家，完全没有负担。此外，家具、床垫、家电、电子产品等也有超值优惠。 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财经快讯由
2: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立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吉尚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3: 961气象站。
0: FM961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4度， 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 今天晚上晴转多云， 最低气温摄氏14度。 明天晴云相见， 最高气温摄氏25度， 最低气温摄氏16度。 紫外线指数是6， 降雨几率是 30%。 预计星期五有阵雨， 最高气温23度， 最低气温16度。 星期六晴云相见， 最高气温24度， 最低气温16度。
1: Supercar超霸卡本周推荐： 后座椅背收纳袋， 原价18.99， Supercar特价5.50。
4: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超霸卡 到列治文时代坊 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 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 有少量条件限制， 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 如果你的 Supercar即将到期， 请带同旧卡， 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 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 利用超霸卡购物， 优惠多多。
1: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2间车程赞助播出。
2: 961交通站。
0: 在路面情况方面， 1号公路东行方向至喜士定东街开始堵车， 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 堵在S Curve， Iron Workers 桥南行方向 龙尾在Taylor Way， 请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2: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5: 车厢内切记放置充电宝、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曝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起火的危机，尤其是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以上提示由
2: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列治文车城
5: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y 加5街，2间车程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1: 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2间车程赞助播出。
6: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7: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6: George 印花T恤只要5块钱， 帮你轻松展现自我。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Reebok 背包只要34块9毛7，
7: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6: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块9毛7。
7: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好听好声音
8: FM961。 现在时间6点整。

0: 2025年 华姐亚军 Tiffany
1: 陈田儿。大家好，我系温哥华华语小姐 2025亚军 Tiffany 陈田儿。参选华姐系我人生一次好特别嘅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情，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 2026。
0: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 更换机油、检查刹车、换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3: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 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 604-430-1498。
4: 好听好声音 FM961
5: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6: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7: 家居生活 Q&A，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伟华。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星空是非常的热闹哦，从早上就有这个日偏食开始，而且今天晚上会是朔月，也就是月亮的背面对着我们，所以今天晚上的星空会很清楚。所以如果你是喜欢看流星雨的，听说今天晚上会有英仙座的流星雨，同时有很多的星星都可以看到，哎，这是非常浪漫的一个夜晚哦，所以大家就要把握时机了。而在明天13号晚上7点，如果喜欢古典乐的朋友，那么不要忘记 VMO 年度在户外免费的音乐会呢，就会在 Jackpo Plaza 举行，7点钟啊。那么他们今年的音乐这个也准备的非常丰盛，有很多电影非常棒的主题曲。那么也希望喜欢古典乐的朋友，还有或者是喜欢电影主题曲的朋友，都不要错过。那我们在今天节目中依然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心理咨商师 Veronica 老师。 Veronica 老师你好。
9: 你好 Carmen， 各位听众好。
8: 那么在这个月 Veronica 老师跟我们谈到 ADHD， 也就是过动症的问题哦。我们从上一周跟大家就慢慢的来分析这个部分呢，也讲到他们有些的特征啊，比方说可能会不由自主的抖动啊，然后他们有的时候没有对时间没有概念啊，还有很多的等等原因，是因为可能在脑神经尤其前额叶所发展的问题。而且你还提到说遗传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因素哦，这个也让我们在这个研究上面可能也有一点点的去进步的了解。那么在这方面是不是也再跟我们说明一下，而且你还特别提到说男女有别，那我们今天就要从男女有别这件开始谈好不好？
9: 好的、谢谢 Carmen。 对、ADHD 本身就是一种遗传的那种精神系统状况、他的在男女方面、在男生方面他比较多是外在的表现出来，比如说他的那个身体的躁动啊，他有不停的不停的去动啊，坐不下等等啊。女生方面呢，而且男生比较多是典型的行为哦，而且更

0: 容易发觉啊，所以以前的很多的那个研究都是以小男孩他们的行为开始的啊，所以其实对于女性的那个 ADHD 的发现啊，或者是诊断，差不多要到2000年左右才更多的被发现出来，那主要呢，女性的那种过动啊，它跟男性的不同是它更内化。内化的意思是说，它的那个过动是他的脑袋里面的过动，语言的过动。哦，比如说他在脑袋里面有很多的意念出现，哦，他觉得很难平静下来啊，然后他可能是。在跟朋友的一起的时候，他往往就是非常的多说话啊，别人都插不进嘴，好、哦、等等，那所以在这种我们叫多动方面，女生是比较多，是反而是内在的，然后呢，女性也因为荷尔蒙的变化，也让她们的情绪有更大的波动啊。比如说，女生有月经的周期啦，怀孕的时间呢，生产前后啊，更年期等等，这一些都在对女生的情绪波动更大。还有就是女生比较倾向有那种，自我批评，低自尊，或者时常感觉到很大的压力，这是因为社会上对女生，有某种期望，就觉得，哎，女生，要比较温柔啊，比较就是能照顾别人啊，比较整齐等等。但是我们知道，在ADHD 的症状里面。哦，你很难祖籍或者是很难把家里面打理的清洁或者是安排好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对女生来讲她们的那个社会上的压力可能比较大而且她们也比较懂得掩盖她们这些情况但是呢，我们看那些研究呢，很多时候女性被诊断为焦虑或者是忧郁症的机会更多，就是在发现她有 ADHD 之前，她可能更容易发现，哎，以为她是有焦虑症啊，忧郁症啊，或者是有一些是那个饮食方面的困扰。比如说暴饮暴食这个是关于他们的那种冲动，觉得自我控制比较困难而且呢，他们的那个集中力问题比较出现在好像时常发白日梦没有专注的别人讲什么。而且他们可能也比较完美主义，过度的警惕，对自己的行为，因为他可能很在意别人怎样看他，所以在女性方面，那他们因为有时候有情绪的困扰，可能就比较容易被诊断成为忧郁症啊，焦虑症啊，或者甚至于。边缘人格障碍等等，对男生来讲哦，那他们比较多的出现的问题，可能是他们的那个暴力行为，因为很难控制他们的冲动其实，在那个监狱里面大概有一些记录显示，大概有25%。的那个犯事的人
1: 恶行人。
0: 他可能就有那个 ADHD 的情况。

0: 所以男生跟女生是有点不同，但是女生比较多的就是因为她本身我们女生有这种荷尔蒙的不同的周期的变化可能在情绪上比男生的出现的情况更就是明显一点。
1: 是，所以这个男性跟女性在这个 ADHD 的这个表现上面哦，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不同，但是呢，这些的表现呢，有的时候在过去我们还没有研究的这么的这么清楚的时候，或者是解析的这么清楚的时候。常常可能会误判，这里
0: 是。
1: 面包括说觉得小孩子不专心啊，然后东西总是乱丢啊，常常不知道时间的这个遵守啊等等。那现在因为慢慢的大家比较清楚这一方面的时候，刚才你也提到一个，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来探讨的，就是我们常常社会上都会对很多的事情都会给他一个所谓的框架，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传统我们的脑筋里面认为的，比方最简单来讲说，女孩子就应该是很娇弱的，好像读理工的女孩子就很少啊，会这样觉得。那男性就是不可以随便哭，小孩子小时候说男孩子为什么要哭？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些都是就是一个社会长久以来给他的一个框框架架的。那我也希望大家在未来。我们如果不管碰到什么人或各方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可以说是要开放自己的心胸，不要随便的去定义，或者是把别人就框起来说他就应该要这样哦。其实没有什么应该，我真的是这样觉得。所以，而且现在的社会变化那么多，还有我们这个很多事情，我们其实还没有研究出来。像我们现在其实也只是冰山的一角，我们研究 ADHD，以后也许还有更多其他爆炸性的资讯还会提供。那好在是我们开始有一个认知，那我就希望大家可以有更宽广的心胸、胸襟去接受别人跟我们的不一样，那么或者是接受别人有他自己的想法哦。那所以。你刚才也讲到说，男性跟女性，那女性当然因为有荷尔蒙的关系，可能她在某些的影响也对他们来讲，也可能有更多的一些，要去适应的哦。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希望说，真的，如果 ADHD 刚才也讲到遗传的比例这么高，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去。说，哎，他为什么 ADHD 啊？或者是说，甚至去怪父母，其实我觉得都不需要，而是应该是说，我们怎么能够帮助他？像您在上周提到的，就是说，我们怎么让他在生活当中可以降低最大的影响？那
0: 是。
1: 这个人际关系，还有时间管理等等哦。那现在来讲，这个 ADHD 的治疗或各方面，用药物是不是也是需要医生特别的？指导才可以用，还是怎么样？
0: 对，那现在用药物是其中一个重点，因为很多研究，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那个 ADHD 是跟我们的神经系统，脑袋里面的结构，那个化学物质它们之间怎样传递等等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生理神经系统的问题啊，不是说哦，你这个人不够坚强啊，不够努力啊，因为其实是我们的大脑本身，它不跟你合作哦，它不跟你合作啊。你刚才提到药物啊，药物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其实它是针对帮助。我们大脑里面这个安多芬其中一种，我们的神经传递物质怎样把它平衡提高？因为 ADHD 的脑袋里面哦，发觉就是那个大脑野额那个部分，还有去管理我们的专注力，动力。的一部。

0: 一部分的大脑的组织，它们都是出现了比较小啊，它们比较小，可能比一般的没有 ADHD 的人那个结构本身就比较小，而且那个安多芬发觉就是不足够啊，安多芬其实是一种让我们可以感觉良好的一种化学物质。
1: 是。
0: 它也是能启动我们的那种动力，做事情的动力，一种很重要的物质。但是在 ADHD 的脑袋里面，我们就发觉，哎，其实它好像不够。所以ADHD 朋友就发觉，哎，对他没有什么很有兴趣的事情，他那个安多芬就是不够，去刺激他。去开始做这个事情，我们一般人就是，哎，如果你知道，哎，有一个事情要做，就是你不是很有兴趣，或者是，哎，你不是很想做，但是你知道，哎，这是你的责任，或者是你就是要完成它，你也会强迫自己去开动，去做它，但是有 ADHD 的朋友，就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那种，安多芬。去启动它这个神经系统，启动你的动力，所以，药物其中一个功能就是，哎，把它的那个水平调整让你比较容易有动力去处理那其实，如果我们看有忧郁症或者焦虑症的朋友哦，他们也是有时候是没有动力的
1: 是。
0: 啊。所以我们也要留意，就是哎，不要随便哦，一个人没有动力，你就怀疑他是不是有 ADHD 所以刚才说用药物也当然要看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哦，有一些是哦，他真的动力很低，你可能要用一些我们叫有刺激性的药物当然我不是医生，所以我不太适合去讨论哪一种药物但是医生也会根据这个人本身是哪一些的情况他是比如说他是真的很没有动力所以他可能会开一些药可以鼓励他的刺激他的动力的有一些他可能就是哦。非常的那个，就是时常好像是发白日梦的，白日梦的哦，他可能又开另外一些药物等等所以药物本身有这个帮助，他怎样调整那个神经系统里面的化学物质的功能我们刚才提到那个药物是其中一种帮助但是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有 ADHD 的朋友会遇到很多的挑战不单单是因为那个安多芬不平衡可能是一个影响他们很大的一个因素但是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发觉，哎，为什么那个ADHD 的人时常迟到不能把工作完成等等，那就是他的那个执行功能发生障碍执行功能是什么呢？其实它是指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你会安排你的生活的优先次序。你要做什么事，先做什么事情，然后做什么，然后根据你的计划去达成你的目标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我们每天都做很多的安排，做很多的行为决定，对不对我现在要干什么，然后干什么等等所以那个 ADHD 非常影响这个。我们叫
1: 在这
0: 提
1: 方面就
0: 醒，
1: 比较差一点，是不是？
0: 它就是影响它的执行功能那执行功能里面也包括很多，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时间管理，那个工作的。

0: 一啊，你发觉，哎，为什么他们好像时常的忘记东西？哦，难以期许的按步骤般的去执行他要做的事情达到目的。那当然，其实我们说的这一种记忆力会根据我们的年龄会减退的。我们可能也有一些经验是，比如说你进入一个房间，然后发觉，哎，我进来干什么？我要找什么事情？我要做什么？哎，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出现这种情
1: 尤
0: 况，
1: 其
0: 我
1: 到我
0: 自
1: 这个
0: 己也
1: 年
0: 会。
1: 纪的时候，哈哈哈，所以
0: 只
1: 常
0: 是
1: 常
0: 我们对。
1: 就要倒带一样去想说，哎，我刚才，比方说走到厨房，然后想说我到厨房干什么，然后就要倒带去想，我上前面在想什么事情，然后才能想得出来哦。所以
0: 对，
1: 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这样的经验。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制衣这个能力就是它帮助我们在短期的记忆里面要维持这个资料告诉我自己我现在要干什么。然后去完成我的目的比如说你想走进厨房，其实，我要去拿一个杯子，那你的脑袋要有一个这个记忆的能力要，要帮你记住，我进去就要拿一个杯子，然后你进去就拿一个杯子，但是那个工作记忆有时候，就是不灵光的时候，就是你好像打断了，我进来干什么？就是这种，就是突然之间好像断了，不知道干什么的状况。那 ADHD 的人时常都有出现这种状况，而且呢，他也会影响到你怎样执行下来要做的事情那我们怎样帮助自己那个记忆力？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影响那么大呢。在我的个案的一些案组里面，他们就利用不同的提示的方式，有时候要用一种你看见的有一些人说，我看不看不看见就忘记了所以他有可能有很多提示利用那个
1: 视觉的方式。
0: 对，利用那个手机啦，那个跳出来的那些提示啦，或者是你也把你要记得的资讯把它分开一点点去记不要一下子要求自己记住很多的资料等等所以这个记忆力的功能一方面随着我们的年纪可能会减退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帮助自己去记住你要做的事情。
1: 所以现在手机有很多 alarm 的功能哦，就是
0: 对，
1: 告诉你说，哎，你该干嘛了，该干什么，提醒你了哦。那也是一
0: 对。
1: 个可以多加利用的方式哦。那这是工作记忆上面，另外它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他们可能比方因为这样，他可能在很多事情的秩序啦，或者说他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会不会有点混乱？
0: 哦，对，好，他们有时候非常难以主动开始一些任务，哦，因为我们刚才提到有时候可能是因为那个，多巴胺的补足，也可能有时因为是，他本身有很多的心理上面的障碍，比如说，他觉得很害怕自己做不好啦。
1: 对。
0: 或者是事情好像很多，他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或者是对自己的要求很高，认为如果有一种完美主义认为如果我不能把它做好，我就干脆不要做。干脆不要开始，等等这一些心理因素当然还有一些焦虑。就是焦虑，我自己做的不好，或者是别人会怎样看我等等，这一些都影响到这个一个人去。

0: 启动哈他的工作。ADHD 也影响他，很难好像安排优先秩序，难以维持有条理的家居或者是工作的环境啊，所以你发觉很多时候他们的桌子是乱糟糟啊，房间很混乱等等啊，很难整理好自己的家居环境，所以这些他因为是那个脑部那个变化那影响他的注意力影响到他们容易分心走神也让他们的记忆力很像很短所以你发觉他们往往把事情做了一部分的时候如果他分了心，他就很容易忘记了要完成剩下的工作，让他的那个极度的这困扰，就时常觉得，哎，为什么我时常都不能完成我的工作，然后当然你身边的人也会投诉埋怨，为什么你开始了就不能完成？那如果在工作方面，当然就那个影响非常大。对不对？你的同事可能就会，哎，为什么你老是做不完这个事情，或者是等你完成你的部分，所以那个影响他那个组织能力持续的去完成他需要工作这方面的能力时常出现的障碍。
1: 是，所以这里面当然又牵涉到很多哈，那么包括我们之前讲的，他在时间管理上面是比较差的，因为他可能对于时间的那个定义或者是想法是很模糊的，所以在他很多时候他觉得啊，该做完或者是该怎么的，他没有那个概念的。那所以这个他们情绪上是有这些的这个特殊情况了，这样讲哈。那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还有一个就是。讲到你刚刚讲到这个，在监狱里面，很多受刑人有1/5都有可能有 ADHD 的这个症状，那也就是表示他们有的时候男性可能在很多时候他很容易冲动，对很多事情他可能出手就很快，一生气我就打你了，就是这种，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情况？
0: 对哦，就是男生的那个情绪控制哦，女生可能就比较容易激动或者是哭或者是大闹男生也他们这也就比较是一种aggression，这是暴力的比较方式骂人打人等等
1: 不要
0: 那
1: 冲
0: 也是。
1: 动哈。
0: 比较冲动，而且他们的那个利用那个抽烟喝酒或者是用那个药物的那个比例也比较高而且他们的那个开车开快车也是比较多出现在男性身上
1: 而且会暴躁，在路上的时
0: 帮
1: 候，
0: 助对。
1: 喜欢超车，而且不喜欢别人超他的车之类啦。我在讲，
0: 对，所以他们的行为也比较，就是冲动表现在异常的生活当中，所以他们也会比较容易会犯法律上的问题，比如说你打人，或者是开快车，甚至于做一些比较危险的行为。没有这种就是控制能力在女生方面，她们的比较高危的行为是也包括她们比较容易早发生亲密的关系或者是比较早怀孕就是青少年的时期，她可能已经怀孕或者是甚至于有性病。 的那种传染
1: 可
0: 感
1: 能
0: 染。
1: 性，
0: 对
1: 他
0: 呀。
1: 没有考虑后果，所以在ADHD 确实有一些因为刚才讲到这个脑部前额叶的发展不足而造成的一些的行为上的异常，

0: 当然，我们一般晓得就是说过动啦，还有时间的没有概念啦，而且脾气容易暴躁。当然，Veronica 老师也再三提醒大家，就是有很多的症状，它可能跟别的问题也会有点重叠，所以大家如果要判断前，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了哦。那我们还是说，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心理咨商师都是可以先做一个帮助跟分析，厘清的。那我们今天谈到 ADHD，如果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请教 Veronica 老师，我们都欢迎你可以打来604-295-9616，call in 电话开放之外，你也可以在6点50以前把你的问题提写到我的邮箱 karmasha@fm961.com 都可以。时间现在来到下午6点31分，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星期六会到。
2: 列治文 Walmart 一站买齐，开学必备品，产品应有尽有，价格实惠，祝您轻松开学。
1: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 Elder Bridge Way 9251号的 Walmart 啦。
3: Park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日至9月1日，天天来领刮刮卡，既有奖品，每周二还有抽奖，有机会瓜分高达8000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的娱乐场，需年满19岁，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4: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5: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令我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也同时让我更加认识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如果你都想挑战自己、突破自己，那么我鼓励你向前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哦！
4: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6: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7: 那边有活动吗？
6: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7: 可以带狗狗去吗？
6: 欢迎全家来野餐，
7: 太好了。
6: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8: Lulu Island
9: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0: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11: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10: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12: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10: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11: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1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12: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10: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9: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13: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14: 家居生活 Q&A。
0: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心理咨商师 Veronica 老师，我们在这个月特别来谈一下关于 ADHD， 希望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也做一个更清楚的了解哦。因为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多一点的明白，多一点的谅解，那么也可以让我们这个跟其他的人，或可以帮助有些有需要的人哦。好，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讲到，就是说他们在一些的很多事情上面他们都需要一些的帮助，例如在工作上面我们如果可以帮助他们分段然后提示他们，也许让他们可以在工作记忆上能够利用一些的辅助工具达到他能够做到的目标。另外Veronica 老师也讲到了说，这个有很多时候这个自己都搞不清楚应该从何开始下手，那当然我们也是可以帮助他们在减少因为分心或者是

0: 是这个中间的被打岔了以后，就回来就哎就忘记原来要做什么。那时间管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当然，现在我们也讲了，就是有很多视觉化的或者是声音的提醒啊，都可以帮助他们。那同时很多这个很多有的时候这个情绪上面是很容易被挑起来，容易冲动哦。这个冲动其实也是可能有时候也会误事的，是不是，Veronica 老师？
1: 对，冲动这个问题哦，那因为他们可能有时候不单单是他有一种一种感觉哦，而且他有时候难以压制那种无关的跟他正在做的事情一些无关的想法有时候会导致很快而不慎重的决定，这个是那个冲动，很多时候会造成他们很多的困扰，比如说你说话打断别人啊，或者是过度的消费啦，哦，你很看到一个东西很喜欢，就立刻没
0: 刷
1: 有
0: 下
1: 想
0: 去。
1: 就。对，就买了，或者甚至于做一些冒险的行为啊。我们刚才提到女生哈，有时候就是哎，她很喜欢一个男孩，就没有想到和跟他的发展是怎样，可能就已经发展出一些亲密的行为等等啊。而且他们比较就是注重知识的哈，立刻的那种满足。哦，没有想考虑到长远的价值啊，或者是长远的影响所以在一个压制自己的这种控制自己能力方面，哦，他们有时候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或者是为他们造成很多的麻烦啊，比如说他宁愿跑出去玩啊，也不会把功课做完或者是不完成他的工作了等等。那所以如果我们要处理这个亚季的能力的话，哈，那其实是需要对自己有些训练的啊。这些训练不是一天两天，可能要持续的去训练你的身体训练你的大脑你的神经系统哦。那当然，首先你先要找出哪一些冲动给你带来麻烦？那当你知道的时候，哈，你自己或者是可以跟你的心理咨商师去讨论，哎，怎样的行为怎样的练习可以让你的冲动没有那么的变成你的麻烦比如说你可以让你的冲动行为没有那么容易，没有那么容易的发生比如说，哎，你很喜欢买东西那你可以尝试，就是你让这个买东西的过程没有那么方便你可以把你的，比如说在你的那个网络的看到的，比如说 Amazon 什么Uber 那些入口里面你把你的那个信用卡的号码或者是个人资料把它删除变得没有那么容易，你卡进去，你就可以买到东西你要比如说要强迫你自己站起来去找你的包包打开你的包包，找到你的一个你的银行卡，你才可以输入你自己的号码去买东西。那这个过程就做成了一个拖延了你立刻买东西的这个冲动你可以有一点点的时间去思考，哎，我是不是真的想要这个东西？然后或者是甚至于分析，哎，我真的是不是需要等等，或者是有时候你把那些让你很容易引起你的冲动的东西，比如说你很非常喜欢玩游戏 但是你觉得，哎，我真的要做一个功课或。

0: 只是做一个事情。啊，那你甚至于可能把你的手机啊，或者是那个，玩游戏的那个工具啊，把它锁起来。啊，真的有人这样做啊，就是要打断你这种行为啊，没有让它那么容易发生。或者是你要锻炼自己，诶，当我想做的时候，我先站起来啊，你用你的身体离开。啊，你的桌，
1: 改变一
0: 或
1: 下
0: 者
1: 环
0: 是
1: 境哈。
0: 改变一下环境，你跑到外面去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或者做另外一个事情等等或者是用另外一些比较安全的行为去代替你的危险的行为比如说你很喜欢刺激那不要去开快车。你可能去，诶，我去游泳，我去做运动，去满足诶你这种刺激的感觉或者是我去看电影，我去做其他的对健康有益的运动有时候我们可能也可以用让别人来帮助我们就是说诶，当你想买东西的时候，你可能找一个人。跟他先讲一下，哎，我想买这个东西，这个是其实是要锻炼的，因为你如果你习惯就是，哎，你受到你的脑袋的影响很冲动，你不是一天两天，这可以拖延你自己这些冲动的行为，那个重点是你想的方法是可以拖延你的知识的满足感。你知道我要保持这种满足感，拖延之后，你可以有更好的那个思考，或者是做更好的决定，我们刚才也提到那个时间管理方面就是他可能时常的迟到啊，惯性迟到或者是那个计算错误时常就是，哎，他可能计算，哎，我要做这个事情的时间有多长？哎，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你用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你用那个声音提醒你那个提示那个你的闹钟。提醒你之外，就是你用反方向的计算时间就是说，比如说我要7点钟到一个会议那你要计算的不单单是哎，从你的比如说办公室到这个地点那个 Google Map 可能告诉你哎，要半个小时哎，那你要计算的不单单是这个半个小时，而是你要回转去计算哎。我在7点钟之前，我可能需要做什么事情？比如说，我要找车位，然后我从办公室的那个出发的时候，我要走多远到我的车？你要把时间往后退回去计算那就是说，比如说7点钟，那我可能要6点50分已经要到这个现场。然后我要半个小时的车，那就是说我要5点25分或者是5点20分我要开车，这样退回去算那你的时间的计算的可能比较准确
1: 对，而
0: 没
1: 且
0: 有
1: 要
0: 那么，
1: 真的要再多加个几分钟，因为我自己就是这种人哈，我自己是要反方向的去算时间，就是说我如果今天有一件事情，那我就会倒回来说我需要做哪些事，大概花我多少时间。假设说我得出来结论是要40分钟，我可能就会给我50分钟，我宁愿早点到，我不愿意迟到。所以这个也是他们在时间管理上可以用的一招，就是了哈。
0: 对哦，他们你这个方法非常好。其实就是不是 ADHD 的朋友，哎，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这些方法，哈，去让我们的自我让我们的自己神经系统没有那么紧张啊，因为你赶时间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紧
1: 心
0: 张。
1: 情会紧张，对。
0: 对哈啊，我自己也现在也用啊，学习也在用这种方式啊，我自己有时候也是非。

0: 非常赶。好，那所以，这个方式我觉得非常有用啊，那所以，时间的管理，还有就是，如果一个事情你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处理好的话，那我们也要把这个事情把它分成比较小段，把你的那个目标变成比较小啊。我们刚才有提到，有时候很难去开动去做一个事情。其实我们发觉啊，当你开动之后呢，你就觉得没有那么辛苦
1: 对
0: 啊。
1: 对，
0: 其实最难就是开始去做
1: 是。
0: 啊。如果我们把要做的事情把它分成有好几个部分，尤其是那个开始的那一段，我们定下的目标是，我只是做非常小。其实就是启动我们这个动力啊，去开始做。当你一开始去做的时候，那你就继续下来啊，就没有那么困难。其实那种感觉就是你感觉，我可以啊，其实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困难呢，就是让我们的大脑有一种，我行，我做这个事情有满足感，开心。
1: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也是就是要用方法哈，然后万事起头难嘛。刚才 Veronica 老师也说，所以怎么让自己踏出这个第一步，那就有的时候要用一些的方法，而这个方法是你自己可以接受的，而且是容易做到的。那开始了第一步，后面就更可以比较容易一点。那我们也讲到了说这个怎么样去让自己不要随时有冲动，比方说购物的冲动，比方说是玩游戏，打这个网络游戏一玩就没有办法停止的冲动等等，真的就是要从一点一点的去注意，然后去特别认真的执行，这个很重要的。然后Veronica 老师讲的重点里面，我就发现说，每一个都不要给自己太大的目标跟压力，因为当你目标太大，很容易就会很退缩，说，哦，我好像做不到，或者是，好难呢，就是这样子哦。
0: 当你的目标或者是你想那个事情太大的时候，你很自然就觉得有压力啊，或者是不懂得从何入手啊，不知道该做什么啊，反而就是这种焦虑啊，变成让你很不想去开始。所以那个我们帮助自己去启动做事情这个动力真的要很少很少开始，甚至于比如说，我只是看一下，我看一下，我想一下，我大概要做什么，你只是想一下，把它写下来，尤其是有时候也会有帮助当你写下来之后，你可能发觉，好像没有那么困难呢。或者是你有一个方向，告诉自己，那我需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因为 ADHD 有时候就是那个主题有困难嘛。但是当你写下来之后，你就发觉，原来我要做 A、B、C、D、E，那然后你根据每一步骤，去定小目标去开始去做，那你能慢慢达成你的目标。的机会就会比较高所以其实有 ADHD 的朋友，他不是没有能力他们非常有能力，而且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只是在执行上，他可能要一些提醒，可能要一个环境的那个改变比如说把这个桌子都整理干净没有很多让他分心的事情。要把手机放到门外，定一个时间让自己好好坐下来。另外呢，对于那些情绪上的调整也是需要训练比如说有一些强烈的情绪对于那个挫败感。那个容忍的程度，他们也都比较低 啊，生。

0: 当我们的身体的温度降低的时候，你的人都比较容易平静下来。另外就是当你生气的时候，你做运动，你动你不一定要跑出去，你在你的家里面也可以或者是做一些运动，去把你身体的那个能量发泄出去另外呢，做一些有规律的呼吸所以你这一些都是要练习或者是你懂得怎样放松你的身体用一种对于身体每一部分的肌肉你很有意识的去放松它，这些是一些放松练习。你可以请你的那个医生或者是你的心理咨商师，也可以帮助你发展练习这些方法就是去调整你自己身体的反应。另外呢，有一些我们叫正念的练习，就是你很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你能注意到当你生气的时候，你身体的感觉，比如说你感觉心跳加快了，或者是感觉的脸红了，感觉到你的手在发抖了，或者是那个肌肉很紧张。等等，这一些都是身体的信号，告诉你，我现在的情绪不好啊。那如果当你有更对自己的身体更敏感的时候，你能调节你的情绪就会更快啊。另外那些冥想也是非常有帮助啊。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一些都是你要练习的啊。当你生气的时候，你根本做不到这些事情。这是你平常练习当你能察觉到，现在我的心跳加快了，我的声音提高了，这个就是你的身体给你的信号那个时候，如果你能，深呼吸，或者是先走出去洗个脸，那你自己就更快的能平静下来然后
1: 有
0: 你
1: 点
0: 能
1: 像
0: 注
1: 说
0: 意到，
1: 把这个注意力好像做一个转换，哦，这样子。
0: 对，而且当你注意到什么事情很容易触发你的情绪那你就自己可以就是留意到，比如说某一个人，你见他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出现矛盾，或者是某一些事情或者甚至是声音，或者是你对别人的批评会很容易有反应等等那你自己就可以。先考虑，当我到这个场合的时候，我怎样帮助自己比较平静或者是你可以预先想定，它可能出现什么的状况？如果某一些状况出现的时候，我怎样处理这一些预先去想好或者是预计有什么事情可以发生的话那对自己的调整你的情绪会有帮助。另外呢，ADHD 的朋友，有一种情况是他特别的超级的专注，或者是有时候很难转移，从一个事情从一个做一个事情转移到另外一个事情，我曾经见过一个个案，就是他。一旦专注的时候，他可以忘记吃饭，他打球可以打好几个小时，忘记了回家，都可以。所以，我们一般就是说，到时候你就会察觉，我现在要做别的事情但是有 ADHD 的朋友，他们有时候真的这一种的超级的专注会让他去影响到跟别人的关系。或者是耽误了他做其他事情，所以在处理这些过度专注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就是你怎样去提醒自己，除了我们刚才讲的，你用闹钟或者是就是你要用那个你看到的提示等等，有时。

0: 然后你的用身体的其他的感官，比如说你戴一个那些智能手表啊，当到时候的时候，它有震动哦，有时候身体的震动会好像打断了你的专注，哎，那你就可以转移啊，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方式啊，或者是你要你当你的做事情的时候，你自己可以写下来，哎。啊，比如说，在你要转移事情之前，啊，10分钟、15分钟，啊，你就要有一个，比如说闹钟，哦，告诉你，哎，还有10分钟，还有15分钟。那在这个10分钟、15分钟之内，你就把你现在在做的事情，还要做的步骤，赶快的重点写下来，啊，那你就好像要提醒自己，哎，等一下我再回来做的时候。哎，我就是做以下的 A、B、C 啊几点啊？那这个好像是有一种安排，就让你的大脑就觉得，哎，我现在暂时可以放下啊，我等一下啊，在恰当的时候我再回来完成这个事件啊。所以这一些都是一些方法去帮助你自己转移。
1: 是，所以我们现在其实知道，就是随着这个研究的发展，还有大家的知道以后呢，很多的不管学校啦或者工作环境，对于 ADHD 也是非常的重视，也有设定各种环境来帮助他们。那我们最重要的是，希望如果你认为你可能有这样的问题，第一步就要自己愿意去找咨商哦。那么找咨商应该都会有一个评估哦。我们上周我们也讲到评估先做，那么做了以后，当然就有很多方式可以帮助你。那但是你自己要先去做第一个评估。那当然，至于用药的部分，刚才 Veronica 老师也讲了，这是医生他们会有专科医师会专门在这个部分看你需不需要，或者是怎么样的需要。那所以但是自己愿意去面对这个事情，踏出第一步。我才能有其他的帮助哦。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跟 Veronica 老师先谈到这边了。那这非常谢谢您跟我们谈了很多，让我们更了解 ADHD。那也希望大家不要太给别人贴标签或给自己贴标签。那么如果它只是一个表现，那我们就去面对，然后不要忘记多呼吸，然后很多事情我们要持续的训练，同时很多事情要启动你的第一步，写下你的目标，然后在你觉得很烦躁的时候，可以洗洗脸，冷水脸，或者去运动，让你可以脱离那个环境哦。希望提供大家做参考。非常谢谢 Veronica 老师，谢谢。
0: 谢谢他们，谢谢各位，拜
1: 也谢
0: 拜。
1: 谢，是，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还是请 Jimmy 谈法律方面相关问题。明天节目时间，我们还是请这个会计师来谈一下我们的老人年金相关的问题。也希望大家能够准时收听。感谢您今晚的收听。那么也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3: 唉，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4: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3: Future Radio App 有什么功能啊？
4: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3: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Future Radio App。
4: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5: 现在时间7点整。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这节新闻。大温多市局表示，受到山火的烟雾影响，飞沙河谷东部目前正在受到空气质量警告影响，范围包括 Chilliwack, Agassiz 以及 Hope。 当局表示，区内空气当中的细元氟微粒 PM2.5的浓度上升， 烟雾主要来自卑诗省南部的 Caribou 地区以及 Boston Bar 附近的山火。 由于烟雾的浓度会随风向、天气以及山火的情况而改变，有关的警告可能会持续到天气情况出现变化。目前区内的空气质量健康风险处于高水平，局方呼吁市民减少户外活动并缩短在户外逗留的时间，降低活动强度。同时，局方又建议市民尽量保持室内空气清洁，并使用空气清新机改善室内空气质量。 如果外出的话，可以佩戴合适的N95、KN95或KF94口罩，减少吸入烟雾当中的微粒。 一名13岁的女童在本月8号在Cutters Lake参加水上活动的时间遇溺失踪，搜救人员2天后寻回她的遗体。飞沙河谷皇家骑警表示，初步相信女童事发的时候突然出现健康问题，其后堕入水中。 水底搜救人员利用声呐技术搜寻相关的水域， 最终在大约20米深的湖底发现女童的遗体。 警方表示，女童事发的时候没有穿着救生衣。这宗事故是区内近期多宗遇溺事件之一。警方表示，近期需要部分救援的儿童以及成年人在进行水上活动的时候同样没有穿着救生衣，部分人的游泳能力也不足。 卑诗省府警告，今年省内溺毙的人数明显增加。根据卑诗验尸官服务处的初步数据， 由今年5月1号到7月16号 一共有40人溺毙， 比去年同期的26人增加了 54%。 另外，卑诗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表示， 今年5月到7月期间 一共接获了175宗与遇溺有关的求救个案。 服务中心的发言人表示，即便游泳能力良好的人也可能会遇到危险，风险因素包括不熟悉的水域以及水深，还有水温过低，饮酒或是使用毒品之后下水，更加会大幅增加遇溺的风险。他特别提醒家长，带同子女到湖边或是参与水上活动的时候，必须要时刻留意儿童，并让年幼的子女保持在成年人伸手可及的范围之内。 他又表示，Cotus Lake设有免费救生衣借用服务，呼吁参与水上活动的民众善加利用。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白宫新民秘书李威特将会在8月底卸任，主要原因是希望投入更多的时间陪伴2名年幼的子女以及家人。目前白宫还没有公布接任的人选。中广记者报道。
1: 现年28岁的李威特是美国史上最年轻的白宫新闻秘书，也是第一位在任内怀孕的女性新闻秘书。她5月1号生下第二个孩子，休产假之后上个月才重返白宫简报室。美国总统川普形容她是最信任的幕僚之一，并且表示李威特离开白宫之后还是会担任她的高阶外部顾问。 李威特透过社群平台表示，这份工作是一生的荣耀和冒险，但是回到白宫之后，他逐渐感受到很难同时把足够的时间和心力投入高压的新闻秘书工作以及照顾2名年幼孩子，因此做出这个苦乐参半的决定。 李威特曾经在川普第一任期担任助理新闻秘书，之后参与国会选举， 并且在2024年总统大选期间 担任川普竞选团队全国新闻发言人。 他这次担任白宫新闻秘书大约18个月， 是川普两任政府中任期第二长的新闻秘书。记者戚海伦报道。
0: 在天气预报方面，预计明天晴云相见， 最高气温摄氏25度， 最低气温摄氏16度， 紫外线指数16， 降雨几率是 30%， 预计星期五有阵雨， 最高气温23度， 最低气温16度。 星期六晴云相见， 最高气温24度， 最低气温16度。 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这节新闻，祝您晚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星期六会到列治文
2: Walmart 一站买齐开学必备品，产品应有尽有，价格实惠，祝您轻松开学，记得

0: 星期六到列治文 Elder Bridgeway
1: 925号的窝马拉。有些听力困难的人可以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读唇语。有些视力不佳的人无需语音提示的情况下能够穿越十字路口。有些人的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在嘈杂的房间里保持专注。虽然他们可以做出这些不简单的事。 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需要这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世界，立刻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on 基金会捐款。好听好声音
2: FM 961
3: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2: 影音风暴。
4: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 来到了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虽然说暑假还没有过完，但是这几天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了太阳下山的时间变早了不少。 我看到了气象局的介绍说，这个星期五将会是我们温哥华在整个这个夏天最后一天是8点半太阳落山的，也就是说周五之后太阳下山的时间是要比8点半还早的，那么差不多不到9点应该就会天黑了。 我不知道收音机旁的你会不会有同感，我自己每一次看到这样子的新闻的标题，心里面就会有一点小小的悲伤。可能是我对夏天真的是有很重的滤镜吧。虽然夏天是挺热的，很多时候太阳也过于猛烈，然后动一动又会出汗，就总觉得好像也不是说真的很舒服。但是想到这个漫长的湿湿冷冷的冬天，心里面还是不希望夏天那么快就过完呢。 因为毕竟在夏天，我们有比较长的时间可以在外面去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好像整个人也会变得外向一点。毕竟温哥华的夏天真的是挺美的，但是当然啦，因为在户外的时间多，所以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危险发生的几率也是变高的。 我相信有不少听众朋友可能也关心到了这个新闻，差不多就是在三四天前，我们大温的 Maple Ridge有一个3岁的小女生，她在自己家里的后院遭到了黑熊的袭击，后来是由直升机特别送到温哥华儿童医院接受手术，目前情况还算是稳定的，应该是可以康复。 但是想想也是挺可怕的，在自己家里的后院，听说这个小女生受到袭击之后伤势挺严重的，她的头部、脖子还有背部都有伤口。而这个女孩的妈妈是马上用毛巾来帮助自己的女儿处理伤势，她的爸爸就是立刻上前去制止这个黑熊，而且听说她是从这个车库里拿出了一个弓箭。 应该是射中了这个黑熊的头部，然后他就逃到了邻居的后院。但这个事情还有后续，听说皇家骑警到场之后射杀了一只黑熊。 但是BC 省的保育服务处后来表示，经过解剖之后证实射杀的那只黑熊并不是袭击3岁女童的那只涉事的黑熊，所以肯定就是有不止一只。 而其实住在Maple Ridge的很多居民都表示，在他们那一区是经常会见到黑熊的，一般来讲它是会避开人类的。那这一次会去攻击一个3岁的小朋友，我猜想可能就是因为小孩子他的身体是比较小只的，会不会他们就觉得这样就比较好拿捏，或者甚至他可能会想说这个是不是一个 baby， 我是不是应该要把它带走。好啦，我也真的就是乱猜哦。 因此我觉得对于这样的野生动物，大家也不要太有这种侥幸的心理。我记得以前我去高贵林朋友家做客的时候，他们也是说我们这附近其实经常有一只黑熊，它经常去翻垃圾桶干嘛干嘛，其实好像大家都很习惯它的存在了。一般来讲我相信它对于高大的成年人是不太敢主动去伤害的，但是你看它对于小孩，小朋友它还是有一定的攻击性。 所以家里面有孩子的家长们还真的是需要多多的留意。那在我们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当然依然是为你选了一些我觉得挺好听的歌要跟你一起分享的。那每个星期三就会尽量跟大家一起听一些不是国语歌的作品。今天挑的这几首也都是最近的两档比较热门的音综节目上面听到的。 首先第一首歌呢，就是来自昨天才刚刚说起的歌手2026，已经是落下了帷幕，总决赛也是比完了。

0: 我们也知道谁是歌王了，但今年的这个比赛呢，有一位真的称得上是德高望重的这个歌手，就是齐豫老师，也真的是辛苦他了，完成了整个几个月的比赛的路程。因为在中间呢，有不少的乐评人也是猜过他会不会被淘汰啊，或者他会不会有一些这个那样的理由然后自己退赛。那我觉得齐豫老师的做法还是非常的尊重这个比赛，不管赢面大不大，反正我就坚持到底。在十多集的节目当中呢，他每一次也真的是很认真的对待这个比赛，但是呢又没有那种急吼吼的我一定想要赢的那种样子。不是说人不要有上进心哦，但是我想到了他这个年纪，到了他的这个位置，可能很多时候真的不会那么在意输赢的问题了。我记得昨天在讲这个节目的最后一集的这个结果的时候也是有说到嘛，他在这个最后的所谓的总决赛选唱的这些歌曲，很明显的就是要让大家不要忘记了他的初心，他就是一个民谣歌手，他也不需要费尽力气的跟大家比高音，他呈现的作品呢基本上的风格也都是挺一致的。我觉得他本身的这个嗓音魅力，还有他整个人的这个个人的气息，摆在那里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歌坛前辈了。那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想跟你一起来听听他其中有一集翻唱的一首英文的老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tories， 是一首伤心的情歌。很喜欢他在这首歌曲的前面还有中间英文独白的部分，真的不仅仅是唱歌好听，说话也非常的好听。
1: I remember quite clearly now when the story happened. The autumn leaves were floating a measure down to the ground, recovering the lake.

这是秦玉在歌手2026的某一期节目上面用他空灵又圆润的嗓音唱的一首英文的老歌，就是 Stories。虽然大家都觉得今年这个歌手比赛呢总体来讲是有一点无聊的，但我觉得每个星期能够听到他唱一首好歌，不需要做太大的改编，他就是那样稳稳当当的站在台上气定神闲的，似乎听起来是有一点平平淡淡，但真的是有一种被音乐抚慰心灵的感觉。而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呢，有一位来自我们加拿大的歌手，他虽然今年只有去了大概两次，我不是很了解哦，因为我今年真的没有追得太认真，不过呢一样的也是在台上呢展现了他的最大的魅力，还有他唱歌的这个技巧。其实在前年的时候 Fosia 是认真的参加这个比赛的，所以之前呢已经让我们惊艳过了很多次了。那今年他的出现不能说给这个比赛就是起到了很大的改变的作用，但至少每一次他登台唱歌，我就会心服口服的觉得是真的很会唱呢。而且呢我觉得 Fosia 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呢，这个可能说起来是比较俗气了，就是他站在台上的形象是相当美好的。一位歌者他本身也是一位表演者，相貌也好，打扮也好，他的服装造型其实当然是重要的，这对于他整个的唱歌的这个表演的部分是有大大的加分的。那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就给你一起来听听他今年在歌手唱的一首他自己有份创作的歌曲，叫做 Unethical。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我们加拿大的一位女歌手 Fosia 在今年歌手的舞台唱的一首 Unethical。那歌手2026已经是圆满的结束了，不管结局怎么样呢，其实我想也是挺不容易的，对于所有参赛的歌手们来说。那另外有一档音综节目叫做国乐无双，最近呢好像也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的注意。这个节目呢应该主要的就是邀请不同地方的歌手，把一些以前的国语歌改编成一个新的广东话的版本，或者呢就是相反的一个做法。我们之前在影音风暴的节目也是有跟大家听过其中的一些作品的。今天要跟你听听的是这一位春哥，就是陈小春，他翻唱了孙燕姿的这首《开始懂了》，没错，唱的是一个粤语的版本，听听看，不知道你会喜欢吗？

陈小春的歌声当然也是相当有魅力的，他真的是有这个本事可以把每首歌都唱出自己的味道。刚才这首歌呢，想必你应该也觉得曲调相当的熟悉，这就是孙燕姿的《开始懂了》，还真的是第一次听到有人把它翻成了这个粤语的版本。而且陈小春嘛，本身他的这个嗓音跟孙燕姿差别是够大的，但还真的没有任何的违和感，我个人是挺喜欢这个翻唱的作品的。那继续要听到的依然是出自《国乐无双》这个节目当中容祖儿的一个翻唱，他选唱的这首歌曲呢，是艾怡良为徐佳莹写的一首歌，叫《言不由衷》。我觉得容祖儿不愧是香港乐坛所谓的最后一位天后，她的唱功也好，她和任何一个音综节目的适配度仿佛都很高。我们一起来听她唱的这首《言不由衷》。

0: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 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 影音风暴
0: 来到了第二个段落，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杰影。今天首先要说一则呢相当了不起的娱乐消息哦，就是我们香港的这位四大天王之一刘德华，在今年64岁呢荣升博士了，当然这是一个荣誉博士的学位，这是香港的浸会大学颁给他的这一个学位。这所大学呢是香港的一所公立大学，它主要是有7个学院和学术单位，比较有特色的这个专业呢就包括了传理、艺术、人文、工商管理等等。而这一次他们颁给刘德华的就是一个荣誉的文学博士的学位。香港浸会大学的校长在典礼上表示，刘德华博士的名字可以说是家传户晓，他多才多艺，结合顶尖的艺术造诣和个人魅力，令他成为卓越和坚毅精神的代名词。校长也是盛赞了刘德华对表演艺术的真挚热诚、严谨专业的工作态度，还有他的慷慨气度也为演艺圈树立了新的作风，让专业艺人和创作者都获得了应有的注目。而刘德华的获奖感言呢，他是说自己能够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最重要，太计较得失加上事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是很容易让男人衰老的，所以呢他说他会以正面的角度去调整自己的心态，毕竟出道已经40多年了，过去呢面对外界的评论他也会耿耿于怀，现在他说真的是可以完全放下了。我想刘德华在这个华人的演艺圈，不管是在演戏的时候或者是唱歌的时候，他几十年如一日的那种坚持啊、训练还有高标准的自我要求，大家都是看得到听得到的。还有就是他一直都能够保持一个很谦逊的态度，我想这也是让大家一直都能这么喜欢他的一个主要原因。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刘博士唱的这首《爱你10000年》。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首歌你应该很熟了，刘德华刘天王的《爱你一万年》。那从现在开始呢，他又多了一个新的称号，就是刘博士，因为最近他得到了香港浸会大学颁发的荣誉文学博士的学位，真的也很恭喜他。虽然我觉得他个人也不见得就是这么的在意这样的一个学位的称号，但是我想这真的就是社会给他的一个肯定。那继续回来到我们的节目里，现在开始呢是

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是 jieying@fm961.com。而我们电台呢也是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大家也是可以发消息来点歌的，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那就请你记得要写清楚是要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点歌，当然还有你自己的名字和你想要听的歌曲的名字。今天第一首点播的歌曲呢，真的久等了，这是我们一位卡加利的听众 Caroline 的点播。因为我们卡加利的听众其实听到这个节目呢已经是一个礼拜之后了，就是跟我们温哥华比起来我们有一个星期的这个时差哦，不好意思。所以我相信 Caroline 也是等了好几天。那你想点的歌曲呢，诶，这首歌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是播过的，这是今年金曲奖得到新人奖的陈贤静，他的一首主打歌，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我是杰颖，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听到的这首点播的歌曲是我们的卡加利一位听众 Caroline 的选择，这是刚刚得到了今年金曲奖新人奖的陈贤静唱的一首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很有意思的一首作品。那继续在点歌的环节，接下来这首点播的歌曲呢是我们的听众飞的选择，他说可不可以点一首郁可唯的歌，留给我是你的不言而喻。

爱的是郁可唯，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留给我是你的不言而喻》，这是我们的听众飞的点播。继续在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那除了发邮件给我，或者是用我们电台那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

英的这首经典中的经典《征服》也称得上是百听不厌的作品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听众泡泡熊的点播。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影音风暴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是 Jackson 挑选的，也是一首传唱度相当高的歌，这是 JJ 林俊杰的《修炼爱情》。那影音风暴我们就要明天再见咯，明天星期四呢，节目里的特别环节就是给你介绍电影票房的广角镜。那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不管你是住在温哥华或者是卡加利，都祝愿你有一个好的心情。我是杰颖，明天见，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又能够在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里来跟你相会，欢迎你收听。你爱神吗？也许很多人会不假思索的就回答说，当然爱了。可是跟着的问题就不是那么不假思索了，你怎么样证明自己爱神呢？是因为你多祷告？是因为你多参加聚会？还是因为你多做奉献？

0: 又或者你会回答说，我在教会里侍奉，我也跟人分享信仰，我想我是个爱神的人吧。也许我们在教会里很活跃，很受人欢迎，很多人都认识我们，但是却没有一样能够指出我们真正是爱神的。那到底怎样才可以真正显示出我们是爱神的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就要指出，顺服乃是我们爱神的测试。现在就请你留心的收听。
1: 我们有多少人曾经对孩子说，如果你爱我，你就会听我的话。这个观念和说法是对的，也许你说的比这句话还要更强，但是无论如何，当人说如果你爱我，你就得听我的话，这说法是对的，也是很自然的想法。如果一个孩子他叛逆父母，说话顶撞他们，恶意的辱骂父母，利用他们，又欺骗他，甚至于呢任意闯祸，让父母没有颜面，那么这孩子绝对不是爱父母的，因为他们如果是爱父母，应该听从父母的话。我想这一点大家都会同意。对神来说，这个原则也是一样，我们如果是爱神，就应当听从他的话。事实上，顺服是我们对神爱的测试，可以试验出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爱神。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仍然是在约翰福音14章14节到15节，约翰福音14章14到15节。主耶稣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跟着的第21节，约翰福音14章21节，主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还有就是第23节到24节，约翰福音14章23、24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好，刚才所看的经文给了我们一个既清楚又强烈的信息，就是人如果爱神，就必遵守神的命令。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句话重复又重复地说，表示出它的重要性，以及主耶稣对我们的期望。主耶稣要人遵守他的命令，这不是指着圣经里边所有记载的命令而说的，像在旧约圣经里那些只是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命令，那些有关当时的礼仪、律法、习俗、习惯，都是给当日的以色列人遵守的，不是应用在我们今天的。那么可能弟兄姐妹会问了，到底命令所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圣经里那些涉及道德上的要求。比方说，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那里曾经重新演绎了十诫，阐明十诫的精神，指出精髓所在，要求人达到他的期望。主耶稣说得很清楚，旧约的诫命是怎样说的，但是现在他的要求又是怎样怎样。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主耶稣的标准明显是提高了，而这正是主耶稣要给人的命令，像怎么待人，怎么样彼此建立关系等等。主耶稣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旧约的要求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别人怎么待你，你就可以怎么待人，所谓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尺，这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精神在旧约时代是通行的。但是主耶稣来了，他要人以爱相待，要我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们愿意别人怎么待我，我就这么去待别人。别人跌倒，你要扶他一把，不可落井下石。别人恶待你，你要以爱去感化他，不可以恶。

报恶总要以善胜恶。这就是新约的要求，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耶稣要我们放下恶毒的心，放下愤怒，脱去那些不合我们身份和地位的态度。除了是消极的不做之外，还有许多积极而具体的教导，是我们应该积极学习和追求的。神的命令都很清楚地记载在圣经里，我们不必回到旧约那里去查问到底是否我今天要守的命令，只需要集中在主耶稣的教训上和新约圣经里的教导，因为这是重要的原则。当然，有些教训是旧约和新约都提到了，我们就要注意。我们要留意的是我们的态度和内心，这是神所看重的。有些人说，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去顺服神了。到底顺服应当是怎样的呢？顺服的要求是怎样呢？如果我们内心渴望顺服神，我们必然会经常留意神的心意以及神的要求，不会放松。有一个很好的提议，弟兄姐妹也可以每天实行。这个提议就是在每天清早起来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在今天一天的说话和思想当中都能够蒙神悦纳，求神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帮助。我们对主说，主啊，我只渴望做你所喜悦的事，说你要我说的话，走你要我走的路，我要讨你的喜悦，求你借着圣灵引导我，指教我，我要靠你的力量而活。这是我们每天早上要交托的，求神介入我们的生活中，掌管我们的心思，掌管我们的言行，每天都这样，谨慎行事，我们的生命就会慢慢的符合神的心意，我们也就懂得在每一件大小事上顺服神的命令了。许多时候，我们的思想像一匹脱缰野马，不受约束。因此，我们要求神约束我们的心思，不让我们在思想上犯罪，求神拦阻我们不犯任意妄为的罪。求神赐下他的话语，充满我们的思想，引导我们的心思和行为。可是今天许多弟兄姐妹所做的祷告不是这样的，明显缺少这方面的操练。经常我们一天起来，我们只想着自己的计划和工作，我们没有求神参与，没有求问神的心意，是不是我今天的日程有什么地方是神不喜悦的？是不是需要删除呢？我应该怎么样过今天这段时间呢？我们能说我们的生活方式是顺服神的生活方式吗？如果我们不能确实的说，有把握的说，我们又怎能说我是爱神的呢？有些时候我们在感情上会有那种爱的感动，我们会说，神啊，我爱你。但是一到实际的处境中，我们就有所保留了，这不是真正的爱。爱不但是感性上的，不但是感情的流露，爱更是需要有行动去证实和配合。它是我们内心的一种信念，是因为内心有爱而付诸的行动。先从我们内心的思想中我们产生了，然后表现在我们的行动中。如果我们爱一个人，我们会全心全意地对待他，会以他的利益作为大前提，甚至是凌驾在我个人之上，这才是真爱。但是口头上说爱很容易，但是不实在。说爱有什么难呢？你可以说爱我，我也可以说爱你，但是如果没有实际行动，又有什么意思呢？但如果对方他真的很爱你，他会全心全意地待你，而不只是在口里说说而已。只是许多时候我们对主的爱是那样的随意，是口里说说而已。我们只在祷告中说爱主，在唱诗的时候说，主啊，我爱你。我们说，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然而实际上我们依然是那样的自私，那样的自我。虽然我们的祷告是奉主的名祈求，但是如果我们的心不是对着神，这样的祷告依然是没有意思，也没有果效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得，在我们向神表达爱意的同时，我们应当反省检查自己到底有没有爱的行动，有没有遵守神命令的实际表现。要不然的话，再美丽动听的爱的宣言，冠冕堂皇的说爱也是枉然。因为神知道我们里边所存的意念和动机，我们可以骗得过人，
但是我们骗不了神。

若有人爱主，这人是主所知道的。神不会因为我们的一番甜言蜜语，就真的以为我们是爱他。他是知道人心的神，他会查看我们的生活，他会查验我们的动机，我们对他的顺服。所以不要轻易说爱神，因为爱神要付出代价，要有实际的表现。人如果爱神，他就必须遵守神的命令。我们会看重神的话语，会以神的话语为宝贵，会珍惜，会默想，会持守。我们会爱慕神的话语，不是等别人勉强我们了，我们才打开圣经来读一读，而是主动的、乐意的、渴慕的，愿意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因为我们爱神，因为我们看重神的话。同时呢，我们也渴慕祷告，因为祷告可以亲近神，可以与神相交。我们会渴慕到教会参加聚会，在那里和弟兄姐妹一块敬拜神，在那里一块赞美神，在那里聆听神透过他仆人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乐意听神的教训，乐意查考、咀嚼、思想、存记在心。这一切的事，我们都会主动去做，是出于甘心乐意，而不是被迫的、无可奈何的敷衍一下。因为我们里边充满着对主的爱，所以我们乐意去认识他的话，并且切实遵行。当然，每个人都需要鼓励，需要动机。我们不能勉强别人去做事，特别是属灵的事。我们只能够提醒说，这是正确的，这是应该做的，这是智慧的抉择，是敬虔的表现，又或者这是蒙福的事。但是一个人的内心必须充满着对神的爱，他才可以真的实践，真的实行。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绝对不是感情的宣泄，而是需要我们付诸行动的。我们不是讲感觉，我们讲的是行动。到底我们实际的生活中有没有透过顺服神来表达对他的爱呢？有一件事我们不能不留意的，就是在整本圣经里边，每一次谈到爱神，都必定跟神的话连在一块儿。像约翰福音12章49节到50节，约翰福音12章49、50节，主耶稣说，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我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顺服神，我们就必须认识他的话。我们必须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扎根，好好的研究圣经，用心去领会明白。那绝对不是有空闲的时候就拿起圣经来读一读就算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神透过圣经在向我说些什么。我们不要只做一个听到的人，更要做行道的人，是有计划的把所听的道切实的行在生活中。到底神的命令是什么呢？有些人说，我很想遵行神的命令，可是神的命令是什么呢？我始终不明白。弟兄姐妹，神的命令就是神全能的话语，透过圣经赐给世人的，叫我们去遵守的。命令的意思就是神带着全能的话语，在圣经中记载下来，目的是要我们去遵守，因为我们是属他的。神的命令从来不会是建议或者是可能性的话语，因为他所要求的是我们去顺服遵从，他期待我们能够依着他的话去行。所以当我们学习神宝贵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抱着行道的心去读，这才有意思。圣经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长存。圣经是神所给我们的指引，是我们生命的书。因此我们如果要顺服神，就要进入神的话语中，好好的研读默想，明白神到底对我的要求是什么。我们要用心研读，要用心思想，要发问，要与神交谈。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知道所读的经文我可以怎么样好好的实行出来，是有计划的遵行，是把握机会遵行。我要应用在我今天的生活中，因为神给我机会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到底神是不是借着这段经文对我说

的话呢？要记得，圣经不是一本普通的书，是神的圣言，是活泼长存的道。圣经是神的启示，是神向人宣讲，要人明白之后遵行的。因此，我们一定要看重圣经，要追求明白。更重要的是，要信从，要遵行。这样呢，我们必定能够更多的经历神。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五节，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雅各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路加福音第六章记载了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指出一个行道的人是蒙福的。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是享受听道，觉得坐在礼拜堂里或者在聚会的地方听听道很舒服，尤其是传道人讲的很生动，很有条理，很有口才，很感人，听起来让人感到很舒服，很享受。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停留于单单听道，听了以后呢，却不把所听的道记在心里，也不思想怎么有计划的实践，换句话说，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没有觉知行道的心，单单听道，听了十年二十年，对自己毫无益处，不过是自己欺哄自己，一再随流失去。要是我们看重行道，我们是存着这样的心来听道，那就很不一样了。我们来到教会是带着自己的圣经，是带着笔跟笔记本，我们不打算空手而回，我们一定要求神给我们祝福，求神赐福给我们，我们要向神大大张口，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要把所听见的要点记录下来，随时查考。所以这个是有目的的，有计划的听到，是预备好自己的心，成为好土，要领受所栽种的道种，而神要大大赐福这样的人。路加福音第六章46到49节，主耶稣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到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这是路加福音第六章46节到49节的经文，这不是一个用来开玩笑或者是闲来聊一聊的比喻，这是一个非常真实又严肃的比喻。在比喻中，主耶稣讲到一个人盖房子，那是一件很认真的事，盖房子不是一件小事，盖房子是给人住的。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呢？原来是回应前边的第46节某些人的表现。主耶稣稀奇为什么有些人称呼他主啊主啊，却不遵行他的话，而跟着他就用这个比喻来教训人。一个遵行主道的人，就好像一个人他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这个地基是非常坚固的，他不会被狂风暴雨吹倒。然而一个人他听得到不去行，就好像一个愚昧的人把房子盖在土地上，甚至盖在沙土上，那没有根基，所以房子很容易就动摇了。原来分别不是在于有没有读神的话，有没有到教会聚会，分别在于我们聚了会听了道之后有没有行道，有没有把所听见的真理实行在生活中，这就造成了极大的分别。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聪明人呢，是有神的话语又去遵行的呢，还是我们是愚昧人，没有神的话语，没有遵行他？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了，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不是单单到教会来做做礼拜，参加聚会，单单读经祷告，或者是奉献一点金钱，而是遵行神的道。这是出于爱的动机，这是任何事情都不能取代的。遵行什么道呢？遵行神一切的道，圣经里一切的要求，容易的要遵行，困难的也要遵行。也许有些人会担心呢，哎呀，我记不起来圣经里那么多的命令怎么办呢？不用担心，因为圣灵会帮助我们，

0: 圣灵会在凡事上指教我们，他会叫我们想起主的话语，他会叫我们记起所学习过的真理。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遵行的心，又真的愿意切实去遵行，其他的都不成问题。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那里论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特别说圣灵会叫我们想起主的话来，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我们不用怕不晓得主的命令。遵行主的命令是没有借口的，我们不能推说我不知道，也不能推说我忘了，我想不起来了。这一切可能会有的问题，圣灵都一一为我们解决了。问题只在于我们有没有行道的决心和毅力，是不是愿意在任何情况下，无论顺利，都依照神的话语去遵行，不打折扣的行出来。我们不能随自己的意思去行道，容易行的和自己意思的，觉得有利的就去行，而困难的要付代价的，要有牺牲的就不去行。弟兄姐妹，部分的顺服不是真正的顺服，这是我们这一系列讲题一开始就强调的。生活上有很多行道的机会，像爱邻舍，像不可偷窃，不可说谎，像爱人如己等等，一切圣洁公义良善的事都是我们随时可以去行的，不必等到一些特别的环境需要我们去行的时候，我们才想到神的命令然后去遵行。我们应该在生活的细节当中学习每天依着主的命令行，像随时随地为主做见证，与人分享福音，这是我们每天都可以做的事。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我们除了不能选择性的去行神的命令之外，我们也不能以自己的解释取代经文原有的意思。神说什么就是什么，要是我们加上自己的解释和演绎，就变成我们自己的命令和要求。其实神的命令是再清楚不过了，任何人看了都不会误解。像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弟兄姐妹，这是多么直接又简单的要求。又比方说，神要我们不可偷窃，不可发怒，不可说谎，都是非常直接的。我们不要换个角度去钻研，只要照着圣经所吩咐的去做，那就是了。圣经提醒我们，不可叫圣灵担忧。担忧原来是伤痛、难过的意思。我们只会叫那些爱我们的人伤痛，是不是呢？那些我们不爱的人，他做什么，我也不会感到伤痛。但是我爱的人就不一样了。我所爱的人，我可能被他所伤，我会为他伤痛。因为我不爱的人，我可以只把他当作是陌生人，他跟我没关系。但是一个我全心全意爱着的人，我可以为他牺牲一切。他所做的，很可能会让我伤痛不已。当对方让你失望，当对方不领你的情，当对方拒绝你，他恶意批评你的时候，你就感到受伤了，你就难过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其中有爱，因为这个关系不一样。同样的，弟兄姐妹，神爱我们，要是我们叛逆他，要是我们不领受他的爱，我们故意拒绝他，不听从他的话，神的心会伤痛，圣灵会在我们里边担忧不已。我们愿意看见圣灵为我们难过，为我们忧伤吗？我们愿意伤害爱我们的神吗？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经常让圣灵担忧，因为我们经常不顺从神，我们经常做不讨神喜悦的事。但愿我们知道，当我们不顺服神，不遵行神命令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让神伤痛，是让圣灵担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神命令我们做什么，他必然会加给我们足够的力量。诗篇89篇提醒我们，神是信实的。诗篇89篇一节二节，诗人说，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坚立在天上。好，今天的讲题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让我们都立志遵行神的道，以表示我们是爱他的。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您来电。

0: 索取，并自由奉献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温哥华地区的听众，请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Riviera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6.1 新闻报道。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2: 加拿大新闻，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卑诗内陆山火持续，卑诗省府表示，目前 Penticton、Kelowna 以及 West Kelowna 地区仍然有酒店的客房供灾民入住，有需要的人士可以前往 Penticton 贸易会议中心以及 West Kelowna 西岸狮子会社区中心。卑诗疏散者求助热线已经延长了服务时间，并增派人手。疏散人士可以在每天的上午7:30到晚上11:00致电1-800-387-4258。West Kelowna 地区的紧急基本医疗中心已经延长了服务时间。Summerland 的基本医疗服务提供者将会在 Penticton 的诊所提供服务。第一民族卫生局健康福利计划也设有了支援专线。省卫生服务局已经派遣了灾害心理支援团队前往 Kelowna 以及 Penticton 的疏散居民接待中心。灾民也可以致电不同的热线，获得其他精神健康以及危机支援。而持续的山火除了造成大规模的疏散，也开始重创了 Okanagan 地区的葡萄酒以及农牧业。部分葡萄园以及果园遭到山火焚毁，大批的牲畜也被困在受疏散令影响的地区。受影响的农民可以获得紧急资源，包括签发临时通行证以及协助迁移牧畜。而卑诗省省长 David Gibby 今天前往内陆山火灾区视察，并到访 Penticton 了解山火造成的灾情以及当地的救援工作。David Gibby 下午在 Penticton 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表示，这次的到访期间与当地的义工、消防人员以及社区领袖见面，对他们在危机期间所

做出的努力深受感动。他又表示自己到访灾民接待中心期间，亲眼看到一名被迫撤离家园的居民与失散的宠物猫重新团聚。 David Eby 同时对一名 Meadow Valley 女居民在疏散期间死亡表示哀悼，并向所有在这次山火当中蒙受重大损失的居民致以慰问。上星期五晚上开始燃烧的 Baldwin 山火，至今仍然导致数以千计的居民无法返回家园，部分的房屋已经被山火焚毁，目前仍然没有确定受影响的居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而大温都市局表示，受到山火的烟雾影响，菲沙河谷东部目前正在受到空气质量警告影响，范围包括 Chilliwack, Agassiz 以及 Hope。 当局表示，区内空气当中的细圆弧微粒 PM2.5的浓度上升，烟雾主要来自卑诗省南部的 Caribou 地区以及 Boston Bar 附近的山火。由于烟雾的浓度会随风向、天气以及山火的情况而改变。 有关的警告可能会持续到天气情况出现变化。目前区内的空气质量健康风险处于高水平，局方呼吁市民减少户外活动，并缩短在户外逗留的时间，降低活动强度。同时，局方又建议市民尽量保持室内空气清洁，并使用空气清新机改善室内空气质量。 如果外出的话，可以佩戴合适的N95、KN95或KF94口罩，减少吸入烟雾当中的微粒。一名13岁的女童在本月8号在 Cutters Lake参加水上活动的时间遇溺失踪，搜救人员2天后寻回她的遗体。菲沙河谷皇家骑警表示，初步相信女童事发的时候突然出现健康问题，其后堕入水中。 水底搜救人员利用声呐技术搜寻相关的水域，最终在大约20米深的湖底发现女童的遗体。警方表示，女童事发的时候没有穿着救生衣。这宗事故是区内近期多宗遇溺事件之一。警方表示，近期需要部分救援的儿童以及成年人在进行水上活动的时候，同样没有穿着救生衣，部分人的游泳能力也不足。 卑诗省府警告，今年省内溺毙的人数明显增加。根据卑诗验尸官服务处的初步数据，由今年5月1号到7月16号，一共有40人溺毙，比去年同期的26人增加了54%。另外，卑诗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表示，今年5月到7月期间，一共接获了175宗与遇溺有关的求救个案。 服务中心的发言人表示，即便游泳能力良好的人也可能会遇到危险。风险因素包括不熟悉的水域以及水深，还有水温过低、饮酒或是使用毒品之后下水，更加会大幅增加遇溺的风险。他特别提醒家长，带同子女到湖边或是参与水上活动的时候，必须要时刻留意儿童，并让年幼的子女保持在成年人伸手可及的范围之内。 他又表示，Cotter's Lake 设有免费救生衣借用服务，呼吁参与水上活动的民众善加利用。卑诗省近期接连发生多宗熊袭击人的事件，保育专家表示，虽然致命的熊袭击极为罕见，但今年熊之出没以及伤人事件似乎有所增加，提醒民众提高警觉。 本月9号，一名3岁女童在枫树岭住宅附近遭黑熊袭击，受伤送院，伤势没有生命危险。卑诗保育服务处目前仍然在搜寻涉事的黑熊。同一天，一名男子在 Pemberton 以北大约30公里的偏远山区遭到灰熊的袭击，受伤送院。保育人员调查之后相信，事发的时候男子与灰熊在近距离突然相遇。 灰熊出于防卫而发动攻击。另外，本月初，一名72岁的女子在 Pemberton 以北大约70公里的偏远爬山地点，同样遭到灰熊的袭击，女子的颈部骨折、面部、手臂以及颈部受伤。局方相信，涉事的是一只带有至少一只幼熊的母熊。事件同样属于防卫性的袭击。独立保育专家 Lana Chanelio 表示。 今年熊只出没以及食鸡的事件似乎有增加的趋势，熊只与人类接触的机会会受到食物供应以及栖息的环境有关。
他指出，今年部分地区的梅果已经干枯，加上卑诗省山火持续，可能会迫使熊只改变活动范围。

0: 在国际消息方面， 哥伦比亚7.4级的地震增加超过180人死亡， 全国哀悼3天。 周深天的报道。
1: 哥伦比亚西部7.4级地震 官方公布增至超过180人丧生， 1600多人受伤， 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当中挖掘寻找生还者。哥伦比亚地震后进入全国灾难状态， 在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有超过50万人口的佩雷拉市， 电力几乎完全中断，大批的市民因为担心再发生余震或房屋受损被迫露宿街头。救援人员和志愿者通宵在破碎的混凝土当中挖掘，动用起重机、挖泥机等工具协助，又组成人链，徒手搬开砖石， 每隔几分钟就停下听是否有被困人员的生命迹象。新任总统德拉艾斯普利亚当地星期二访问佩雷拉，表示已经颁布一项为期3个月的经济救济措施，包括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修复房屋或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问题。 这一场星期早上发生的7.4级地震是哥伦比亚几十年来最强烈的地震，截至星期二上午已经录得近100次的余震。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估计， 大约有5000栋的房屋受损， 数十栋建筑物倒塌，数百栋住宅受到破坏。地震也摧毁了重要的基础设施， 民航部门关闭6个机场， 电力、供水、 医疗和电话服务在多个地区仍然中断，尤其是在镇央附近的乔科省，为救援和物资运送带来困难。美国表示已经拨款1550万美元紧急援助，用于提供紧急避难所和食品以及评估损失。而美洲开发银行就表示已经准备好5000万美元，如果有需要可立即用于重建支持。
0: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白宫新民秘书李威特将会在8月底卸任， 主要原因是希望投入更多的时间陪伴2名年幼的子女以及家人。目前白宫还没有公布接任的人选。中广记者报道。
2: 现年28岁的李威特是美国史上最年轻的白宫新闻秘书，也是第一位在任内怀孕的女性新闻秘书。 她5月1号生下第二个孩子， 休产假之后上个月才重返白宫简报室。美国总统川普形容她是最信任的幕僚之一，并且表示李威特离开白宫之后还是会担任她的高阶外部顾问。 李威特透过社群平台表示，这份工作是一生的荣耀和冒险，但是回到白宫之后，他逐渐感受到很难同时把足够的时间和心力投入高压的新闻秘书工作，以及照顾2名年幼孩子，因此做出这个苦乐参半的决定。 李威特曾经在川普第一任期担任助理新闻秘书，之后参与国会选举， 并且在2024年总统大选期间 担任川普竞选团队全国新闻发言人。 他这次担任白宫新闻秘书大约18个月， 是川普两任政府中任期第二长的新闻秘书。记者戚海伦报道。
0: 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经1辆餐饮服务车从空军1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外1辆军方飞机离境。川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到威胁，因此秘密转乘另外1辆飞机。再由周深天报道。美国总统证实，上月在特勤局的指示之下，从土耳其秘密转乘另一架军方飞机，而不是空军1号总统专机离境， 又认为自己坐的飞机更容易受到攻击，但自己并不担心。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美国总统上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之后，因为收到伊朗方面可信的暗杀威胁，秘密经一辆餐饮服务车从空军1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 美国总统星期二向记者证实，自己是听从特勤局和军方建议乘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当时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并没有过问。

0: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i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1: 当时空军一号上有其他白宫工作人员和传媒。对于外界质疑机上乘客是否身处险境，美国总统认为实际上自己乘坐的那一架飞机风险更大，反而可能是敌人更有可能落手的目标。这次的事件没有让他感到害怕或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
2: 中国新闻，
3: 中国原总理朱镕基病逝，享年98岁，任内推动国企以及金融改革，并雷厉风行反贪腐。高聚报道。
4: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昨天上午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布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曾任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3: 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发展壮大新兴企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周深天报道。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其中一项新兴支柱产业低空经济，近年内地发展迅速，各省市积极展开战略布局，民营企业纷纷提升设备和服务。位于广州的亿航智能集团有超过10年的研发经验，其中一款最新的无人驾驶载人飞行器去年获国家民航局发出运营合格证，可以正式载人飞行，也意味着可以逐步迈向商业营运模式。集团副总裁贺天星表示，公司愿景是希望让每个人都坐着这些空中的士在城市上空穿梭。
5: 低空经济呢，现在已经成为全球下一个发展的赛道的一个共识，未来有一天我们可以实现我们的城市空中出租车可以在整个的城市内自由穿行的这样一个模式，赋能千行百业，飞入千家万户，它会迎来产业革命的一次变革。
1: 至于未来产业，就包括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绿色氢能等等。位于江苏省的国富氢能集团是内地的氢能设备龙头企业之一，这一间2年前在本港上市的企业致力研发液态氢运送和储存等技术。集团的海外营销总经理王成认为，绿色氢能要进一步走入市场，需要克服种种困难，政策带动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而香港也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
6: 因为根据国家的“十五五”规划，对氢能的需求量是巨大的，有巨大的一个需求量之后呢，也能触动产业一个升级，通过一个规模化来降低氢气设备和氢气制备的成本，降低成本之后呢，也更利于氢能的一个发展和推广。
1: 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浩仪表示，发展创新产业除了土地和资金，人才是首要元素，而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来。
2: 台湾新闻。
3: 台湾县市长选举将会在今年11月底举行。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在当地时间12号表示，中共北戴河会议把年底选举的胜败当作中国对台政策是否成功的指标。在高雄已经出现假消息、假民调。中广记者报道。
7: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在中常会中致辞表示，这场选举民进党非胜利不可，虽然民进党在高雄占有优势，但是他也提醒高雄市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在野党要抢攻的城市。赖清德并且提到，最近有媒体报道2026年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工作下了一道非常严重的指令，主要包括4个面向。第一，坚决反对台湾通过国防预算；第二，中国要强化对台的实质治理；第三，中国要强化中国在台湾的第5纵队； 甚至将这次年底选举的

0: 胜败当作是中国对台策略有没有成功的指标。赖清德并且透露，中国影响选举方面在高雄已经发生了。
1: 在高雄已经发生的事情，我在这里跟大家说明。假消息，假消息，说赖瑞荣南撑大局，民进党尚未整合成功，这是假消息。假民调，发布假民调，认为赖瑞荣只赢对手不到1%，这是假民调。另外，未来恐怕还会有假影音，各种错假讯息会接踵而来。
0: 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立法院长韩国瑜主持朝野协商讨论总预算案，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五度缺席，韩国瑜动怒开骂。中广记者报道。
3: 韩国瑜昨天召集朝野党团进行中央政府总预算的第三轮协商，傅昆萁第五度缺席，也没有授权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代表党团做出决定。韩国瑜不满表示，傅昆萁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是不是，痛批立法院出现病态发展，质问傅昆萁究竟把院长及其他党团放在哪里。韩国瑜最后则是要国民党团干部转告傅昆萁，他有三个选择，一是本人来，二是不来，授权给书记长，三是辞掉总召，不干了比较轻松。傅昆萁发签字文强调，知道韩国瑜的辛劳，但行政院未依法编列预算，所以选择用一个软性的方式表达对行政权漠视立法权的严正抗议。韩国瑜罕见动怒引发政坛热烈讨论，陈水扁在社群平台留言写下，阿扁以为王院长回来了，期许韩国瑜跟王金平学做公道伯。陈水扁还打趣说，难道阿扁错了吗？
2: 在天气预报方面，预计明天晴云相见，最高气温摄氏25度，最低气温摄氏16度，紫外线指数是6，降雨几率是30%。预计星期五有阵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星期六晴云相见，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6度。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祝您晚安。
4: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rpoo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5: 天然好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免费包装，方便药格，有中文标签，提供疫苗注射和药物咨询，有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造优质处方药膏，代客申请药物津贴和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等。药房更代理 SUUV 有机牛至油，是天然抗生素，有助抗真菌和病毒，欢迎查询。温哥华列治文5间分店为您服务，请到 mjspharmacy.com 查阅或致电604-323-1293。
6: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傅家爱。
7: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姐小姐2025季军 Joanna。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姐小姐竞选2026，
6: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4: 现在正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想翻新房屋，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能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您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的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capitaldirect.ca。
8: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9: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10: 音乐国道。

就话好长啦，到时奸就喺边度？小运动。Back day, back, back day, back day。在悠悠扬起的回忆歌声里，我忍不住想告诉你一段用青春岁月谱写出来的。

0: 越国道。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铁盒？
0: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0: 不会。

显庆啊，昨天有你啊姐，你走。

0: 是咯，
1: 点解马路咁辉煌，邓哥并奏噶，张灯结彩，好似落雨花忘忧。
0: 真系诗歪腊月都未届新年啊，何其铺张华丽，有于是也。

0: 已经都过了八月六，还怎会拜圣人呢？
1: 这个不是我们孔夫子，
0: 为到我是苏甲神啊，悟空问方伏羲，与共周公。
1: 这个是耶稣的诞辰，
0: 为什么古书又没有记载呢？
1: 因你未曾读过英文。
0: 他有没有春秋的著作啊？原来是来耶路，正亚人不鬼

0: 朕系西人啊！啊，又点会照单反呢？啊，
1: 姑父，
2: 国家将英必有征相，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咯。
1: 我唔系叫你。

乜外空盖绿噶喂？嗱，咦，咁架势噶吓？啊，咁讲究嘅病机，乜个地壳好似有镜咁噶？

0: 哎呀，冧落只河区打，
1: 你叫我饮首诗啊，几仲易过啦？
2: 嗱，我介绍你识呢位朋友啦。
1: 哦，
2: 呢位 Mr. 陈。
1: 嗯，哦哦，呢位就叫做麦先生啊。
2: 嘿，人哋姓陈噶。呢是爸即系西人先生咁解嘅咧。
1: 咦，乜咁乱尽噶？
2: 嗱，呢位 Mr. 王。
1: 哦，王西人先生。
2: 嘿，唔使话西人嘅。
1: 咁你又话西人先生咁解？
2: 嗱，呢位 Mr. 咩咧你？
1: 嗯，喂喂喂，佢姓马，抑或姓李，抑或姓李得噶？
2: 姓李叫做马李啊嘛。
1: 唉。咁唔係李馬李唔係河囉，又馬咩嚟嚟咩呢呢咩嚟呢？
2: 人哋呢只香港兄啊。
1: 阿姐你兄賣外份都得囉，不忠不聖，未知問也囉。
2: 喂喂

佢扭腰话把嘢当，佢的确欲咁咩，欲咁疯。

哇，真的真系妙嘅数啊，妙到抽空。

0: 香味，
1: 只是我的萝卜呢噃。嗱，圣人都有话啦，己所不欲，勿施人啊嘛。乜你咁粗呢噶？
2: 你又咪咁心胸窄啦？人哋跳交际舞之嘛，
0: 搵啲阿姐嚟交际啦。佢俾个萝卜我跳跳咧，我就话交际咯。
1: 系我眼火华品那咁样算快胜牙人，最知性精明教，受受不离吞咧，非礼。

是梦，见着朋友你叫句哈喽。就快开工，趁住得闲

求安逸，好似嗰只牛。

守财路。我一向乐观为人，便却许多烦恼。我只有日出而作，日与不理地厚。

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难。

0: 你多心爱娇花，难免落在他人手上。
1: 喂，你哋咪咁傻啦！你而家听我讲咧。

0: 谈心。红娘姐啊，
1: 咩啫？
0: 唔该你同我守望啊！

想我临安赴事，客如仙暗，偶实丹青，不禁神为之夺。细看画中人，似曾相识。只见他手拢青梅，我几时拆棋捉马。

0: 不是独孤来送养，灯前倩女素未生平，点解会识我嘅呢？
1: 柳公子，最难风雨故人来，相逢何必曾相识

世上孤男寡女，理应被遗言，唯是一瞥惊鸿，已令我心声摇荡。

0: 啊，原来你就是画中人啊。
1: 嗯，老公子必知我是来自画中，又何用疑真疑幻呢？
0: 啊，等我睇真下先。

魏良妻，我俩虽未成婚，已有同堪之爱，何故你百感萦怀，悲从

游园惊梦啊，我记起了。

0: 怀开之余，妾使三年思不念他，上夫之定，以你相救夫，后成名配。前日为狼而死，今日为狼而生，你切记莫负神事，吃睡同伴，是女便可重见天日。
1: 真嘅。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专家警告，美国新一轮关税可能会加剧加拿大各省之间的矛盾。他们认为美国可能利用上述矛盾迫使加拿大作出贸易让步。BC 大学政治学家 Stewart Best 说，虽然民众都意识到加拿大可能成为美国攻击的目标，不过不同省区遇到的对待可能截然不同。卡格里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Travelton 说，新关税威胁会对 BC 造成最严重打击，草原省份就基本上不受影响。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目前仍然在华盛顿，他和本国首席贸易代表沙雷特在过去几日曾经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多次会面。

0: 格里尔曾经话，加征关税是对加拿大各省禁止进口美国酒类、实施加拿大乳制品管理制度以及对部分美国车实施配额限制的回应。新一轮 50% 关税会在下星期三生效，符合加美物贸易协定的商品亦不获豁免。儿童玩电动滑板车遇意外死亡个案增加，蔡慧娴报道。
1: 加拿大儿科监测计划的数据显示，在2025年有10名儿童死于与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有关的意外，其中6人是在安省，有12人要入住深切治疗部，有26人住院超过两日。去年合共有57名儿童因为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造成的严重受伤而要长期留医，入住深切治疗部又或者是死亡。
0: 泰国再发生枪击案，东北部厄力浦一个市场发生持刀和枪伤人事件，6人受伤。泰国传媒引述目击者说，一个爆窃集团昨晚到涉事市场附近偷取电单车的时候被车主发现，其中一名疑犯逃去后同同伴接犯持刀伤人，同时以自制的散弹枪向人群开枪，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警方到场拘捕一人。泰国总理阿鲁廷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必须对枪支持有制度进行结构性改革。泰国近期先后发生多宗枪击事件，政府日前宣布暂停发放买枪许可证。欧洲部分地区出现全日食，大批旅客前去西班牙观赏上述天文奇观。香港电台苏海莹报道。
2: 月球逐渐遮住太阳，在西班牙相距超过一个世纪再出现的日全食，在当地星期三晚大约8:30上演。天空变暗，日面清晰可见，没几耐之后阳光重新出现。今次日全食带横贯西班牙，不少民众和旅客带埋观测眼镜去到空旷地方，欣赏太阳、月球和地球连成一线的罕见天文现象。
3: I could not imagine a better scenery than right here at the beach in Spain from Texas. Amazing.
4: It's really great experience. It was really worth it to drive 2,700 kilometers from Poland.Exactly to Area Spain to see the full eclipse.
2: 西班牙当局设立了大约350个观测点，估计日全食可以吸引多达600万个旅客。当地明年8月亦都可以看到另一次日全食。冰岛亦都处于今次日全食带之上，虽然首都雷克雅未克上空的云层很厚，民众没办法见到日全食，但仍然能够见证白昼转为黑夜的一刻。在英国伦敦可以见到遮蔽度达到90%以上的日偏食，是当地自1999年以来最壮观的日食。而在法国，民众亦都去到户外地方欣赏日偏食。
0: 香港新闻方面，港铁行政总裁公布业绩时说，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的首选。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5: 港铁公布上半年业绩，盈利超过158亿7千万元，按年升超过1倍，期内收入按年下跌 4.1%， 跌至超过262亿元，经常业务利润升 1.3% 至大约34亿元，物业发展利润升 1.2倍至大约122亿元，主要来自大围站和港岛南岸第五期项目。至于投资物业公允价值收益大约2亿元，去年同期就亏损超过12亿元。新皇岗口岸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港方面正是进行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说，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的首选，随着新皇岗口岸日后启用，港铁会留意住变化。
6: 当新皇岗开通之后，旅客会多个选择，但是铁路服务仍然一定的竞争力。但当然我们会

0: 切留意乘客的转变，继续增强我们的服务，去吸引我们的乘客继续去使用我们的铁路。当北环线日后落成了之后，可以直驳新皇岗口岸，到时港铁可以更加发挥到更完善的跨境铁路接驳的效力。
1: 当局计划在启德建造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杨美珍说港铁会投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但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杨美珍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是同步推展七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和借贷满足财务需要。他又透露会视乎市场情况，正是计划在未来12个月左右推出两个物业项目，连同现时港铁正为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项目进行招标，合共大约有8000个单位。
2: 新闻报道完毕。
3: 晨光天气，
4: 今晚早晨，温哥华今日是晴朗有阳光，最高的气温会去到24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今日是没有落雨的机会的。太阳在刚刚的6:01就出来了，而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8:33，晚间会逐渐多云，今晚可能会有骤雨，最低的气温有15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 30%。 明天 Happy Friday 星期五，天晴有阳光，间中无云，亦都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落雨机会有30%，最高气温去到24度。不过展望周末星期六和新地星期日，主要都是天晴有阳光，是小机会落雨。现时出面是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是 100%。 至于 Calgary 今日是白云有雨，最高气温12度，晚间最低气温9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 90%。 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是6度摄氏11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 8月13号星期四，欢迎你收听神光活现温哥华。咁啊，呢一排咧，大家都系好关注住咧，必须内陆嘅山火非常之严峻噶，特别新墨兰一带咧，有好多嘅居民咧都系失咗佢哋嘅家园嘅。咁啊，亦都希望咧喺呢一个尽快天气有啲嘅转变嘅时候，咁同埋咧系消防员努力嘅抢救之下咧，快啲将咧内陆嘅好多嘅山火都能够咧系扑灭，等咧所有嘅居民都能够重返咧家园嘅。咁当然咧，除咗呢啲嘅关注咧，亦都系关注住天气啦。咁啊，周围咧喺亚洲嗰方面又非常之炎热啊，又打风啊。咁而欧洲嗰方面咧，天气炎热啫，但系咧咁啊，近呢一两日咧就都有啲开心嘅事，就系可以咧系睇到日全食啊。大家头先听新闻咧都有听到啦，我自己身边亦都有朋友都专登飞到去欧洲西班牙咧睇呢一个日全食嘅。咁啊，亦都有朋友咧特别去冰岛啦。不过冰岛头先都听到新闻咧，就天色麻麻地，所以咧就係睇唔到日全食，但都睇到咧喺日光嘅時候，突然之間咧變為咧係黑夜嘅。呢啲嘅大自然嘅變動啊，同埋啲嘅氣候啊，呢啲嘅景象咧，都係令人咧係感覺到我哋人喺呢一個宇宙上邊咧，真係非常之係微小嘅。咁啊，相信咧，我諗再下一次嘅日全食啊，都會係會遲一段嘅時間。我諗追日全食嘅朋友咧，就要等翻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次咧系睇到啦。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吉尼中文电台星期四嘅早上神光活现温哥华节目。第一首为大家带嚟嘅作品系来自 Carpenter。

0: 用文明早晨，你收听紧吉利中文电台星期四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 Carpenter 嘅歌曲 You 你，欢迎你系收听今早嘅节目时间，我系何活权喺度陪伴住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忽然惊醒梦中人。
0: 自己没有行好稳，并不是风水不佳，可能你未尽其力，需要更加再努力啊！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不知道大家在上个周末有没有看中年好声音四呢，那晚的主题就是改编歌之夜，所有的歌曲改编自有日文歌、韩文、法文、西班牙文等等的。看完之后呢都令我即刻呢翻查一下那些原创的歌曲，听完之后呢都是非常之动听的。所以在今早的节目时间里面呢，以下下来这三首歌曲呢就是当晚呢改编歌的原装的版本。首先这一首呢就是叫做男与女，原版的歌曲就是日文歌来的，当然叶倩文也都将它翻译成是广东歌，成为情人知己。这一首的歌曲是由日本的二人男子组合 Change and Asuka 是演绎的男与女。

日本二人男子组合 Chain and Asuka 嘅系男与女，唱节目生都系星期四嘅早上6:21啦。咁就上个礼拜嘅《中年好声音四》系改编嗰一支嘢啦，里边咧有以下嘅呢一首原装嘅版本歌曲系来自咧韩国嘅。冇错，当晚咧周志康演绎咗已故嘅女歌手陈希儿嘅《飞飞》啦，《飞飞》呢一首歌咧系改编自日本劇集《擁抱太陽的月亮》的主題曲，原唱是李世珍阿 Lin， 那個名字叫做《時光倒流》。

Good morning， 早晨嘅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四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咁啊，接住呢一首歌咧，当晚喺中年好声音四改编歌之夜咧，系由许云妮咧系演绎系陈慧娴嘅傻女，而傻女嘅呢一首歌咧，系原装嘅版本系一首西班牙嘅歌曲，系 Maria Conchita Alonso 咧系演绎嘅呢一首 La Luca。

0: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1: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2: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0: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三角洲的新能源中心会在明年夏季动工兴建，中心会协助市内医院应对自然灾害。菲沙卫生局说，中心会配备发电机、变压器、开关设施以及其他设备，确保医院防灾减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及在紧急情况下能够继续运作。卫生局同时说，中心还会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支持医院未来的扩建，例如长期照护中心。上述耗资2440万的工程，预计会在2028年春季完工。安省多伦多一名警员在执勤期间中枪受伤。蔡慧娴报道。
5: 多伦多警队一名警员在今日凌晨执勤期间中枪受伤。警方最新公布，多名警员在凌晨三点半前奉召去到 Brew Street East 和 Sherburn Street 交界地区处理一宗涉及电动单车的劫案。到场之后，其中一名警员被一个人开枪击中，受伤警员紧急送院时伤势严重，无生命危险。一名疑犯当场被拘捕，警方检获一支枪。警方在事发之后封锁 Brew Street 在 Sherburn Street 和 Parliament Street 之间的路段进行调查。
4: 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鲁图普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此提出抗议，他在官邸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北方四岛无论在历史或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普京登岛令日本国内对俄情绪变得更加严峻，在中长期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及严重性。他同时说，日本政府内部今日会切实探讨应对有关恢复北方四岛原岛民扫墓活动的事宜。由于在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罗斯和日本

0: 乃而战结束之后，至今仍未缔结和平条约。香港新闻方面，跨部门团队在皇岗口岸进行压力测试。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1: 新皇岗口岸下午的演练，合共有大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他们按指示乘搭不同公共交通工具，抵达位于联检大楼二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之后前往五楼的离境大堂，并转去四楼入境大堂，然后返回二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之后按指示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离开口岸。参与人员同由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的车辆进行超过120发车班次的循环测试，以模拟人流同车流进出口岸的情况，从而测试同评估联检大楼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同车流管理、通道容量、现场引导安排同交通管制等。到场视察情况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演练期间模拟的士、巴士、小巴同时上落客，目标找出运作瓶颈和风险并随即修正，过程大致顺利可控，但亦都发现一些痛点，包括有参与者即场透过问卷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排队走线可以优化，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他认为皇岗口岸未来几乎每日都会有大大小小的演练和测试，会继续分阶段加压，持续优化，确保口岸开通时运作安全顺畅，令到市民和旅客都有最可靠的过关体验。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表示，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经验，安排区议员和社区人士参与，有助俾市民加强了解新基建的运作。
2: 帮外队啦，同埋啲社区人士啦，啊，同埋一啲甚至乎区员啦，都可以一起去演练嘅。咁亦都系一个好嘅信息嚟嘅，因为佢哋如果行过一次，预早啲佢哋俾你行下，亦都咧可以帮忙咧喺社区入边咧做啲嘅宣传啦，去到话俾市民听，其实系点样去过关，佢哋有个概念咧，都系件好事嚟嘅。
1: 城巴就话已经为车长提供驾驶培训，熟习口岸附近道路状况，并正计划为各个路线提供转乘优惠。
0: 新闻报道完毕。
3: 晨光天气，
4: 今晚凌早晨，温哥华今日咧系晴朗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4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今日是没有落雨的机会的，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8:33，晚间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5度，今天的落雨机会有30%。好了，今天 Happy Friday 星期五呢，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也都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落雨机会有30%，最高气温都去到24度的。展望周末呢，继续有阳光，周末呢只有10%的机会落雨，气温呢会升到去到24度左右。现时出面是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是100%。至于卡加里今日是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2度，晚间最低气温9度，落雨机会有90%。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是有11度。
5: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6: 总是且看且走且停留，
7: 回归独立唱作歌手身份的叶玉玲邀请了八清歌乐团和他一起创作这一首的新歌，也是他首度挑战摇滚曲风的作品，叫做《走走停停》。
6: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灯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瞳孔盛开。
7: 为了表达这首歌曲带出的春天感觉，刘若英特登飞了去美国的纽约拍摄 MV。 全新的作品由中国唱作歌手汪苏泷为他作曲填词，《你从春天走来》。

来自电视剧的片尾曲，亦都是 Eric 周轩哲的全新单曲，由 Eric 自己作曲，葛大为老师填词。歌曲名字很简单，一个字叫做"学"。

今晚早晨，温哥华时间早上6:38，一份全新嘅数据显示到咧，韩国嘅仁川机场咧喺2026年嘅上半年咧，超越咗伦敦嘅希斯路机场 （Heathrow Airport） 咧，同埋新加坡嘅樟宜机场咧，成为全球最繁忙嘅国际客运枢纽啊！仁川机场咧喺开航只系得25年之后咧，就系。躍升去到咧係榜首，轉頭翻嚟同你講講啊！

由國際機場協會 Airports Council International 整理，涵蓋咗 1,234個機場嘅初步數據指出， 仁川機場喺過去6個月內接待咗 3,839萬名嘅國際旅客嘅。仁川機場嘅排名穩步上升， 從2002年嘅第10位升到2018年嘅第5位， 並且2024年去到第3位添。 而希斯路機場就以3,779萬名國際旅客係位居第二， 樟宜機場就以3,453萬名嘅遊客就係緊隨其後嘅。 長期同希斯路機場爭奪榜首位置嘅杜拜機場呢，預計將會跌出係前5名嘅。

了解咧排名嘅变动咧，系既归功于仁川机场自身嘅发展趋势啦，亦都受到咧政治呢一个嘅系地缘格局嘅变化嘅影响。咁啊，美国同伊朗嘅冲突咧，阻碍咗咧经由中东枢纽嘅中转客量啊，促使到旅客咧转到去选择仁川机场。期间咧，中转旅客人数咧同比增长系18.1%，达到咧424万人次。其中来自欧洲嘅中转客流更加系激增咗63.2%嘅。入境韩国嘅访客数量亦都大幅咧系增长，主要就系以中国同日本嘅旅客为主。第二季度咧，外国嘅旅客占仁川机场总客流量系44.4%嘅，创下咗历史嘅新高，较上年同期嘅39.5%咧系有所上升。

0: 乐即日鲜。
1: 张锦晴同邱士俊 Stanley 继 Quart 之后咧，再次合作喺 View TV 嘅剧集《日落下的彩虹》咧，系饰演一对咧经常发生冲突、唔会结怨嘅父子。嗱喺戏外咧，两个人咧佢系亦师亦友噃，唔单止无所不谈啊，邱士俊更加向张锦晴拜师学演戏。两个人同喺公共屋邨长大，拍摄咧跟住剧组到彩虹村实地取景，勾起咗唔少咧童年嘅回忆。张锦晴最难忘咧，曾经喺咧长走廊咧目睹黑帮追杀啦，好在获得街坊拉入屋咧避过一劫。邱士俊小时候咧经常喺走廊啊踢足球，咁曾经唔小心咧系踢翻咗邻居门口嘅土地神位啦，亦都会为嗌交。

的鄰居咧勸教嘅。阿 Stanley 邱士俊就好感嘆，佢話咧總係覺得咧以前屋村嘅街坊鄰里關係嘅親近，人情味咧係較濃，但係隨住時代轉變咧，依家已經咧不復在啦。感謝彩虹村居民體諒咧，因為劇情咧需要喺走廊嚟放煙，街坊們咧非常之配合，冇咧係投訴。今年先後推出咗 IT92.0 啦、Cord 咧同埋日落下的彩虹三套劇啊。阿邱士俊坦言就話，演戲經驗增加嘅同時，亦都曾經陷入咗樽頸，全靠張感情嘅指點。佢話呢一次嘅角色咧，唔及咧演法官咁咧係沉重。拍攝中後段已經學老師一套啦，唔完全咧跟足劇本演出嚟咧係更加自然同埋生活化。佢唔係天才嘅演員，亦都非係演藝學院出身，有好多不足同埋顧慮。感情就教佢咧以直覺去演，太穩陣咧反而帶嚟咧自我限制。張感情就讚邱士俊咧好學咧，而且敢於挑戰，更加報讀咗咧編劇班。張感情咧就話 Stanley 非常直接，而且咧帶一啲嘅反叛啊，有個人嘅想法，亦都會聽取意見嘅。咁啊，喜歡咧同人咧係討論。佢思考嘅時候咧，外表較為冷酷啦，容易被誤會為黑面。拍攝之前咧，佢哋曾經到屋村裏邊茶餐廳觀察街坊，兼且討論劇本。喺佢嘅眼中咧，對方演戲嘅時候完全係冇偶像包袱。38岁嘅谭嘉仪，2011年啊参加《超级巨星三》，系获得咧季军之后入行。去年3月咧离开效力14年嘅无线电视，转为咧系独立歌手身份发展。今年4月咧接受电台访问嘅时候咧，佢仍然都表示希望早日就揾到照顾自己嘅丈夫。今日喺无预警之下咧，就喺社交平台发文咧宣布订婚嘅喜讯啊！恭喜恭喜，即将迈入咧人生嘅新阶段。谭嘉仪嘅贴文咧，打卡嘅地点咧系位于意大利嘅 Lake Como， 佢上载咗多张求婚现场照同埋花絮嘅相片，相里边见到谭嘉仪身穿印有系红花图案嘅白色吊带长裙啦，金发造型咧非常之吸睛，佢嘅未婚夫又身穿白色衬衫同咧短裤，喺充满咗欧洲小镇风情同埋湖光山色嘅美景之下咧，系跪低嚟到咧系求婚，咁啊谭嘉仪咧感动到咧。是掩埋个面噶，亦都伸出手让对方戴上求婚的戒指。在其他的照片之中，对准新人在阳光下温情相拥，谭嘉仪都轻抚未婚夫的后颈，亦都是特写展示手上边是圆形的巨钻求婚戒指，面上边洋溢了幸福和微笑。其中亦都有两人在海岸边是逆光深情对望的剪影照，画面是浪漫动人的。谭嘉仪在贴文里面很兴奋地写，他说 Yes， 我愿意，我们订婚了，在生日的日子宣布人生之中最好的礼物，感谢神让你遇到我，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他很感谢，也提及到自从生命之中最重要的男人爸爸离开之后，感觉是神是派遣你来成为我的守护天使，多谢你对我的无限包容，一个人拥有多少并不重要，重要是一个人愿意为你付出多少，是你咧让我领悟到咧呢个道理啦，永远咧都为我付出100%，让我感受到咧乜嘢系无私嘅爱。除咗我之外咧，亦都非常咧痛锡我嘅家人啦，感受到真正嘅爱屋及乌。好啦，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谭嘉仪嘅歌曲《陪着你走》。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七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咁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Timber Ridge 大规模枪击案嘅法庭文件显示，警方喺案发后赶到现场嘅时候，未能够确定有几多名枪手，因为佢哋收到涉案者不同版本嘅姓名。警方申请搜索令嘅文件揭露上述混乱情况。加新社等媒体在法庭提出诉讼，获取上述文件。文件经过大量删减，不过显示骑警在调阅学校监视器录影后，才确认枪手单独作案，而在片段中亦见到他最终自杀身亡。另一份在三月提交法庭的文件显示，警方在试图让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交出有关枪手账户数据的时候，未有对上述公司进行调查。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仍然在华盛顿和美国贸易代表会晤。蔡慧娴报道。
4: 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纳布朗继续身处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定下的新关税最后限期即将在8月19号就届满。新的关税是有别于特朗普的其他关税，符合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的商品不会获得豁免。而有专家就警告，特朗普新的关税威胁可能会在加拿大各省之间造成分裂，而且令到华盛顿在贸易谈判中利用地区之间的不满情绪。定于今个月19号生效的新关税将尤其影响集中在卑斯省以及在灰省多个小镇的工业。卑斯大学政治科学家普雷斯特认为，由于新关税具有针对性，华盛顿可能会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奖励遵守美国要求的省份，惩罚其他的省份。普雷斯特指出，亚省和沙省在销售美国酒精类饮品方面已经不再与其他省份同一阵线，两省都恢复了销售。
3: 南韩仁川机场自2001年启用以来，首次成为全球国际航线客运量最高的机场。国际机场协会初步数据显示，仁川国际机场上半年接待3840万人次国际旅客，位居全球1234个机场的首位。英国伦敦希斯路机场以3779万人次排第二，排第三的是新加坡樟宜机场，有3453万人次。仁川机场方面认为，受美伊战事影响，迪拜等中东机场的转机客流分散，迪拜至欧洲。

0: 北部分客流改道仁川，带动仁川机场旅客吞吐量增长。又话扩建基建，令机场能够应对更大嘅客流量。香港新闻方面，竞委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香港电台陈晓庆报道。
1: 新一轮执法行动在昨日进行，竞争事务委员会根据法庭首令搜查全港12个处所，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竞委会说，涉案项目涵盖全港12个地区，共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当中部分合约仍未批出，部分就早在竞委会展开调查前已经开展或者完成。竞委会已经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相关持份者。行动期间，竞委会亦都行使竞争条例赋予的强制权力，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并出席竞委会聆讯以提供相关资料。竞委会说，今次行动是今年一月首轮搜查的延续，在深入分析早前获取的证据后发现新线索，在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意图染指某屋苑的维修工程。根据对话内容，一间之前未被调查的承办商涉嫌在该屋苑工程招标期间透过中间人物色其他承办商，以提交掩护式标书，但获回复指部分承办商已经被其他人招揽参与同一工程的围标。竞委会深入分析后亦发现，该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中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其他承办商分发俗称供货的入标价格指示，以操控投标结果。有关行为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和交换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竞委会说，为确保调查有效进行，现阶段不会公开调查对象或案件细节，等完成调查后，若果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会适时公布。
0: 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股市行情，
0: 8月13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396.51，跌43.66。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63元，升2.38元；新世界发展6.98元，跌2.85元；中电78.65元，升7.5元；新鸿基地产117.6元冇起跌；恒地27.06元，跌2.8元；电能12.59.05元，升1.75元；中移动81.2元，跌5元；电信盈科5.36元，跌3.2元；长和72.3元。升1.05元。
3: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4: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5: 晨光天气。
6: Good morning, Vancouver。星期四早上咧系7:07啦。温哥华咧今日咧主要咧就系晴朗，系有阳光嘅。今日嘅最高气温咧系去到14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6。而今日是没有落雨的机会的，晚间会逐渐多云，可能会有骤雨，落雨机会有30%，最低的气温今晚去到是15度，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8:33。明天星期五 Happy Friday 将会天晴有阳光，间中白云，亦都可能有骤雨或者会是有雷雨的，最高的气温去到24度，落雨机会都是30%。展望周末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两日嘅最高气温都去到24度，周末嘅落雨机会咧系只得10%。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咧系100%。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7: 早晨，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嘅 Highway 1西行方向由 Cape Horn 咧，大家系需要行翻慢啲嘅。而 Alex Ray

0: 这个叫北行方向都有72Avenue 稍微有些延误的，5291号A 公的Queens Brook桥呢 就由House车多，咁系Massey隧道啦，北行方向咧冇问题嘅，南行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塞过咗Stephenson Highway， 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1: 好声好听。

0: 神瓜 活现温哥华, 何活缺。
1: 今日凌早晨8月13日星期四早上，时间7:09，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嘅晨光援引温哥华。呢几日大家应该听到咧系报道啦，欧洲个方面出现咧呢个日全食啊。我在欧洲啦，几十年来首次能够目击日全食。咁啊，寻日8月12日咧系喺欧洲多个国家咧白日咧喺白天嘅时候咧，骤然之间就转变为咧系黑夜噶，好多人都涌上去山头啊、海岸边嚟到咧系观察啦。 咁啊，据报道咧，身处全食带者嘅朋友咧，就系可以见到太阳一完全咧系被遮蔽啦，梗系喺咧半影带者嘅朋友咧，就会见到咧系偏食嘅。咁西班牙嘅全食高峰咧，就喺当地晚上8:26至到33分嘅落前咧，出现啦，哇，好多人咧都睇得非常之雀跃，好开心，亦都好多朋友咧专程喺唔同嘅地方啊，美国啊、加拿大啊，或者亚洲啦，特登飞到去西班牙咧睇呢一个。 日全食嘅，咁而加林嚟自皇家天文台嘅推算咧，伦敦嘅天食咧就下昼6:17开始咧，7:13咧去到咧系最。 大嘅咁啊，8:06咧就结束嘅。根据咧系南开下大学嘅天体物理学者咧就话，呢一个系欧洲大陆20年来咧首场嘅日全食啊。英国上一次系1999年啦，下一次就系2090年啦。今次咧只系见到咧系偏食啦，下次咧同级系2081年嘅。专家亦都强调啊，千祈咧就唔好咧系咁用只肉眼去睇啦，或者戴普通嘅太阳眼镜，即使咧。 就会咧系对眼睛咧系有损坏嘅。咁而两个星期之后咧，原来咧英国嘅方面又会再系现呢一个月食啊。英国喺8月28日嘅清晨可以咧系睇到血月嘅偏食。咁啊，而英国嘅流星雨咧会喺 12至到咧系13日嘅深夜咧，就会咧系达到高峰，亦都值得咧系观赏嘅。呢啲咁样嘅大自然嘅天文咧学理咧，真系令人咧系感觉到咧系神秘嘅。

0: 林峰爱在三千的宇宙开始了今早第二个钟头的晨光回燕温哥华时间是早上的7:15。
1: 竹言惊醒梦中人，
0: 佩戴幸运的物件不一定是有运来的，而是增强了信心，办理事来就会顺利了。
1: 竹言惊醒梦中人，
0: 如果大家今晚想玩好节目的话，今晚7:00在小心丹丹 Jackpool Plaza 有第十届的温哥华大都会交响乐团夏季的户外音乐会，是 Vancouver Metropolitan Orchestra 是第十年在这个 Jackpool Plaza 户外的免费音乐会，今晚会演奏很多电影的配乐，大家自己带这个野餐的地毡或者是户外的摺椅就一起去支持我们温哥华的大都会交响乐团，今晚7:00就会有这个免费的音乐会，大家就不要错过了。

卢冠廷《人间天堂》。听日星期五开始一连三日，喺列治文咧，亦都有一个列治文嘅艺术市场 Richmond Art Market 喺 Number Three Road 嘅 Le Pont Place 嗰度咧举行嘅，有四十多位咧精心挑选艺术家同埋创作者咧，为期三日为大家带嚟咧艺术啦、设计咧同埋咧系 shopping 嘅体验啊，而且咧全部都系原创咧，而且价格咧系亲民嘅艺术品同埋咧系手工制作嘅系礼物啊，咁大家都不妨可以咧喺听日、后日。同埋大后一连三日啦，听日星期五咧，由咧系傍晚五点钟去到晚上八点，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就由十一点到咧系六点嘅。

人间世外，唱歌是黄海芹。另外在这个星期六，列治文的图书馆也举行小型书籍的义卖会，在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在 Canby 路的金比图书馆那里举行，有大量的中英文书籍、小说、儿童图书，还有多种精美的书籍来到廉价出售的。所得的款项是用于资助列治文的图书馆，只收是现金，也都希望大家自备装书用的箱或者环保袋。这个活动将会在这个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在列治文的金比图书馆举行，大家不要错过。

0: 星期四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目前仍然在华盛顿，他和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在过去几日曾经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多次会面。格里尔曾经说，加征关税是回应加拿大各省禁止进口美国酒类、实施加拿大乳制品管理制度，以及对部分美国车实施配额限制。新一轮50%关税会在下星期三生效，符合加美贸易协定的商品亦不获豁免。专家警告，美国新一轮关税可能会加剧加拿大各省之间的矛盾。他们认为美国可能利用上述矛盾迫使加拿大作出贸易让步。BC 大学政治学家 Stewart Press 说，虽然民众都意识到加拿大可能成为美国攻击的目标，不过不同省区遇到的对待可能截然不同。卡加里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Trafton 说，新关税威胁会对 BC 造成最严重打击，草原省份就基本上不受影响。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情报失误导致美国在伊朗战事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误判。他社交媒体说，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美国误判的典型案例，而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存在更大误判，美方应该小心假情报。另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民兵组织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及控制之下。另外，有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说，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正在中东支援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美军航母林肯号已经连续执行任务接近9个月，未有返航日期。有美国军事传媒报道，船员身心情况恶化，部分人试图跳海轻生。有家属向军方表达不满，报道说，载有5名船员的林肯号去年11月底离开加州圣迭戈母港之后，原定5月结束任务，但是后来延长至今，只有2日短暂靠岸补给，陆续有船员不胜负荷。有船员家属说，船上的丈夫早前试图跳海，目前因为医疗原因暂停执勤。亦有船员向家属表示，曾经见过同袍轻生，最终成功阻止。有家属

0: 逐节目船上丈夫的信息，说希望自己睡觉之后不再醒过来。据报超过200名家属上星期同代理海军部长等军方高层开会，表达愤怒和不满，说质疑林肯号对伊朗作战的任务持续延长，迟迟未有归期，担心舰上家人的安全以及身心健康。新闻报道完毕。
1: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2: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3: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两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4: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是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2: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3: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6: 晨光天气。
7: 咁啊，玲玲，今日星期四早上7:34，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4度，今日系冇落雨嘅机会，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6，而晚间咧会逐渐多云咧，今晚可能会有骤雨，落雨机会有30%，最低气温有15度，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33。听日星期五咧天晴有阳光，间中无云，亦都可能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添，落雨机会都系30%，最高气温去到24度，展望周末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两日平均气温去到24度，周末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出边吹紧6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系100%。
8: FM 961天地线交通。
9: Hello， 系喺会温东行方近住 Brandon 路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大家需要留意嘅。咁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比之前咧系畅顺嘅。咁但系91号公路当你经过72 Avenue 附近咧，仍然系需要行翻慢啲。Queensborough 桥 Stuart Way 而家有 6 Avenue 咧系车多，91号 A 公路咧塞过咗 House Sky 嘅。而 Mass 隧道南行方向咧都有车龙龙尾接近高球场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点前再出现。
8: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心脏科专科医生周医生同大家讲下 AI 医疗嘅最新发展。
10: 其实人工智能咧，已经系喺世界上咧就唔多唔少咧，从1945年二次大战之后咧，已经有呢个概念噶啦。但系咧，真正即系喺世界上爆发咧，都系呢10年嘅事嘅啫。咁主要原因咧，就因为咧，一方面就系软件啦，同埋咧，我哋好多嘢已经喺个大数据里边啦，同埋咧喺医疗界方面咧，嗰啲影像咧已经变咗数码化啦。咁好多我哋而家诊症嗰啲资料咧，亦都系数码化咗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大家都知道啦，譬如啲晶片嘅进步啦，呢啲所谓嘅 GPU 啦，同埋咧就系云端嘅计算。咁总合晒所有，所以引致到呢个人工智能嘅大爆发咧，就喺呢10年里面出现咗啦。同埋我哋医疗界咧，亦都系开始咧，唔多唔少咧都广泛地咧系使用紧嘅。
11: 我是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12: Elon Musk 马斯克话，为咗美国中期选举，佢会再次豪花数以亿计嘅美元启动银弹政策。上次已经好具争议噶啦，喺大选之前每日抽$100万俾支持者造势，劲过任何台庆啊！签指定啊，请愿书嘅话又可以再得$100，成功推荐其他人签嘅话又再得$100，一定唔系收买人心啦。今次会唔会重施故技，再次实行境内势力干预呢？民主政制原来唔系用神圣嘅选票嚟到决定选举结果，而系用钞票嚟到左右大局。当选举越嚟越似一场烧银纸大赛，最后赢嘅到底会系最有料嘅候选人啊，定系最大嘅银包呢？从前一人一票，今时今日只是狂撒钞票。 原来选举和早排的冬日夜总会一样，最重要的是有大老细支持，多谢老板
13: 廖德龙。

0: 嗯，你今日听咗未啊？
1: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2016年，林家华、黎比德、宇君一直话。
1: 喂，真系当其时 ban 佢嘅歌啊！喂，呢个我真系冇。
2: 咁我谂许生就系觉得，咦，我都好似欠缺啲嘢喎，冇欠缺一面镜子啊！咁同埋佢已经系自己 upgrade 咗啦，即系上咗，佢已经唔系苏屋村个许杰杰啦嘛，系嘛？咁我就唔系，我依然系吓低下阶层，我揸紧车咯。揸車路嗰個咯，
3: 嗰時仲係司機嘛，
2: 司機嘛，係
3: 嗰時
2: 我接觸嘅人層面咧，接觸嘅人咧，都係啲啊低下階層。咁我好多嘢啊，譬如打牌啊，
3: 打隻英雄啊，
2: 諸如此類都係同低下階層有關嘅。但係唔係佢嗰啲鐵塔靈魂啊嘛，大佬即係嗰啲唔同啊，大家唔同，但係走埋一齊咧，就真係過癮啦。都唔知點解，好多嘢就係咁撞擊。
3: 唔係，同埋 Sam 亦都俾到一個即係好俾人聽佢嘅歌、睇佢嘅戲喺電視，都會俾一個好親民嘅形象。
2: 對，
3: 咁你嘅歌詞就係一種好親民、好大眾化，而揾一個又好親民嘅形象，
2: 好難
3: 歌手嚟唱，
2: 好難㗎！你咁樣嘅人撞埋一齊，而大家冇顧忌，亦都阿 Sam 亦都覺得佢嘅人本身又好。對人好啦，
3: 係啊，
2: 咁你互相欣賞得㗎，
3: 啊、
2: 因為你驚佢又驚有啲阿豬阿狗嗰啲埋身㗎嘛，咁佢覺得睇到我呢個揸車佬咧，係同一般係唔同嘅揸車佬，咁你要相處落真係嚇。大家
3: 日子耐咗就見真心㗎啦，
2: 我都奇怪㗎，無端端打電話俾我話，做乜嘢啫？咁後屘合作完，原來就佢就覺得欠缺咗，就係低下階層嗰隻空氣啊，即係你要呼吸低下階層嘅空氣，唔簡單喎。
3: 佢又唔可以，佢亦都唔雖然佢屋村大，雖然佢屋村大，
2: 佢屋村大就過咗氣啦，因為佢已經好多鬼馬星星啊，已經
3: blink
2: blink㗎啦，只不過就係少咗我呢一種即係貼住個地嗰種。
3: 咁所以你就同佢喺合作過程裏面寫咗好
2: 得頂啦，
3: 好多好似人口，而家朗朗上口嗰啲歌就係Peter 你當
2: 年我估唔到會咁盡詠嘅啲歌詞，即係而家阿劉天柱話你啲歌詞已經喺博物館啦，我咪真係假？話係㗎，冇笑係真係喺博物館，
3: 呢個事實嚟，
2: 因為嗰個年代咧，佢哋而家係好似保育咁啊，將呢啲歌詞覺得喺嗰個 generation 係一啲好值得懷念，而且裏面嗰啲歌詞嘅嘢咧係好有當時。當日的感覺就是乜嘢行年十八歲高級曬字區，香港有高級曬字區嘅咩？
3: 而家都唔知啦。
2: 冇錯啦，就因為我啲歌詞裏面你會 find out 到呢啲嘢。
3: 係，
2: 譬如我講打麻雀，而家都唔興啦，而家打鋼牌啊、大陸牌啊。我嗰陣時唔係話要做牌啊嘛，三番起虎啊，先至會三叫二五六同日食大虎嗰啲，而家唔興咩？
3: 喺嗰個年代，當然即係你嘅詞，阿 Sam 嘅演繹，咁當然又有唔同嘅作曲家咁一齊配合，令至到嗰一陣歌咧係永遠即係似官講得啱，一定會係擺喺博物館。
2: 咁啱咯，
3: 係反映咗當時你嗰種係即係好親民嘅感覺。呢個經典嚟㗎，
2: 可以咁講。
3: 呢個經典。但係至於即係又講翻 Peter 你自己，其實可能未必個個人會知。其實你留住嘅就係更加大大前輩，有一啲經典藝術家。
2: 係
3: 啊，點解個藝術家咧喺演出嚟講，粵劇呢樣嘢喺我哋中國人又好，喺我哋廣東人又好。都是已經話，喂，在香港的粵劇界，幾多殿堂級的人物，個個到今日都仍然是記掛住。他所演出的一切呢，都令至到我哋到今日都是永不磨滅的。而其中一位粵劇的名伶，我其實就不是看粵劇大的，我要承認，我不是看。但是呢，我間中我只是爹哋媽咪輩他哋睇的嘛，以前的粵。

0: 語片我都有睇噶嘛。
1: 嗯，
0: 其中一個前輩，我今日先再諗翻嚟，就係靚翅膀。
1: 哦，过身廿年啦，我阿叔啊嘛。
0: 喂，嗱，其实讲翻呢一个经典嘅命令啊，
1: 嗯，
0: 而家谂翻，喂，佢把声唔系一般唱粤曲嘅声底，
1: 佢嘅腔口叫做芙蓉腔，系即系独树，又系独树一次啦，
0: 独树一次，
1: 吓，唔系个个学得到嘅，靓翅膀冇人学
0: 嘅，冇啊，
1: 因为冇主要原因喺边度，系佢个岗位。佢系冇生啊嘛，
0: 系啊，
1: 冇生，因为搵唔到食噶，冇生，真系噶。
0: 当年
1: 佢就冇生王，佢有个王字啊嘛。
0: 系啊，
1: 佢粤剧界唔系嘅，即系叫个奇啊，即系接好多奇人话，接咗任伯咧，佢其他嗰啲唔做噶啦。佢唔会话我哋咁接几个剧噶，
0: 一日几组咁啊？
1: 唔会噶，我哋佢哋唔会啊，佢哋总之，譬如帝女花啊，咁佢一路演出，
0: 真系
1: 一路系。真系唔同嘅世界。
0: 而家我谂翻转头，我再谂翻起以前我睇嗰啲即系粤语长片，睇翻啲黑白嘅，好多系即系以粤剧嘅即系
1: 背景
0: 嚟做。靓翅膀呢位大前辈，的确夸啦啦，
1: 冇即系好似
0: 冇人能及嘅。
1: 唔系你讲梁食波都系噶，
0: 系
1: 丑生王啊，
0: 一个王，我又系一个好尊重，亦都好系觉得呢一个即系特
1: 权。即系呢啲
0: 系
1: 佢。
0: 但系其实波叔。同
1: 靓翅膀，
0: 靓翅膀即系你阿叔，
1: 系
0: 有两个唔同 character 噶嘛？用翻而家讲，
1: 又系能人所不能，
0: 系啊，能人所不能
1: 呢句嘢噶咋？
0: 系啊，喂，咁真系系咪因为咁样样？你系里面有佢嘅 DNA， 令知道你后期。
1: 唔系你哋唔知啫，因为我爸爸咧当年走红船都系做大戏嘅。
0: 系啊，红船系代表咗粤剧嘅以前。
1: 佢系红船咧，系嗰啲演戏嘅人咧。
0: 舞台。
1: 沿海喂，唔系舞台。
0: 唔系落去啊，去搵
1: 沿海一带。去演戲搭棚
0: 嘅工具，
1: 係啊，或者神功戲啊咁嗰啲啦。
0: 咁你有冇喺虎道門即係？
1: 梗係啊，我
0: 有嘅
1: 有，
0: 我成日碰下嘅，
1: 我成日揸住把劍嘅。
0: 遞俾阿叔
1: 出係啊，
0: 遞俾阿叔，
1: 遞俾佢啊嘛。喺虎道門我嗰陣時僆仔咧食戲班飯大噶嘛，有冇聽過戲班飯啊？
0: 戲班飯我未食過。
1: 嗰陣時我哋窮啊，一話有戲開即
0: 係戲班
1: 啊。咁你又如果有日氣啊，食埋日頭嗰餐啊，好鬼豐富噶都。
0: 喂，咁即係會唔會因為咁樣令至到你對音樂嘅嘢？
1: 因為你日日聽住唐迪生佢老人家啲戲曲嘛，咁你咪入咗腦咯，啱唔啱？或者係南海十三郎，或者係吳一笑，即係全部都勁人。
0: 堅啊！
1: 堅啊！
0: 呢啲真係經典啊！
1: 後屘阿葉兆德啊咁都有噶嘛，我哋聽到佢哋嘅作品啊嘛，咁啊耳濡目染咧，你自自然然咪有啲嘢喺裏邊咯。你成日玩五年級未小學未畢業，算啦。你有咗嗰啲嘢，
0: 社會大學先至係最好嘅經驗。
1: 你讀都讀唔到噶嘛？
0: 係啊，
1: 咁你日日聽住喎，
0: 都會有
1: 走翻出嚟咯，
0: 走翻曬出嚟咯。因為呢個耳濡目染啊嘛。
1: 係，所以咪咩倉促歲月啊？即係你會覺得好文雅，同埋幾個字已經代表好多嘢啦。

0: 许冠杰作曲，许冠杰同埋彼得填词嘅歌曲《世事如棋》，大家记住咧，听日早上同样时间系收听向黎彼得致敬嘅访问，最后一节，听日早上为你送上嘅。
1: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Applewood Nissan， 更多精彩优惠等紧你。喺 Nissan 全面清货活动期间，即刻离开走女获殊荣嘅2026 Nissan Rogue。而家出拥有宽敞五座位设计嘅 Rogue， 贷款利率低至零，长达60个月，或指定车款可享高达12,500元嘅现金奖赏。详情请亲临列治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Hello， 而家由李志文出温哥华嘅屋桥咧，由 Bridgeport 咧系缓慢嘅，咁而其余一啲嘅路况 ，Massey 隧道南行方向就继续塞对高球场嘅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比之前咧系畅顺嘅 ，Queensborough 桥 Stuart 咁而家就塞对 Avenue 91A 公路车龙龙尾都塞过咗 House 街嘅，加埋 Highway 1西行方向由 Brunel 咧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嘅。转头会同你了解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3: 娱乐即日先，
0: 阿师兄刘浩龙早前就宣布加盟 Sony Music， 适逢今日50岁生日啊，新歌《绽放》正式喺各大音乐平台上架。刘浩龙就曾经喺演唱会上面透露呢一首嘅新歌同咧乐迷有密切嘅关系。佢就话咧，佢希望咧呢一首嘅新歌将会成为日后每次开演唱会咧系都会唱嘅大合唱歌曲，系一首代表咗咧佢同咧大家嘅作品。绽放嘅歌词咧系虽然围绕住爱情主题啊，但佢透露喺演唱会彩排嘅时候，望向观众席咧，更加不自觉咁去将歌里边嘅伴侣嘅情感咧投射喺一路以来不离不弃嘅粉丝身上，是在同乐迷们之间嘅连结。一班嘅粉丝就好似佢嘅伴侣一样，一直咧陪伴佢咧系走落去嘅。年71岁嘅大姐妹林建明咧，寻日喺无预警之下咧，喺社交平台发帖文啊，发布咗一张咧身处医院病床嘅照片，同时宣布因病暂停工作。咁啊，喺佢嘅发布嘅照片之中咧，林建明身穿黑色上衣，半躺喺咧医院嘅病床上边，精神相当憔悴。画面咧系佢嘅鼻上边插有咧系呢一个氧气喉啦，这个手背咧亦都插上系针管，病床旁边嘅台亦都咧系布满咗咧系各式嘅药物嘅，身上放有咧系大果篮同大公仔，相片上方系印有早日康复嘅字样。有网民就话呢一张医院病床嘅相。应该是透过 AI 生成技术制作而成的，虽然照片带有 AI 生成的痕迹，但仍然未有透露是具

體嘅病情，但係林建明喺貼文裏面咧就寫住話 ：Dear all， 東主有病，一切事務等待下星期才跟進，見諒。佢與東主自稱，表示因為健康抱恙需要暫停所有嘅事務，專心咧係休養。J.W. 王浩儀日前就首度担任新城全新节目《新城任务35》的主持，邀请到他中学同学马天佑就担任嘉宾，两个人由校园生活畅谈到入行点滴，尽诉多年的友谊的情谊。J.W. 就忆述翻马天佑自幼就胆识过人，凡是有所想就必付诸实行。马天佑就表示 J.W. 在中学期间经常参加歌唱比赛，令到他印象是深刻。初次听他的歌声已经觉得是天籁之音了。马天佑后来在伦敦参与校园巡回演唱，同 J.W. 惺惺相惜，这份的友谊一直是维系至到现在。两人曾经先后签约黎明旗下公司成为歌手，生日亦都是相差一日，多年来不时一起都是庆祝生日的。J.W. 还透露两人曾经是同由黄大仙去求签，竟然求得完全相同的签文添。作风大胆的马天佑自爆咧，会逐一系细读网民对自己的批评啦，藉此了解大家的想法。无论咧舆论系点样咧，都唔会咧系有所动嘅。即使听到咧恶言，亦都毫无感觉。佢就认为啊 ，J.W. 咧系较容易受到外界影响啦，所以建议佢咧系强迫自己咧阅读咧负面嘅评论，从而咧就会学识咧系麻痹内心咁话嘅。佢更加向 J.W. 咧就話：所有支持你嘅人咧，其實都唔會刻意發聲，正好似佢咧支持J.W. 啦，亦都唔會咧每日咧都掛喺咧係嘴邊嘅。好啦，娛樂即日先就講到呢一度啦。臨走前為你送上有馬天佑嘅歌曲《一世人做一次傻仔》。

0: 어차
1: 今日通胜，
2: 各位朋友，
3: 今日新历嘅八月十三星期四，农历咧系七月初一己未日。今日一个平日，同时系太阴日。吉神方面咧有卯初、金堂、属堂，系适宜咧祭祀沐浴、理发、扫射。今日冲牛嘅忌修持作灶。凶神方面咧有月煞、月虚。吉时咧由上昼九点到下昼嘅五点。
4: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6: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啦，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5: 咁方便，点整啊？
6: 去 App Store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目前仍清楚常年在森林岭附近生活的山羊是否在山火幸存。俄罗斯总统登上南千岛群岛，反映对日本作出军事威胁。在香港，竞委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在本地新闻方面，目前仍然不清楚常年在森林岭疏散区附近生活的山羊是否在山火幸存。由北部沿97号公路驶往上述地区的驾驶者经常可以见到白色的山羊。山羊在奥根拉根沥上方的悬崖上栖息，亦即是 Bow Range 山火的范围内。BC 大学奥根拉根分校的生物学教授说，只能够推测山羊的遭遇，但是很可能当中大部分已经死亡。他补充，山羊对逼近的山火可能不会即时作出反应，加上山火蔓延速度极快，山羊面临的风险更高。Tumble Ridge 大规模枪击案的法庭文件显示，王家骑警案发后赶到现场的时候，未能够确定有多少名枪手，因为他们收到涉案者不同版本的姓名。骑警申请搜查令的文件揭露上述混乱情况，加新社等媒体在法庭提出诉讼，获取上述文件。文件经过大量删减，不过显示骑警在调阅学校监视器录影后，先至确认枪手单独作案。录影显示他最终自杀身亡。三月提交的另一份法庭文件显示，骑警在要求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交出有关枪手在 ChatGPT 账户的数据的时候，公司并未受到调查。三角洲的新能源中心会在明年夏季动工兴建，中心会协助市内医院应对自然灾害。菲沙卫生局说，中心会配备发电机、变压器、开关设备以及其他设备，确保医院防灾减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及在紧急情况下能够继续运作。卫生局同时说，中心还会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支持医院未来的扩建，例如长期护理中心。上述耗资2440万的工程，预计会在2028年春季完工。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目前仍然在华盛顿，他和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在过去几日曾经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多次会面。格里尔曾经说，加征关税是回应加拿大各省禁止进口美国酒类、实施加拿大乳制品管理制度以及对部分美国车实施配额限制。新一轮 50% 关税会在下星期三生效，符合加美墨贸易协定的商品亦不获豁免。专家警告，美国新一轮关税可能会加剧加拿大各省之间的矛盾。他们认为，美国可能利用上述矛盾迫使加拿大作出贸易让步。

0: BC 大学政治学家 Stuart Press 话，虽然民众都意识到加拿大可能成为美国攻击嘅目标，但系不同省区遇到嘅对待可能截然不同。卡加里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Trafton 话，新关税威胁会对 BC 造成最严重打击，草原省份就基本上不受影响。按省修例，确保冇合法移民身份嘅人不合资格领取福利。蔡慧娴报道。
1: 安省政府修例确保在加拿大没有合法移民身份的人不可以领取福利。传媒早前披露有一项仲裁裁决，容许一名几十年前持临时工作签证来加拿大但签证已经过期的男子可以得到安省的福利金。省长杜格福特随即承诺作出改变，他在上个月于社交媒体说，省府会一直继续支持面对经济困难的人，但不包括非法在加拿大居留的人。安省儿童社区及社会服务厅长帕尔萨今日宣布，省府已经修订现行的安省工作及安省伤残支援计划中的规例。有关改动定名，在加拿大非法居留以及只是获准临时居留的人，例如是持学生签证或者工作签证的人，不合资格得到安省的社会援助福利。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表示对日本作出军事威胁。
2: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婉仪，
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婉仪。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很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2: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0: 国际新闻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表示对日本作出军事威胁。张子欣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视察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中的泽竹岛上面的一间水产品加工厂。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指普京和工友交谈和合照，并且品尝当地生产的鱼子酱。普京在岛上亦都会见了萨哈林州州长利马连科，又视察了一间学校和一间医院。俄新社报道说，今次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自本月4号起举行大规模军演，普京昨日观摩舰队演练，提及日本时指出，俄罗斯对日本没有诉求，亦不会威胁日本安全。俄罗斯愿意和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邻国及地区国家开展合作。由于在南千岛群岛，即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罗斯和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普京登岛提出强烈抗议。他在官邸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北方四岛无论在历史或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普京登岛令到日本国内的对俄情绪变得更加严峻，在中长期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及严重性。央视新闻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分析指出，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兼顾远东的外交叙事，普京此行正是要打破这个讲法，告知日本及日方的盟友，俄罗斯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张宏又说，近期日本防卫省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提升了俄罗斯的所谓威胁等级，普京此行等于当面回击，向外证明俄罗斯依然有维护远东领土与海上安全的能力。
0: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情报失误导致美国在伊朗战事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误判。他社交媒体说，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美国误判的典型案例，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存在更大误判，美方应该小心假情报。另外，

0: 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话，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及控制之下。另外有伊朗传媒话，伊朗武装部队堪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话，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话，目前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累计超过4400宗，2000多人死亡，遍及5个省53个卫生区，成为有纪录以来第二大的伊波拉疫情，亦是历来最致命的传染病疫情。世卫话正同合作伙伴梳理和整合资源，加强社区监测，确保所有疑似病例都得到治疗，同时达到90%接触者追踪目标，从而阻断病毒传播。但是疫情传播远远超过预期，希望三个月内扭转蔓延趋势，但是并不意味疫情彻底结束。欧洲部分地区出现全日食，苏海莹报道。
1: 月球逐渐遮住太阳，在西班牙，相距超过一个世纪再出现的日全食，在当地星期三晚大约8:30上演。天空变暗，日面清晰可见。冇几耐之后，阳光重新出现。今次日全食带横贯西班牙，不少民众和旅客带埋观测眼镜去到空旷地方，欣赏太阳、月球和地球连成一线的罕见天文现象。
2: I could not imagine a better scenery than right here at the beach in Spain from Texas. Amazing.
3: It's really great experience. It was really worth it to drive 2,700 kilometers from Poland.Exactly to area Spain to see the full eclipse.
1: 西班牙当局设立了大约350个观测点，估计日全食可以吸引多达600万个旅客。当地明年8月亦都可以看到另一次日全食。冰岛亦都处于今次日全食带之上，虽然首都雷克雅未克上空的云层好厚，民众冇办法见到日全食，但仍然能够见证白昼转为黑夜的一刻。在英国伦敦可以见到遮蔽度达到90%以上的日偏食，是当地自1999年以来最壮观的日食。而在法国，民众亦都去到户外地方欣赏日偏食。
0: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竞委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
4: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后座椅背收纳袋，原价18.99 ，Supercar 特价5.5。
5: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0: 香港新闻方面，竞委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陈晓庆报道。
6: 新一轮执法行动在昨日进行，竞争事务委员会根据法庭首令搜查全港12个处所，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竞委会说，涉案项目涵盖全港12个地区，共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当中部分合约仍未批出，部分就早在竞委会展开调查前已经开展或者完成。竞委会已经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相关持份者。行动期间，竞委会亦都行使竞争条例赋予的强制权力，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并出席竞委会聆讯以提供相关资料。 競委會話今次行動係今年一月首輪搜查嘅延續，喺深入分析早前獲取嘅證據後發現新線索，喺一段可疑嘅電話訊息對話顯示或有另一個潛藏嘅圍標集團意圖染指某屋苑嘅維修工程。根據對話內容，一間之前未被調查嘅承辦商涉嫌喺該屋苑工程

0: 行招标期间，透过中间人物色其他承办商，以提交掩护式标书，但获回复指部分承办商已经被其他人招揽参与同一工程的围标。竞委会深入分析后亦发现，该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中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其他承办商分发俗称供货的入标价格指示，以操控投标结果。有关行为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和交换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竞委会话，为确保调查有效进行，现阶段不会公开调查对象或案件细节。等完成调查后，若果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会适时公布。
1: 美食博览今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黄贝文报道。
2: 美食博览朝早十点开落，有中学生趁暑假一早就嚟排队，希望买到心头好同屋企人分享。
3: 大约六点半钟到啦，就系想买一蚊罐头鲍鱼，嗰个折扣比较上大一平时买可能都贵啲啦，本身可能都要。其实都可能要100蚊到，因为依家都系暑假，又冇咩做，咁咪过嚟体验下咯。
2: 中午前已经有唔少人拖住一车车战利品满载而归，有市民计划之后几日会再入场扫货。
4: 我就谂住净系攞1500嚟，我已不过已经买咗好多嘢噶啦，差唔多洗晒啦，
5: 花胶啦，
4: 仲有鲍鱼啦，咁我就买咗啲冻肉啦，买啲鸡煲啊，或者嗰啲虾胶啊嗰啲嘢咯。大包鲍鱼好靓，佢呢个女咧，佢都400几，而家计我600几两包咯。
2: 要喺其中一间参展商买到1蚊鲍鱼都唔系咁易，要三个人同心合力玩游戏，冠军嗰一组可以获得大约值8000蚊产品。
6: 对比起其他，你可能冲入嚟抢啊，咩佢呢个技术性会比较高少少，咁同埋安排都几好嘅，所以唔一定话喺现场攞可以去翻分店。
2: 代理外国食品的参展商说，去年因为黑雨影响生意，有信心今年生意额比去年增加30%。
7: 多很多市民过来支持这个 Food Expo， 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来的。今年的天气应该好过去年天气了，所以我们对今年的天气都觉得没什么大影响的了。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亦都有到场，同多个参展商倾谈同试食。佢喺开幕礼致辞嘅时候话：香港机遇处处，加上香港嘅国际视野、高效嘅供应链等优势，系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嘅最佳平台。
8: Our international outlook, efficient supply chains, and professional strengths in certifi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and brand building, and we are no doubt the best platform for brands.Looking to connect with markets across the regions.
2: 展览头四日，朝十晚十开放，最后一日提早至傍晚六点结束。
1: 台湾麦当劳暂时停售两款羊虾堡。张子欣报道。
9: 台湾麦当劳表示，在当地出售的海味羊虾堡及海味生层羊虾堡所使用的进口虾饼被验出含有人工合成抗生素，暂时停售。香港麦当劳回应查询时表示，高度密切留意事态发展，为释除公众疑虑及令顾客安心，已经即时预防性暂停出售滋味虾堡及相关系列产品。香港麦当劳话，已经向来自泰国的麦当劳全球供应商核查，确保现时香港出售的滋味虾堡系列内所选用的虾饼制作配方及批次，都同台湾麦当劳不同。
1: 新闻报道完毕。
10: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1: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0: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2: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6702.21升40.07，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4035.86升265.59，纳斯达克指数26846.67升258.18。S&P 500指数7812.74升54.24。星期四，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396.51，跌43.66。纽约期油每桶80.6美元，跌2.67美元。纽约金每安司

0: 1,418.8美元跌38.7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4.15，对人民币4.83，对港元5.62，对台币23.02。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超值大减价，轻松分期付款，尽在 The Brick 零利息优惠活动，全店货品零首期，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28年，几分钟内快速批核，全店货品任你拣，即刻将心水产品带翻屋企，完全唔怕伤荷包。另外，家私、床褥、家电、电子产品等都有震撼超值优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想买珠宝名表奖励自己同心爱嘅人，8月16号星期日，联邦拍卖行珠宝名表现场拍卖会系最好机会。超过200件拍卖品，焦点推介，经 GIA 鉴定三卡未经加热天然红宝石钻石戒指，仲有多款钻石、宝石首饰、古董金币同劳力士等瑞士名表，总有一款啱你心水。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准时到本拿比 Dominion Street 4331号 Grand Villa Casino Hotel 镜头，详情 federalauction.ca。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5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4度。今日冇落雨机会，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100%。
5: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温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6: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人。
5: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被 Metro Town 附近，
2: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7: 一路是 East West Connector 西行方向，近住8路咧，短暂地发生咗种交通意外，意外咧就处理好啦。但系现场车龙龙尾系直逼嗰度 Westminster Highway 噶。另外喺 Marine Way 西行方向未到 North Fraser Way 之前咧，亦都系发生咗种交通意外，嗰头嘅车龙咧差唔多塞到上去 Queensborough 桥噶。而91号 A 公路咧仍然由 House 真系几车多下。Dawson Way 就塞到去 5th Avenue 嘅 ，Massey 隧道北行方向冇问题，南门就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系塞到去高球场嘅。而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又唔少2.79。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2: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9: 博彩可以是娱乐，但记住要适可而止，去玩之前先定好你的预算和时间，量力而为，不要沉沦，更加不要借钱赌博。如果你发现自己开始已经控制不了，记住要及早寻求协助，理性投注，适可而止。博彩只适合年满19岁人士。
8: 好声好听961，由中秋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作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鱼赞助播出。
10: 时事直击，
11: 喂，早晨，我是黄良恩。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陆军部队今年在德国一场军事演习入面同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正面对抗，结果是美军落败。 知情人士透露，呢一场命

0: 为联合决心的演习入面，来自德州胡德堡基地在德国驻扎的美国装甲旅被乌克兰无人机部队轻易发现并且是击溃。虽然美国多年来一直将无人作战系统视为现代战争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场演习以及美国今年在伊朗遭受的人员损失，都凸显了美军在面对无人机时的脆弱。有美国智库学者就说，美军必须掌握无人机作战系统，但截至目前他们还未做到这一点。跟着我们一起看看各大报章的头版新闻，一起看看精装快报。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喇喎。
2: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1: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时时直击由中秋送礼最有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4: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9，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5: 精装快报。
0: 环球邮报引述三名加美两国消息人士透露，加拿大官员正是考虑一项提议，即是渥太华接受美国汽车关税降至 10% 至 15%，并取消对美国制汽车的所有报复性关税。根据这一项提案，美国还将会对从加拿大出口的汽车中美国零件的价值维持关税豁免。一位了解今个星期在华府举行的双边贸易谈判的美国业内人士，和一位了解谈判进展的加拿大业内人士说，两国谈判代表已经讨论过相关计划。加拿大方面的消息人士说，10%至 15% 的比例是由美方提出，渥太华官员曾经提出一项更广泛的豁免方案，涵盖在加美墨生产的汽车部件的全部价值。一位省级消息人士说，加方官员和行业代表已经就10%至 15% 的比例进行过讨论。如果協議達成，就意味著加拿大同意美國對本國的支柱產業徵收關稅，而渥太華方面就不會徵收任何關稅。對加拿大來講，好處是這些關稅將會低於美國總統特朗普去年宣布徵收的 25% 的關稅。總理卡尼承諾會達成協議，降低特朗普對汽車、鋼鋁和林木產品加徵的關稅。加拿大官員正是緊鑼密鼓，在美國首都力爭在8月19日的最後期限之前達成協議。特朗普曾經威脅說，如果未能達成協議，將會對價值200億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徵 50% 關稅。尽管在上个星期钢铝协议的轮廓已经初见端倪，但汽车业的提案仍然未明朗。汽车产业不单止对双边关系至关重要，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美国希望加拿大各省解除对美国酒类的禁令，以此作为协议的一部分。而要达成协议，就必须得到安省省长杜格福特的同意，因为加拿大大部分汽车工业都集中在安省。而现在有关汽车的讨论内容的首批细节正是浮出水面。根据加美两地业内人士透露，在新的提案入面，特朗普根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征收的汽车关税，将会从目前对所有符合加美墨协定的加拿大汽车出口征收 25% 的税率大致减半。 另外，加拿大製造的汽車中所有美國零

0: 件仍然将不计入关税计算，因此如果一架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含有 50% 的美国零件，关税就会仅按汽车价值的一半征收。一位加拿大业内人士说，加方官员亦都提议关税只是适用于源自北美以外的内容。一位墨西哥业内人士就说，墨西哥谈判代表在同美国的单独谈判里面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做将会激励更多汽车相关投资进入北美贸易集团。另外，加美两国消息人士都表示，两国官员在星期二交换了书面提案。当时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和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在白宫附近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今次是双方短短几个星期内第三次会面。一位美国业内人士透露，加拿大先前已经向美方提交书面提案，格里尔上星期在会议上就这些提案向勒布朗和沙雷特发表了意见。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早上八点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三角洲的新能源中心会在明年夏季动工兴建，中心会协助市内医院应对自然灾害。菲沙卫生局说，中心会配备发电机、变压器、开关设备以及其他设备，确保医院防灾减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及在紧急情况下能够继续运作。卫生局同时说，中心还会提供必要的基建支持医院未来扩建，例如长期护理中心。上述耗资2440万的工程预计为2028年春季完工。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目前仍然在华盛顿，今日下午会再次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他过去几日和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曾经和格里尔多次会面。格里尔曾经说，加征关税是回应加拿大各省禁止进口美国酒类、实施加拿大乳制品管理制度，以及对部分美国车实施配额限制。新一轮 50% 关税会在下星期三生效，符合加美贸易协定的商品亦不获豁免。泰国再发生枪击案，东北部柯力虎一个市场发生持刀同枪击伤人事件，六人受伤。泰国传媒引述目击者说，一个盗窃集团昨晚在涉事市场附近偷取电单车的时候被车主发现，其中一名疑犯逃去后和伙伴折返现场持刀伤人，同时以自制散弹枪向人群开枪，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警方到场拘捕一人。泰国总理阿鲁廷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必须对枪支持有制度进行结构性改革。泰国近期先后发生多宗枪击事件，政府日前宣布暂停发放买枪许可证。南韩仁川机场自2001年启用以来，首次成为全球国际航线客运量最高的机场。国际机场协会初步数据显示，仁川国际机场上半年接待3840万人次国际旅客，位居全球1234个机场的首位。英国伦敦希斯劳机场以3770万人次排名第二，排第三位新加坡樟宜机场有3453万人次。仁川机场说，受美伊战事影响，迪拜等中东机场转机客流分散，迪拜至欧洲部分客流改到仁川，带动仁川机场旅客吞吐量增长。又说，扩建基础设施令机场能够应对更大的客流量。新闻报道完毕。
4: 阿爸，我哋起个萤火啊！
5: 等我睇下呢度可唔可以生火先？呢度好似太乾燥下，就算喺营地入边都唔可以随意生火噶。
4: 咁好啦，我哋一系去嗰边钓鱼啦。
5: 好，你先将啲食物同零食摆喺个密封嘅盒或者喺袋入边先。如果唔系，一阵有啲动物嚟帮衬你噶。等一阵，我哋将呢个帐篷安装喺山坡下边啦。
4: 诶，阿爸，你就唔明啦，帐篷最。

0: 好起喺啲地势比较高嘅地方，咁样雨水就容易流走，唔会积水，而且要揀啲地势平嘅、石头少、仲可以避风嘅地方啊！
1: 我都系考下你啫，睇嚟你啲功课都做得唔错喎。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去 camping 露营一定要做好充分嘅准备，了解安全须知。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5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4度。今日冇落雨机会，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94%。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有关方面处理紧咗交通意外嘅位置咧，就 Marine Way 西行方向未到 North Fraser Way 之前嘅，咁啊嗰头车龙龙尾咧，差唔多塞在 Queensborough 桥嘅 ，Miss Wilson Way 就塞在 Avenue 91A 公路咧，差唔多塞在 Boundary Road 嘅。其余啲路况咧，桥出温哥华喺桥面咧系缓慢嘅，咁至于屋桥咧就有车龙龙尾接近 Shell 路嘅，睇埋 Highway 1啊西行方向。如果你系向住 Cassia 隧道推进嘅话咧，基本上咧就由Kensington 咧系已经需要行得慢啲噶，今日早上交通讲住咁多，我哋听朝再见。
6: Elon Musk 马斯克话，为咗美国中期选举，佢会再次豪花数以亿计嘅美元启动银弹政策。上次已经好具争议噶啦，喺大选之前每日抽$1,000,000俾支持者造势，劲过任何台庆啊！签指定啊，请完书嘅话又可以再得$100，成功推荐其他人签嘅话又再得$100，一定唔系收买人心啦。今次会唔会重施故技，再次实行境内势力干预呢？民主政制原来唔系用神圣嘅选票嚟到决定选举结果，而系用钞票嚟到左右大局。当选举越嚟越似一场烧银纸大赛，最后赢嘅到底会系最有料嘅候选人啊，定系最大嘅银包呢？从前一人一票，今时今日只是狂撒钞票。原来选举和早排的冬日夜总会一样，最重要的是有大老细支持，多谢老板。
7: 廖德龙，你今日听了没有？
6: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下午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0: 96.1。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咁啊，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会有我嘅拍档嘅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早晨 ，Kenneth。
3: 早晨。
2: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本国嘅消息先啦。咁啊，都要关注一下本国，尤其是地方政府方面嘅所谓网络安全相关嘅问题。咁啊，讲紧嘅系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报道咧，安省同埋灰省上个月咧都各有一间嘅水处理厂系被亲俄黑客发动网络攻击。咁啊，事件虽然就未有影响当地市民嘅供水咧，但系专家就批评咧加拿大喺呢一方面太过松懈。咁啊，讲紧有上个月咧有亲俄黑客咧系对呢两个省嘅各自嘅一间嘅饮用水厂系发动网络攻击嘅。咁啊，美国喺同一时期咧系更加出现30多宗咧由亲伊朗黑客发动嘅类似攻击。咁啊，呢啲嘅事件咧就从未向公众公布嘅。咁啊，记者就查阅咗通讯软件 Telegram 平台讨论组当中嘅信息咧，咁啊发现有亲俄嘅黑客去到吹嘘自己暴露咗加拿大关键基础设施嘅漏洞，并且提供咗截图同埋视频等等嘅犯罪证据。咁啊，都想请教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今次我哋嘅我哋加拿大本地一啲嘅地方嘅水处理厂咧，或者系基础设施咧，可以见到有呢一个网络漏洞俾亲俄嘅黑客分子去到利用。咁啊，事件对我哋嚟讲有啲咩嘅警示咧？咁啊，加拿大其实喺呢方面应该点样去到改善咧？
3: 其实所有系能够上到呢个

互聯網嘅基設施咧，都係可以俾黑客侵入嘅。因為你既然用得呢個互聯網嘅話咧，就可以話啲資訊係周圍走，全世界都可以通噶啦。咁變咗好似打開咗道門嘅時候咧，你能夠出得去，咁人哋都能夠入得嚟嘅。咁啊，當然有咗好多所謂嘅保安嘅呢所謂嘅設施啦。包括即係呢個火場啦，咁亦都有好多軟件啦，咁啊可以將啲數據咧就係話係呢個加密咗嘅，咁但係問題就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所有鎖咧其實如果有人想開咧都開到嘅，咁包括咗呢啲電子都係情況嘅啦一樣啦，咁係如果佢要入侵嘅話都係可以入侵得到嘅，咁今次咧就公布咗出嚟咧，我哋加拿大有兩個呢啲所謂嘅。饮用水嘅处理厂咧，就系俾黑客入侵咗。咁而非常之好嘅情况咧，就系话佢虽然入侵咗，就冇做呢啲特别嘅破坏。咁咧就反而系我觉得好嘅咧，就系话佢俾我哋睇得到咧，我哋有呢个咁嘅安全嘅漏洞。咁啊，可以话系要多谢佢先得，因为如果佢唔讲嘅话咧，我哋可能仲以为即系乜事都冇。嗱，咁喺呢件事情发生之前咧，喺7月根据报道咧，就26号、27号咧。呢兩日咧就喺美國明尼蘇達州咧，有成30几个呢，都係呢個飲用水嘅處理廠咧，就係俾入侵咗嘅。咁個詳細內容咧，就喺嗰邊就唔清楚啦。究竟有冇做到嗰邊嘅喺美國嗰下邊嘅破壞，就都唔知。咁但係譬如我哋喺家下現時嚟講，我哋睇翻譬如一個水嘅處理廠嘅話咧，就通常咧就係有幾樣嘢要做啦。咁佢通常有個水嘅源頭啦。咁當好多時喺呢啲比較細嘅小鎮咧，就係一個水井啦。咁喺水井上面咧，就要有個泵，就將啲水咧就泵咗上嚟。咁亦都有一個儲水池，有一個儲存嘅地方嘅。咁然之後再咧就將啲水咧就係做一個適當嘅處理啦，即係譬如係消毒啊咁樣，再加上即係譬如話我哋要加呢個氯氣啊，或者加其他鈣啊。鈣嘅物質啊，去啊，咁即係處理咗呢啲，咁跟住就係話控制佢嗰個壓力啦。咁控制咗壓力咧，就可以就將佢咧就係去一個供水嘅系統入邊。咁嗱，咁整個過程嚟講咧，都好多呢啲機械啊咁樣。咁以往嚟講咧，就全部人手操作啦。咁即係呢啲處理廠入邊咧，都係長期咧就24小時差唔多咧，就都要有人喺度處理嘅。咁大家咧就因為即係互聯網啦，咁再加上科技嘅進步啦。咁就呢啲大多數咧，都已經係完全係自動化咗，咁就靠嗰個互聯網咧，就一個管理人員咧，唔一定需要在場咧，都可以透過個互聯網咧，就發出指令咧，就控制呢啲咁樣嘅運作嘅，個泵究竟加幾多呢啲化學品落去啊？究竟點樣去處理啲水啊？要需唔需要加大嗰個儲水量啊？減少儲水量啊？咁呢啲個壓力嘅控制啊，咁呢啲冚唪唥都可以喺互聯網上做得到嘅。咁正因如此咧，咁就亦都係話，因為上到互聯網咧，變咗黑客咧，亦都有機會咧，就可以係入侵嘅。咁一般嚟講，就諗住就係冇乜特別嘅大礙啦。咁我相信變咗嗰個防禦嗰個設施咧，就係做得唔夠啦。喺呢個嚟講，咁加係啱啱就係有呢兩個咁樣嘅事件嘅發生咧，就可以話其實係令到我哋加拿大喺呢方面供水系統嗰方面咧。就係咪話需要大量嘅檢討？檢討咗之後咧，就係咪需要加翻一啲硬件嘅防侵略嘅設施啊，同埋軟件嗰方面亦都需唔需要加強啊？咁呢方面嚟講係真係需要做一番功夫嘅。嗱，咁呢個只不過飲用水啫喎。咁其實電力啊，我哋電力嗰方面咧，亦都係同樣地係好多係靠呢個互聯網控制嗰啲分供電站嘅。咁變咗咧，同樣地亦都係可以。係被攻擊嘅，咁呢啲人民嘅需要嘅日常生活嘅，咁啊離唔開水同電啦，咁亦都係交通網絡啊，咁呢啲都係必須嘅人生即係將所謂個一般生活嘅必須嘅情況，咁所以我相信希望咧就係、我哋受過呢次教訓之後咧，就喺個有關當局咧就喺呢啲情況之下咧就加強檢討我哋嗰個安全嘅措施係做得夠唔夠。如果唔夠嘅話咧，就真係嚟緊嘅時間咧，就要加強啦。咁呢個亦都好需要人手嘅。咁即係網絡安全嗰啲，可以話係一個專門嘅學問嚟嘅。
一個專門嘅學問，咁就需要有專門嘅人士受訓，咁亦都要可能加拿大亦都要需要檢。

0: 咧，就話我哋喺呢個網絡安全嗰方面，我哋個教育夠唔夠咧？我哋喺大學啊或者呢啲專業嘅機構入邊有冇做呢啲適當嘅培訓咧？咁同時咧，我哋人手係夠唔夠，亦都需要全國性咧，就係、是、做一個統一嘅統計下，究竟如果要照顧曬所有呢啲咁嘅公共設施，究竟個網絡咁嘅安全咧？咁同時亦都要同啲私人機構可以話爭人嘅喎，因為所有嘅私人機構，所有佢有網絡嘅，尤其是即係譬如銀行界呢個商界嗰方面咧，咁啲網絡亦都係個安全亦都非常重要。咁變咗要同佢哋係可以話爭人用。咁我哋實際上我哋夠唔夠呢個人才喺國家入邊咧？咁呢個亦都係需要一個檢討嘅。
1: 嗯。咁啊，今次讲紧嘅系咧，喺7月23日啊，位于多伦多以西嘅霍尔顿市，就有一座饮用水厂成为咗亲俄黑客嘅网络攻击目标。咁啊，另外灰省嘅圣劳伦斯地区圣诺埃尔嘅水处理厂咧，同一日亦都系受到类似嘅攻击。咁啊，但系事件就从未向公众公布啊，直至今次系有呢一则嘅报道。咁啊，正如刚才所讲咧，记者查阅咗 Telegram 上嘅信息咧，就发现呢一个亲俄组嘅黑客组织咧，去到吹嘘自己攻击加拿大水处理厂方面嘅所谓成绩啊。咁啊，佢呢一位嘅亲俄黑客咧，就叫做 No Name 啦。咁啊，谈及自己行动嘅时候咧，就甚至乎係嘲諷咗加拿大，咁啊就話呢一個嘅當加拿大嘅負責人喺講到佢哋嘅系統有幾咁可靠嘅時候咧，呢啲黑客就正係靜悄悄咁樣潛伏喺佢哋嘅系統內部，形容呢個係好具加拿大特色。咁啊，都可以正如刚才Kenneth 都提到啦，喺我哋嘅地方政府又好或者系呢啲嘅基础设施方面嘅管理单位都好咧，佢哋有冇足够嘅人手或者系统上嘅韧性去到应对呢一类嘅入侵咧？咁啊，唔单止系讲紧国家之间。一旦發生潛在嘅衝突嘅時候，呢啲嘅基礎設施都可能會變成一個嘅潛在攻擊目標，而係講緊喺平時嘅時候，國與國之間都有可能會透過呢啲所謂嘅超限戰嘅形式，即係透過非熱戰嘅一啲灰色地帶去到試探，或者去到測試另一個國家佢哋嘅實力。咁啊，包括係網絡安全嗰方面，對而家嚟講有好多嘅。基础设施都要透过系联网去到操控或者系去到管理，咁此际咧，我哋嘅加拿大嘅各地嘅基础设施又有冇稳固嘅网络安全方面嘅防御喺度咧，都值得我哋关注嘅。咁始终例如系饮用水或者系污水处理呢啲咧，都同我哋嘅日常生活系息息相关。咁但系今次嘅。我哋睇返報道，佢哋又講到啦，今次霍爾頓市嘅市警同埋皇家騎警呢，都係要收到網絡安全專家嘅警報之後呢，先至係獲悉呢一宗嘅事件。咁之後呢，咁市級政府又立即實施咗所謂嘅網絡安全應急計劃，咁強調事件中呢，係並冇任何嘅系統受到破壞嘅。咁但係呢一位嘅報道所引述嘅呢位親俄黑客亦都提到啦，佢就冇做到任何嘅破壞行動。咁所以呢個到底係我哋嘅警方或者係市級政府應對得好啊，定係還是人哋手下留情呢？咁正如剛才 Kenneth 所講，呢個亦都係反映呢，我哋加拿大喺基礎設施嘅網絡安保方面呢，的確有好多係可以改善嘅地方。咁安全專家就話，同以往唔同嘅係咧，而家係水廠係連接度越嚟越高，自動化程度都係越嚟越高，所以因此係更加成為咗極重要嘅戰略目標啊！咁依一個嘅網絡攻擊咧，係一次初級水平嘅攻擊，就根本唔應該出現。但係加拿大咧，實在係太脆弱，鬆懈嘅程度係令人擔憂。咁都希望呢无论系各级政府都好，甚至喺联邦嘅层面呢，都可以去到重视相关嘅问题。我哋稍后返嚟继续讨论。
2: Apple Mitsubishi 的全面清货活动隆重登场，今日就来亲身体验2026 Outlander 的舒适驾乘体验和卓越性能。这款紧凑型七座位家庭 SUV 集型格设计、宽敞空间和先进科技于一身，是家庭出行的最佳选择。贷款利率低至 0.99 厘，长达84个月，合资格的客户更可享额外一厘忠诚优惠利率折扣。立即到列治文车城 Apple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0: 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1: 李志文 Walmart, 一站式买齐开学必需品，产品应有尽有，价格实惠，同你一起轻松开学。
0: 记得星期六到李志文 Elderbridge Way 9251号的 Walmart 啦。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咁啊，刚才提到美国咧，有一份将会喺今年秋季提交俾国会下议院嘅请愿书当中咧，就呼吁联邦政府宣布美国驻加拿大大使为不受欢迎人士噶，并且系将佢驱逐出境咁讲。咁啊，呢一份网上嘅请愿书咧，就指责现任嘅驻加大使胡克斯特拉咧，系发表损害加美关系嘅言论，咁啊，并且系以不符合外交礼仪嘅方式去到干预加拿大嘅政治对话。咁啊，呢一份有29,000人签署嘅请愿书，亦都表示咧，联邦自由党政府应该指示国会委员会审查美国对加拿大事务嘅外交干预。咁啊，同胡克斯特拉相關嘅爭議咧，都唔係今日先至發生噶啦。咁啊，較早前咧，亦都係有傳媒報道講到胡克斯特拉喺某一啲嘅商業場合咧，係用一啲不恰當嘅言辭咧，喺度批評加拿大。咁啊，都想請教 Kenny 婆咁聲啦，你又點睇呢一位嘅美國駐加拿大使壓根為止嘅表現咧？咁啊，呢一份請願書又呼籲宣布佢为不受欢迎人士，你又认为呢个做法恰唔恰当
4: 咧？呢个美国驻加大使咧，就可以话普遍嚟讲咧，就使人觉得佢系好乞人憎嘅。咁啊，根据即系网上嘅报道咧，就系话啊呢位啊有一个 Calgary 有位女士咧，就喺网上咧就开始咗一个请愿嘅一个咁样嘅行动啦。咁就直至近期嚟讲，我睇到咧已经有60,000人到咧，就要求咧就系、同意咧，就話希望驅逐個美國大使，認為佢係不受歡迎人物。咁點解佢咁乞人憎咧？咁我就試下查翻啦。就即係佢係喺好多啲情形之下咧，都係可以話採取咗特朗普嘅立場，就批評我哋加拿大嘅。即係譬如佢喺舊年9月開始咧，就即係佢就成日講咧，就話加拿大嘅政客咧就唔應該咧講美國嘅關税咧講成好似貿易戰咁緊張咁。呢個係關税嚟嘅啫嘛，點同貿易戰咧？咁即係佢講得輕鬆平常喎。咁即係譬如加我哋加拿大關税50%降旅税啊，再加上其他嘅税啊，咁加嚟緊嘅時候咧，仲諗住咧就係話喺我哋500多種商品之後咧再加税嘅，呢個仲喺度傾緊嘅。咁點樣唔係貿易戰咧？咁啊，即係佢就講得好輕鬆平常啦。咁啊，亦都係即係好多次咧就批評我哋加拿大咧就。妨礙咗即係美國，我哋加拿大人去美國各方面嘅旅遊啊，咁咧就係呢個又唔恰當啊，咁但係其實我哋呢啲係加拿大人嘅意願嚟噶嘛，唔需要加拿大政府去阻礙，咁你批評加拿大政府阻礙，都不如話點解你哋加拿大人考慮下點解唔去美國玩咧？咁啊，佢亦都建議即係加拿大成為第51個州咧，係一個好題目啊！佢建議咧就話呢個係好題目啊，繼續傾啦。特朗普應該同卡尼咧就係多啲喺呢方面討論嘅，咁呢個有直成黑人憎啦，係咪？咁即係因為佢係可以話漠視咗加拿大本身嘅主權，佢漠視咗加拿大主權加關税，即係呢啲無厘頭嘅旅遊咧就可以加關税，咁就反而調翻轉頭咧，就認為我哋加拿大人咧應該係唔好反抗，唔好逆來順受，要逆來順受就唔好話你唔好去美國旅遊啦咁亦都當然亦都批評，即係我哋加拿大咧就好幾個州啦，就係唔再賣美國嘅酒嘅問題，呢方面咧亦都認為咧係唔恰當嘅。咁再加上咧就最近即係山火嘅問題啦，咁就係特朗普咧就話係要加徵，因為呢個原因咧就加徵我哋嘅關税，佢都建議咧就話，應該討論嘅，呢啲嘢應該擺出嚟討論。嗱，咁我即係睇翻即係呢個美國嘅呢個嘅大使啦，咁就似乎佢咧就係佢話自己咧亦都係即係特朗普嘅代言人啦，差唔多。咁理論上係啱嘅，一個大使咧係代表佢嗰個派出嚟嘅國家，就住喺另外一個國家，就係希望咧就係話第一件事，我覺得咧就係話令到兩國之間嘅關係咧係能夠正常化，係和諧嘅。

0: 咁第二都係反映翻佢國家啊嗰、那個立場嘅。咁嗱，咁佢就似乎都就純粹咧就係反映咗阿特朗普嘅立場，但係就忽略咗咧就係話對於加拿大呢方面個睇法，佢係純粹係睇從特朗普嗰方面去睇。咁但係如果咁樣形成咗一個對峙嘅話咧，咁佢個立場係咪究竟係純粹企曬喺特朗普嗰邊咧？定話真係能夠維持到兩個之間嘅個溝通，維持兩個之間嘅啊可以話和諧？嗱，佢亦都需唔需要咧？就係話代表，即係既然住咗喺呢個國家，就亦都反映翻俾特朗普睇，我哋加拿大人嗰個意願咧，佢有冇咁做咧？定話純粹咧單向嘅？特朗普要佢咁講，要佢咁做，咁佢就純粹就係採取咗個立場，就對加拿大喺呢方面嚟講。但係佢有冇攞翻加拿大呢方面嘅意願？呢、這個我哋嘅感受，去俾翻美國嗰邊睇聽，或者即係特朗普佢自己可唔可以反映翻俾佢聽咧？佢會唔會咁樣反映嘅時候，佢就驚話特朗普話我唔使你做，我炒你魷魚啊 ，you are fired。咁即係特朗普好叻呢啲嘅，咁會唔會即係其實圍住特朗普身邊嘅人都係咁嘅？好多時係唔敢講嘢嘅。我自己感覺到咧，就係話佢係圍有一班人咧，就係順曬佢意嘅，佢就可以容許佢哋喺特朗普自己身邊。唔順佢意嘅話咧，多多聲氣嘅咧，佢就炒咗佢噶啦。咁即係會唔會其實我哋呢個駐加大使咧，亦都係咁嘅人咧？咁啊，只可以係單方面嘅啫，係順住特朗普意思，就唔識得咧就反映翻俾特朗普睇我哋呢個感受。咁佢變咗就係一邊倒咯。咁佢唔係一個好嘅大使。咁啊，佢個講嘢嘅説話咧，那個態度咧，咁確實真係令到好多加拿大人黑人憎嘅。咁啊，呢個已經有60,000+人話要求嘅話咧。我據報道亦都呢個數目字咧一路增加嘅，咁就會係喺即係國會開咗之後咧，就係、是、由六黨嘅遞上去，就喺呢個國會度討論嘅，能唔能夠通過咧？咁我哋就要即係、就是、要拭目以待啦。咁加拿大驅逐外交官員咧，呢個都唔係第一次噶啦。加拿大驅逐外交官員咧，可以話就係話2023年嘅時候咧。趙偉咧，因為即係佢話搜集咗莊文浩呢、這個議員喺香港嘅家人嘅資料咧，咁啊莊文浩就抗議啦，咁就於是乎就係調查之後咧，就將呢個趙偉咧就驅逐咗，認為佢咧就係、是、過咗火位啦。咁另外再驅逐過咧，就係、是、話有6個呢個印度嘅外交人員咧，就係、是、我哋加拿大指控佢哋咧就參與一項咧就針對我哋加拿大公民嘅行動。咁呢個加拿大公民行動就同石克教嗰方面有關係啦。咁就係同呢個 BC 省就係有個石克教嘅領袖喺佢個廟宇前面被殺咧，槍殺同印度嘅殺手咧都係有關嘅。咁所以呢一樣咧就係驅逐咗6名外交印度嘅外交官。咁即係我自己睇翻即係呢個美國駐加拿大呢個外交官Hostel 啦，就佢係唔識得搞心理，佢咧就係、是、可能係一個人，係一個可能係一個不直嘅人嘅。我相信佢個人，如果私人相交嚟講，都係一個可以話可以接觸到嘅，係一個冇問題嘅人嚟嘅。咁但係唯一咧就係佢係唔識得搞美加之間嘅關係，佢純粹係一面倒，係純粹特朗普嘅口舌嚟嘅。咁特朗普嘅人黑人憎，於是變咗佢咧。佢都係黑人啫，咁所以我相信我哋係唔歡迎佢嘅。我自己覺得佢都係似乎真係幾黑人啫。
1: 嗯，咁講緊嘅係截至尋日上晝咧，呢一份請願書已經收到接近60,000人嘅簽名，咁預計就會喺今年嘅秋季提交俾下議院。咁請願書當中指責咗胡克斯特拉發表一啲破壞兩國關係嘅言論咧，屢次干涉加拿大嘅政治議題，同埋唔符合外交禮儀。咁同時咧就指出自由黨政府應該指示下議院委員會審查美國對加拿大事務嘅外交干預。咁請願書同時提到胡克斯特拉將特朗普政府吞併加拿大嘅威脅常態化。咁胡克斯特拉喺6月就声称咧，美国吞并加拿大将会系总理卡尼同埋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嘅一个极佳话题。咁喺旧年9月，佢喺哈利法斯亦都系对最近一次联邦大选。

0: 一个美国驻加大使各方面相关嘅争议会点样去到发酵落去？咁啊，与此同时，佢呢一系列嘅言论会唔会有所收敛啦？定一系话之后咧会继续去到影响两国嘅即使唔破坏外交关系都好，可能系两国之间民众嘅情绪咧？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Penticton 印第安部落酋长呼吁各方合作，共同预防山火。酋长 Greg Gabriel 话，减少坟墓及应对干旱是解决山火问题的可行措施。他指出，奥克拉近地区迫使几千人撤离家园的山火并非自然现象触发。另一方面，由于今年的山火肆虐，省内很多农民正面临农作物没有任何收成的困境。现时全省各地大约有100宗山火正在燃烧。当局说，在温哥华岛北部一次重大毒品走私调查行动当中，拘捕三人，其警检获超过10万元现金。骑警的调查涉及对 Port Millennial 社区及其周边地区多间住宅和车辆进行搜查，行动中检获1公斤疑似可卡因和大量其他毒品，包括氯胺酮。骑警今日发出新闻稿说，在行动中检获2支步枪、1支散弹枪、多部手机以及超过100箱违禁烟草制品。骑警发言人说，由于调查仍在进行，故此不会提供进一步的消息。安省多伦多一名警员在执勤期间中枪受伤。蔡慧娴报道。
3: 多伦多警队一名警员执勤期间中枪受伤，一名疑犯被捕，一名疑犯在逃。副警察总长波格在于多伦多市中心圣米高医院外召开记者会交代事件，指出多名警员在今日凌晨3点半前奉召去到 Brew Street East 和 Sherburn Street 交界地区处理一宗涉及电动单车的劫案，而到场之后在短暂徒步追截后发现一名疑犯。疑犯在警员试图拘捕他的时候开枪，击中了其中一名警员的大腿，警员没有还火。疑犯及后在没有几远的地方被发现和拘捕。受伤男警员紧急送往圣米高医院正接受治疗，他伤势严重，没有生命危险，预期会康复。波格没有公开被捕疑犯的身份，但就指出一名27岁的疑犯事发的时候是处于保释期，而且在皮尔区和滑铁卢分别因为和枪械有关的案件而被通缉。警方又说另一名疑犯仍然在逃，警方暂时未有公布在逃疑犯的资料。多伦多警察协会主席坎贝尔说，针对警员的暴力是不能够接受。他又说，有因为涉及暴力罪行的人获准保释之后就再次犯下暴力罪案。安省警察协会亦都发表声明，对于在今日凌晨发生的事件感到难过，对于受伤警员没有生命危险感到松一口气。多伦多市长周志伟亦都发表声明，感谢今朝处理事件的警员，亦都祝愿受伤的警员早日康复。
2: 新闻报道完毕。
1: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6,582.46，跌79.68。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688.15，跌82.17。纳斯达克指数26,752.2，升163.71。S&P 500指数7,780.78，升32.28。星期四，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396.51，跌43.66。纽约期油每桶82.28美元，跌0.99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421.4美元，跌46.1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兑美元0.71，兑英镑0.71。

0: 53.53 对日元184.31，对人民币4.83，对港元5.62，对台币23.04。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5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4度。今日冇落雨机会，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94%。
1: 好声好听961，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今日除了我之外咧，亦都有我嘅拍档嘅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咁我哋先一齐关注一啲嘅国际消息先啦。讲紧嘅喺中国方面，咁中国官方就通报咧，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因病咧喺星期三嘅上昼喺北京逝世，享年98岁。咁啊，朱镕基喺1998年至2003年间咧，系担任中国最高经济职位国务院总理期间咧，佢系推动咗一系列嘅变革，咁啊就被外界形容系中国今日经济发展嘅主要推手。咁啊，加拿大广播公司就形容咧呢一位风风火火、言辞犀利嘅改革家喺上世纪90年代对中国国企施加咗痛苦嘅变革，并且令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系推动咗中国嘅爆发式经济繁荣。咁啊，都想请教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朱镕基一生嘅功过咧？咁啊，对于我哋加拿大嚟讲，佢同我哋又有啲咩嘅关系或者渊源咧？
4: 即係如果睇朱镕基咧，我相信最重要嘅咧就係佢喺在任嘅期間咧，就係中國係加入咗世貿嘅。咁佢個任期喺中國做呢個國家總理咧，係1998年至到2003年啦。而中國咧就正式咧就喺2001年12月咧就加入世貿嘅。咁當然加入世貿咧唔係話就係2001年嗰一年嘅事嘅，而係之前咧已經有10幾年前嘅籌備爭取各方面嘅功夫落咗落去，先至有2001年加入世貿呢個咁嘅結果。咁朱镕基喺一路以嚟咧，咁佢曾經做過即係上海市市長啦，咁就對於經濟嗰方面嚟講咧，都係有佢自己嘅好獨特嘅睇法同埋佢嘅手腕。咁而佢上場之後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咗，除咗即係譬如喺中國加入世貿之外咧，咁佢對於反腐同埋糾正到中國嗰個經濟嗰方面嘅處理嗰個手法我覺得係好重要嘅。咁佢有一句咧，就係曾經有訪問佢咧，就係話咧，就係喺呢個2000年嘅時候咧，就有一個丹麥嘅記者訪問過佢咧。呢句我覺得係非常之精警嘅。就訪問佢咧，就話係問佢咧，就係佢離任後希望人哋記得佢啲咩嘢咧咁。咁再加上即係佢家已經離開咗人世咧，我哋希望記得佢啲咩咧？佢講嘅答案咧就係話：我只希望喺我卸任之後咧，全國人民能講一句嘢啫，就係話我係一個清官，唔係一個貪官。咁我就好滿意啦。如果佢哋再慷慨一啲，話朱鎔基咧都係做咗少少嘢嘅，咁我就謝天謝地啦。咁佢一個如果咁樣睇嚟講咧，佢係一個相當之清廉嘅一個人啦。咁對於中國喺嗰一年嗰段時期啊，即係佢開放經濟開放之後咧。肅貪，佢打可以話中國以往嗰個當權派可以清除咗好多所謂嘅第二代嘅所謂嘅人士嘅貪污咧，係可以話落咗好多好多功夫嘅。咁佢亦都即係喺1998年嘅時候，喺呢個有好多洪災啦，喺中國嚟講，咁啊死咗成4100多人啦。咁咧就佢去到去檢查啲咩？呢啲防控信提嘅資金之後咧，就佢當時咧就忍唔住大鬧咧，就係話呢啲所謂嘅防控嘅信提咧，冚唪唥係豆腐渣工程，係王八蛋工程，即係可見佢係幾憎討厭即係呢啲腐化嘅呢啲官員嘅做嘢工作啦。 咁我覺得佢喺中國。

嚟講，個縮貪嗰方面嚟講咧，係有佢一定嘅貢獻嘅。咁佢喺加拿大同加拿大嚟講咧，亦都有嗰一段可以話有段歷少少歷史喎。咁咧，佢喺1999年咧就係嚟訪問加拿大嘅。咁佢嘅行程亦都好特別嘅，佢真係橫跨曬加拿大。佢由聖 John's 開始，跟住先至去渥太華，唔係話好似好多即係所謂嘅政治嘅人物嚟訪問加拿大咧，就成日飛去渥太華，咁訪問完就走人咁樣。佢就去咗渥太華之後咧，就再去多倫多，多倫多去呢個 Calgary， 再去呢個維多利，然之後先再嚟咧就係呢個温哥華，先至係回國嘅。咁可以話即係佢橫跨咗加拿大。咁佢對於加拿大，於是乎我自己覺得咧，都係有一個佢係有一個感情喺度，同埋亦都係有一個了解喺度啦。嗱，咁如果睇翻即係譬如有幾多個中國嘅總理係訪問過加拿大嘅咧，其實就唔係好多嘅啫。近期嚟講，嗱咁啊，喺1970年咧，就加拿大中國承認加拿大承認中國嘅成立啦。咁就去到1989年咧，李鵬就訪嚟探訪呢個加拿大。咁啊，朱鎔基1999年啦，咁即係十年後咧，就李鵬探89年，朱鎔基99年，跟住温家寶咧就2003年，咁啊李克強咧就2016年，李強咧就未有嚟探過嘅。咁咁可以話即係近代嚟講咧，就係近期嚟講咧，就係中國有4個總理咧就探過加拿大。咁而加拿大調翻轉頭咧，我哋嘅總理去探中國咧，就係可以話多好多喎。咁就最初開始咧，就係阿 Mulroney 嘅喺1986年嘅時候咧，就去探中國，佢探咗一次。咁跟住佢繼任佢嘅咧就係阿 Chrétien 啦。阿 Chrétien 咧就係1993年至到2003年咧係做總理嘅。咁所以就同阿温家寶咧就係有一個有個重疊嘅時間啦。咁佢喺1994年、1996年、1998年、2001年咧。總共係探咗中國4次嘅，可以話咁多個加拿大總理嚟講咧，係最主力發展中國呢個市場咧，就係 Chrétien 啦。咁佢係對於即係打開咗中國同加拿大之間嗰個貿易之間嘅關係，之間嘅合作，之間嘅氣候嘅彼此嘅合作咧，可以話係佢係可以話用力最多嘅一個總理嚟嘅。咁佢之後咧就係Paul Martin 啦 ，Paul Martin 咧都探過一次喺2005年，咁跟住 Stephen Harper 咧就探中國咧就總共有3次咁多，咁2009年啦、2012年啦、2014年啦，咁跟住就到Trudeau 啦 ，Justin Trudeau 咧就探過2次，咁就2016、2017，咁跟住就Mark Carney 最近咧就2026年咧，咁亦都探咗一次嘅，咁總共你加翻埋曬佢嘅話咧，我哋加拿大總理探中國咧就總共有12次，而中國嘅總理探加拿大係4次。咁其實代表咩咧？其實就代表咗其實每個國家對於對方喺佢嗰個貿易嗰方面啊、個關係方面嘅重要性啦。嗱，咁我哋睇翻即係加拿大嚟講咧，就第一個貿易夥伴當然就係美國啦。咁第二就係中國噶啦。咁第三先係墨西哥。咁所以中國喺加拿大嘅貿易嚟講咧，可以非常重要。尤其是近期嚟講，美國係打擊加拿大嘅時候咧，我哋加拿大咧更加係需要發展對於其他國家嘅貿易。咁而中國係排第二嘅話咧，咁其實可以話都係相當之重要嘅。咁而呢個亦都係可以話阿 Chrétien 一路以嚟咧就開始咗呢個好好嘅勢頭咧，就令到我哋加拿大同中國咧個發展一路以嚟都相當好嘅，直至到咧就係孟晚舟事件咧，咁兩個 Michael 被扣啊，咁就個關係咧就可以降到冰點。咁加希望咧就亦都係 Mark Carney 上場之後咧就恢復翻呢個彼此合作嘅呢個路徑咧，就希望能夠加大嗰個貿易，就變咗唔需要係單方面係依賴得美國太多嘅。咁調翻轉嚟睇咧，就中國咧就加拿大同佢嘅貿易咧就可以話係冇咁重要啦。中國嚟講，第一嗰個貿易夥伴咧，其實就係東盟。東盟嗰國家咧，就係可以暫時嚟講，即係就貿易嘅數字係最大嘅。咁第二咧，就係反而係歐盟啦，唔係美國喎。曾經一度係美國嘅，咁大家就已經係歐盟第二，咁美國先至第三，咁日本第二。

0: 事。咁所以加拿大排落去咧，就排到十幾二十以後噶啦。咁所以變咗就加拿大喺中國嘅貿易上邊咧，就唔係咁重要。但係喺唔重要之餘咧，仍然有四個總理咧係探訪過加拿大嘅時候咧，我相信喺比例上邊咧都係相當之可觀嘅。咁當然我哋作為一個加拿大居住嘅華人咧，我哋當然希望即係加拿大同埋中國之間嘅關係係繼續向好嘅，更多嘅彼此嘅貿易、彼此嘅來往、文化嘅交流啊，咁呢方面咧，我覺得係對雙方都有利嘅，對於我哋加拿大有利，對於即係中國都係非常之有利嘅。
1: 嗯，咁啊，都見到朱鎔基咧喺佢嘅掌管中國經濟嘅期間咧，佢亦都係。例如是英國廣播公司 BBC 形容是中國的經濟沙皇，沙皇這個的非正式的稱呼在英美政治當中是指被任命專門對某個領域負責的官員。BBC 就形容是朱鎔基在1991年開始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之後的12年之間名副其實的中國沙皇。这个的期间呢都经历了过一些的经济路线的争论和突破，也都是在经济方面有一个的高速发展，同时也都带来了一些关于他的争议，当中呢就包括是所谓工人下岗等等的问题。与此同时呢，对于国际层面来讲呢，朱鎔基呢是带领中国去到加入世贸，也都是令到塑造了如今这个的国际的贸易环境和这个的形势。都想请教 Kenneth 何锦星，你又怎么看朱鎔基从个人层面来讲，他究竟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呢？而他带领之下的中国呢走入经济高速发展呢，有多少跟他的个人能力有关，又有多少是跟世界时局有关的？
0: 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就朱鎔基一個係好實打實作嘅一個官員嚟嘅，佢就係真係做佢講佢要做嘅嘢，而唔係咧就得把口喺度講。嗱咁，譬如佢喺1998年咧推出一項即係出售國企嘅房屋嗰個舉措咧，就揭起咗中國住房嘅自由買賣。咁啊，家下變咗即係所有大城市入邊住房。都已經係歸私有化㗎啦，咁就唔同話以前嚟講咧，就係所謂係國家大部分嘅所謂嘅物業咧都係國家擁有，咁呢個將開放咗成個即係住宅嘅市場啦。咁對於即係對外嘅開放市場嚟講咧，佢都係落咗好多力嘅。咁當然喺呢個最後關頭咧，就最後臨門一腳，即係將呢個中國係能夠入到世貿。2001年咧，就係喺佢當任嘅時候啦。咁佢之前咧，亦都1999年咧就探過加拿大之外咧，佢亦都係不遺餘力咧就探過呢個美國嘅，因為呢個係可以話一個好重要嘅一關嚟嘅，即係美國嘅得到美國嘅認同咧，加入世貿呢個好重要啦。咁當時佢就同呢個克林頓咧亦都見面，咁就克林頓咧當時就拒絕咗嘅，基本上咧就話你中國條件仲未夠。咁啊，拒絕到嚟提議咧，就呢個中國加入世貿。咁但係終於咧，就係兩年後咧，佢終於係搞掂咗咧，就係話能夠有足夠嘅呢個提案咧，就係加入到世貿。咁佢係可以話係加入咗世貿之後，中國嚟講咧就變咗經濟咧係可以完全一個起飛嘅狀態。咁呢個我係覺得咧，就朱鎔基咧就係可以話喺呢方面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把手嚟嘅。咁佢自己喺國內咧，就亦都係推所謂呢個縮黨啦，即係縮清貪啦，縮貪倡廉啦，咁而即係我覺得喺呢方面亦都係開始咗一個好好嘅步伐。咁以後咧就係話一路都係有跟住基本上都係行呢個步驟咧，就係話我哋要縮貪，因為以往嚟講確實即係所謂嘅即係啲貪官喺中國嚟講咧，就以往嚟講確實係一個。相當大的一個問題嚟嘅，尤其是第二代嘅經濟嗰方，第二代嘅所謂嘅子弟咧，就呢方面嚟講咧，確實係需要係壓制。咁而我相信佢喺呢方面亦都做咗唔少嘅功夫嚟嘅。咁啊，係佢係温和嘅一個人，但係亦都有佢剛烈嘅時候。咁有人叫佢做朱瘋子，傻嘅，即係覺得佢即係。

0: 可能佢係做事起嚟嘅時候，做啲事嚟嘅時候咧，佢係即係一往直前，咁所以亦都有呢部咁嘅俾人冠咗呢個咁嘅花名。
1: 咁啊 ，BBC 就報道話咧，喺中國官方預警當中咧，朱鎔基係被睇成係後鄧小平時期嘅經濟實操者，透過鐵腕改革去到衝破意識形態，建立咗中國獨有嘅發展模式。咁啊，體制外嘅批評者就認為咧，朱鎔基仍然係計劃經濟時代走出來嘅經濟官僚。咁啊，呢一個嘅計劃經濟思想仍然嚴重啊，好多鐵腕政策背後係罔顧法治，犧牲個體利益。咁啊，而西方嘅預警當中咧，就作為朱鎔基冠以一個中國嘅戈爾巴喬夫嘅稱謂啊。咁啊，比喻佢係走資本主義路線嘅改革派。咁啊，報道形容背後隱含嘅希望係咧，呢個朱鎔基嘅資本主義改革能夠帶嚟經濟繁榮，繼而倒逼中國政治上嘅民主化改革。咁啊，咁多年之後咧，到底中國而家係呈現俾世界嘅面貌係點樣咧？咁啊，相信各位咧都自有定斷。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每段日记，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利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3: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的 Applewood Nissan， 更多精彩优惠等着你。趁现在 Nissan 全面清货活动期间，来看看全新2026 Nissan Sentra， 这款现代四门小型房车为你带来更高级和更个人化的驾驶体验。即刻行动出一架啱你的 Sentra 啦！贷款利率低至零，长达36个月，或者可享高达2000元现金奖赏。详情请亲临列接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继续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啦。我哋加拿大喺寻日咧就同美国以及系澳洲、法国、德国、英国、日本、马绍尔群岛等41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啊。咁啊，呼吁未来若果系要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飞弹嘅国家咧，至少应该喺发射前嘅24小时做出发射通报。咁啊，同一日咧，美国驻日内瓦官员就发表声明啊，进一步批评中国喺上个月6日无预警向太平洋试射潜射飞弹。咁啊，对此咧，喺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话咧，美国等国系搞所谓共同发言，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完全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其虚伪面目及双重标准做法。咁啊，都想请教 Kenneth 何锦星啊，点解今次呢一个上个月发生嘅试射潜射飞弹咧，会如今引起咗多个国家，包括我哋加拿大在内嘅一个联合反应咧？咁啊，同中国嗰方面啦，咁啊呢今次嘅事件，今份嘅联合声明咧，又会点样影响中国同其他周边国家或者系我哋加拿大在内国家嘅关系咧？
0: 嗱，咁我哋先睇睇即係呢嗰個咁嘅聲明啦。呢個聲明咧就第一件事咧，就佢係唔係話反對禁止即係呢個導彈嘅試驗，呢啲長程導彈嘅試驗，唔係佢係要求咧就係話係有起碼24小時之前嘅通知，咁啊等所有其他有關嘅國家咧知道啊呢、這個唔係真係打到你喎，呢、這個係只不過一個試射啫咁樣。咁就係要求呢樣嘢，咁咧就亦都係咧就係話係有呢、這個41個國家啦，咁而我哋睇睇呢邊41個國家啦，咁當然美國為主啦，咁跟住澳洲有個再份啦，咁跟住就歐洲嗰扎國家啦，就比利時啊呢、這個丹麥啊芬蘭啊法國啊德國啊希臘啊匈牙利啊，咁呢一扎，咁日本當然亦都包括在內啦，咁就紐西蘭都在內嘅，咁仲。最重要嘅都關係我哋加拿大都在內，都有簽嘅，總共呢個41個國家。咁咧就要求係即係起碼即係有個預先有24小時之前嘅通知。嗱，咁呢個係咪唔合理咧？我覺得合理嘅。咁問題就係佢係咪特別針對中國咧？嗱，咁整份聲明入面咧冇提到中國個名字。

0: 最近在太平洋的試射中國，而中國就在潛艇發射了一個洲際的導彈，這個就是可以攜帶核武器的，所以就令到美國很不舒服，你找潛艇能夠射一個可能可以帶到導彈彈頭的飛彈的話，對於我們美國有影響，所以我覺得動機就是希望能夠爭取到中國也有所謂的預先通知，起碼24小時。 其實點解特別喺呢個時候提出咧？咁就肯定係同中國呢個試射有關啦。咁觸發到即係美國嗰個敏感點啦。咁而佢亦都拉攏到有啲41個國家啦。咁唯一似乎喺呢扎國家入面冇嘅咧，就係咧係冇蘇聯，冇俄羅斯，我指冇俄羅斯，冇印度。咁呢樣嘢好重要喎，就當然亦都冇呢個北韓啦，亦都冇巴基斯坦啦。 以色列都冇，伊朗都冇，就喺呢入邊。咁喺呢度嚟講，似乎咧就係話係歐洲，主要係歐洲，即係日本同埋日本啊、澳洲啊呢啲國家咧，就同美國就係似乎係行埋一齊。咁但係東盟咧就完全係可以話冇一個簽嘅，除咗即係呢個菲律賓。咁就喺呢入邊嚟講，似乎有另外一堆啊。咁就另外呢堆咧。
1: 就係似乎都係對中國咧就比較係親中一啲，咁所以就都冇喺呢方面上面簽名。咁究竟有啲咩後遺嘅方面嘅考慮咧？咁嗱，咁中國咧就話即係其實佢呢個試射咧，其實係有通知嘅，唔係話冇通知，只不過就係話幾個鐘頭前就唔係話對有啲國家咧就唔係話真係有呢個24小時。 咁而中國亦都唔係海牙行，即係呢個防止導彈擴散嘅行為準則嘅簽署國嚟嘅喎，咁佢冇簽署過呢個嘅。咁而再睇翻即係美國咧，其實同蘇俄羅斯咧，之前係有一個咁樣嘅協議嘅喎，彼此之間就之前嘅中程導彈嘅試射咧，就美國之前係特別同呢個俄羅斯咧彼此之間簽咗一個咁嘅協議咧，就係話彼此係互相通知嘅。 咁而中國嚟講咧，就係冇同美國有一個咁樣嘅特別嘅通知。咁其實如果你講世界第三最大嘅三個國家，即係有呢啲所謂洲際嘅導彈，而佢哋呢三個國家咧喺呢個洲際導彈度咧，都經常都係有自己嘅試射㗎。咁嘅時候會唔會其實咧就係話更加恰切嘅咧，就係譬如中國已經同俄羅斯咧又有協議嘅。 而俄羅斯同美國亦都有協議嘅，其實所差嘅會唔會係即係中國同美國本身兩個國家之間咧係有個協議？咁就係如果能夠有個咁嘅協議嘅話咧，就係唔需要話喺呢個美國再揾呢41個國家嚟發表啊呢啲咁嘅聲明咧啊，就所謂搞一個小圈子嚟再同中國對抗咧，咁直接點解唔傾咧？咁其實可能即係如果特朗普嗰個外交嗰方面。 喺呢方面嚟講正規咁嚟做咧，可能更加合適嘅咧就話中國直接同呢個美國自己商談，有一個呢個測試呢個長途嘅彈道導彈嘅測試嘅大家彼此嘅一個協議，咁可能就更加合適，就唔需要搞到呢啲細個國家。呢啲細個國家其實對佢嚟講係嗱，佢哋大部分包括我哋加拿大在啦，我哋根本就係冇呢個核武嘅。咁而加拿大冇核武嘅時候。 係咪話即係需要係牽涉喺呢個所謂嘅測試呢個導彈嗰方面嘅協議上面咧？簽名咧咁，我覺得亦都即係我哋加拿大亦都冇呢個彈道導彈呢個咁嘅計劃，亦都唔會嚟緊，又唔會話有咩測試嘅。咁所以其實亦都不需要嘅。咁純粹係我相信變咗搞41個國家嚟咧，就係似乎即係我有我嘅馬仔㗎，我有我似乎即係拉幫結派嗰個。 氣味咧就比較濃一啲，其實我覺得係不需要嘅。其實美國可能直承應該同中國咧彼此之間有一個遠程彈道導彈測試嘅協議，咁我覺得更加合適。
2: 咁啊，冷戰接住落嚟嘅幾十年啦，即係亦即係冷戰結束之後啦，喺冷戰期間咧，各國都發展咗好強。

0: 大嘅呢个嘅。尤其是係一啲嘅超級大國，例如係當時嘅蘇聯同而家美國啦，咁啊，亦都包括係英國、法國同埋中國等呢個國家咧，都係發展咗強大嘅彈道導彈以及係偵測彈道導彈發射嘅能力。咁啊，雖然冷戰已經結束咗，至今都差唔多30年啦，咁啊，但係咧，各國目前對於呢一個嘅彈道導彈發射咧。嘅響應同埋嘅嗰個敏感神經都依然存在嘅，咁啊，與此同時咧，彈道導彈發射咧，亦都係意味住，尤其是一啲嘅導彈可以搭載核彈頭咧，亦都係意味住一個國家嘅戰略威脅能力嘅。咁啊，係尤其是美國同中國喺各個領域係開展競爭之際咧，咁啊，兩個國家之間對相互嘅戰略威脅能力嘅評估。以及係呢一個嘅研究咧，又會唔會令到呢兩個國家之間存在一個更為緊張嘅關係咧？都我哋都會繼續喺度關注落去呢個中美之間嘅大國博弈。
1: 早上9点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皇家骑警话，喺温哥华岛北部一次重大毒品走私调查行动拘捕3人，并检获超过100,000现金。骑警今日发出新闻稿话，喺 Port Manila 及周边地区多处住宅及车辆嘅搜查，检获大约1公斤疑似可卡因以及大量其他毒品，包括氯胺酮。另外检获2支步枪、1支散弹枪、多部手机以及超过100箱违禁烟草制品。骑警正在寻求批准没收涉案嘅2架车，怀疑车辆属犯罪所得以及作为犯罪工具。骑警发言人补充，由于案件仍在调查阶段，现时唔会提供案件其他细节。骑警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 Port Manila 皇家骑警联络。日本受到暖湿气流同冷空气影响。包括東京在內的日本關東地區出現暴雨，引發山泥傾瀉，千葉縣市、川市有1人死亡。日本總務省消防廳向茨城、埼玉、千葉3縣超過170,000人發出暴雨疏散指示。千葉縣多處水浸，8000代市附近的降雨量120毫米，4街道市附近的降雨量100毫米。全院超過45,000户停電。日本氣象廳當地晚上7点几向千葉縣包括千葉市在內的14座城市發布最高級別5級大雨特別警報，話幾十年嚟一遇的重大危險正在逼近，要求民眾提高警惕，部分地區已經開設避難所。日本熊本城上月28日發生7級地震後一直關閉，在確認安全後今日重新對外開放，大約200人一早排隊等候。裝扮成戰國武將負責推廣觀光的熊本城迎賓武將隊高喊恢復迎客，城門大門重開，武將隊和遊客一起為地震遇難者默哀。熊本市政府說，熊本城在今次地震有40處石牆崩落，建築物內有11處受損，天守閣地面出現高低落差，箭樓外牆亦有塗料剝落，不過整體結構安全，認為不影響觀光客參觀的安全，決定重新開放。新聞報道完畢。
4: 现在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Capital Direct
5: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5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4度。今日冇落雨机会，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 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东南风，

0: 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76%。
1: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雷雨，最高23度。卡尔加里今晚有骤雨，最低8度，明日密云有骤雨，最高17度。温尼比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4度，明日逐渐多云，最高24度。多伦多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6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6度。换到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6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6度。渥太华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4度。哈利法斯今日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6度。明日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3度。
2: 各位温哥华的朋友 ，Safeway 终于翻嚟 Oak Ridge Park 啦！分店将于8月27日星期四朝早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日，头888位顾客有机会免费获得 Safeway 礼品卡，先到先得。全新分店设有 Rochelle Dai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熟食选择，仲有3个大鱼缸，新鲜海鲜即拣即买，一次过满足你日常所需。约定你8月27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咁啊，讲起亚洲地区咧，台湾官方中央通讯社就报道啊，喺台北努力强化军力之际咧，台湾行政院就将会建议将2027年嘅国防预算按年增加16%，令到呢一个国防数字咧首次突破1.1万亿新台币，亦即系大约433亿加元。咁啊，喺聲稱擁有台灣主權嘅中國近年對台加大軍事同壓力、政治壓力之際咧，台灣嘅軍費咧就可謂有增無減。咁啊，同時台灣方面亦都係面臨嚟自華府咁啊要求增加自身國防開支嘅呼籲。咁呢一個咧，亦都同美國對歐洲方面施加嘅壓力咧係一樣嘅。而台灣總統賴清德嘅反應咧，就報道形容咧，就比歐洲方面咧就熱烈得多。咁啊，今次台灣方面咧，去到致力增加軍費咧，咁啊，會令到區域局勢有啲咩嘅影響咧？咁啊，對兩岸、對中美，甚至乎係對加拿大以及中國嘅之間嘅關係，又會造成啲乜嘢嘅影響咧？咁啊 ，Kenneth 何錦昇，你又點睇？
4: 嗱，咁啊，今次就台灣宣布咧，就2027年嘅時候咧，佢個軍費咧就會增加到，即係佢個國民總產值咧，差唔多係接近3%噶啦，咁咧就會有比今年嚟講咧就增加咗16%嘅，咁就去到咧大概310亿嘅美金嗰個範圍。咁啊呢個係咪足夠咧？咁啊，如果根據即係台灣嗰方面嘅講法咧，就話我哋增加咗嗰個國防預算咧，就係、是、我哋係買多一啲軍備，係主要係令到咧就話，如果我哋台灣俾人入侵嘅時候咧，就會係一個。對方嚟講咧要考慮多啲啦，因為會係一個相當之唔容易嘅事，同埋咧就會係即係會係相困難，同埋咧就係好要使好多錢嘅事嚟嘅。咁啊，佢個出發點咧就我可以理解得到咧，就係、是、再配合咗即係我相信華盛頓咧對於台灣嗰方面嘅所謂加軍費咧，亦都有相當大嘅壓力嘅，就係話令到咧就台灣咧好似只刺猬咁，如果有人嚟。襲擊佢嘅時候咧，都會拮到嘅，俾佢拮得到嘅，咁就變咗考慮咧，就唔會嚟襲擊佢啦。咁而華盛頓嗰方面咧，就希望咧就最終咧就已經差唔多講到出口嘅咧，就係話你3%好，但係最終咧就希望你去到5%，你個國民總產力，你個軍費。咁當然台灣嘅軍費咧，就大部分咧都係幫美國買嘅啦。咁有少少部分咧就自己國內製造嘅，但係大部分都係幫美國買嘅。咁美國嚟講，好多時人都講咧，就係話，即係呢個係即係美國國防部嘅一個提款機嚟嘅。咁啊，需要錢嘅時候就撳下佢咧，咁佢又抵一筆錢過嚟噶。咁啲錢過嚟嘅時候咧，就可隨時幾年後都收唔到貨噶，都有嘅喎。咁即係早排即係台灣訂咗一批美國嘅戰機嘅時候咧，就即係所謂交貨無期嘅現時嚟講。咁啊，呢個另外係話啦，咁即係最緊要你肯訂肯使。

0: 次先。好啦，咁其實我自己嘅睇法咧，就話如果台灣同中國嚟講，如果中國係有意係所謂武統台灣嘅話咧，即係我相信無論即係台灣嗰方面有幾多軍備都好咧，因為個實在個範圍嗰個規模咧相差太遠，其實都可以話冇得打嘅。咁只不過係需要究竟2日時間已經完成咗呢個進攻啊，定話係1個禮拜啊，定話2個禮拜咁嘅啫。但係打咧就真係冇得打，因為台灣嚟講係可以話係冇資源嘅國家嚟嘅。只要外圍一封鎖嘅話咧，食又冇得食，所有嘅燃料嗰啲冚唪唥都斷晒㗎，好快。咁所以根本係冇得打冇得守嘅喺呢方面嚟講，而確實雙方嗰個軍力嗰個差距咧，亦都實在太大。咁徒然咧，就如果你加多啲軍備嘅話咧，就可能就令到咧，就個時間長咗，咁亦都可能咧就軍隊人民嘅死傷可能更多。咁其實我可以話即係同喺烏克蘭度希望攞到嗰個教訓咧，就係即係台灣可以理解得到嘅話咧，你如果個反抗力量越大，而對方確實係你根本冇辦法真係完全抗拒佢嘅話咧，只會製造得更多傷亡嘅啫。咁而台灣嗰方面咧個睇法又可能又唔同嘅喎。台灣嘅睇法就話，我如果我能夠加強咗嘅話咧，尤其是我哋從烏克蘭嗰邊學到咧，就話我哋不對稱嘅戰爭，我哋係打游擊，我哋咧就用呢個無人機，用多啲無人機，呢啲係好平價嘅啫，我哋可以自己做得到，就一樣可以幫你撐住嘅咁令到你就唔敢嚟打咁呢個就係可能係台灣當政人員嘅想法。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國內大陸嗰方面嘅想法咧，可能又唔同喎。佢就話：你繼續同美國係買咁多嘅武器，係咪即係你繼續係諗住係走呢個獨立嘅路線咧？咁呢個呢條紅線咧，係中國係冇可能可以接受嘅。咁所以其實佢再買多啲武器，反而會唔會令到加速咗即係中國對於台灣嗰個武統咧，就更加係急切或者更加決心更加清楚咧？會唔會係咁樣咧？咁其實即係兩方面都有可能嘅。咁所以其實最好就係兩方面嚟講咧，我始終都覺得國家同國家之間咧，其實就要應係溝通同談判為主嘅。咁似乎即係加現時嚟講，賴清德同埋即係中國嗰方面嘅溝通咧，可以話冇乜溝通嘅。我相信咁調翻轉頭咧，就反而係有機可乘咧，就俾美國咧就涉入嚟咧，就係話OK，咁你買多啲武器啦。咁我亦都可以出口多啲啦，咁呢個提款機就再撳多幾下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對於台灣本身嘅國民有冇幫助咧？我相信第一對於如果中國真係要統一台灣嘅話咧，係武統嘅話係冇幫助嘅呢啲軍備。咁而只不過係爭取時間，而爭取時間咧就表示傷亡更多。咁對於台灣人民唔係一件好事嚟嘅。調翻轉頭嘅話咧，就如果能夠彼此談判。係以人民嘅福祉為上嘅話咧，咁可能台灣其實可以類似到有好似譬如香港、澳門呢方面嘅同樣嘅處理嘅話咧，可能對於台灣本身嘅人民嗰個影響反而最少而可能亦都製造咗一個經濟上面嘅一個穩定嘅過渡都唔出奇嘅。咁所以我希望咧就係話多啲溝通，而唔係話純粹係單方面諗法就係我加強啲我。能夠好似刺猬咁咧，就你就唔敢過嚟啦。咁呢個我相信係只不過一廂情願嘅啫。
1: 今日此就係台灣嘅方面咧，亦都係舉行咗佢哋嘅年度漢光演習啊。咁係呢一個，亦都係台灣嘅方面咧，每年都會進行嘅一個嘅軍事方面嘅訓練。而近期嚟講咧，係嚟自中國方面嘅威脅，亦都係日增。台灣政府咧，尤其是呢一個嘅民進黨政府咧，就將軍事現代化作為佢哋嘅核心政策。多次承諾會增加國防開支，包括研發台灣製造嘅潛艇。而中國軍隊方面咧，就幾乎每日都會喺台灣周邊有活動，並且係舉行定期嘅軍演。最近一次系喺旧年嘅12月，同时咧，中国亦都系迅速咁样推动佢哋嘅武装现代化，并且系配备新嘅航母、隐形战机同埋系导弹。 咁今年3月中國亦都係宣布將年度嘅國防開支增。

0: 價7%，係達到咗1.91萬億元嘅人民幣，咁啊，即係大約3945億加元。咁啊，而中國方面咧，就亦都拒絕同賴清德對話，咁啊，批評佢係分裂分子。咁啊，賴清德方面就強調咧，只有台灣人民先至能夠決定自己嘅未來。咁啊，兩岸嘅局勢咧，除咗會影響中台雙邊本身之外咧，亦都會牽動住中美關係嘅，尤其是係關於所謂對台守務嘅問題。咁啊，喺較早前特朗普訪華嘅時候咧，亦都係探討過呢個問題嘅。咁啊，隨住九月份就將會再次有一個中美元首會晤啦。咁我都想請教 Kenneth 感性，你又認為同台灣相關嘅議題會唔會再次成為中美接住落嚟嘅交锋的重点，或者是中美元首的讨论重点呢？
1: 我觉得多数会是再有这个是出来讨论的。当特朗普访问习近平的时候呢，就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关切的问题。就算特朗普不提出来的话，我相信中方的方面呢都会提出来讨论的。因为这个始终是中国表明很清楚的，这个是我条红线来的。你繼續賣軍備俾佢嘅時候咧，令到佢即係譬如話更加俾佢一個錯誤嘅中國嘅睇法咧，就係你俾佢一個錯誤導咗佢，誤導咗佢一個錯誤嘅諗法咧，就係話美國會係幫台灣係抵抗正即係如果中國係武統嘅話，會俾對幫助佢抵抗咁。咁而美國喺呢方面嚟講咧，以往就係模糊啊，一路講係模糊嘅戰略，即係唔講話我究竟出兵定唔出兵。咁但係似乎即係特朗普家下現時嚟講都幾清楚咧，就話我係唔會出兵㗎啦。咁如果佢係唔會出兵嘅時候咧，咁就台灣你要自己搞掂啊！台灣你要自己即係自己武裝，你自己準備係抵抗呢、這個即係如果中國嚟嘅出兵㗎啦，咁你自己搞掂佢。咁我相信喺呢方面嚟講咧，中國一定會係同美國講清楚，就話你喺呢方面你個立場，再唔該你再清楚一啲，同埋咧就希望你唔好再係再武裝台灣，即係呢個對於台灣嘅人民係冇好處嘅，反而即係加大佢哋嘅危險性嘅啫。咁我相信一定會再提出嚟嘅。咁究竟即係特朗普個當時嘅態度會係點啊？更加表明佢話如果打台灣嘅時候，我一定唔會出兵噶啦。你中意你哋兩兄弟打埋佢啦咁。咁會唔會係咁咧？咁呢個就真係要拭目以待，睇睇個發展情況到時係究竟係點樣。
0: 咁台灣方面咧，目前嚟講亦都係面臨嚟自華府要求佢哋增加國防開支嘅壓力啦。咁但係喺台灣內部咧，尤其是係掌控國會多數嘅在野黨啊，咁包括中國國民黨同埋呢一個台灣嘅民眾黨咧，就依然係對於民進黨政府佢哋嘅國防開支嘅方面咧，係態度有所保留，亦都係喺國會方面有多次嘅交鋒同埋拉鋸，亦都係影響咗呢個國防預算嘅方面嘅一個嘅設立。咁我哋都會繼續關注兩岸局勢發展。咁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謝 Kenneth， 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Supercar 超百卡本週推介。后座椅背收纳袋原价18.99 ,Supercard 特价5.5。
4: 立即带埋你将 Supercard 超百卡告列至文时代方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5: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6: 近年流行浸脚、收甲同埋足底按摩，如果器具同物料受到污染，就可能会引发皮肤嘅感染。抵抗力薄弱嘅病人，例如糖尿病患者或者免疫功能受到压抑，更加容易会因皮肤受损而被细菌或者真菌入侵。如果要浸脚或者做足底按摩，要选择声誉良好的场所，消毒程序会比较严格，而且会选择用后即弃的物料和器皿。很多年长人士患有风湿痛症，中医患处查出一些药油和按摩，或者浸的水里面加入药物，若出现过敏反应，就会导致皮肤破损，增加感染的机会。过热的水和过度摩擦，亦都会对皮肤造成损害。

0: 为上嘅感染系皮肤俾脚癣或者金黄葡萄球菌侵入，导致毛囊炎、蜂窝织炎同埋化脓性感染。较为罕见但难以治疗嘅小腿皮肤感染，开始时候皮肤呈现红斑同埋细个疮，逐渐形成皮肤溃疡同埋脓泡。初期化验并明显是有细菌感染，但经过特别嘅方法培植，病原系非典型分支杆菌感染。培植化验需要较为长嘅时间，但皮肤切片检查可以显示到特殊嘅病理变化。非典型分支杆菌同埋肺结核菌有相近嘅性质，生长较为缓慢，但破坏力强。普通治疗皮肤感染嘅药膏同埋口服药物都唔适用于治疗非典型分支杆菌感染。最能够依据细菌培植同埋抗生素测试结果，选择适当嘅药物组合。疗程最少需要4到6个星期，加上顽强嘅品种，可能需要持续服用3种药物组合12至18个月。如果足部有伤口或者皮肤病，唔好浸脚，发现感染就尽快治疗。我系施明医生。
1: 想买珠宝名表奖励自己同心爱嘅人，8月16号星期日，联邦拍卖行珠宝名表现场拍卖会系最好机会。超过200件拍卖品，焦点推介经 GIA 鉴定3卡未经加热天然红宝石钻石戒指，仲有多款钻石、宝石首饰、古董金币同劳力士等瑞士名表，总有一款啱你心水。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准时到本拿比 Dominion Street 4331号 Grand Villa Casino Hotel 镜头，详情 federalauction.ca。
2: 百科。美国邮政署出现财务危机，警告不推行改革，最快出年年初将会耗尽资金。邮政署长又警告部门，可能在出年2月起无法支付薪金，甚至暂停邮递服务。美国邮政署自2007年起累计净亏蚀近1200亿美元，普通邮件投递量更加跌至60年代末以来最低水平。美国邮政署属于联邦政府的一个独立机关，是少数在美国宪法中提及设立的机关。1775年当时叫美国邮政服务就已经出现，富兰克林是首任处长。去到1792年，美国国会透过邮政法案创立美国邮政部，1872年升格成为一个美国内阁级别部门。1970年时任总统尼克逊签署邮政重组法案，第二年废除邮政部，降格为联邦政府一个独立机关美国邮政署。美国邮政署自负盈亏，发展史可以说是见证美国的历史。虽然是模仿欧洲邮政体系而建立，但就不强调获利，而是保证资讯通达。营运经费主要来自邮资和邮政相关产品和服务的销售收入，必要时可以向美国财政部请求借款，但不可以向私人机构借贷。由于邮政系统工人属于联邦政府雇员，退休金和医疗福利等待遇都参照美国政府公务员标准执行。美国的邮政史可以追溯到1639年，当时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的波士顿，有一间小旅馆被称为海外邮件转运站。这间旅馆方便欧洲的船只卸下邮件，然后递交邮件。于是旅馆老板就被外界任命为麻省邮局局长，负责来往海外的信件。到1737年，这位老板成为费城邮局代局长，16年后更加成为英属13个殖民地的代总局长。1792年，美国国会通过邮局法，规定美国邮政服务是联邦政府长期固定机构。1847年7月1号，美国发行第一套共2种邮票，分别是5美仙和10美仙，邮票都是直面。邮局职员出售邮票的时候要用铰剪将邮票从大张上剪开，而国际包裹邮递就是在1887年开通。经过多年的发展，在2022年美国邮政署拥有516750名雇员，236532部邮政车，是全球最庞大的民用车队。 处理1273亿封邮件。

0: 同72亿个包裹，占全球数量四成。
1: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精装快报，
0: 环球邮报引述三名加美两国消息人士透露，加拿大官员正是考虑一项提议，即是渥太华接受美国汽车关税降至 10% 至 15%， 并取消对美国制汽车的所有报复性关税。根据这一项提案，美国还将会对从加拿大出口的汽车中美国零件的价值维持关税豁免。一位了解今个星期在华府举行的双边贸易谈判的美国业内人士，和一位了解谈判进展的加拿大业内人士说，两国谈判代表已经讨论过相关计划。加拿大方面的消息人士说，10%至 15% 的比例是由美方提出，渥太华官员曾经提出一项更广泛的豁免方案，涵盖在加美墨生产的汽车部件的全部价值。一位省级消息人士说，加方官员和行业代表已经就 10%至 15% 的比例进行过讨论。如果协议达成，就意味着加拿大同意美国对本国的支柱产业征收关税，而渥太华方面就不会征收任何关税。对加拿大来讲，好处是这些关税将会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宣布征收的 25% 的关税。总理卡尼承诺会达成协议，降低特朗普对汽车、钢铝和林木产品加征的关税。加拿大官员正是紧锣密鼓，在美国首都力争在8月19号的最后期限之前达成协议。特朗普曾经威胁说，如果未能达成协议，将会对价值20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尽管在上个星期钢铝协议的轮廓已经初见端倪，但汽车业的提案仍然未明朗。汽车产业不单止对双边关系至关重要，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美国希望加拿大各省解除对美国酒类的禁令，以此作为协议的一部分，而要达成协议就必须得到安省省长杜格福特的同意，因为加拿大大部分汽车工业都集中在安省。而现在有关汽车的讨论内容的首批细节正是浮出水面。根据加美两地业内人士透露，在新的提案入面，特朗普根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征收的汽车关税，将会从目前对所有符合加美墨协定的加拿大汽车出口征收 25% 的税率大致减半。另外，加拿大制造的汽车中所有美国零件仍然将不计入关税计算，因此如果一架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含有 50% 的美国零件，关税就会仅按汽车价值的一半征收。一位加拿大业内人士说，加方官员亦都提议关税只是适用于源自北美以外的内容。一位墨西哥业内人士就说，墨西哥谈判代表在和美国的单独谈判入面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做将会激励更多汽车相关投资进入北美贸易集团。另外，加美两国消息人士都表示，两国官员在星期二交换了书面提案，当时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和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在白宫附近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今次是双方短短几个星期内第三次会面。一位美国业内人士透露，加拿大先前已经向美方提交书面提案，格里尔上星期在会议上就这些提案向勒布朗和沙雷特发表了意见。

0: 报道。
1: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满地堡警方话，一名狗主涉嫌用两只大型狗袭击一名女子，面临刑事检控。警方话，案件在5月20日发生，当时警方接报，一名女子被两只狗袭击，严重受伤，伤者送院接受治疗。虽然伤势的具体情况仍未公布，不过据报伤势严重，以及可能令生活出现改变。警方话，调查发现在攻击事件发生前，市政府官员就已经认定上述两只狗具有攻击性，要求佩戴口套。不过在袭击发生的时候，两只狗都没有佩戴。BC 检控处现时已经批准对狗主提出刑事过失导致他人身体受伤的检控。王家骑警话，在温哥华岛北部一次重大毒品走私调查行动拘捕三人，同时检获超过100,000元现金。骑警今日发出新闻稿话，在 Port Manil 及周边地区多处住宅及车辆的调查，检获大约1公斤疑似可卡因，以及大量其他毒品，包括氯胺酮。另外检获2支步枪、1支散弹枪、多部手机，以及超过100箱违禁烟草制品。骑警正在寻求批准没收涉案的2架车，怀疑车辆属犯罪所得以及作为犯罪工具。骑警发言人补充，由于案件仍在调查阶段，现时不会提供案件其他细节。骑警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 Port Manil 皇家骑警联络。 Penticton 印第安部落酋长呼吁各方合作，共同预防山火。酋长 Greg Gabriel 说，减少伐木及应对干燥是解决山火问题的可行措施。他指出，奥根拉根地区迫使几千人撤离家园的山火并非自然现象触发。另一方面，由于今年的山火肆虐，省内很多农民正面临农作物没有任何收成的困境。现时全省各地大约有100宗山火正在燃烧。目前仍然不清楚常年在森密岭疏散区附近生活的山羊是否在山火幸存。由北部沿97号公路驾驶上述地区的驾驶者，经常可以见到白色的山羊。山羊在奥根拉根沥上方的悬崖上栖息，亦即是 Bear Ridge 山火的范围。BC 大学奥根拉根分校的生物学教授说，只能够推测山羊的遭遇，但是很可能其中大部分已经死亡。他补充，山羊对逼近的山火可能不会即时作出反应，加上山火蔓延速度极快，山羊面临的风险更高。有调查显示，儿童玩电动滑板车遇意外死亡的个案增加。周浩辉报道。
2: 加拿大儿童监测计划指出，2025年有10个儿童因为使用电动滑板车或者电动单车导致死亡，其中6个人在安省，另外有12个儿童进入深切治疗部 ICU， 26个儿童住院超过2日。而2025年涉及长期住院入 ICU 或者死亡的严重个案总数是57宗。有关报告由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和加拿大儿科学会共同发表，访问了800个儿科医生。另外，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数据显示，本国5至17岁儿童这类住院个案由2022年度33宗上升到2023年度53宗。报告指出，虽然多数省份规定最低使用年龄16岁，但是接近80%个案涉及16岁以下的儿童，反映政策协调和公共教育不足。而多伦多病童医院一个儿科急症医生指出，过去几年这类个案是指数级上升，6年前只有1个个案，2023年上升至26个人，去年已经是达到107人，最严重的伤者多数是10至15岁的男童。这个医生指出，这些装置经常被当作玩具，但是时速可以达到45公里。满地可有儿童医院的创伤主任说，今年60%伤者未满14岁。其实目前各地有关法例是分别很大。安省多伦多全面禁止在道路、行人路和公园使用，但是仍然可以购买。宾顿市和密西沙加准许16岁以上以最高24公里行驶。亚省方面，私人拥有电动滑板车不能够在道路或者行人路使用， 但係我。

0: 文顿同加加利可以租用，只是限于市区行人路。有医疗人员指出，头盔的规例和執法不足，很多儿童的头盔佩戴不当而受伤，零售商亦都需要向儿童宣传这些产品带来的责任。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目前正在中东支援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美军航空母舰林肯号已经连续執行任务接近九个月，未有返航日期。有美国军事传媒报道，船员身心情况恶化，部分人试图跳海轻生，有家属向军方表达不满。报道说，再有5000名船员的林肯号去年11月底离开加州圣迭戈的母港之后，原定5月结束任务，后来延长至今只有2日短暂靠岸补给，陆续有船员不胜负荷。有船员家属说，船上的丈夫早前试图跳海，目前因医疗原因暂停执勤。亦有船员向家属表示曾见到同袍轻生，最终成功阻止。有家属接获船上丈夫的消息，说希望自己睡觉后不再醒来。据报，超过200名家属上星期同代理海军部长等军方高层开会，表达愤怒和不满，质疑林肯号对伊朗作战的任务持续延长，迟迟未有归期，担心舰上家人的安全以及身心健康。有与会者形容会面气氛紧张，引述军方在会上说，正在部署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到中东接替林肯号，但是基于安全理由无法说明交接的时间。新闻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5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4度。今日落雨机会冇落雨机会，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76%。
3: 好声，好听，
4: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金宝旅游八达通》访问特辑。
5: 今日海揾嚟咧，有金宝旅游嘅 Isabella 喺度噶。Hello Isabella， 你好啊。
6: Hello 啊，海外朋友大家好。
5: 哇，我知道今日好特别哦，一年咧两个团要介绍俾我哋。咁其实我平时成日听开咧你介绍日本团啦，但我知道今日咧要讲埋去越南。
6: 系啊，冇错啊。其实咧我哋最重要就系时间啱啱好啊嘛，系咪？
5: 系。
6: 咁喺我哋12月1日咧出发嘅日本本州重回味9天精彩游咧，就最啱时间咧去到日本咧睇金黄色嘅银杏树啦，仲有咧就系艳红火红嘅枫叶啦，咁亦都咧系啱啱好咧响正京都啊奈良嘅时候咧个天气咧最适合又啱啱好，咁所以咧呢个12月1日嘅行程咧，玩完咗日本本州9天游之后咧，就仲可以翻埋落香港咧。如近住圣诞节嘅时段，或者过埋圣诞节先翻过嚟噶、哦，
5: 哇！个时间真系相当之好啊！咁另外要介绍埋去越南团喎、啊。
6: 咁另外咧，越南13天精华游咧，亦都系时间啱啱好嘅时候嚟噶、哦。咁我哋拣咗1月17日咧，一齐由呢度温哥华咧飞去香港之后转机去河内啦。咁听下个阵容就知道非常之咧超级豪华嘅、
5: 嗯，
6: 因为点解咧？我哋会有10晚5星级嘅酒店啦。咁另外咧，1晚嘅下龙湾嘅 Paradise Elegance 嘅 cruise 咧，亦都系5星级嘅、哦，咁所以全程5星级啦。咁然后连埋早餐啊、午餐同埋晚餐咧，总共有33个餐咁多、哦。
5: 系啊，讲到去越南咧，我谂好多朋友啦，梗系一定要食翻碗越南粉啦，系咪啊？
6: 系啊，冇错啦。咁我哋一落机咧，就可以去一个咧系轻食嘅地方咧，就可以试下牛肉汤河同埋鸡肉汤河、哦。咁大家可以选择啦。咁当然咧，亦都会同大家咧系住响咧响呢个胡志明市，即系我哋最后尾嗰几晚嘅时候咧，就会住胡志明市嘅市中心啊，系、
5: 嗯、
6: 一区啦。咁而家大家行出嚟咧，就已经咧见到晒好多唔同嘅靓景点添啊。
5: 系啊，哇，真系正！再饮埋杯越南咖啡，同埋我知道咧，你拣选嘅酒店咧，全部咧都系好舒服咧，都系好多粒星嘅，系咪啊？
6: 是啊，冇错啦。咁其中我哋咧，亦都会咧喺酒店嗰度食晚餐噶。咁啊，海啊，你都试过，我哋有啲团咧喺酒店食晚餐嗰个。

0: 能用鼎盛嘅时间啦，系咪？
1: 最开心系咩？一食完咧，已经可以上房瞓觉啦，几 happy 啊！真系。
0: 系啊，咁又唔使周居劳顿啦，咁所以咧，千祈唔好错过我哋1月17号嘅越南13天精华游，咁个价钱系5798蚊，再加税咁样样嘅。咁如果大家想同我哋联络咧，俾埋个电话你好唔好啊？
1: 好啊。
0: 604-270-3863。
1: 是啊，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要报名嘅话呢一定要快，咁啊啱啱好呢去完日本又可以去越南嘅。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次再同你倾过啦。
0: 好啊，唔该晒阿海。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世界真系好大啊，变化真系好快啊。而我哋咧，今日你要学习一样新嘅知识，学一个新嘅技能，甚至你读一本书啊，根本唔需要由第一页开始。我在节目当中曾经分享过，我是为了阅读读得可以快一点，有效率一点，也都是看得入脑，我就专门读过一本书叫做 Speed Reading。 我在节目当中都有跟大家分享过的速读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是以前的做法，你不是说由第一页开始，一买了本书回来或者一捧起那本书就由第一页开始看，你由个序言开始看，不是这样的。其实呢 Speed Reading 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说，你拿到一本书之后，首先看的呢就是它的目录，它有多少个章节啊，每个章节是讲什么的内容啊。甚至你知道有时候写序呢，譬如作者自己写的或者专家去推荐的，那些亲朋好友写的，前面其实已经是去了好几页的了。那通常呢我自己是会 skip 的，因为我觉得如果由第一页开始看呢，以我自己的速度，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呢，我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看呢，就很难去看完一本书啊。那所以当时我就寻求怎样 speed reading 这种方法啦。咁总之，你就系第一个方法，就系首先系吸收晒嗰本书，佢每一章节有啲乜嘢嘢，甚至你可以有啲书本唔系一个循序渐进嘅过程，你系单独可以由嗰本书入边边一个内容、边一个章节对你有帮助嘅，你或者嗰一刻你觉得，我想睇呢一 part 先啊，咁样嚟开始睇嘅。睇 AI 世代之下嘅学习咧，系有少少转变。今日呢个节目咧，我就想同大家去分享。今日讲如何读书之前咧，其实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之有趣嘅内容，就系我近排，因为我近排喺度不断喺度睇紧唔同嘅纪录片，其中有一个方向咧就系讲紧理财嘅。咁啊，通常我哋讲咧，理财嘅观念啊。跟住其實會大同小異嘅，即係話要分散投資啊，每個月要人，即係你收到人工翻嚟之後啦，硬性就要將幾多錢啊擺喺幾多個籃子度啊，有個 percentage 啊，每一個籃咧又要分散放啊，有啲emergency fund 就喐都唔可以喐嘅啲錢，咁有啲就用嚟投資啊，有啲就用嚟娛樂啊。其實我睇過唔同嘅書本嘅時候咧，呢啲係即係我即刻會諗到嘅理財方法。但是呢，我看这个纪录片，即其实我是想看一系列有关理财的纪录片，但就给我看到一套的纪录片八集，我看完了，每集大概就是40分钟左右，叫做 How to Get Rich。 那作者呢，即 I mean 他是一个作者，同时他也是这个 show 里面的主持人 Rami Sethi， 他跟很多其他的传统理财专家是有点不同的，他不只是叫你悭钱啦，不要喝咖啡啦，不要去旅行啦，咁反而呢，他首先他是访问不同的 couple， 就是帮他们在他们现在这一刻的人生路上怎样样解决他们的财务问题。我这个讲的财务的问题呢，我相信会发生在很多家庭当中，有一样东西是很相似的，就是由结婚之前

拍拖啦，到结婚啦，到结婚之后甚至好多年，即系喺佢呢个纪录片嘅例子入边，结婚十几年啦，仔女都大咗，即系大晒噶啦，十几岁啦，但系原来两公婆系从来都冇正面去讨论过财务问题嘅，甚至对方争紧几多债务啊，储紧几多钱啊，跟住每个月有几千嘅进账啊，有冇还晒信用卡钱，定系净系还一个最低嘅还款额啊？原来有啲夫妻系完全都唔知嘅，因为佢哋唔系唔想讲，因为喺据统计数据当中咧，一个家庭入边由结咗婚之后嚟讲吓，夫妻嗌交最主要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财务问题啦。咁啊，我睇呢个过程当中咧。Ramit 佢唔系叫你净系悭钱啦，或者悭嗰每一日饮平啲嘅咖啡，或者唔好饮咖啡，唔好去旅行。佢反而问每一对 couple 嘅第一个问题就系话：你哋心目当中嘅 rich life 究竟系点样样嘅？富裕嘅人生、富裕嘅生活究竟系点嘅？咁当然有人会想买屋啦，有人会想去旅行啦，有人会想成为自由工作者啦，有啲人就希望能够令到父母早啲退休啦，甚至系请父母食饭，大家都唔使睇个价钱。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对有钱的人生的定义是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我学到的第一句。你首先问，即这个是不同答案来的，你就是问自己，你心目当中的 rich life 究竟是怎样的。其实呢，你可以概括成一句说话，就是可以在自己真正重视的地方大方地使钱，而没有愧疚感。有些人使钱呢，即使是自己赚来的钱，明明有这样的能力，但到用钱的时候呢，是会有内疚感，有愧疚感，他甚至会觉得哎呀，这钱不应该花在我身上，这一嚿钱是应该怎样都好都是要给仔女用的，我自己用买多件靓衫，或者我去打多几场 golf 这样。总之就是有内疚感啊。其实这个主持人，这个作者，我一会儿会介绍他本书，其实他就是由每一个人问自己的问题，你心目当中的 rich life 究竟是怎样的呢，然后去开始重视，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储到这嚿钱的时候，找到这嚿钱的时候，可以无内疚感地去大方使钱，跟住亦都令到其他嘅财务责任系自动化。咁然后咧，我睇完佢呢个八集嘅纪录片之后咧，我系好有得着噶，因为我当时以为佢所讲嘅就系教我哋点样投资啊，点样样去买 ETF 啊。咁你美国通常即系大家都会睇标普500啦，买 VOO 啦咁样啦。总之所有呢啲唔构成投资建议吓，但系我开头以为佢系会咁样样去即系分享嘅咁。哇！但系其实大开眼界，所以于是乎咧，我就去 search 啦。呢个主持人其实佢都系一个。即是他有自己的博客节目的，然后他也出了一本书叫做 I Will Teach You To Be Rich。 那我就在想，好，那我想用我刚才所说的用 Speed Reading 来由头开始看。那但我就想想，不是的，在 AI 世代之下，我们总是可以结合 AI 去看一本书的。于是乎，我就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方法，就是 AI 看书法，叫做蒸馏。蒸馏水的蒸馏，你没听错，转头那部分我回来跟你们分享。

0: 喂，有冇 feel 啊
1: ？OK 啊，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2: 直头正啊！
1: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6: Applewood Mitsubishi 的全面清货活动隆重登场，现在就是体验2026 Outlander PHEV， 感受充满能量自由奔放驾驶魅力的最佳时机。这款加拿大最畅销的插电式混合动力 SUV， 空间宽敞，续航力强，是家庭长途旅行的理想选择。贷款利率 4.99 厘，长达84个月，仲可享高达7250元出车奖赏。立即到列捷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8: 今天我同大家分享一个阅读的方法。以前我们捧着一本实体书，那我们可以用 speed reading， 甚至你就是说不需要由头开始读的，你就是看到这本书。其实看书的意义就是帮助到我们实际生活当中，譬如思考一样东西，解决一个困难，其实你甚至可以在一本书里只是抽取当中的一些章节，然后读了之后你有所得着，然后其实你就即这本书已经是完成了它的使命了，未必完全是因为一定要由头一定读到落尾，一定每一个字都要抡晒它，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但在 AI 世代之下呢，我就思考了，我怎样样去叫 AI 跟我一起重新读这本书呢？我首先想分享的呢，就是在 AI 世代之下，书无论实体书好你电子书好，全部都是还是有版权的。咁我之前有提过 Anthropic， 佢哋系在之前啦，就喺网上面买盗版书嚟 train 自己嘅人工智能模型。咁但系呢个再之前啦，咁跟住再近翻啲啦，咁佢哋就系去买正版嘅，然后二手书全世界搜罗，然后就将嗰啲书咧全部扫描晒佢，然后就抌咗本书佢，即系唔再要嗰本书啦。当然呢个做法佢冇犯法。咁但係呢就情理上啲人就会觉得唔好啦呢件事，因为咁样即係占为己有啦，嗰本书佢哋自己已经係烧毁咗啦。我讲嘅烧未必係用火去烧下，但係就喺市面上唔会再流通啦。亦即係话嗰本书佢买咗返嚟，佢真金白银买，所以佢冇犯法。咁但係呢佢就已经係变晒自己去 train 自己 AI 模型㗎嘛。咁亦即係话以后如果呢本书係绝版嘅，你要睇返呢本书或者你阅读当中嘅内容，你就要透过佢嘅 AI 模型，由佢嘅系统去抽取到呢本书嘅知识囉。咁呢个另外一个话题之前都有提过㗎啦。咁我今日讲嘅呢，我就以呢一本嘅

理财书 I will teach you to be rich 为例，我而家开始读呢本书啦，读到第四章啦，点读呢？嗱，我头先讲嘅例子就系话，佢唔可能将嗰本书你唔俾钱嘅情况之下，你由头到尾可以睇晒，唔系呢个意思。嗱，我头先嗰部分咧提到咗一个而家结合 AI 读书去学一个技能嘅方法，就叫做蒸馏，就系蒸馏水嘅蒸馏 distillation。咁啊，点样做法呢？就系你同 AI 一齐去合作。就跟 AI 讲，根据这本书的方法逐步问我问题，再将它的理财框架套入我现在这一刻的财务状况和我未来的财务的一个规划当中。其实呢，以前我们看一本书是我们走入作者的世界，现在在 AI 世代之下是可以将作者的方法带入嚟你自己嘅世界。 AI 其实就好似一个陪你读书嘅人啊，佢会将你根据实际情况去帮你去调整，将书入边嘅方法去最大限度地帮到你。其实呢啲好多理财嘅书咧，个作者都系嚟自于美国嘅。咁然后佢哋当中讲到嘅，譬如佢哋嘅退休金计划啊，佢哋自己本身嘅啲嘅理财工具啊，同我哋加拿大呢边嘅咧，的确系唔同嘅。所以当我同 AI 一起合作，去一起 AI 陪伴住我去用呢一种我马上同大家分享嘅蒸馏嘅方式去读一本书嘅时候咧，佢系会用加拿大嘅实际情况，包括加拿大嘅譬如银行嘅情况啊，跟住呢度嘅报税嘅情况、税务嘅情况啊，去再加埋嗰本书嘅知识方法啦，佢会再根据埋我嘅实际情况而去帮我去读呢本书啊。是不是你会觉得突然间实用了很多啊？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知识蒸馏，不是 summary 那么简单啊。那这里正式开始讲了。譬如举个例，煲汤啦，煲中药啦，那你一本书去到四百几页的，哇，你的感觉就是好像煲汤煲中药那样，好大煲的材料。那 summary 呢，是将四百页的书浓缩为二十页，即等于你问个 AI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今天所讲的知识蒸馏skill distillation 呢，它是行多一步的。它会问入面有哪几个方法是可以重复使用。譬如我现在读的这本叫做 I will teach you to be rich， 就是刚才这部纪录片的作者 Ramit 他所写的。那它入面可能有譬如收入怎样分配啊，信用卡怎样管理啊，债务怎样处理啊，投资应该自动化定是你是会择个时间看住个市才摆入去啊，啲钱咁点定义自己的富裕人生 rich life， 买屋啊究竟是生活啊定是定期投资，将啲钱摆落去你的投资度呢，类似呢啲 AI 可以将呢啲变成一个判断框架。然后最重要的那步呢，就再问你，即是 AI 会问返你，他要知道你的大概每个月的收入是多少。或者你说我每个月不收入不固定的，但你一年下来你大概都会知道大概平均每个月多少嘛。固定开支多少你会知道，有没有按揭啊、公车啊、保险啊，那你按揭 mortgage 的话的利率又是多少啊，那你最想达成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啊，这些你就要跟 AI 去沟通了。那同一本书，两个人最后得到的答案完全不同的，一个就是按传统方法去读，读完之后他可能似懂非懂，如果 他可以深入思考的话，他就会想这本书里面的方法怎样帮到我。但是如果有现在是有 AI 陪你阅读的情况之下，他实实在在会根据那本书作者的方法，他的经验，然后根据你的实际情况给到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法给你，然后他会再跟你讨论的。即当然现在我们说不是 AI 来驾驭我们，是我们是主人嘛，我们一定要 keep 住这个位置，但他会给到很多实际的意见。那简单点来讲，以前阅读我们是会问作者讲了什么东西啊，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中心思想是什么东西啊，现在有 AI 陪读，我们就可以再问多句了，作者讲的东西哪些适合我。还有还有呢，即譬如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刚才不是提到的信用卡怎样管理啊，那其实你根据他根据你的情况， AI 陪你读是 他会一直问你啊，你这些解决了没，你是怎样去处理的信用卡的，你有几多张，你清不清楚哪几张有年费哪些没有，你每个月是不是自动还款，你是给个最低还款额啊，定是 full payment 这样给的。其实当你解即答完 AI 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其實呢一章你已經過咗噶啦，因為本身作者嘅出發點就係對住，譬如平時信用卡可能會爭咗錢啊，然後。

好难还清啊，或者拖好耐啊咁。咁呢一部分嘅内容就适合呢一部分嘅朋友。但系如果当你嘅情况已经完全自己可以冇呢个问题嘅时候啦 ，AI 陪读咧，佢帮你精漏呢个知识咧，佢就会快啲嘅呢一章，佢系会直接同你讲 ，OK， 咁呢一章节咧，即系成章嘅内容咧，我哋可以快啲过，因为你已经完全冇呢个问题啦。咁，我觉得好有用啊！呢种知识精漏嘅方式，咁啊。这个呢我是非常之建议大家去试的。转头回来那部分呢我们就会更深层次去讲了。你知道什么是知识精漏了在 AI 陪你读书的情况之下。那你之后就会引申一个问题了。那就很恐怖了。人家几十年的经验一下子就被 AI 偷走了。那转头回来呢我们讨论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

0: 要开学啦，去 Walmart 你可以一站式轻松买齐开学必需品、文具、热门电子产品、时尚服饰、午餐小食、宿舍装备，你需要嘅一切尽在 Walmart， 应有尽有，价钱实惠，悭钱又方便。八月十五号星期六下昼一点至五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 Richmond 九二五一 Alder Bridgeway 嘅 Walmart 现场直播，同大家分享各种超值低价嘅 Back to School 产品。今个星期六记得早啲嚟 Walmart， 一次过买齐开学用品，轻松迎接新学年。
1: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2: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连我前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同埋都可以更加好地认识自己。如果你都想突破自己，我鼓励你勇敢踏出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
1: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com。

其实今日咧，我要讲嘅呢个蒸馏咧，唔单止用喺阅读方面噶，我有机会未来同大家会再讲深入多啲。呢、这个亦都系喺 AI 世代之下产生嘅其中一样嘢。咁我就今日讲翻呢个主题先啦，就系话睇一本书点样样去蒸馏一本书咧。嗱，呢度一定要分清楚一样嘢。如果你譬如嚟紧，你可能想写一本书嘅，或者你本身自己都系一个作者，你就会觉得哇，好恐怖、哦！我咁辛辛苦苦用我咁多年嘅经验写咗一本书出嚟，你叫 AI 两分钟就抽晒我啲方法出嚟啦，咁我仲使咩买书咧？咁或者我仲点样做生意？我点样卖书咧？其实呢度就要分清楚三样嘢啦，一个就系知识表达。经验，我用翻我哋加拿大嘅版权原则嚟讲下 ，copyright 保护嘅咧系作者对内容嘅具体表达方式，唔系概念，唔系主题，或者系亦都唔系事实本身啊。我哋加拿大政府咧对 copyright 嘅说明咧系好明确指出 ，ideas、concepts、themes 本身并唔受到 copyright 版权嘅保护噶。但系作者咧用乜嘢文字结构去表达就系受到保护啦。咁你睇翻加拿大嘅 Copyright Act 当中咧，亦都有 fair dealing， 包括就系 research、private study、education 等等用途。但系实际某一个 AI 用途系咪会合规咧？嗱，而家就系呢个讲法啦。与时俱进就系、是、其实呢个世界嘅那个政策啊。法例法规啊，其实真的 要及时去改变，要及时去修正啊。咁咧，你呢一刻嚟讲，即系譬如你呢一刻，我哋讨论呢个问题，唔可以简化成话，只要用 AI 就一定有版权问题，或者只要用 AI 就一定冇版权问题。咁所以咧，譬如呢一刻嘅我。我想用呢種方式，因為我聽過蒸馏呢、這個概念咧，好一段時間噶啦。當時網上就係話點樣樣透過你，譬如你要做一個社交媒體帳號，你係拍視頻咁嚟計，佢嘅做法係咁嘅，佢係蒸馏你嘅對標帳戶係咩意思咧？即係話，其實我係中意呢幾個同類型嘅博主嘅，佢哋有啲優點，我覺得佢哋真係拍得好好嘅。但係你知唔知佢蒸馏恐怖嘅地方就係在於你可以透過 AI 將你中意嘅呢啲博主佢哋嘅嗰個又有爆款啦，點擊率又高啦，點讚量又高啦，然後你可以一次過蒸馏曬佢所有嘅作品，而你會知道呢個人啊。这个咁出名嘅个博主，佢拍出嚟嘅片，佢嘅框架系点样样嘅，佢每秒点样样安排嘅，佢拍嘅片系点样样，即系你系可以蒸馏晒佢嘅概念，佢嘅架构，系啊，呢样嘢已经嚟咗，而且好多人系做紧，所以点解你当你上网去睇一啲内容嘅时候，点解会突然间会多咗咁多相似嘅内容？佢哋嘅铺排相似，佢哋讲嘢嘅话术相似，唔系一模一样啊，而系相似啊！呢样嘢系好恐怖嘅一件事。但系咧，我嘅原则就系唔好惊啲新嘢，你尽量尽快地去了解佢。你之后先知，亦都唔好咁早下定论。你了解咗先，然后你睇下个法律法规点样样与时并进，然后我哋慢慢去调整咯。咁你恐惧系冇用嘅，因为呢样嘢已经嚟咗啦。我就讲紧 AI 世界嘅呢种蒸馏嘅方式啊。嗱，譬如我去睇呢一本嘅理财书啦，我可以学习作者点样样去思考理财，但系唔代表我可以将佢成本书重新生成一次再攞出去卖，唔系呢样嘢。呢个界线系要非常之清楚同埋重要嘅。嗱，举个例，譬如你问佢，你话帮我理解呢本书嘅投资理念，可以。咁你亦都可以再深一层，就系问佢根据作者嘅呢一套理财。

台嘅观念呢个概念嚟分析我自己而家嘅实际财务状况，同埋点样样可以达成我几多年之内嘅财务自由咁。咁系真系睇下你点样样去同 AI 一齐去阅读呢一本书啊。但如果你话唔该逐章重写一次，保留作者所有例子、故事结构，整本即系整另外一本书嚟代替，咁样样就系完全有风险啦。因为个风险系完全唔同嘅，呢个就系完全涉及到 copyright 嘅问题啦。然后咧，我再讲一个更加重要嘅概念 ，AI 可以蒸馏一个人讲出嚟嘅经验，但系未必可以取代佢未讲出嚟嘅经验啊。嗱，我亦都举个例子，譬如你话。我做传媒呢一行啦，主持，譬如我主持过好多嘅节目，主持过好多场嘅活动，咁你可以问 AI， 根据翻沙飞宝，即系你可以蒸馏沙飞宝嘅主持经验，现场冷场佢会点样样处理咁，即系你可以问到呢啲，即系如果终有一日我将我嘅 skill 摆上网的话吓。这个下个话题怎样让自己的 skill 摆上网整理成你的 skill 呢，即是 AI 是以你的方式，以你的讲话方式，以你的风格来做事去主持个节目、啊、其实呢你要知道真真正正的高手知道的不单止就是说现场冷场怎样转个话题，他甚至是可以知道你几时应该讲几时不应该讲，观众那个表情代表什么东西等等的这些叫做隐性知识。所以呢 AI 蒸馏呢不等于人类的经验从此没有价值，反而是呢越能够将自己经验整理成方法的人在 AI 时代之下是越有价值。即是这里我就是想讲的，即是当我将自己的 skill 公诸于世的时候，应该分两样的。我而家在自己的 AI agent 当中呢，我有整理总结到自己的 skill 俾佢嘅。咁佢就会知道，譬如我要写一个举个例子，写一个 post 嘅 caption， 咁佢会知道我嘅风格系乜嘢嘢，因为我俾咗好多我写过嘅嘢俾佢睇，然后我就叫佢总结呢个系我嘅 skill， 唔该你做成一个我嘅技能。我呢度成日讲嘅 skill 啊 ，skill 就系属于我沙飞宝嘅一个技能啊。咁但係你未来点样喺呢个世代之下你公诸于世，然后有机会人哋真係一 search 你个名就已经用到你嘅技能，咁到时嗰个版权又系点样呢，付费又系点样呢，哇呢度真係大把嘢要学，亦都呢个发展都你未敢想象去到嗰度会点啊。你而家系咪个状态就係吓点解个世界会咁嘅，係啊。嗱咁转头返嚟呢，我会同大家分享一下真正革命嘅呢唔系 AI 帮你睇快啲即睇一本书，而是那本书啊开始认识你啊。

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我是沙飞宝。在 AI 世代之下的知识蒸馏，譬如我现在读一本书，我是绝对建议大家将这本书买回来的，即是一本实体书，因为我自己很喜欢闻纸质书那些味道。就好像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叫《金钱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Money。咁咧，我会打算读完而家我手头上呢本之后咧，我嗰阵时未用 AI 蒸馏嘅方式去读《金钱心理学》呢本书嘛，我打算，因为其实唔记得噶，睇完之后，嗰一刻系由头睇到尾噶，但我又想用呢一种知识蒸馏嘅方法，重新再读一次《金钱心理学》，睇下对而家呢一刻嘅我嘅理财方式啊、财务状况啊，有啲咩帮助？咁我呢一部分想同大家去分享嘅咧，就系话嗱，譬如咧，我自己会中意读一啲理财嘅书啦。咁作者佢会同你讲啦，你收入嘅百分之几多就要，其实啲作者差唔多大同小异嘅，都系30%-40%啊，你一翻嚟一定要储起佢啊，10% 做投资啊，10-20% 咧就系紧急嘅，即系紧急用嘅紧急金啊，入实验室揿紧急掣。嗱，咁你可能会照做，但其实啱唔啱你嘅实际情况呢？你 AI 可以，你同佢对话嘅时候，一路读呢本书，你一路可以问佢，即系譬如你哋互相去沟通啦，你话俾佢知你有冇 mortgage 啊？咁你有冇一啲而家嘅高息嘅债，譬如信用卡啊？咁你一定要还嘅，亦都赶住还噶。如果唔系，你信用卡都未还完，咁你一路就系每个月，我攞400蚊、500蚊、1000蚊嚟储落嚟，或者去落投资市场咁。咁你嗰度嗰个窿大过你呢度投资可能短时间内赚翻嚟嘅钱，咁即系呢啲系你嘅实际情况。譬如嚟紧使唔使卖屋啊？你使唔使转 mortgage 啊？3年啊、5年啊？咁嚟紧又话预计美国会加息啦，9月，即系所有嘅呢啲你都要睇翻啊！喂，我之前系 fix 咗噶，嗰个 mortgage 咪嗰个 rate 定系浮动噶，好紧张噶嘛，一浮动你加息咁样真系。跟住咧，所有嘅呢啲你可以读住嗰本书嗰、那个章节。然后同 AI 去沟通，咁于是咧，你就会发现一本书唔再系一本人人读都一样嘅书啊！呢本书系开始认识你啊！同样，我而家讲紧即系睇紧 Ramit 呢一本书咧，佢嗰个方法就系一个人25岁，即系譬如你举个例子啊，佢25岁毕业啦，第一次出嚟翻工，同埋。

一个45岁有2层楼嘅人，一个60岁准备退休嘅人，你睇一本同一个书出嚟嘅效果系唔一样嘅。但系咧，如果用 AI 知识蒸馏嘅呢种方法咧，可以带住呢3个唔同嘅人读出3本完全唔同嘅书，但系实际上实体书就系嗰一本嘅啫。呢、这个我觉得就系可以成为。即是今天我想咁希望推荐俾大家嘅一个观点啦，即是以前我哋学嘅知识系标准答案，但系咪呢个标准答案就适合所有人，可以摆喺所有人嘅人生生活当中咧？唔系，因为喺 AI 世代之下，知识系可以开始变成个人化嘅对话，所以将来咧，你睇过一本书，可能已经唔系最重要啦，更加重要就系话，你睇完呢本书，你有冇能力将一本你睇咗嘅书变成咗自己嘅决策系统？因为其实好多时候我哋睇完嗰本书咧，唔记得咗嘅。你隔咗可能几个月啫，你攞翻起身系咩？我睇过呢本书咩咁？咁嗱，譬如你再举个例子，我头先咪讲到 skill 嘅，即系 AI 世代之下嘅呢一套 skill。譬如你要去睇下一个做 Excel 啊，好叻嘅人啊咁，咁佢嘅工作流程系点样样嘅咧？你系可以蒸馏成为一套协助你执行嘅技能 skill。一个销售高手点样样去跟啲客噶，点样样去成交噶，佢嘅经验可以成为你执行嘅 skill， 呢个好重要。咁我哋去背呢个单词就系技能 skill， 即系 AI 世代之下而家系用紧噶啦。其实咧 AI 咧唔系净系帮你读一本书，即系今日我用咗去阅读嚟做一个例子啦。当一本书可以被蒸馏成为你自己嘅技能嘅时候，你就会发现而家阅读同以前嘅阅读是完全不一样的了。咁同埋呢，唔好将技能嘅蒸馏变成咗一个好严格统一个学术定义一个新嘅 AI 功能，其实都唔系嘅。目前呢个词呢系喺 AI agent 啦、知识工程圈啦开始被用嚟形容，就系话将资料啦、经验啦、工作流程 workflow 啦提取成为可以重复使用嘅 skill， 即系呢个技能。但系譬如你日常用户实际做紧嘅嘢啊，更加准确咧系可以叫做知识蒸馏加个人化应用。咁所以呢，这个我一下子在一集节目4 part 我讲不完，我只今天我就想啊，其实我怎样可以结合去阅读一本书和 AI 世代之下这个蒸馏的方式，知识蒸馏的方式，去跟大家去分享这个概念呢？那我今天是读一本书，但未来我会再深入跟大家讲怎样样将蒸馏结合我们的个人化应用，来提升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上面的应用啊。你知不知道在 AI 世代之下真的好刺激，好开心，好多东西学，好希望呢实际上学到的真的可以用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不是只是简单地跟 AI 一个的对话。你现在在 AI 这个发展势头之下，你只是跟它这样一对一对话呢，是浪费了它很多的功能的。总之我们就是不要被 AI 驾驭我们。我们始终都是 AI 世代下的主人，知不知道啊？ AI 可以帮我们浓缩知识，但真正重要的呢，从来不是你知道了多少，而是你最后将多少知识变成自己人生里面真正有用、用得着的能力啊。世界好大，但愿我们在越来越快的世界里面仍然保持学习、思考和选择自己人生的能力。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0: 身亡。三月提交的另一份法庭文件显示，其竟是要求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交出有关枪手去 ChatGPT 账户的数据的时候，公司没有受到调查。三角洲的新能源中心会在明年夏季动工兴建，中心会协助市内医院应对自然灾害。菲沙卫生局说，中心会配备发电机、变压器、开关设备和其他设备，确保医院防灾减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及在紧急情况下能够继续运作。卫生局同时说，中心还会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支持医院未来的扩建，例如长期护理中心。上述耗资2440万的工程，预计会在2028年春季完工。王家骑警话，在温哥华岛北部一次重大毒品走私调查行动拘捕三人，同时检获超过100万元现金。骑警今日发出新闻稿话，在 Cotmanil 及周边地区多处住宅及车辆的搜查，检获大约一公斤疑似可卡因，以及大量其他毒品，包括氯胺酮。另外检获两支步枪、一支散弹枪、多部手机，以及超过100箱违禁烟草制品。骑警正在要求批准没收涉案的两架车，怀疑车辆属犯罪所得以及作为犯罪工具。骑警发言人补充，由于案件仍在调查阶段，现时不会提供案件其他细节。骑警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 Portmanil 皇家骑警联络。满地堡警方说，一名狗主涉嫌用两只大型狗袭击一名女子，面临刑事检控。警方说，案件在5月20日发生，当时警方接报一名女子被两只狗袭击，严重受伤，需要送院接受治疗。虽然伤势的具体情况仍未公布，不过据报伤势严重，以及可能令生活出现改变。警方说，调查发现在攻击事件发生之前，市政府官员就已经确定上述两只狗具有攻击性，同时被要求佩戴口套，但是在袭击发生的时候，两只狗都没有佩戴。 BC 检控处现时已经批准对狗主提出刑事过失导致他人身体受伤的检控。安省会就数据中心指南框架作出相关的报道。陈正仪报道。
1: 因应人工智能热潮引致的用电需求激增，安省政府发布数据中心指南框架，建立全新的数据中心审批与监管机制。省府明确指出，不会向数据中心提供直接财政资助，只会以加快审批等的非财政方式吸引投资。省府计划建立独立的电费类别，规定容量超过1兆瓦的大型数据中心必须要支付高于一般工业用户的电费率，并承担对电网造成影响的全数成本，以确保一般居民的电费不会因而上升。能源厅长莱切将对大型电力用户接驳电网拥有最终决定权。省府表示，审批将会基于三大支柱，包括推进经济发展、保障数据安全与数码主权，以及要求业者投资在所在的社区。有关框架今日起展开为期30日的公众咨询。
0: 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目前仍然在华盛顿，他今日会再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谈判。他和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在过去几日曾经多次和格里尔会晤。格里尔曾经说，加征关税是回应加拿大各省禁止进口美国酒类、实施加拿大乳制品管理制度，以及对部分美国车实施配额限制。新一轮 50% 关税会在下星期三生效，符合加美贸易协定的商品亦不获豁免。新闻报道完毕。
2: 星期一至五的朝头早，你会是赶着出门口翻工，忙着冲咖啡、找车匙，定是看手机？无论你是什么状态，豪豪何活权都会播住靓歌，讲下城中热话，分享娱乐新闻，同你轻轻松松迎接新一天。 FM 96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八点，蒲蒿何活泉。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5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4度。今日冇落雨机会，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83%。
1: 好声好听，961。
3: 由买送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送好贴士。
0: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4: B 超你好。
0: 系啊，今日有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4: 好啊，本地嘅大粒手型嘅车嚟自南汇。黑皮红肉西格，特製嘅白造土，特製白毛土、黄造土，香梨、星高边一里、黄金奇异果，最靓最甜芒果，红肉有水晶底，武佛嘅甜橙、红肉橙、富士苹果、蜜蜂仔苹果、爱妃苹果，番竹白嘅凉瓜、鲜南美虎仔、马蹄、贝贝南瓜、竹子茂根、笋角。我跟你的姜高丽椰菜台湾中的椰菜花本地的相识的粟米肉麦菜豆仔通菜散菜红圆菜苗白圆菜苗鸡毛菜苗肉菜心肉菜苗有机的健康食品靓咸蛋新鲜急冻海鲜中低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系好多选择噃，
0: 系听到话翻咗个白凉瓜，呢个系咪特别靓咧？
4: 系啊，翻咗白凉瓜，咁啊喜欢食白凉瓜嘅朋友咧，今日可以买咗白嘅凉瓜食咯噃。
0: 嗯，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
4: 好，猪扒4.2元一磅，瘦肉4.4元一磅，鸡翼4.4元一磅，出前一丁嘅杯面1.9元一杯，黑芝麻粉3.9元一包。白蝦仁12.99元兩，
0: 嗯，系 ，OK，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哋听日再倾过啊 ，Thank you。
3: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1: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3: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每日买送好贴士是由买送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1: 好声好听。

我記得 Big Bang 最初嘅時候咧，就播咗呢一個嘅即係 Big Bang 生噶啦嚇，咁咧就係呢一個嘅 Jingle 啦。咁有位咧聽眾朋友 Anthony 就話：哎呀，好中意啊，好中意。好啊，我咪多啲播啦。我哋有幾款嘅，我哋有 R&B 啦，我哋有 Disco 啦，有一啲嘅 Big Bang 生啦，又有啲嘅 Rock and Roll 啦等等。哎，真係開心嚇！好啦，咁啊開始咧，今日開心啦，星期四啊，係8月13日啊，嚟緊咧就有週末啦，同埋天氣咧亦都係酷熱嘅，咁啊真係。今日唔知道大家有冇覺得啦，我覺得啊，就係呢幾日都係都話太陽曬落嚟係興嘅，即係有灼痛嘅，所以大家要小心啊！

喜歡夏天有很多歌可以特登落出來的，在歌單裡面這一首當然是其中之一，沒有季節的火花，蘇永康的開開心心，好有這個巴西的氣氛。不過提醒大家就是說這個氣溫，就算你覺得好像很乾爽又或者不是很高，但你不覺得有些混濁嗎？可能山火的關係，所以你的家人有這個長輩或者有呼吸系統的話就不要出去了。

有呢個講話，教足前已經是立秋啦，咪立咗秋，但係唔代表係真係會開始有秋涼嘅嚇，只不過代表咧好快咧，好似英文有講一個 Indian Summer， 即係話咧其實仲會有個熱浪二一熱先，咁然後咧就啱啱開始涼快翻啦，然後咧我哋就到中秋噶啦，所以咧大家咧就唔使咁快諗住，不過咧可能有啲朋友會唔會有少少疲勞啦，即係呢個放假疲勞啦，因為咧即係一百日裏邊咧已經過咗差唔多二百幾日啦，即係我哋呢啲嘅好嘅夏天嘅天氣，剩翻咧少少就會開學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咧不過唔需要嚇，即係有呢一個嘅即係覺得哎呀 summer blues 啊，唔緊要，仍然有大把節目啊。

0: 聽過 Benny 唱歌咧，就記起當其時咧，佢真係哇靚仔到不得了嚇，唱緊呢隻黑心啊，再歌再舞添啦嚇。咁當然之前咧就係啊佢個好拍檔啊妹姐，係妹姐唱嘅《夏日戀人》。
1: 油车乘车新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乘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乘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温哥华车乘 Ming 夹五街，
3: 两间车乘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4: 明亮夜已相投，
5: 由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将于9月2号星期三晚幸运海鲜酒家举行。今年爱心大使表演嘉宾陈浩德同 Mayho， 首席赞助明德学院，参券票价$300、$180及$120，所有参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宴。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列治文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6: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嘅 Applewood Nissan， 更多精彩优惠等紧你。喺 Nissan 全面清货活动期间，嚟体验2026 Nissan Kicks 呢款小型 SUV， 灵活实用，准备随时陪你出发，迎接生活每一段旅程。即刻行动，出翻架啱你嘅 Kicks 啦！贷款利率低至零，长达36个月，或指定车款可享高达3500蚊嘅现金奖赏。详情请亲临列治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我等到花兒阿姐了唱歌的就是張學友。有一陣我會想，不知道學友自己會不會真的覺得人生裏面真的驕傲到豐富到他想唱的所有情歌他都知道影響了幾多人。好了，不用等到花兒阿姐了，這個週末是有很多很多事發生的，咁堅姐都會有封路措施，所以大家要留意了。其中一個呢就真先講在 UBC 那邊，就星期六和日都會有 Triathlon， 很難讀的三項的鐵人賽，所以星期六和日呢早上六點鐘你已經會有啲封路，去到下午兩點，星期日呢就係五點鐘去到十二點半嘅，大家就要留意啦。

非正式的统计他们说呢，就是很多呢，就是我们这一代啊，那些年轻人结婚的时候啊，咁就是呢，就是好喜欢播这个歌，就是的确是好好听啊，有好有意思。好啦，咁讲返呢，就是说还有啲封路啦，同埋好多活动啦，这个周末啊，咁尤其是如果你去到 Langley 呢，就真係好多嘢玩啊。Langley 呢个周末呢，就有一个叫做 Arts Alive Festival， 咁呢就有好多嘢睇嘅，咁但係呢 Fraser Highway 同埋呢204至206街之间呢，喺星期六嘅10点钟至到下午5点钟嗰啲封路呢，因为太多嘢搞嘛，太多嘢可以睇嘛。而另外 Langley 呢，亦都有一个好开心嘅叫做 Rib Fest， 即係话呢，就是有 barbecue 啦，食啲肋骨啦，有十蚊仔玩嘅地方，有 Beer Garden 啦，仲有好多现场嘅表演。咁如果要入去咧，系慷慨捐书，随缘落座，冇话特登咧要买飞噶。咁 Langley 呢一个周末真系好多嘢玩。

0: 即係好似羅文一樣，喺嗰個年代咧，佢行得太快，咁而家咧就知道啦，哇，真係好珍貴。而家一樣嚇，即係嗰陣時陳慧嫻咧，其實真係 top 嘅，點解 top？ 因為大家聽下佢唱歌，哇，嗰種力水，嗰種嘅 ability 嚇，即係嗰種嘅天才天分嚇，咁所以咧，即係大家仍然係好喜歡佢。今時今日咧，就再出嚟唱啊，都係哇好多靚歌。嗱，唔知真定假，我會 check 嘅，我會 check 嘅嚇。有呢一個嘅傳聞咧，就話佢可能嚟即係北美嗰度演出，不過嗰個傳聞包埋。唔嚟温哥华，
1: 节能就系悭钱。Sea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悭钱。我哋系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ore 认证嘅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唔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604-759-2759。
2: 想买珠宝名表奖励自己同心爱嘅人，8月16号星期日，联邦拍卖行珠宝名表现场拍卖会系最好机会，超过200件拍卖品，焦点推介，经 GIA 鉴定三卡未经加热天然红宝石钻石戒指，仲有多款钻石、宝石首饰、古董金币同劳力士等瑞士名表，总有一款啱你心水。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准时到本拿比 Dominion Street 4331号 Grand Villa Casino Hotel 镜头，详情 federalauction.ca。
3: 乜嘢系真正嘅爱？乜嘢系真正嘅内心平安？请收听逢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由生命恩泉制作嘅《爱生命》，你就会找到答案。
4: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5: 例如学识找到自己嘅风格。
4: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4: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5: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4: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ca $17.97。
5: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4: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马华呢度咧就系表演真系啊，即刻揾到啦！咁啊就喺今年嘅11月啊，不过咧净系去美国，包括咗咧就11月25号去大西洋城啦，然后11月28号咧就喺 Vegas 嘅 Wynn 啊，咁再有咧就系12月5号咧就喺 Reno 嘅吓，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真系中意寻日行咧，喺温哥华落去都 OK 啊。

爸，所以零舍咧系偏心噶，零舍有一个亲切感啊，冇错，就系呢个的士高嘅年代啊。咁啊，当然啦，同埋偏心嘅就觉得。就算喺 disco 聽嗰啲咧跳舞歌咧，你都發覺佢嗰啲製作啊、啲錄音啊係好好聽嘅喎，唔介意嘅噃。咁同埋咧就真係嗰啲歌嘅旋律咧又係好好玩嘅，即係譬如話啲 YMCA 啊、Navy 啊，甚至呢一隻咧 Fly Robin Fly。

0: 如果你話俾我聽，你最中意嘅英文版本係 Eruptions 嘅原裝咧，我知你幾多歲。但係如果你話俾我聽，唔係喎，我聽成日廣東話，油脂熱潮喎，咁我亦都知道你幾多歲咯。明亮夜意
1: 相投。由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将于9月2号星期三晚幸运海鲜酒家举行。今年爱心大使表演嘉宾陈浩德同美浩，首席赞助明德学院，参券票价300元、180元及120元，所有参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宴。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利智文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2: 想买珠宝名表奖励自己同心爱的人，8月16号星期日联邦拍卖行珠宝名表现场拍卖会是最好机会，超过200件拍卖品，焦点推介经 GIA 鉴定三卡未经加热天然红宝石钻石戒指，还有多款钻石、宝石首饰、古董金币和劳力士等瑞士名表，总有一款啱你心水。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准时到本拿比 Dominion Street 4331号 Grand Villa Casino Hotel 镜头，详情 federalauction.ca。
3: 喂阿咩呀，阿 Sa， 喂多谢你合加拿大美心月饼咁远寄嚟。
4: 客咩气啊，我哋老友嚟㗎嘛。係啦，你喺挪威嗰边点啊？
3: 好冻啦，又冇乜中国嘢卖，月饼更加冇啦。阿讲开你送嗰盒加拿大美心月饼真係好食喎，未到中秋已经食咗一半啦，太好食啦。
4: 係呀，加拿大美心月饼系我食过咁多月饼之中最好食㗎，啲莲蓉又特别靓，送俾你嘅送最好㗎啦。
5: 永远真正朋友，永远至靓月饼，
6: 加拿大美心月饼。
0: 冇錯啦，頭先亦都聽到啦，呢幾排都聽到咧，就係話咧，May姐同埋陳浩德咧，就將會9月2號咧，就喺呢一個嘅酒家嗰度舉行慈善嘅演唱會，仲會為自行籌款添嚇。咁兼且呢個禮拜提醒你啦，每一日啊，大概12:30咧，我就會講啲資料，然後等你打電話入嚟咧，有機會贏取兩張嘅。不過亦都可以打電話去查詢同埋訂604-338-8177。

好得意嘅就各位都我是不可取替啊，咁啊真系最尾都会变咗个 beat， 变咗个 tempo。成日到11:56噶啦，听埋嘅张天赋嘅呢只 loser 咧，我哋就有新闻之辑翻嚟再继续 Prenda 点唱机。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中午十二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就塔布洛岭 Cambridge 造成九人枪击案发表文件，披露更多细节。日本成田机场受大雨影响出现混乱。在香港，跨部门团队在皇岗口岸进行压力拆。

0: 收到疑犯的多个不同姓名和绰号，一度以为有多过一名枪手。文件显示，警方最初收到18岁枪手 Jesse Van Wurseler 的不同称号，包括 Jesse Jacobs 和 Jesse Strang， 导致当局一度误以为现场可能存在第二名枪手。直到查看学校监控录像之后，警方才确认枪手只有一个人，并且已经在现场吞枪自杀。枪击案造成枪手的母亲、兄弟、五名儿童和一名教育助理死亡。文件显示，警方在疑犯屋企入面搜查期间，发现住宅内有未妥善保管的枪械。另外，据调查人员说，骑警在案发之后马上约谈了80多人。调查显示，疑犯有精神健康问题，并且对枪支着迷。调查文件亦都披露，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曾经通知皇家骑警，指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主动发现两个相信属于枪手的 ChatGPT 账户，其中一个已经在去年6月因为可能同校园枪击相关的对话而被封锁。法官今年3月已经应骑警要求颁发手令，要求 OpenAI 交出相关数据。不过警方强调，该人工智能公司并非调查对象。BC 皇家骑警在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就强调，由于调查仍在进行当中，警方无法就事件发表评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义浮警方警告居民，近期发生多宗停车收费标被贴上伪造二维码行骗事件。警方说，有民众扫描收费标上标有数码支付的二维码之后，被引导至看似合法的网站付款。他们其后发现自己的账户被扣除大量资金，其中一名受害者说损失2000元。警方说，义浮没有使用二维码支付停车费，警方正在调查案件，同时已经移除部分贴纸。满地堡警方说，一名狗主涉嫌用两只大型狗袭击一名女子，面临刑事检控。案件5月20日发生，当时警方接报一名女子被两只狗袭击严重受伤，需要送院接受治疗。虽然伤势具体情况仍未公布，不过据报伤势严重以及可能令生活出现改变。警方说，调查发现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前，市政府官员就已经认定上述两只狗具有攻击性，同时被要求佩戴口套。不过在袭击发生的时候，两只狗都没有佩戴。BC 检控处已经批准对狗主提出刑事过失导致他人身体受伤的检控。皇家骑警说，在温哥华岛北部一次重大毒品走私调查行动拘捕3人，检获超过100万元现金。骑警今日发出新闻稿说，Port Manil 及周边地区多处住宅及车辆的调查检获大约1公斤疑似可卡因，以及大量其他毒品，包括氯胺酮。另外检获2支步枪、1支散弹枪、多部手机和超过100箱违禁烟草制品。骑警正在寻求批准没收涉案的2架车，怀疑车辆属犯罪所得以及作为犯罪工具。骑警发言补充，由于案件仍在调查阶段，现时不会提供案件其他细节，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 Port Manil 皇家骑警联络。 BC 多处山火继续肆虐，新马岭的山火目前仍未受控，同时有蔓延趋势。在奥克拉近中部的山火就相对受控。梁俊荣报道。
2: 至至中午，全省有接近107宗活跃山火，当中47宗是受控。其中以南的 Summerland、Bad Range 等地的山火目前仍然未受控，火场面积已经超过19000公顷，令导致到大约10000户的居民撤离。另外有3000多户居民处于疏散警报之下。Penticton 印第安部落酋长表示，当局需要采取更多措施应付和预防山火，亦都已经请求省府解决在危急期间为社区提供替代紧急出口路线的问题。因为现时连接那道的97道公路已经因为山火而封闭多时。Summerland 地区附近一群的山羊现时仍然下落不明，他们栖息在 Bad Range 山火火场的范围之内。BC 大学 Okanagan 校区的生物学教授 Michael Noonan 坦言， 对于山羊的生

0: 存狀況並不樂觀，山羊不會立即對逼近的火勢作出反應，只會找地勢更高的地方躲避火場，但這樣做都可能導致到他們被困在陡峭的懸崖上。 Michael Noonan 認為部分人為活動和建築其實都導致到他們的棲息地碎片化，令他們更加難逃離火災，所以是需要改善他們棲息地的連結。中 Okanagan 緊急管理局就表示，介乎 Fernong 和 Kenona 之間的 Cubitoc 山火預計開始受控，當局評估他們樹木危險程度和輸電網絡的情況，確定居民何時可以回到家。另外兩處較大的火場仍然未受控， Pialik 火場的面積再增加至150,000公頃，而 ACD Creek 火場的面積就達到60,000公頃。省長韻大衛昨天去到 Penticton 視察災情，他表示了解災民情況，並同了消防員、救援人員、義工地方領袖商討，強調省府會加派工作人員盡快協助災民，包括將卑斯坦疏散人員求助熱線的人員配備增加至400%以上，另外會支援疏散人員、保護民眾，確保山火服務處、前線消防員和應急人員擁有所需的資源。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梁中永報導。
1: 有報告說兒童玩電動滑板車及電動單車時受傷的個案大幅增加，鄧凱文報導。
2: 加拿大兒科監察計劃向大約800名相關醫生收集數據，是較全面反映加拿大兒童及青少年嚴重電動微型交通工具傷勢規模的研究之一。最新年度報告指出，2025年全國至少有57名兒童和青少年因為使用電動滑板車或者電動單車而死亡，入住深切治療部或者需要住院超過兩日，當中有10個人死亡，6宗死亡個案發生在安省。報告亦都指出，去年有12名兒童因為相關傷勢入住深切治療部，26個人住院超過兩日。研究人員表示，相關的事故近年明顯增加。多伦多儿科急症医生表示，自己几乎每次当值都会接触到电动滑板车的伤者，相关的个案近年呈指数式的增长。该院2020年仅录得一宗电动滑板车相关的伤势，2023年增至26宗，2024年46宗，2025年更加大幅升至107宗。專家尤其擔心兒童的頭部受傷，報告顯示近半數嚴重的個案都涉及頭部的創傷，可能包括腦出血、腦骨骨折或者腦震盪。而神經外科手術是最常見的手術類型，醫生指出這些產品有時被視為玩具，但是實際上屬於高速的電動交通工具，部分的設備時速可以達45公里。電動滑板車和電動單車使用者年齡亦都成為關注的焦點。加拿大大部分省份規定電動滑板車最低駕駛年齡為16歲，但在最新的報告入面，近80%的傷者年齡都低於16歲，顯示法規和實際使用的情況存在明顯落差。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鄧凱文報導。
1: 安省多倫多警方偵破连环住宅爆窃案，拉了3个人。蔡慧娴报道。
3: 多伦多警方公布调查连串以贵重物品为目标的住宅爆窃案，成功拘捕3名疑犯，控以合共150项罪名，起回超过2500件相信是被人偷走的物件。警方公布去年9月展开调查，发现自从去年5月起，有8至10宗警方形容为复杂的住宅爆窃案。針對不法之徒相信裡面有大筆現金、黃金、珠寶、錢幣和其他貴重物品的住宅大廈單位，警方亦都確定有其他同謀，以及在大多倫多地區內發生的其他同類事件，相信合共有21宗。警方在今年3月27日在3個住宅和2架車執行搜查令，拘捕3名疑犯。警方說案件進入了司法程序，不公開3名疑犯的姓名。警方在今日的公布中同时表示，警方确认了案中有第二个犯罪的部分，涉及在 Church Street 和 Queen Street 交界地区一间当铺，疑犯相信将偷回来的物件拿去这间当铺以获得现金。警方在这间当铺执行搜查令，起回超过2500件物件，包括了珠宝、手表、 贵金属和现金，总值介乎100万至150万元。警方正试图物归原主，已经将物件的照片上载到去警队的网站 tps.ca 给公

0: 公众浏览和申请攞返。
1: 稍后返嚟嘅世界消息有：日本成田机场受大雨影响出现混乱。
2: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3: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咯，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2: 咁方便，点整啊？
3: 去 App Store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国际新闻方面，日本成田机场受大雨影响出现混乱，郑浩景报道。
5: 日本千叶县多处暴雨，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表示受到大雨影响，部分地面交通出现混乱，呼吁旅客向有关交通公司查询详情，又说会向航站楼内的受影响人士派发睡袋、饮用水和零食。气象厅话，截至当地寻晚七点的一个钟头内，千叶县八千代市附近的降雨量达到大约120毫米，四街道市附近的降雨量大约100毫米。朝日电视台报道，千叶县柏市一名女子被困在因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当地发生山泥倾泻，并且存在河水泛滥等重大灾害风险，部分地区开设避难所俾民众暂避。
1: 俄罗斯总统登上南千岛群岛，对日本作出军事威胁。张子欣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央视新闻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的分析指出，普京此举是俄罗斯对日本作出的军事威胁、领土宣示、外交敲打的组合拳，时机与场景的选择都非常讲究。张宏说，普京在行程中参观水产品加工厂，并与民众互动品尝鱼子酱，传递的信息是当地是俄罗斯常态疆域，不是谈判筹码，日方的主张是毫无根据。另外，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兼顾远东的外交叙事，普京此行正是要打破这个讲法，告知日本及日方的盟友，俄罗斯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跨部门团队在皇岗口岸进行压力测试。
7: 喂，行不行的？慢吞吞的。
8: 你急什么啫？啱啱先转绿灯啫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系咪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7: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8: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去搭巴士啊！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1: 香港新闻方面，跨部门团队在皇岗口岸进行压力测试。郑浩景报道。
5: 特区政府动员大约1000名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话，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唔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公务员事务局表示，政府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之前的成功经验，以循序渐进方式持续进行一系列的测试演练。
1: 美食博览在湾仔会展举行，黄贝文报道。
3: 美食博览朝早十点开落，有中学生趁暑假一早就嚟排队，希望买到心头好同屋企人分享。
10: 大约六点半钟到啦，就系想买一蚊罐头鲍鱼，那个折扣比较上大，平时买可能都贵啲啦，本身可能都要。其实都可能要100元到，因为依家都系暑假，又冇咩做，咁咪过嚟体验下咯。
3: 中午前已经有唔少人拖住一车车战利品满载而归，有市民计划之后几日会再入场扫货。

0: 我就谂住净系攞1500嚟攞支，不过已经买咗好多嘢噶啦，衫都洗晒啦，
1: 花胶啦，
0: 仲有鲍鱼啦，咁我就买咗啲冻肉啦，买啲鸡煲啊，或者嗰啲虾胶啊嗰啲嘢咯。大包鲍鱼好靓，佢呢个女咧，佢都400几，而家计我600几两包咯。
2: 要喺其中一间参展商买到1蚊鲍鱼都唔系咁易，要3个人同心合力玩游戏，冠军嗰一组可以获得大约值8000蚊产品。
3: 对比起其他，你可能冲入嚟抢啊，咩佢呢个技术性会比较高少少，咁同埋安排都几好嘅，所以唔一定话喺现场攞，可以去翻分店。
2: 代理外国食品嘅参展商话，旧年因为黑雨影响生意，有信心今年生意额比旧年增加30%。
4: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5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4度。今日冇落雨机会，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1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78%。
7: 梨涡浅笑，可知否奥妙？
8: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7: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
8: 咁变咗睇得化啲咯，所以我20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9: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8: 我估唔到许生恒会打俾我噶嘛。
7: 难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9: Peter， 啊点啊？嗱，你系我嘅前辈，你好贴地，你人际关系好，咁啊同埋咧你白足咁多酒。
8: 我嗰阵时僆仔咧食起班饭大噶嘛。
7: 头望过去，始终过去，有酒应该今朝醉。
6: 重温林家华同黎彼得嘅真情对话，留意今个星期晨光活现温哥华时段内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填词人黎彼得先生致敬。

0: 去 Walmart 你可以一站式轻松买齐开学必需品、文具、热门电子产品、时尚服饰、午餐小食、宿舍装备，你需要嘅一切尽在 Walmart， 应有尽有，价钱实惠，悭钱又方便。八月十五号星期六下昼一点至五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 Richmond 九二五一 Alderbridgeway 嘅 Walmart 现场直播，同大家分享各种超值低价嘅 Back to School 产品。今个星期六记得早啲嚟 Walmart， 一次过买齐开学用品，轻松迎接新学年。
1: 想买珠宝名表奖励自己同心爱嘅人，八月十六号星期日，联邦拍卖行珠宝名表现场拍卖会系最好机会，超过二百件拍卖品，焦点推介，经 GIA 鉴定三卡美金加热天然红宝石钻石戒指，仲有多款钻石、宝石首饰、古董金币同劳力士等瑞士名表，总有一款啱你心水。今个星期日下昼一点预展，两点开拍，准时到本拿比 Dominion Street 4331号 Grand Villa Casino Hotel 镜头，详情 federalauction.ca。
2: 正所谓快乐系自己去寻嘅，咁大家唔使担心。咁呢个暑假咧，固然开心啦，天气又好啦，不停咁咧就有呢个唔同嘅节目啊、活动啊等等。咁然后咧，有好多人咧唔同嚟表演，咁大家咧就然后翻翻学啦。咁九月初嘅时候，继续好节目。9月2号嘅时候呢，就喺呢一个嘅酒家度呢，可以呢食返餐正嘢，好鍾意开心嘅，大家见面同埋朋友又可以做善事，又可以听靓歌。咁我哋有阿 May 姐啦，同埋呢就陈浩德啦嚟到啦，所有

金曲大家都知道，所以呢一定会好开心一个晚上。咁仲有呢就係、是、每一台都有红酒送俾你啦，又有好好嘅 table prize 啦，又有啲饼卡啊等等啦。咁所以呢总之一定会呢就係好开心嘅。咁大家呢寫低呢个电话 ,604-338-8177,604-338-8177 呢就可以查询下，咁仲有冇飞买呀，或者几多钱呀，点样点样呀咁样。咁如果呢买咗呢之后呢约埋一班朋友，咁就开心啦，准备地9月2号呢就係高兴啦。好啦，这个时候呢亦都系嘅，这个礼拜呢就介绍咗呢一个嘅活动之后呢，咁就会系答一个问题，如果你答啱呢就有两位会入围啦。星期五即系听日呢我会抽出一位呢系读得两张飞，每张系120蚊，就系、是、去食呢个好嘅食饭啦，听靓歌啦，就系开心心心咁样啦。都系嗰个问题呀，即系其实呢个礼拜大家都知啦，究竟如果查询或者系买飞嘅话打边个电话号码呢，知道嘅话打嚟604-295-9616啊。

像呢啲嘅小調咧難到佢啊，或者係廣東嘅小曲啊，講緊阿咪姐，當然阿咪姐同埋德哥咧會有好多合唱歌啦，而德哥咧更加啦拿捏咧，即係所有嗰啲歌曲咧就係粵語對咧就係真係難佢唔到。聽日咧我會播下德哥嘅歌，今日呢個咧係咪姐嘅《一水隔天涯》。咁當然咧聽歌嘅時候咧，亦都聽咗好多電話，大家都知㗎啦。呢個禮拜問嘅咧都係話查詢同埋咧就係即係問資料啊，或者係買飛嘅電話，冇錯，604-338-8177。好多朋友咧當然答對咧就要抽兩位啦。入围嘅朋友，星期四咧就系阿 Willie 电话字头604-697，同埋阿 Micky 吓电话字头咧系778-883嘅。好啦，咁听日咧就最后一日啦。咁大家如果想争取呢个机会，就可以打电话嚟试下啦。不过咧，更加咧应该打我嘅电话604-338-8177去睇下可唔可以买到飞，开心一下。

0: Applewood Mitsubishi 嘅全面清货活动隆重登场，今日就嚟亲身体验2026 Outlander 嘅舒适驾乘体验同卓越性能。呢款紧凑型七座位家庭 SUV， 集型格设计、宽敞空间同先进科技于一身，系家庭出行嘅最佳选择。贷款利率低至 0.99 厘，长贷84个月，合资格嘅客户更可享额外一厘忠诚优惠利率折扣。立即到列治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1: 然好药房第五间分店永日西药房，职员精通国粤语同药品中文标签，令咨询更方便。
2: 永日西药房配药快，有免费药包及送货服务，亦有免费测量血压及血糖同免费疫苗、流感针同肺炎针注射。
1: 店内特设健康食品专柜，仲有定做压缩物同代办申请政府药物补助添。
2: 永日西药房位于温哥华8179 Granville 夹65街，电话604-563-8282。
3: 保健安康，永日药房。

有时真系好得意嘅感觉，系一个好主观嘅嘢嚟嘅。有时咧感觉，你以为个时间长或者短咧，系唔关系噶，同佢真正时间。嗱，例如听呢只歌 Billy Joel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啦，一路听都觉得啊，好好听啊，只歌完啦咁，原来成五分钟噶。咁所以你话啦，嗬，咁所以有时好听嘅嘢咧，真系唔介意；唔好听嘅两分几钟，你都觉得佢好难受啊。

0: 由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将于9月2号星期三晚幸运海鲜酒家举行。今年爱心大使表演嘉宾陈浩德同美浩，首席赞助明德学院，餐券票价300元、180元及120元，所有餐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宴。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列治文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1: 想买珠宝名表奖励自己同心爱的人，8月16号星期日，联邦拍卖行珠宝名表现场拍卖会是最好机会。超过200件拍卖品，焦点推介，经 GIA 鉴定三卡未经加热天然红宝石钻石戒指，仲有多款钻石、宝石首饰、古董金币同劳力士等瑞士名表，总有一款啱你心水。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准时到本拿比 Dominion Street 4331号 Grand Villa Casino Hotel 镜头，详情 federalauction.ca。

好啦，咁啊，即系有时咧就话，即系黄玫瑰或者红玫瑰系咩意思咧？原来有唔同意思噶，正等于你用唔同嘅颜色嘅字去写一啲 message 俾人都系噶。好啦，当然啦，啊，友情同埋爱情嘅分别，如果你喺友情里边咧送黄玫瑰咧，就代表咧有啲祝福嘅，系好嘅正面嘅。但系如果你哋系谈紧恋爱而突然间对方送黄玫瑰俾你咧，就有少少危险啦，即系代表咧可能爱情已经逝去噶啦吓，咁所以咧欣赏呢一首叫做《黄玫瑰》。

嗱呢只歌好得意嘅，系黄子良叫《冷冷的夏》。咁有一次咧，我揾翻佢个 original， 我揾翻佢英文版嗰只歌，原来咧一啲都唔好听嘅，嗰个拍子又唔好听嘅。咁我真系好多谢啦，因为有佢咧就唱咗呢只《冷冷的夏》。好啦，咁啊时间咧去到12:56。

呢个呢个系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啦。希望大家留意下个天气吓，真系好鬼得意啊！突然间又温差好大啊，咁又有啲翳焗啊，空气又唔系太清新啊，小心身体。好，约定你留低 FM 961，听日见。

0: 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1: 李志文 Walmart, 一站式买齐开学必需品，产品应有尽有，价格实惠，同你一起轻松开学。
0: 记得星期六到李志文 Elderbridge Way 9251号嘅 Walmart 啦。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行一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邓海文报道这节新闻。以化学警纲，警方警告居民，近期发生多宗停车收费表被贴上伪造二维码的行骗事件。警方说，有民众扫描收费表上标有数码支付的二维码之后，被引导至看似合法的网站付款。他们其后发现，他们自己的账户被扣除大量的资金，其中一名受害者表示损失达2000元。警方说，以后没有使用二维码支付的停车场费用，警方正在调查案件，同时已经移除部分的贴纸。温哥华海豹进入繁殖季，温哥华水族馆海洋哺乳动物救援协会近期工作繁重，目前正在照顾年幼海豹多达67只，部分的幼海豹获救的时候仅出世几日，工作人员需先以人工喂食，再逐步训练他们游水和自行捕鱼，等待健康和体重达标之后，才会转移至大型的水池，和其他的海豹互动和学习竞争食物。协会表示，部分的幼海豹

0: 持救援工作。加拿大兒科監察計劃最新的年度報告指出，2025年全國至少有57名兒童及青少年因為使用電動滑板車或者電動單車入院，其中10人死亡，6宗的死亡個案發生在安省，12名兒童入住深切治療部，26個人住院超過兩日。周浩輝報導。
1: 本國兒童使用電動滑板車或者電動單車發生意外的傷亡個案急升。加拿大兒科監測計劃指出，2025年有10個兒童因為使用電動滑板車或者電動單車導致死亡，其中6個人在安省，另外有12個兒童進入深切治療部 ICU， 26個兒童住院超過兩日。而2025年涉及長期住院 ICU 或者死亡的嚴重個案總數是57宗。另外，加拿大健康資訊研究所的數據顯示，本國由5歲的兒童至17歲少年這類住院個案由2022年度33宗上升至2023年度的53宗。報告指出，接近80%個案涉及16歲以下兒童，反映政策協調和公共教育不足。
0: 卑斯省房地产协会发表报告，全省7月的住宅单位销售量超过6561间，较去年同期下降 6.7%。住宅平均价格为接近92万9619元，较2025年7月的942247元下降 1.3%。住宅销售的总额为61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7.9%。单元销售量比过去10年7月的平均值低 18.8%。今年押金BC省住宅的销售额年减 6.7% 至380.4亿元，住宅单位销售较去年同期下降 5.6% 至40432套。大湾地区7月平均楼价超过121万，比去年同期近124万下跌 3.3%， 而活跃的房源就有16476间，比去年下跌 4%， 少接近1000间。售出的房源有2061间，比去年同期少200间，跌幅是 9.4%。 协会首席经济学家表示，经季节性调整之后，卑斯省大部分地区的销售活动较上个月有所增长，但是低陆平原地区的销售疲弱依然较为明显。展望未来，经济的韧性和劳动力市场的复苏应该可以促使区域市场在未来一年趋向长期平均的水平。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 ，Centene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货，仲有 Byredo、Penhaligon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仲有加拿大本地特色货品，快嚟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你嘅奢华购物之旅。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有云，最高气温24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40%，明天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80%。
3: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五，香港雷暴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9度，最低气温摄氏28度。北京有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上海有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6度。台北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6度。首尔有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东京有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3度。新加坡有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8度。吉隆坡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曼谷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8度。

0: 一个钟头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Van。时间来到1:08，我们又开车了。今天有听众都问我，你有没有昨晚不小心这样影到流星啊，或者不小心真的起了身去看看这个英仙座流星雨？没有啊，因为昨晚呢就有些事做啦，很晚回到家，咁之后呢就正放弃了。不过今朝早呢我就有不小心起了身，即是朝早成5:多我起了身。咁我又唔係特登话想试下睇下仲有冇个尾水嘅六星连珠啊，真係纯粹唔小心唔觉意啫。但有时呢啲唔小心唔觉意呢都几好嘅。咁再因为咁早起咗身啦，咁我又会好早咁样，通常我都係朝早会打开个窗帘啊，望下出窗边啊。咁哇，今朝早嗰、那个即係好似少少似睇到个太阳升起嗰个状况啊，即係都有个橙红色啊，慢慢都唔係我唔係对海边嗰啲咁嘅嘢，但你要从啲屋里面之间呢睇得到啦，啲罅隙啊，啲街道里面，跟住嗰个天嗰个慢慢嘅变颜色係又好靓嘅。咁虽然都係唔小心，但係唔小心睇到个靓景都唔错。好啦，我哋又试下唔小心咁样听下啲唔同嘅歌。

听嚟有 Gigi 啊，严明希，新歌叫做 Bye Bye Bye。第一批嘅音乐都系比较激昂少少啊！继续有一对叫做魔音女团啊！

好喜欢他们这队的团队的名字啊，叫魔音女团，歌名叫做 Turn My Magic On。这个名字有少少戴头盔的感觉。但我想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希望透过他们的歌曲声音啊，去 charm 大家。

0: 佢哋系 Aespa featuring TY Dolla Sign， 个名叫做 Switchblade。
1: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嘅想法，无论系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系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哋拥有最专业嘅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嘅资金方案。如果你有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哋一齐将你嘅想法变成现实。
2: 想买珠宝名表奖励自己同心爱嘅人，8月16日星期日，联邦拍卖行珠宝名表现场拍卖会系最好机会。超过200件拍卖品，焦点推介，经 GIA 鉴定三卡未经加热天然红宝石钻石戒指，仲有多款钻石、宝石首饰、古董金币同劳力士等瑞士名表，总有一款啱你心水。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准时到本拿比 Dominion Street 4331号 Grand Villa Casino Hotel 镜头，详情 federalauction.ca。
3: 要开学啦！去 Walmart 你可以一站式轻松买齐开学必需品、文具、热门电子产品、时尚服饰、午餐小食、宿舍装备，你需要嘅一切尽在 Walmart， 应有尽有，价钱实惠，悭钱又方便。8月15日星期六下午1点至5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 Richmond 9251 Alderbridgeway 嘅 Walmart 现场直播，同大家分享各种超值低价嘅 Back to School 产品。今个星期六记得早啲嚟 Walmart， 一次过买齐开学用品。轻松迎接新学年
4: ，Chris Meta Fan， Krista Krista Meta Fan 咯 ，Chris Meta Fan。
0: 系啦，咁啊，头先我听到啊，今个星期六咧，咁啊有个嘅现场直播出现啊，就系、是、呢个嘅 Walmart。大家如果时间有嘅啱嘅话咧，都不妨可以去睇下，因为当日咧会有我哋两位吉祥人士，有 Ration 同埋 B 超出现啊。系啦，咁听佢好介绍，到时候啊，咁啊仲可以顺便见到佢哋，同佢请下安啊 ，RB 吉祥啊。咁啊，大家有兴趣去睇下啦，到时候喺 Walmart 有星期六啊。咁啊，系啦，有 Ration 同埋 B 超。咁星期咧，即系我哋都即系都系做紧呢一个嘅黎彼得嘅音乐篇啦。但系咧，我今次真系冇完全话全部都系黎彼得嘅歌，因为我发现咧，真系好多嗰个歌咧，佢哋嗰个嘅嗰个音色啊，那个 mixing 系好，即系系一类啊。我想即系俾多啲唔同嘅声，所以咧，始终都系我觉得呢两日都系有啲比较现代啲嘅，咁有啲就係可能80-90年代嗰啲嘅歌曲呢，可能会啱返个 balance 多啲。咁而呢，其实我盡量今次揀呢係一啲我其实好少听嘅歌嘅、啊。因为我觉得有好多好有趣呀、啊。又係嗰啲囉，听过唔记得咗、哦、原来佢嗰个唱嘅。咁啊，所以今次揀嗰啲都係呢类型。而其中有一首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呀、啊。黎彼得都有作个歌俾梁朝伟啊，稍后都会播下嘅。啊，不过接住呢一 part 三首我都觉得好正，都系分享紧当其时啊一啲topic 啦，即系喺80-90年代啲呢个 topic 啊，几有趣嘅。首先我哋有

欣赏就系其中一首我冇听过嘅歌，我都系听众去介绍俾我嘅，有 Wan K 啊，尹光啊，好正啊呢啲嘅歌词啊，歌名就叫做《脚震震》，呢首都正啊。我哋有夏韶星。

好笑啊！有夏兆星点解讲粗口？好啦，呢首咧上个星期都听众有讲噶。

0: 系啦，最出现系有 Sam 哥。打雀英雄传，
1: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2: 哈哈，今次真系隔离饭香啦，因为我占咗秘密武器，
1: 系咩米啊？
2: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1: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2: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早排泰国特级香米，大湾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3: 想买珠宝名表奖励自己同心爱嘅人，8月16号星期日，联邦拍卖行珠宝名表现场拍卖会系最好机会。超过200件拍卖品，焦点推介，经 GIA 鉴定三卡未经加热天然红宝石钻石戒指，仲有多款钻石、宝石首饰、古董金币同劳力士等瑞士名表，总有一款啱你心水。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准时到本拿比 Dominion Street 4331号。Grand Villa Casino Hotel 镜头，详情 federalauction.ca。
4: 音乐源宇宙 ，Chris Metafan。
0: 头先有听众都有分享啊，佢话阿 Chris 啊好嘢，犀利啊，点解讲粗口你都识？其实咧，我真系唔识呢首嘅，我净系识得个原曲嘅啫，即系就系亦都有另外一位听众分享啊，点解手牵手啊？咁啊，都系有听众咧，佢哋即系今个星期我哋做黎比得嘅音乐篇啦，咁啊佢 submit 入嚟，咁我通常我都一定会听晒听众俾我嗰啲嘅。咁之后就再去揾下仲有啲咩歌听啦，咁我就觉得呢首好好笑，即系应该系嗰阵时系咪有人会 question 啦，即系黎比得去 question 呢一样嘢，点解要咁做呢？咁啊，系咪都系借呢首歌嚟提下大家，系咪其实可以少啲呢？啊，或者可以试下分享呢首歌曲俾啲可能你身边都中意有呢啲助语字嘅朋友，睇下可唔可以 question 翻佢，或者令到佢量数可唔可以少翻啲？不过我觉得啲歌词真系好正，好似我诶头先嗰位听众分享，佢话阿黎比得嘅词咧好有画面，咁系啊，好似头先咧打着英雄传啦，上个星期都有几位听众咧都有诶、即系讲呢个黎比得嘅音乐，佢都一定有 mention 呢首歌。咁头先都有听众都有话，你问我识唔识得打麻雀啊？即系记得细个嘅时候咧。

咁啊，我屋企咧，我嫲嫲啦，同我一啲舅父咧，咁佢哋耐唔耐咧就会喺屋企嗰度咧都会玩一下啲卫生麻雀咁样嘅。咁我细细个嘅时候好奇八卦，咁你会走埋去睇咯。咁啊就系咁样之下咧，哦一个咁得意嘅游戏。咁啊，呢个系初去见识啦，见得到啦。但系到大个咁之后，都有去学下了解下点玩咁，所以都识玩嘅。但系太耐冇玩过咯，唔兴好似身边啲朋友啊。但我记得我系唔识得，好似我唔识数翻嘅。到而家都系咧，可能玩嗰啲有啲game 啊，嗰啲游戏啊。咁啊，不过玩清嗰啲游戏咧，嗰啲麻雀 game 咧。佢都係日本嗰啲嚟嘅，所以又同香港嗰啲唔一樣。Anyway， 係啦，唔知大家又識玩呢啲嘅麻雀嘅遊戲啊？頭先都有聽眾都有分享一啲許冠傑嘅歌，其實許冠傑真係有好多啊，都係黎彼得幫佢作嘅，但係又真係播唔到咁多。听日都会有嘅。

听过头先有泳儿 Vinzy 散光，长夜已深，短信像落零前沙。继续我哋有 Sugar 连诗雅，你共那位好亲近，残忍告别式。

0: 佢哋系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赴街外。
2: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了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1: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3: Elon Musk 马斯克话，为咗美国中期选举，佢会再次豪花数以亿计嘅美元启动银弹政策。上次已经好具争议噶咯，喺大选之前每日抽$1,000,000俾支持者造势，劲过任何台庆啊！签指定啊，请愿书嘅话又可以再得$100，成功推荐其他人签嘅话又再得$100，一定唔系收买人心啦。今次会唔会重施故技，再次实行境内势力干预呢？民主政制原来不是用神圣的选票来决定选举结果，而是用钞票来左右大局。当选举越来越似一场烧银子大赛，最后赢的到底会是最有料的候选人，还是最大的银包呢？从前一人一票，今时今日只是狂撒钞票。原来选举和早排的冬日夜总会一样，最重要的是有大老细支持，多谢老板。
4: 廖德龙，你今日听了没有？
3: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4: Chris Meta Fan，
0: 今日咧要早少少完结添，因为我哋最尾一个访问啊。喺听梁朝伟之前，我哋有林珊珊。

0: 就是林珊珊。
1: 橫越世紀，行程萬里。
0: 是黎比真的寫很多不同的詞啊，給不同的歌手啊。好啦，接住我哋有梁朝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啊，梁朝伟未出现空间。

0: 听日嚟自有梁朝伟。未出现空间，
1: 未出现空间，未出现空间，未出现空间。
0: 好啦，要嚟到我哋今日最尾一首作品啦。我哋有黄子华，俾多首大家。琴日播过一首《做马仔》，呢首我觉得好开心。我爱你一世，好啦，我哋听 Metal Band 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节目《联邦拍卖行》8月16日珠宝名标拍卖会访问特辑。
1: 今日我 B 超好开心啊，请到联邦拍卖行嘅代表 Jackie 咁上嚟同大家介绍咧，今个星期日8月16号喺 Burnaby Grand Villa Casino Delta Hotel 度举行嘅名贵珠宝腕表现场拍卖会噶。Jackie 你好，
2: 系 B 超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啊，
1: 系 Jackie 啊，咁啊快同我哋介绍下啦，今次嘅拍卖有啲咩系啊必睇抵买嘅拍卖品咧？
2: 嗱，我哋今次拍卖会有超过210件嘅名贵珠宝首饰啦，同埋瑞士名表噶啦，而今日我先介绍嘅就系天然钻石系列噶。嗱，相信大家都知道啦，近几年嘅 lab grown 钻石咧，人工培钻石咧嘅市场价格跌幅系非常明显嘅。嗱，以前咧有啲一卡嘅 lab grown 钻石咧，可能要3-4千蚊个，而家市场咧有啲一卡嘅。

0: 第一关注时候已经跌到几百蚊左右啫，而短短几年间呢个价格大幅调整啊，而好多嚟我哋拍卖会嘅人咧买钻石嘅，都会问一个问题：咦，你啲钻石系咪 lab grown 噶？咁嗱，呢样大家可以放心，因为喺我哋拍卖咧系完全冇呢啲 lab grown 嘅人工培钻石，我哋所有嘅拍卖钻石咧都系天然钻石嘅，咁大家都可以买得放心啦。嗱，如果想买一个真正由大自然经过数十亿年孕育而成嘅珍贵天然钻石咧，记住嚟拍卖会睇下啦。嗱，我哋拍卖会除咗天然钻石之外咧，亦都有好多款嘅天然嘅红、蓝、绿宝石首饰嘅。我哋今次有个绿宝石镶钻石嘅钻石颈链同埋耳环套装啦，亦都有个 GI 鉴定嘅三卡冇加热嘅红宝石镶钻石戒指，仲有非常多款嘅其他红、蓝、绿宝石首饰。所以如果想睇天然钻石同埋天然红宝石、蓝宝石或者绿宝石，记住嚟我哋拍卖会啦。
1: 哇，咁听落去非常之吸引，咁但系会唔会话好贵、好难入手咧？
0: 嗱，其实大家完全。唔使担心嘅，嗱，我哋拍卖会咧由几百蚊到几万蚊嘅拍卖品都有过，而最紧要就系咧好多嘅拍卖品嘅起拍价可以低至零售价嘅75%以下，有啲甚至系 no reserve， 即系冇底价嘅拍卖品。所以咧有同一个预算喺零售嘅珠宝店咧，可能只买咗一件啫，而去到我哋嘅拍卖会，随时可以买得两件甚至更多噶。
1: 哇，咁啊真系咧，我哋唔使好似细路咁啊吓，要喺天然钻石啊、红蓝绿宝石之间拣一样咁样啊。咁如果听众朋友咧想去亲身感受一下呢个拍卖会嘅气氛咧，咁应该点做咧？
0: 嗱，好简单啫，记住今日星期日8月16号下昼1点嚟到我嘅拍卖现场啦。下昼1点就开始预展啦，欢迎大家嚟到呢个 Burnaby 嘅 Grand Villa Casino Delta Hotel， 就喺 Highway 1同 Willingdon Exit 嗰度嘅啫。嗱，现场咧可以欢迎试戴呢个珠宝啦，亦都亲身睇下啲拍卖品，睇下佢相关嘅鉴定书啦，亦都可以参与现场镜头过。而且我哋拍会系买到个戒指，仲送免费改尺寸添，真正买得开心，戴得安心噶。
1: 系啊，咁啊，唔该晒 Jackie 吓，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咯，今个星期日啦，8月16号下昼1点喺本拿比 Burnaby 嘅 Grand Villa Casino Delta Hotel 度，即系话本拿比啊，4331。Dominion Street 超过咧成210件嘅名贵珠宝同埋瑞士名牌腕表，咁包括有天然钻石啊、天然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等等啊，起拍价咧仲系低至零售价嘅75%以下啫，咁更加咧系话有啲咧 no reserve 啊，冇底价嘅拍卖品添噶，咁所以咧想买一份咧又靓又特别又值得珍藏嘅珠宝礼物咧，今个星期日8月16号，千祈唔好错过联邦拍卖行嘅现场拍卖会啦，唔该晒 Jackie，
0: 唔该晒 B 超。
2: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温哥华市警表示，一名现年68岁的墨西哥男子涉嫌在1996年在温哥华西区一间住宅杀害一名40岁女子。警方近日将疑犯由墨西哥押送翻到温哥华，并将控以二级谋杀罪。警方表示，死者在1996年的2月16日夜晚大约11点在位于 West Georgia Street 的加拿大邮政大厦收工之后，同一名同事步行穿过市中心返回西区的住所。两个人分开之后，死者独自回家。由于他平日每日都会同母亲通电话，但是母亲当晚多次联络不果，于是第二日到达死者的住所，发现事主已经死亡。警方相信他在凌晨遇害，死因涉及头部和后部遭受到重击。警方表示，疑犯当年同死者居住在同一栋大楼，并且在案发大约一个月之后离开加拿大返回墨西哥。警方多年来持续检视案件，并且分析在当年现场取得的大量证据，同时同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的其他执法机构以及卑斯理工学院的合作伙伴合作。调查人员在2015年在墨西哥找到疑犯，并在2024年11月2日提出控罪。墨西哥当局在2025年的1月22日将他拘捕，不过疑犯其后提出上诉，历时大约18个月，最终上诉失败。今年7月15日，他正式符合被引渡返回加拿大的条件。温哥华警方调查人员今个星期三前往墨西哥，并将他押解返回温哥华。警方表示，由于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目前不能够公开具体的证据。据媒体报道，死者生前曾经收到一系列令人不安的匿名信件，并且有人以他的信用卡同名义订阅报纸、报章、杂志，

0: 更加多的案情细节，黄亮润报道。
1: B.C. 塔布勒岭 Tumbler Ridge 今年2月发生枪击案，造成9人死亡。B.C. 省法院一名法官近日就向包括《环球邮报》在内的多家媒体公布了多份同案件相关的搜查令申请文件 ITO 副本。法庭文件显示，王家骑警在接报初期，因为收到疑犯的多个不同姓名和绰号，一度以为有多过一名枪手。文件显示，警方最初收到18岁枪手 Jesse Van Wurseler 的不同称号，包括 Jesse Jacobs 和 Jesse Strang， 导致当局一度误以为现场可能存在第二名枪手。直到查看学校监控录像之后，警方才确认枪手只有一个人，并且已经在现场吞枪自杀。枪击案造成枪手的母亲、兄弟、五名儿童和一名教育助理死亡。文件显示，警方在疑犯屋企入面搜查期间，发现住宅内有未妥善保管的枪械。另外，据调查人员说，骑警在案发之后马上约谈了80几人。调查显示，疑犯有精神健康问题，并且对枪支着迷。调查文件亦都披露，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曾经通知王家骑警，指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主动发现两个相信属于枪手的 ChatGPT 账户，其中一个已经在去年6月因为可能同校园枪击相关的对话而被封锁。法官今年3月已经应骑警要求颁发手令，要求 OpenAI 交出相关数据，不过警方强调该人工智能公司并非调查对象。 B.C. 王家骑警在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就强调，由于调查仍在进行当中，警方无法就事件发表评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0: 素里纽顿区一间住宅的附属建筑遭到枪击，事件入面没有人受伤。事发在8月12号的上午10:34，一名位于76 Avenue 及124-1大的屋主报案，表示发现住所入面的一座附属建筑留下疑似枪击的痕迹。警方到场之后确认建筑物的外墙的损毁是由枪火造成。目前警方尚未确定事件是否涉及垃圾活动，案件的动机有待进一步调查。警方呼吁案发前曾经在附近目击可疑活动的市民提供资料。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报36,759点，升97点；创业板指数报966点，跌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3,839点，升69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803点，升214点；S&P 500指数报7,798点，升50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入边 ，TD Bank 报171.58元 ，RBC 报299.45元。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入边，阿里巴巴报122.25元 ，Mastercard 报567.04元。纳斯达克股市最活跃股票入边 ，Tesla 报341.25元 ，Nvidia 报225.49元。而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4.52，对人民币4.84，对港元5.63，对台币23.6。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来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5度。听日有云，最高气温24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40%，听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80%。
5: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份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成长 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九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帮 Bridge。

0: Carousel, Metro Town, Guildford Town Center, Coquitlam Center, 麗甲33街同多倫多均有分店, 傾心之作, 清新之美, 新之美餅店。
1: 想建立小朋友的自信心, 敢于展现自己? Gateway Theater 2026至27年度 戏剧表演和舞台与影视表演课程 现正接受报名, 由专业导师 指导8至18岁的儿童及青少年 学习声音和肢体动作技巧, 即兴表演, 剧本创作等等, 从表演训练到培养生活技能, 改善沟通和团队合作技巧, 一步一步陪伴他们亮丽成长。 即刻上 gatewaytheater.com 报名, 为你的小朋友开启自信舞台。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4: 尽情vibe一下，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vibe一下。
5: 尽情星期四直播室有 Rayson
6: 喺度，大家好啊，我系 B
5: 超啊，咁啊，知道啊 B
6: 超想同我哋讲嗰个一单嘢啦，就话想问咧，即系打夜晚咧，有冇睇流星啊嘛？
7: 哇，系啦，今日咧见到系有啲朋友啊、同事嗰啲咧，就话一定要去睇流星。即系我自己就冇追开呢一单新闻嘅，因为我特别咁样嘅，
6: 唔系，知道你几日都有啊嘛？
7: 系咩？几日都有，好似你仲收得风多啲。诶，
6: 咁你收消息唔灵通咯？
7: 唔紧要啊，最紧要系大家有冇睇到先，系啦，呢个问下。
5: 大家啫，同埋有時見到話咩火流星添喎，我見到係，所以睇下咧，話如果係中意天文現象啊，或者突然間夜晚黑啊，有啲嘅即係有啲嘅有啲感覺啊，想出去夜晚街行下咁樣咧，抬頭望一望個星空，或者有啲新發現都未定啊。
6: 係咁，有位嘅朋友都同我分享啦，因為佢都話都夜晚諗起出去睇下啦，因為都知道可能即係嗰個嘅即係睇到嘅機會比較高啲啊嘛。咁啊問佢，喂，
5: 咁梗係夜晚黑先睇啦。
6: 唔係啊，乜夜晚有時？
5: 咁日頭睇呢個城市入面咧，成日都話好多燈光啊，又或者屋企好多光咁樣咧。 就話望上個天咧，咁唔夠黑啊，咁唔夠黑嘅時候就比較難睇啲啦。咁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都曾經去過一啲 camping 咁樣啦，咁曾經去過Manning Park 嗰邊嘅地方啦。咁去到一個嘅地方就冇乜其他嘅燈光去騷擾嘅時候咧，
7: <Okay.
5: S 1> 已經冇講到明話嗰日有啲咩流星或者 whatever 咁樣啦。咁其實如果冇流星嘅情況之下，你就喺望上即係測一掣嘅時候，你望上天睇個星星嘅時候咧，都已經好靚啊！但落唔到又幾得意喎，就見到啲星喺度喐下喐下咁樣咧。咁應該就唔係嗰啲咩 helicopter 唔係直升機嚟嘅。 唔係嗰啲嘅飛機嚟嘅，真係有啲見到粒星去喐下，應該流星嚟㗎。
7: OK OK， 係啊，所以如果係大家望下咯嚇，留意下啦，睇下有冇啦咁就。
5: 係啦，咁啊，如果聽眾你過去呢一兩日咧都有影到一啲嘅流星嘅照片嘅時候咧，都不如同我哋分享下啦。咁啊，6049613231，6049613231同我哋分享一下有冇影到啲流星，又或者你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下，我都係瞓覺好過啦。
7: 呢個就好難講啊，真係啊。
5: OK， 好啦，咁今日呢一個嘅星期四啦，咁啊，進行vibe一下咧，都有一個嘅即係traditional啊，傳統嘅，咁就係玩呢一個咩啊，冷係有知識，一個冷知識嘅問答。好啊，
7: 係，咁啊，睇下今日咧，大家會唔會能夠俾到 tips 我啦？嗯，係啦，咁啊，604-9612-323，係啦，同一個
5: WhatsApp 熱線啊，可以俾到 tips 啊 ，B Chill 嘅，咁啊，唔知大家呢一輪嘅時候咧，有冇嚟到我哋時代坊啦？咁喺呢一個嘅中央噴水池嗰個地帶嘅時候咧，有個展覽可以睇到咁樣噶嘛？你見到入面好似有個嘅即係森林啊、jungle啊，係 safari 啊，咁啊，一對一仿真嘅一啲嘅即係生物都睇到啦。咁同埋咧，如果你係喺成個摩入面咧，如果你見到好多唔同嘅 QR code 咧，上到個網站再用個網站去 scan 唔同嘅 QR code 嘅時候 ，scan 齊嘅時候咧，咁其實就可以參加一個嘅轉轉幸運輪咁樣噶嘛，去到嗰個嘅即係set reception 嗰度啦，咁就可以睇可以玩呢個遊戲咁樣啦。咁呢個都成為咗我哋係電台嘅一個嘅即係少少嘅一個 ritual
7: 嚟噶，就啲差唔多時間啦嘛，不如落嚟抽下幸運輪，睇下抽到啲乜嘢咁樣咯。係啊，咁啊好得意嘅，因為我嗰陣時小弟物又有啦，係咪？甚至話咧係大獎都有添，所以大家睇下你嘅手氣如何嚇，自己轉呢個幸運輪啦。
5: 係啦，咁當然呢一個嘅展覽嘅重點啦，除咗可能即係野外嘅感覺比較多啲嘅時候，就係嗰啲嘅動物咁樣啦。咁其實咧，我琴日都抽咗一個嘅，就係嗰啲，因為其實有啲都幾得意嘅，轉咗係有個氣球咁樣噶嘛。咁氣球咧就係唔同生物嘅，即係 QT 版咁樣啦，琴日咧就抽咗只獅子喎，咁所以今日嘅冷知識問答咧就係關萬獸之王獅子事嘅。
7: 好嘢好嘢，鋪排咗咁耐，而家終於講翻個主題，原來就係話呢個問題係關注獅子。
5: 係啊，冇錯，其實呢一個嘅環節問題嘅本身唔係啲問題，而係希望大家去時代坊去感受一下呢個 safari。
7: 好，
5: 嗱，咁啊，關於獅子事嘅就係以下邊一句。

0: 句子咧，关于狮子系唔正確嘅咧，系不正確嘅。咁、哦、啊，有一个错，三个关于狮子系啱嘅。咁啊，唔知大家对于呢个万兽之王啊，认唔认识啦？咁啊，虽然可能细个都已经学过拉人嘅，即系狮子啦，但系佢啲脾性你哋知唔知咧？嗱 ，A 咧就话咧，狮子咧喺一日入面咧有成16至20个钟头咧，其实都系一个譬如休息啊，又或者瞓觉嘅状态当中嘅。
1: Okay,
0: 即系唔系成日喐动嘅。入 B 咧就系话咧喺呢个狮子群嘅日常生活入面咧，大概有85% 至90% 嘅所谓嘅捕猎工作啊，即系搵嘢食嘅工作咧，其实咧系由呢一个雌性嘅狮子咧系大家一齐完成佢嘅，即系猎食啦。
1: OK，C
0: 咧就话咧狮子日常咧见面打招呼嘅时候咧就会好似猫咁样咧一样咁样用头顶啊就互相摩擦啊或者用互相舐对方嘅面咁样嘅，咁呢个咧就系佢哋嘅社交嘅一种嘅礼仪嘅之一，就好似我哋可能见到人哋话 hi 嘅握手咁样啦。
1: 嗱
0: D 咧就话咧，其实咧母狮咧，即系雌性嘅狮子咧，即系做咗妈妈嘅狮子咧，系非常之重视血缘呢一样嘢嘅。咁喺呢一个嘅即系一班嘅狮子群当中，佢哋净会哺育自己嘅亲生嘅狮子 B B 嘅啫。咁而其他嘅小朋友其实都一概都不理嘅，亦都唔会喂奶俾佢哋饮嘅。
1: 哦 ，OK。咁嘅情况之下呢，嗱，罩耳听落去我就已经揾到一个一定係啱嘅。
0: 一定係啱。
1: 一定係啱嘅。
0: Okay。
1: 应该就係雌性嘅狮子係负责猎食㗎啦。
0: 哦，呢个系咪都算你人生嘅其中一个嘅梦想咁样。
1: 咩意思呢？
0: 即係第时如果有家庭嘅时候，唉，雌性出去搵钱养我啦。
1: 哇，咁啊，呢个细个未諗过。是大个先越谂越又觉得咦几好喎、
0: 啊。有啦大个諗过但唔系咁方便讲出嚟添。
1: 唔使驚㗎，对人自己要系真诚㗎嘛。
0: 咁系要勇于面对自己嘅诚实。
1: 咁咩呢
0: 係啦。
1: 嗱呢个应该系真嘅呢、這个就。
0: 系。
1: 即系好多时听嗰啲嘅动物嗰啲嘅即系嗰啲嘅嗰啲咩嗰啲影片啊介绍啊都有讲过啦系嘛。即系雄性嗰啲呢系好少嘅啫嘛。
0: 但嗰啲 Alpha 狮子好劲咁样㗎嘛。
1: 同埋人哋佢要食㗎嘛佢要食先佢又要系。即系雄性嗰啲
0: 就要食。即系
1: 人哋捉俾佢食先。
0: 雌性捉咗，跟住佢就自己食先。
1: 啊、
0: 哇，咁皇帝 feel 嘅真系，
1: 唔系咩叫万兽之王啊？系王啊，系啊。嗱，只要休息几耐咧，嗱呢句冇乜考究过、啊。狮子平时系咩做啊？狮子平时
0: 狮子咪如果跟住头先所讲，咁啲雌性狮子比较忙啲
1: 咯。你呢个话要休息嗰啲系咪雄性忙？唔系咁，雌性一样先。
0: In general 嘅就冇分男冇分女咁样。
1: 佢哋平时做唔做嘢啊？咁佢平时好似又唔使咩做嘢嘅。
0: 唔系咁，你如果你真系咁讲嘅，大部分生物都唔使做嘢啦，唔系人类嚟噶嘛。
1: 唔系意思系咁啊，即系咪？譬如你搵嘢食，
0: 系咪瞓觉？
1: 佢可能成日都要出去巡逻啊、工作啊嗰啲，有工作啊，意思系。咁、但系狮子啊，啊呢、這个好问题，我谂呢个住啦，真系吓。咁同你睇下咧，佢系头顶头咁样 say hello， 舐舐对方，
0: 同埋舐对方块面啊，呢、這个系佢哋去即系佢哋社交就系咁样嘅。
1: 当啱先咯，因为一个错啫嘛，系咪？好少
0: 一个错啊，三个啱啊。
1: 我当呢个都啱，
0: 系啱嘅成数好高。
1: 系啦，跟住同埋话捕猎，哎呀，嗱呢个唔知会唔会就系话养埋其他嘅 B B 嗰啲啊？
0: 有冇咁大爱咧？冇爱系咪真系横跨其他嘅小朋友、小狮子咧？
1: 但呢个系话有需要啊，定系话平时都系咁做佢哋会？
0: 嗯，
1: 即系譬如话可能喺狮子群里边，咁一只狮子可能有母狮子，可能即系有意外俾人猎杀或者暴力嗰阵死咗系嘛？
0: 哦，
1: 咁佢嗰种嘅情况就会话可能会唔会养埋啫？
0: 系，
1: 一般情况佢唔会嘅，自己有个自己妈咪噶嘛。
0: 嗱呢样嘢咧，我就唔会答你嘅，因为答咗你嘅时候咧。可能已经就
1: 是哦嗱，咁呢一个就系错啦，
0: 丢啲答案出嚟。
1: 你既然你咁讲咧，听众都即刻话，咁就拣 D 啦。嗱，佢话 A 系一定啱，休息16至20小时系啱。
0: 点解咁肯定咧？呢位听众，
1: 因为佢知道肯定话，
0: 佢、
1: okay, 一定啱，
0: 佢养惯狮子嘅。
1: B 咧，佢话咧母狮嗰啲系雌性狮子嘅猎食咧，佢话都系冇错。
0: 系
1: 嗱 ，C 咧、
0: 這個、
1: 就话咧，
0: 系
1: 啦，頂頭头顶头啊，大家 say hello 舐下对方咧，佢话好似见过，但系唔知系咪 say hi 咁解啫。
0: 系即系咩睇嗰啲咩
1: 动物片啊，
0: 动物片啊，又或者可能去非洲
1: 旅动物园啊，
0: 动物园系
1: 或
0: 者
1: 有时等系，
0: 或者睇嗰啲电视唔系叫剧集嘅嗰啲嘅叫做
1: 纪录片，
0: 纪录片纪录片睇过，
1: 生物纪录片见过，
0: 但系佢都话唔知喎，见过啫，
1: 唔知系咪 say hi 啫，
0: 会唔会系嗌交唔系一个 say hi 嘅？
1: 因为如果系嗌交打交，佢又唔系咁简单嘅，咪舐啦，
0: 咪试下大家咩底气先咯，咁样
1: 嗱，所以佢都话啦，嗱佢分析过几个之后咧，嗱呢个听众啊都系拣 D，
0: 系
1: 嗱我就头先都话觉得系可能会唔会系 D 啦。是有机会啦，
0: 有机会是错。
1: 信听众
0: 你觉得错的呢、這个
1: 是、啊、
0: 即是他们不是只是会顾住自己的小朋友，都会是帮埋其他的即是小朋友的。
1: 是啊、
0: 就唔会拒绝佢嘅。
1: 呢、
0: 這
1: 个系双重否定
0: 嘅。我肚饿啊，我唔好嚟食嘢啊咁
1: 样。吓咁点算啊？
0: 佢都会照顾埋佢嘅，你觉得系？
1: 吓、啊。
2: 大件事。

0: 咁啊，等等先吓啦，睇下有冇其他听众一齐帮下落先。嗱，其他听众
1: 即系佢
0: 咧
1: 哋系
0: 都
1: 咪
0: 系
1: 净系
0: 女
1: 照
0: 子，
1: 顾自己嘅小朋友啦？而家嗌拗咗点就系，即系
0: 系
1: 唔理其他嘅，即系就算系同一个爸爸
0: 喂咁
1: 嘅其他小朋友
0: 谂
1: 嘅
0: 啊，
1: 死活嘅。
0: 但系平时其他动物嚟讲，都唔系话有特别，都会要照顾
1: 好难
0: 嘅。卡通片都咁
1: 我哋
0: 讲
1: 唔系
0: 嘛。
1: 卡通片，
0: 我揾唔到现实嘅 reference 啊嘛，系咪先？
1: 咪系咯，
0: 如果事实嘅话，
1: 平时养嗰啲都未必有呢一个下一代啊，所以即系你自养嘅呢个宠物都未必睇到呢一方面嘅嘢，
0: 系啦，
1: 系啦，
0: 咁
1: 呢
0: 啊，
1: 个真系野生嘅，
0: 系
1: 系野生动物嚟嘅。
0: 哦，最紧要咧，原来点样拣 D 咧？佢都系决定拣 D 嘅，都系成功啊！
1: 系
0: 因
1: 呢
0: 为佢
1: 个
0: 话
1: 听
0: 咧，
1: 众系嘛？
0: 俊大人以前讲过 A 啊，好似真系休息好耐嗰啲狮子系。
1: 咦，果然有听万千宠爱，我记得我有讲过呢、這个。
0: 嗱咁啊，唉，嗱呢个就肯定
1: 嗱 A 就一定啱
0: 啦，
1: 我俾个 tips，A 一定啱嘅，系啊。
0: 否咗 D 啊？
1: 系啦
0: ，D 系
1: 嘛？正确答案系 D，你觉得系错
0: 嘅？冇错。
1: 而你今日嘅答案系，嘟嘟礼拜四玩冷有知识 B 超系。答啱咗啊！
0: 好嘅，
1: 呢个系错噶，系啦，冇错。咁喺狮子群入面咧，其实舞狮嗰个嘅所谓嘅 community 咧，
0: 系
1: 拥有一个嘅高度嘅共享托育嘅机制嘅。
0: 吓、啊，真
1: 系
0: 噶！
1: 系个当狮群入面咧，如果有好多只嘅舞狮咧，差唔多时间系可能，譬如生小朋友嘅时候咧，
0: 系
1: 佢哋会将其他嘅即系呢一个嘅即系狮子嘅即系小朋友啦，会集中一齐照顾嘅。咁、
0: 啊、
1: 而其中一只舞狮亦都唔会排斥去哺育其他舞狮嘅小朋友，甚至乎咧系非常之乐意咧为狮子群入面嘅其他嘅幼狮咧，系、可能譬如喂奶啊，或者互相咁样喂养咁样嘅、
0: 哦。
1: 而呢种嘅机制咧，就能够大大提升咧，提升咧整个嘅狮子群嗰个嘅即系小朋友咧存活嗰个嘅即系 percentage 啊、那个机率咁样咯。
0: 哦，咁啊啱，咁啊系嘅，即系为咗大众着想吓，即系群体生活嚟噶嘛，佢哋都系。
1: 系，真唔系话净系顾住自己的事，就为咗群体的事啦。咁系嘅，咁啊狮子咧系典型。所谓嘅能量管理大师啦，咁由于捕猎嘅时候咧，需要用一个好大嘅一刹那好 instant 嘅一种嘅爆发力啦，咁加上咧肉食消化时间咧系比较长啲嘅，咁所以为咗节省呢个体力咧，一班嘅狮群咧系接近16至20个钟头咧，都系好似懒洋洋咁样攞喺地下度瞓觉啊，又一好似我哋成日都话而家新世代主张嘅躺平就躺平喺度嘅，
0: 啊真系太好啦，
1: 冇错。咁而第二个就系舞狮嘅体型虽然较少啦，不过由于少咧呢一个身手就更加灵活，亦都冇即系你知啦。如果嗰个嘅即系雄狮咧，好大执头发喺度咁样噶嘛，系呢个嗰啲头发咧系阻碍啊，同埋有啲过热嘅问题嘅，系咁所以咧狮群日常嘅即系猎食嗰个嘅即系主要工作咧，都由舞狮团队咧就分工合作完成嘅。咁雄狮咧都有嘢做嘅，唔系即系好食懒飞嘅，主要系负责巡逻啊，同埋即系防卫佢哋而家嗰个领土嗰个领地咁样嘅。
0: 即系有事先佢出去打交啦，要
1: 系啦，同埋保护嘅狮群唔受外来嘅其他嘅雄狮去即系侵袭咁样啦，系啦。咁而咧呢个咧狮子系一个即系第三点啦，就话狮子咧其实一个非常之重感情嘅大型嘅一款嘅猫科动物啦。咁佢哋日常咧最标志性嘅社交动作就系呢一个嘅 head rubbing 啊，即系用个头去磨啊，同埋咧就互相清理毛发就是、grooming 咁样。
0: 系咩？互相嘅喎，咁得意啊！
1: 系啦，咁呢一个咧就唔单止能够转移彼此身上面嘅嗰阵嘅气味啊，同埋咧都有佢嘅作用嘅。
0: 咩嘢？
1: 就系标志呢一个系自己人嚟嘅。即系俾其他闻到，或者你自己闻到啊，呢、這个自己人嚟嘅。咁咧亦都可以即系释放啊，或者散发一啲嘅即系亲密嘅信号啊，咁啊降低咧狮群入面咧。一啲好紧张嘅情绪咁样。
0: 哦，OK，咁系，即系互相去掂下，咁样都可以系减低压力嘅。
1: 系，
0: 好似咧，我哋啲 friend 嗰啲咧，见面咪整啲手势啊，点样握手啊，handshake 嗰啲咧，啲特别嘅设计嗰啲噶。
1: 唔系，有啲嘢就系、是，我都几劲嘅，
0: 自己人嚟
1: 嘅。系因为譬如睇 NBA 嗰啲咧，即系每一个即系嗰啲球员同球员之间啲互动咁啊，其实好欣赏有啲咧，有啲领袖咧，佢可以记住每一个唔同嘅 teammate 有唔同嘅 handshake 啊，或者嗰啲嘅即系 say hello 嗰啲手势咧，真系劲。你唔知 practice 咗几耐你嗰啲。
0: 唔知呢个系啊，不过呢个几好玩啦。好嘢！今次咧，終於係啦，計上次你星期嘅就一嘢中啦，中咗啱啦，今次我都唔錯啊！
1: 係啊，連續兩個禮拜都好似第一次答中啊，亦多謝聽眾啦，因為都係聽眾咧係幫助我哋先答到嘅。咁冇錯啊！咁如果大家都對呢各位 Aberdeen 時代坊啊呢個 Safari 嘅展覽咧，想了解更加多嘅時候，就不妨嚟到我哋時代坊啊呢個噴水池嘅位置，就可以有得玩、有得影相同埋有得抽獎。
2: 围城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再入城内？皮囊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

灯芯可以尽呼，我是无年系谁辜，谁人也腿脚一副，手也一副，心也一副，挣扎之故。

0: 就是詹正平的很高兴认识你啊。
1: 想买珠宝名表奖励自己和心爱的人，8月16号星期日联邦拍卖行珠宝名表现场拍卖会是最好机会，超过200件拍卖品，焦点推介经 GIA 鉴定三卡美金加热天然红宝石钻石戒指，还有多款钻石、宝石首饰、古董金币和劳力士等瑞士名表，总有一款啱你心水。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准时到本拿比 Dominion Street 4331号 Grand Villa Casino Hotel 镜头，详情 federalauction.ca。
2: Supercard 超百卡本周推介：后座椅背收纳袋原价18.99元 ，Supercard 特价5.5元。
3: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4: 以前考试冇想要贴士，
5: 我玩 IQ 题都要贴士。
6: 咁唔知创业嘅话，有边个可以俾贴士我哋呢？
7: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
8: 创业 up up up！
0: 好，嚟到今日创业 up up up 嘅环节啦。哇，飞准，今日我哋有食神喎。
9: 系啦，我简直可以用咩英文一个 term 啊 ，sweetness overdose 啊。
0: 哇，冇错，喺我哋面前啊，呢个咧甜品嚟讲咧，哇，真系卖相靓之余咧，连我哋今日嘉宾都一样咁靓啊！
9: 冇错啦，咁啊，通常食完晏之后啦，都想食下甜品咁样噶嘛。咁譬如蛋糕嗰啲，唔知带又啱唔啱咧？
0: 哇，梗系啱啦，即系无论系喜庆又好啊，咩大时大节啊，咩成咧，都有个蛋糕喺度咧，增加咗唔少气氛啊。
9: 嗯，系，咁我哋通常话买蛋糕就可能有好多唔同嘅饼店，你都可以买到啦。咁但系即系成立一间嘅即系饼店背后嗰个心路历程又系点咧？特别如果系网上嘅蛋糕店咧，又系点样咧？
0: 系啦系啦，所以今日你请到一位咧网上蛋糕店老板 Emily 喺度嘅 ，Emily 你好，
10: 你好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0: 哇，真系估唔到啊！真系咧，你同阿蛋糕一样啊，都系咁靓嗰啲啊。
9: 系咁啊，都想问 Emily 先嘅，你系咪由细到大咧都系对整蛋糕啊或者甜品嗰啲好有兴趣嘅咧？
10: 冇错，系非常之中意，系由

0: 細到大都好鍾意整甜品，咁特別係蛋糕啦。咁、以前屋企人啊朋友嗰啲生日呢，其實我時不時都會親手整嘅。因為我係、因為我覺得整蛋糕對我嚟講係一種樂趣囉。
1: 係係、但係等陣先，一開始嘅時候你點樣識整蛋糕呢？即係實際嗰陣喎。
0: 嗱、都係網上面學嘅。係啦係啦，即係搵一啲。係啦。咁當然以前做嗰啲可能係啲大路簡單啲嘅款啦，即係冇而家做到咁 fancy 嘅、
1: 即係海綿蛋糕嗰啲底嗰啲。
0: 即係 cheesecake 啊，嗰啲 mousse cake 啊。
2: 係咁講到 fancy 啦，咁如果大家有 come across with Emily 呢間餅店嘅時候，都知道其實佢啲蛋糕咧有好多唔同嘅造型嘅，
1: 即係係話好多卡通啊，或者時下咧最 hit 嗰啲咧咩公仔啊咩成嗰啲啊，你都可以咧即係請佢做得到
2: 嘅。係啦，就係、呢款類型嘅一個嘅蛋糕咁樣咧。咁頭先都講咗話，其實由細到大都好中意，譬如做蛋糕啊，有啲朋友生日嘅時候自己都想做蛋糕咁樣啦。咁但係真係我想問啊，即係中意做同埋即係成立一間公司做一個嘅網上嘅蛋糕店嘅老闆。时候是两回事嚟噶嘛？几时开始系想行呢条道路呢？
0: 其实一开始呢完全冇想过做生意嘅、就是有一个契机，就是呢直至到我大女出世。咁一开始我都会同好多嘅父母一样，因为我
1: 系
0: 好重视仪式感嘅人嚟嘅。咁所以我就都系上网搵啲咩，即系百日宴啊、生日啊，我都系搵网上一啲 custom 嘅蛋糕师、去订咗一个蛋糕，跟住靓一靓咁样去一个 party 咁样啦。咁但系直至到佢两岁生日嘅时候，咁跟住我就突然间自己脑海萌生咗一个念头，不如我自己亲手做一个俾佢啦，即系咁样，好似好有意义咯。咁跟住我嗰排咧就不停上网去研究唔同嘅 recipe 啦，就不停去试唔同嘅口味，咁直至到揾到好似适合自己嘅嗰啲口味，不停去改良。咁所以就嗰排就不停追心去研究啦。咁冇耐咧，我先生就送咗一部嗰啲台式大嘅，即系 Kitchen A 嗰啲大嗰啲baking 嘅机俾我。咁我就哇更加嚟了啦，即系好似即系揾到我
1: 如虎添翼，
0: 系啦，即系好似我细个中意整甜品嗰团火又翻翻嚟啦。
1: 哇，
0: 系啦，咁所以就开始做蛋糕咯。咁即系朋友啊、同事、屋企人生日，我都全部整俾佢哋，送俾佢哋。咁甚至乎朋友嘅小朋友生日，我都去整俾佢哋。咁所以之后慢慢就聽到好多嘅聲音，就話：咦，你其實整蛋糕可以攞出去賣喎？點解
1: 即係食個個都讚好啊！真係。
0: 咁佢就話：點解你唔試一下？跟住本身一個兩個咁樣講，我都係冇乜太大嘅
2: 客氣説話啫。
0: 係啦，係啦，係啦，我都冇乜太大嘅嗰啲感覺啦。咁直至到越嚟越多咁嘅聲音嘅時候，咁我就同自己講：咦，其實都不妨可以試一下啦，即係你冇嘢損失㗎，你試一下啫嘛。咁跟住我就直至到大概四年前，2020年，咁我就開始膽粗粗哦。即係試下啦，就行咗呢條路咁樣咯，係咁樣開始嘅感覺。
2: 哇！即係要多謝大女出世。
1: 係啊係啊，原來係一個出發點咧，係為咗女女嘅，都愛呢個係啊。
2: 係咁都好好奇喎。咁你大女兩歲生日嘅時候咧，你嗰日整咗咩蛋糕俾佢咧？
0: 哦，嗰個我覺得係非常之簡單嘅一個攞蛋糕上面加一啲唔同顏色嘅 cream 咁樣，即係一個好即係對我而家睇翻，我覺得係好 simple 好簡單。
1: 小兒科嘅
0: 係
1: 作品，
2: 但反而呢一個蛋糕亦都吸引到你嘅朋友啊！咦？OK 喎、啊，Emily 幫我整埋蛋糕啦。
1: 有時簡單就係美啊嘛，係咪先？或者係小朋友其實唔想佢食得太花巧嘅嘢，
2: 越簡單就越困難咧。有啲
0: 唔係嗰陣時未嘅，嗰陣時未嘅，當然係之後再慢慢佢哋嘅生日，咁我就開始嘗試整唔同嘅款。咁可能嗰陣時啲樣式都冇而家嗰啲咁靚啦，當然、因為但係就為我覺得埋下咗之後嗰條路嘅種子咯。
1: 咁所以之後嚟講咧，當然啦，就係個朋友咧就好鼓勵你啦，就開咗間店啦。咁但係係咪真係話嗰陣都係喺屋企？先即系 home base 咁样做嘅，即系佢喺屋企嘅厨房咁样喺度整蛋糕。
0: 一开始送俾屋企人朋友嗰啲系，但如果你之后呢啲，其实我都要物色中央厨房去做。
1: 哦，都要出去出边啊，即系要整规啲，等于系要系。
0: 系啦，
2: 系咁，即系当然啲人就以为话，即系可能一开头可能净系 Emily 呢个 case 嘅时候都系譬如喺屋企做咁样。咁我知道可能即系好多朋友都中意譬如整蛋糕嘅，可能同 Emily 差唔多，都系有种嘅方向啊，都话咦可能有机会做生意都唔错。咁其实即系最基本，其实系如果真系。叫做一个叫发大少少嚟做嘅时候咧，最基本需要啲乜嘢咧？
0: 我系有特登去读一个food safe 嘅一个 certificate 系啦，因为呢个系始终食品安全，你即系、就是、你嘅 basic 嘅概念你要识咯。 即係例如咩度數，你要點樣去雪凍啲嘢、急凍細菌啊，各方面。其實你最好係做親食品行業，我覺得都需要去考呢一個certificate 嘅。
1: 係、啦。嗱，去咗中央廚房，當然咧成個規模大咗好多啦。有冇話即係開頭嗰陣咧都等緊？
2: 冇咩一開頭，喂啲嘢太專業喎，反而用唔慣咁。
0: 你去

0: 租，咁當然佢哋誒
1: 包埋曬㗎啦，啲係間餐嗰啲係。
0: 係啦，你梗係最好帶自己嗰啲，但係佢就俾咗個環境你，咁就誒雪櫃嗰啲全部都係合規格嘅咁樣咯，係啦。
1: 係咁有冇話開頭嗰陣咧，都係話即係膽戰心驚，會唔會話真係嗱開業咯？而家係啊，有冇話啲幾時啊 order 成日望住個電話，望住個 order 嗰個平台咁樣？
0: 其實係嘅，因為你會擔心客源嘅問題啦。你唔夠客嘅時候，你嗰個成本你翻唔到嚟，你仲要租呢個中央廚房嗰啲皮費，其實全部樣樣都要計數。
2: 係啊，係啊，
0: 係啦。咁所以一開始咧，咁我當然其實都係自己屋企開始先啦。咁而家你覺得穩定有客源啦，你就可以再去向呢啲租中央廚房真係正式去做嘅方向去發展咯。
1: 係，當然咧有唔同嘅 menu 啦，係咪啊？一開頭嚟講係有冇話即係俾大家選擇有幾多款
0: 嗱，因為我唔似一般可能你蛋糕店、麵包店嗰啲量產嗰啲，即
2: 係有唔同種類嘅蛋糕俾大家。係
0: 啦，即係已經擺咗喺度，即係一齊揀幾樣咁樣。因為我主要做嘅係 custom， 唔可以話量產，係人哋嚟揾你或者俾一個 theme 一個特定嘅或者idea 叫你去整，咁所以我就要衡量嗰個時間同 quality。你唔可以大量接，因為大量接就要影響你嗰個創作過程嗰啲時間。
1: 所以呢個係要拿捏得好好先得啊！要係
2: 咁，其實真係想問下，即係做生意係即係一定要有叫 profit 啦，先至可以實行咁樣啦。咁但係聽 Emily 所講咧，佢哋都係因為睇下自己嗰個嘅即係 idea 或者個客嘅 idea 做唔做到，先至去睇，亦都唔可以譬如量產咁樣噶嘛。咁點樣揾翻個平衡呢？
0: 因為我覺得你做生意同你純粹做蛋糕其實是兩樣不同的事情的。如果你單純烘焙事業，你想即係揾好多錢，其實是不得的。這個事業真的你要有足夠熱愛的心去堅持住。因為好多我知道好多同行或者好多朋友呢，其實都是喜歡整蛋糕，有嘗試去入行。但是他們就是因為沒有客源或者資金，即係你要當飯食的話不得，他們中途都會選擇放棄了，堅持不到。所以我當其時是因為我之前是有一份正職，我不是說一開始就用這個，因為如果你一開始零客源或者剛剛起步，其實你 要當他找飯食是不行的，很老實說，是的，很坦白說。那之後因為我第二個女兒出世，那那時候我就要放產假，那而我一直是沒有磨滅這個興趣的嘛，那我繼續有做的時候，那我就可以兩邊 balance， 一邊繼續接客，那就都是那句啦，你要有好足夠的熱誠，真的很喜歡整你才可以堅持得到。
1: 是啊，還要是那時候要照顧兩個女女的嘛。不是說笑，體力很重要，即是同時就是照顧女女完了之後才要剩下時間就去再做這個興趣事業這樣。是那時候呢，就是說一個禮拜大概會整幾個蛋糕到呢？要是
0: 嗱，唔定嘅，因為你知啦，始終 custom 呢啲嘢即係係好難講，更何況你係一開始創業咧，佢唔會係好穩定嘅。咁試過可能最忙一個禮拜有十個，你真係要通頂。
2: 系
0: 啦，系啦，或者你一日可能有五个，咁你咪要计咯。
1: 一日有五个，
0: 系试过最多嘅时候，所以你系好辛苦。但系你因为你好中意，你又唔想话成日去拒绝啲客嘅时候，咁我就会通宵做咯。
2: 特别可能系一开头要即系去经营呢一个生意嘅时候，咁但系就想问，一开头嘅时候，当然系即系朋友都帮助唔少啦，亦都帮你系即系嗰个口碑几好咁样啦。咁但系一开头系点样宣传你一间嘅蛋糕店？因为知道而家上網嘅世界咧，其實入去嗰個門檻係比較低咗啲嘅，咁但係由於咁樣嘅競
1: 爭，突出嘅話就難啊嘛，
2: 競爭亦都大咗好多咁。咁嗰陣時開頭嘅時候，你點樣宣傳自己
0: 嗱，其實市面上真係有好多好優秀嘅蛋糕師喺出邊嘅。咁你當然你最緊要，首先你要賣相吸引到人先啦，你要先係整得靚，吸引咗人哋眼球先。咁其次就係人哋試咗覺得你整嘅蛋糕好食，係啦，咁佢先至會去再揾翻你啊，甚至介紹俾啲朋友咯。咁所以你嘅賣相同埋口味都非常之重要。
1: Emily， 你覺得啦嚇，即係如果你嘅蛋糕嚟講咧，最犀利人哋一下就覺得係話 signature 一定要揾翻你嘅，原因係乜嘢咧？係咪只係個外賣相同好味就兩種咧？就係
0: 兩樣，我覺得都要兼顧。
1: 哦，係
0: 啦，都要有。系啦，咁其次就係口碑啦。咁你當然你做得好，人哋回翻轉頭會記得你。咁下次又會即係再介紹俾其他朋友咯。
2: 係就千祈唔好甩蛋，一甩蛋都整唔到嘅。
1: 係喎，咁啊仲有咧，仲有好多然啦，喺個創業道路上高咧，係好多唔同嘅故事可以同佢分享嘅啊。不如我哋休息一陣先啊，唔係，陣間翻嚟再同 Emily 講下呢個整蛋糕嘅旅程啊。

要开学啦！去 Walmart 你可以一站式轻松买齐开学必需品、文具、热门电子产品、时尚服饰、午餐小食、宿舍装备，你需要嘅一切尽在 Walmart， 应有尽有，价钱实惠，悭钱又方便。八月十五号星期六下昼一点至五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 Richmond 9251 Alderbridgeway 嘅 Walmart 现场直播，同大家分享各种超值低价嘅 Back to School 产品。今个星期六记得早啲嚟 Walmart， 一次过买齐开学用品，轻松迎接新学年。

0: 温哥华最大嘅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想买珠宝名表奖励自己同心爱嘅人，8月16号星期日，联邦拍卖行珠宝名表现场拍卖会系最好机会。超过200件拍卖品，焦点推介，经 GIA 鉴定三卡未经加热天然红宝石钻石戒指，仲有多款钻石、宝石首饰、古董金币同劳力士等瑞士名表，总有一款啱你心水。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准时到本拿比 Dominion Street 4331号 Grand Villa Casino Hotel 镜头，详情 federalauction.ca。
2: 以前考试我会想要贴士，
3: 我玩 IQ 题都要贴士。
4: 咁唔知创业嘅话，有边个可以俾贴士我哋呢？
5: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
6: 创业啊啊啊！
7: 佢第二节嘅创业啊啊啊，继续有网上蛋糕店老板 Emily 喺度。Hello Emily，
8: 你好，
9: 你好你好。嗱，咁头先讲到啦，当然系整蛋糕咧，造型嚟讲系好非常。

0: 拿手整好多唔同嘅形狀得嘅嚇，係咪即係話客人如果俾話我整張相係咪，或者俾個卡通你咁樣睇住咧，咁你就可以真係跟住佢做嘅咯喎，係咪啊？
1: 係啦，咁基本上你當然要衡量自己真係做唔做到呢個造型，你先可以有信心去接啦。咁因為你如果做出嚟貨不對版嘅，咁人哋首先都唔會再想訂你嘅蛋糕咯。即係因為係啦，因為人哋可能生日啊或者一啲 event 係對佢嚟講係好重要嘅一日嚟噶嘛，咁佢放心交俾你嘅時候，而你做出嚟嘅效果不似預期，咁梗係即係大家都唔會。开心咯，
0: 系我即系譬如话啲 Hello Mimi 啊，或者之前好兴嗰啲 Labubu 嗰啲都 OK 嘅呢啲啦，
1: 系啦，即系我觉得自己 OK handle 到嘅，咁我就会接啦。
2: 系，咁啊想问下，即系 so far 嚟讲咧，有冇接过一个嘅所谓嘅订单咧？个外形系非常之高难度，但系你又做到嘅咧？
1: 嗯，
2: 即系最具挑战性嘅，你觉得？
1: 例如係之前做過一個糖霜曲奇，咁咧個客人係要求你要畫一個嗰啲玄學嘅八卦。
2: 哇！
1: 系啦，咁玄學嘅八卦之餘咧，佢嘅四邊仲要圍繞住整一個八卦陣嘅，
2: 係
1: 啦，即係嗰啲線條你要畫出嚟，
0: 係啦，就有似啊嘛，
1: 係啦，咁跟住同埋就試過係狐狸，佢要求九尾狐嘅，即係你畫九尾狐之外咧，你中間仲要捧住個蓮花，
2: 哇！
1: 仲有個仲要有蓮花喺個心口㗎，係
0: 係，
1: 我覺得呢啲其實都係難度高少少，即係你嘅畫工考你嘅畫工咯，
0: 係即係。整嗰啲糖霜嗰啲咧，睇模型一樣啦。
1: 其實係多工嘅，曲奇絕對唔比蛋糕簡單咯。
2: 係咁 Emily 本身畫畫係咪好 OK 嘅咧？
0: 即係藝術天分都犀利。
1: 嗱，呢個其實都有啲淵源嘅，因為我細個咧，即係我媽媽係帶咗我去報咗畫班嘅，我係學過幾年畫畫，即係好細個嗰陣時。咁跟住到讀書嘅時候咧，我係修讀視覺藝術，咁所以我覺得某程度上呢啲對我而家發展呢行嘅嗰啲品味啊，同埋一啲設計靈感上都有一定嘅幫助咯。
0: 係，我即係從細已經打好個基礎㗎啦，係。雖然話以前就唔係一路咁樣讀上嚟咁樣，但已經係接觸過呢樣嘢，咁之後更加話視覺藝術呢樣嘢，哇 ！artistic 嘅人呢個係。
2: 係啊，咁成日都話喂，讀嗰行好似即係出嚟做嘢唔係關事，咁其實都可以 relate 到嘅，即係幫到大家嘅。
0: 係啊，係啊。咁啊，想問下啦，你而家個創業嚟講咧，係咪話真係都係自己一個人啊，定係我啲人幫手咧？而家係
1: 冇嘅，其實真係一腳踢呢間學坊，即係好似你話創業初期啦，首先你自己都好担心客源嘅时候，你仲边有其他资金额外去 spend 喺请人啊，或者即系其他
0: 搵埋老公啊，
2: 系老公要帮手，
1: 可能
0: 最强队友呢个会唔会
2: 佢就系事实？
1: 可惜佢可能艺术细胞就欠缺少少，但系系啦，但系佢绝对有帮我，可能话包装上啊，或者运送，佢真系非常之系啦，真系帮咗我好多嘅。
0: O K， 系即系最后个 step 嚟噶嘛，就俾客人嗰下，即系千祈唔好话临尾有啲咩意外啊。
1: 同埋就係可能有時你一啲蛋糕比較大啲，兩三層或者唔止一個蛋糕要送去一啲 event 嘅時候，你需要幫手噶嘛？咁佢就可以起到一個好好嘅
2: 角色。哦，即係連做運送嗰啲都係自己一腳踢做埋嘅咯喎。
1: 你要睇下客人係會揀係要你送貨啊，定係過嚟自取係啦，
0: 係啦。O K， 係都
1: 定咯。
0: 每個 case 唔同啦。我真係曾經做嘅都係有幾層嗰啲咁樣嘅。
1: 三層啦，最多。
0: 三層
1: 時
0: 係。
1: 哦 ，wedding cake 嗰啲。
0: 哦 ，wedding cake 係係係。喂，咁但係有冇試過一啲行咧比較 long 禮啲嘅啲？要求多多煙尖，
2: 好似差少少啊！
0: 系啦，咁點應付點算咧？有冇
1: 嗱？我好好彩，我暫時遇到嘅客人咧，我覺得都非常之好。係啦，我暫時未收到 complain 住。
0: OK， 係
1: 啊，係啊，我覺得佢哋都好好嘅，即係 even 可能有一兩個蛋糕，我自己覺得唔滿意，可以再做好啲咧。但係佢哋都冇話有啲咩。即係 complain 講到，
2: 咁當然即係呢一間嘅蛋糕店做咗大概四年幾左右啦。咁其實我哋都宏觀個經濟都知道，其實都唔係話十分之好啦，都會有少少所謂嘅低迷咁樣啦。咁其實本身對你呢個生意，你個人覺得咧又有冇影響啊？如果有影響，又點樣撐過去呢？
1: 好似之前你話疫情咁樣啦，咁我覺得我也好彩，因為我好似係過咗疫情嗰個關口噶啦，係啦。咁所以嗰陣時我決定做嘅時候，其實啲人都係有照樣訂蛋糕咯，佢冇話即係我過咗嗰個低迷嘅時候咯，我覺得自己
0: 即係已經最低嘅，你已經冇再低啊，
2: 只要不斷向上升咁啊。
0: 同埋可能會話疫情之後咧，大家都會識得喂慰留下自己多啲啊，或者係話自己有啲 party 啊，或者係咩成咧，
2: 對自己好啲，
1: 都會
0: 肯捨得使啲錢係咪？就去整間蛋糕靚靚地，
1: 因為同埋因為本身我話我係做 custom 嘅蛋糕啦，咁通常如果啲客人係揾你做 custom 蛋糕，佢哋係願意花錢嘅， 係因為你要特別訂製噶嘛，即係如果佢唔係好注重某一啲 theme 啊或者儀式感嘅話，可能佢就會出去普通可能買個

0: 蛋糕，即係可能 cake shop 嗰啲咯，就會算咯。但如果做親 custom， 其實佢哋都會係即係有考量過，
1: 即係好知道嗰個嘅 target audience 係邊度
2: 咁。咁會唔會即係話係都係譬如話喺啲情人節啊、大時大節啊嗰啲最忙啊？真係會係
0: 誒會嘅，會嘅。
2: 係邊個節日最忙咧？如果係
0: 但其實都唔係，我覺得 summer time 係反而忙啲，唔知啲多人生日啲嘅。
1: 哦，我以為 summer time 多啲 party， 所以就會做多啲
2: party。wedding 啊咩成嗰啲都
0: 係啊，多數都係 summer time 咯。
2: 哦，
1: 咁通常嚟話設計蛋糕啦，好多時都係由呢一個客户可能比較 driven 比較多啲嘅，即係佢有呢個要求。咁 Emily 就嘗試睇下可唔可以係自己真係整到出嚟啦。咁但係你自己本身咧又會唔會跟翻可能即係呢一個嘅即係社會啦，有啲咩潮流，首先自己可能研究下啊究竟。我見到呢樣嘢，我去有個 roadmap 去諗下先，即係 brainstorm 啊，自己整唔整到咧？會唔會有啲咁嘅概念咁樣
0: 嘅？絕對會。咁好似你話之前潮流好興 La Bubu， 咁我就都會上網去睇啦，同埋其實都係要主要睇翻客人嘅要求。咁佢通常send 張相做 reference 俾你，或者俾一個 theme 一啲 idea， 就放心交俾你去設計嘅自由發揮嘅。咁我就要諗啊，要點樣設計呢個蛋糕咧？同埋我會不停睇好多唔同角度呢一個 theme 或者呢個character 佢嘅樣點樣可以做出嚟更加神似啲咯，即係啦，我唔可以淨係單靠佢嗰張相，我仲要睇，
1: 即係睇埋個卡通嗰度。
0: 係啦，我真係要上網 search 嗰個卡通唔同角度去睇佢嗰個樣咯。
1: 就話阿女女今晚我哋又有嘢做啦，可以一齊睇卡通啦。
2: 哦，你好似 AI 嗰啲喎，頂啊！俾張平面嘅相嚟，你要睇埋佢嘅背後啊，成個 3D 立體嘅，因為蛋糕嚟噶嘛，立體噶嘛，呢個係。
0: 係因為有時客人 send 俾你嗰張相個色咧，同佢原本嗰個 character 係有出入。
1: 哦，有色差，
0: 系啦，咁所以我会尽量
2: 揾翻真实嘅，
0: 系啦，真实嗰个去跟住咯。咁当然我都会同客人讲话，咦，我见到真实嘅系咁嘅色，可能我同你呢张相有出入，即系一定要沟通，沟通系好重要。
1: 点同我张相啲色争咁远？
0: 系啊，所以你一定要做好售前嘅沟通咯。
2: 吓，会唔会成日咧，就系头先所讲咧，普通嗰啲好 popular 嗰啲嘅造型嘅时候咧，做好多个，好多客人都想要，好中意啊。譬如我足球 theme 又好，咩成啊，圣诞 theme 咁样，会唔会做到闷嘅？如果同一样嘅款式就？
1: 又
0: 係
1: 呢、
0: 這
1: 個
0: 你最多可以話佢真係話好 hit 啊，近期嘅爆款，但係你唔會覺得悶，因為你中意做啊嘛，係啦，你中意做蛋糕，你就唔會覺得佢沉悶噶啦。
2: OK， 係咪就算話同樣嘅 theme 好都可以？你係咪你自己都有一話係決定係有少少嘅唔同嘅變化咁樣樣
0: 嘅可以嘅，咁但係你都係嗰句要同咗客人溝通咗先，咁佢 OK 嘅你就做咯。
1: 係因為始終客人係個即係永遠是對的啦，佢想要啲乜嘢，梗係想要翻佢想要嗰個 product 咁樣。系啦，咁就係講到呢一個嘅，即係網上蛋糕店咁樣啦，咁都算係一個嘅品牌啊，有你自己嘅風格咁樣噶嘛。你會點樣建立而家你呢個嘅網上蛋糕店嗰個嘅風格啊？嗰啲包裝嗰啲又成，你點樣係做 package 係有點樣諗呢啲嘢嘅咧？
0: 呢啲咧其實應該係好多同行都會面對嘅一個問題嚟嘅，係啦。基本上我而家啦，其實由運輸成本、做蛋糕、清潔啊、運送都係要自己一腳踢嘅。咁你喺嗰個 time management 方面，你就要非常之要去識計數啦。係啦，係啦，
1: 即係 logistics 嚟喎呢個係。
0: 係啦，我覺得自己其實時間管理上都係差嘅，都係有好多進步嘅空間嘅。咁係啦，咁但係即係呢啲你都要面對，係啦，同埋你可能你市場嘅定價要點樣啊？呢啲係冇人教你嘅。
1: 哦，係喎，其實呢定價呢一樣嘢特別你呢啲蛋糕咁特別咧，可能
2: 係啲人
1: 坊間冇一個 reference 俾你嘅喎。一開頭嘅時候，
0: 你要首先自己計成本啦，跟住我以前未做之前，我都係揾人訂噶啦，咁我可以大概知道咩款式大概係咩價錢咯。即係你一定要
2: 參考下同行先。
0: 係啦，你要參考嘅，同埋你要知道市場嘅定位，或者可能而家大環境唔好，你又唔可以收得太過誇張、太貴，人哋都會驚。係啦，所以要合你嘅範圍咯，
1: 但又唔可以蝕本喎。
0: 係啊，但係我覺得我前期其實都係蝕好多，
1: 係啊，一開頭一定經過呢個階段嘅，
2: 呢個係投資期噶嘛，呢個係
0: 唔好怕蝕底咯，係一定要付出咗先至有回報咯。
2: 喂，咁初初整啲唔同嘅造型或者想嘗試下新嘢嗰陣咧，會有冇曾經都自己係失敗好多個咁樣嘅自己屋企？
0: 會嘅，即係可能你我都係話啦，呢啲係努力嘅功夫要打底噶嘛，你一定係要自己不停嘗試，你要花時間精力去投入落去，咁有失敗嘅重新再整冇辦法，係啦。如果救到嘅你就繼續，係啦。救唔到你就都要重新嚟過。
1: 咁我想好奇問下喎，我想問屋企人咧，係咪都食咗好多呢一類型嘅蛋糕嘅？即係唔係咁成？喺你眼中唔係咁成功嘅蛋糕？
0: 因為我先生咧佢就唔中意食甜品，係啦，所以呢樣嘢咧我就要揾啲女女去試或者朋友去試啦，
2: 係
0: 啦，咁樣咯。
2: 咁女女 so far 嚟講都 OK 嘅，好支持你嘅呢個嘅事業㗎。

0: 好識講嘢，成日話媽咪你蛋糕好好食啊，即係俾咗好多情緒價值我咯。
1: 哇，咁正啊！真
2: 係你就咪女女講，我蒸蛋糕都因為你啫，女女。
0: 係，同埋都要多謝一啲朋友嘅支持咯，即係佢哋背後都有精神上支持我啦。咁當然我整咗我都會俾佢哋試味，我會不停問佢哋啊呢個口味好唔好啊，或者要點樣改良。咁佢哋就俾咗好多 feedback 我。是真係照直講嘅，邊啲好邊啲唔好，咁對我嚟講好大幫助
1: 啦。係，咁就問下啦，即係譬如話係四年前啦，啱就係想話將呢個變成一個事業嘅時候咧，有冇諗過而家四年之後咧個事業發展成啲咁樣，你滿唔滿意咧？
0: 我覺得都有少少成功感嘅，
2: 好謙虛，
1: 少少即係話誒，開心嘅呢、
0: 這
1: 個，
0: 即係起碼唔係停滯不前，即係我自己見到係有而家有穩定嘅客源啦，人哋真係、可能睇完你嘅作品選擇你嘅蛋糕嘅時候，有一啲客人好好，佢甚至乎系净系讲个 film 俾你，跟住叫你自由发挥、完全信得过我，系啦。咁所以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动力咯。
2: 嗯，系。咁暂时而家呢一刻都仍然系经营嘅，即系网上蛋糕店啦。咁有冇话谂过将来呢一个嘅，即系譬如蛋糕店会唔会可能变身成一个 cafe 或者其他嘅一啲商业模式咁样？
1: 再发达
2: 系有冇考虑过呢啲嘅事情咁样
0: 有幻想过，
1: 系啊，
2: 有幻想都系，
1: 有野心嘅都会有啲系。
0: 但是实唔实践到呢啲就要用时间再去睇啦。
1: OK，
2: 非常之期待啊！咁当然啦，温哥华啦都有唔少嘅朋友啦，可能都想去自己创业咁样啦。咁唔知 Emily 你作为一个过来人嚟讲咧，有冇啲建议俾呢班嘅想创业嘅朋友仔咧？
0: 都有嘅。咁就除咗你要不停去自己研发唔同嘅口味，不停去尝试之外咧，你首先你做蛋糕一定要有卖相好睇，其次就系你个味道，你一定要好食，人哋先会揾你噶嘛。咁同埋我觉得你需要增强你嘅曝光率。你嘅蛋糕係啦，你要有自己嘅 portfolio， 因為好多時啲客人揾咗你 at 咗你之後，都會話啊呢、這個 film 你有冇一啲相去俾我睇下？咁如果你連作品或者相你都攞唔到出去，人哋就好難去衡量你嗰個 style 啱唔啱佢。即係用作品說話咯，
2: 佢就得噶啦，得噶啦，我幫你搞掂啦。
1: 即係佢多啲信心啦，見到多啲成品咁樣之後就係。
0: 因為好似我自己，如果我想出去訂個蛋糕，我都會睇下人哋個相，睇下佢哋做出嚟靚唔靚，我先至會考慮噶嘛。係啦，咁如果你連相都冇嘅時候，咁人哋點會揾你咧？
1: 係，即係代入翻個客户啊，嗰啲客人嘅心態裏邊就睇翻咁樣。
0: 冇錯，同埋就係前期唔好怕蝕底咯，即係多啲做，多啲送俾人去試食。吸納多啲嘅 feedback， 咁再改良自己啊，不停精進自己咯。
2: 哎呀，你就係 miss 頭呢個階段啊，搞到冇得試。
1: 原來係咁樣樣係嘛？點解我太可惜啦！即係今次先正式到 Emily
2: 啊，咁咯。
1: 緊要 Emily 話咩啊嘛？每期都會係有啲嘅新嘅口味啊，慢慢佢研發啲新嘢噶嘛。
2: 希望佢研發嘅時候會記得係我哋兩個啦。
1: 睇下你識唔識得講嗰啲咩説話先啦。話 Emily 蛋糕好好味啊，
2: 好有情緒價值啊。
1: 係啊，
0: 多謝。
1: 係啊，咁啊，今日多謝 Emily 咧，同你分享你嘅呢個做蛋糕嚇網上嘅生意嘅經歷嘅故事啦。
2: 係，亦都期待住咧，我哋頭先所問嘅問題咧，唔係一個嘅即係幻想，而你可以真正實踐到你嘅夢想啦！
0: 多謝多謝，
1: 好啊 ！Thank you Emily， 多謝你
0: ，Thank you。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加拿大皇家骑警卑斯省最高指挥官 Dwayne MacDonald 副警务处长因涉及可追溯至2016年的指控，今日被解除职务。警方表示，相关事件据称发生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目前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皇家骑警警务处长杜海梅发表声明表示，警方最近获悉有关的指控，现阶段不会公开事件的性质或者进一步的详情，以免影响正在进行的调查。他强调，当局会以严谨和审慎的态度去处理案件。皇家骑警同时宣布，由高层领导成员 John Brewer 暂代卑斯省副警务处长和最高指挥官的职务。杜海梅表示， Brewer 熟悉卑斯省的警务工作，并且获得管理层的充分信任。杜海梅承认，这一次管理层的变动可能会令到警员、合作伙伴和社区人士感到关注，但强调 MacDonald 的离任不会影响卑斯省日常警务运作。皇家骑警将会继续履行维持公共安全的职责，并且致力维持社区对警方的信任。当局未有透露涉及案件的具体指控内容，亦都未有说明调查几时会完成，或者他会不会面临刑事或者纪律处分。加拿大儿科监测计划最新年度报告指出，2025年全国至少有57名儿童及青少年因为使用电动滑板车或者电动单车入院，其中10个人死亡，6宗死亡案件发生在安省，12名儿童入住深切治疗部，26个人住院超过两日。报告显示，近半数严重个案涉及头部的创伤，包括脑出血、脑内骨折和脑震荡，而神经外科手术是最常见的手术类型。有医生指出，这些产品有时被视为玩具，但是实际上属于高速的电动交通工具，部分的设备时速可以达到45

0: 两项罪名成立，今日被卑斯最高法院判处入狱三年。主审法官判刑事，斥责被告并无悔意。45岁嘅被告中文译音胡晓，至于受害人获得法庭颁布保护禁令，唔可以透露身份。法庭文件显示，被告习惯透过微信拓展人脉同埋商业合作，同案中嘅女受害人喺案发嘅前一日先透过社交媒体认识，随后24小时之内，被告密集咁向对方发送超过230条微信信息。文件又指出，被告喺微信沟通入边表现出将朋友间嘅闲聊同埋商业合作混为一谈嘅倾向，显示利用商业合作为藉口，相约受害者见面。案发在2024年的1月29日晚，受害者应约到包子店商场顶层的停车场，在一架停泊的货车入面同被告见面。期间，被告在未得女方同意底下强吻对方，触摸私隐部位，并且强迫发生性行为。被告其后被警方拘捕，控以两项相关的罪名。案件审讯的时候，辩方律师指出，受害人是出于自愿，或者当事人误以为受害者同意发生性行为，但是被主审法官全数驳回，在今年3月26日裁定被告两项控罪罪成，押后今日宣判。主审法官判词入面话，由被告辩护的背景反映出他在人际互动入面对女性明确的拒绝和身体自主权缺乏基本的法律尊重，并且毫无悔意。国际消息，日本关东甲信等地出现暴雨，总务省消防厅表示已经造成一人死亡。气象厅表示，这一场数十年一遇的重大危险正在逼近，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告，呼吁民众提高警觉。3个月一度共有超过23万人收到疏散的指示。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千叶多地遭遇暴雨，其中中央区一小时降雨量超过115毫米，几乎是往年8月的全月雨量。佐仓市3个小时降雨量189.5毫米，是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另外，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表示，受大雨影响，部分地面交通出现混乱，呼吁旅客向有关交通公司查询详情，又称会向航站内受影响的人士派发睡袋、饮用水和零食。股市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6759点，升97点；创业板指数报966点，跌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3839点，升69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803点，升214点；S&P 500指数报7798点，升50点。而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4.52，对人民币4.84，对港元5.63，对台币23.6。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Apple Wood Nissan， 更多精彩优惠等紧你。喺 Nissan 全面清货活动期间，即刻离开走女获殊荣嘅2026 Nissan Rogue。而家出拥有宽敞5座位设计嘅 Rogue， 贷款利率低至零，长达60个月，或指定车款可享高达12500元嘅现金奖赏。详情请亲临列治文车城 Apple 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2: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5度。听日有云，最高气温24度。今日落雨机会10%，夜晚落雨机会40%，听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8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4: Hello, good afternoon 各位。
5: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4: 嚟啦！暑假尾通常嗰个做法咧就梗系玩埋佢啦，夏日终结之合唱啊嘛，咁但系传统嗰个做法咯，8月份啊，8月中啦，咁样就会大家玩个开心，然之后先至翻工啊翻学啦。但系今时今日嘅新常态咧就系、 就算譬如 BC

省内陆咁样有一笪嘅地方俾你咧，都系每年夏天都走去嗰度玩下噶。有唔少嘅新人朋友有个 cabin 噶嘛，有间屋仔咧喺啲偏远地方嗰度噶嘛。咁啊，近排收到好多嘅消息咧，就话诶，就算你有 cabin 咧喺 BC 省唔同地方嘅话，未必可以去到噶。一有山火咁火灾嘅话，你又担心啦，跟住啲路可能封咗啦。就算系未殃及啊，你自己间屋嘅话，你都唔知道究竟啦。喺嗰个嘅公路上边咧，需要等几耐啊，塞几耐车先至得噶嘛。跟住我哋而家身上靠咧，就系耐唔耐咧，望望个天啊！突然之间有一日咧，你会见到啊橙色一个天嘅，做乜嘢啊？哦，因为嗰啲咧叫污染咯。闻一闻，索一索，咁样局部地区性咧，你又会发现到吓barbecue味道，唔系自己想要嗰只barbecue味道，系山火嘅味道啊！仲有好多人无家可归，都系因为山火。从前夏天会令到我哋欢天喜地嘅，咁但系今时今日系担惊受怕。无他嘅，嗰只叫温室效应，污染得多嘅话，自然啦，地球会发嬲。

佢哋加入乐坛经营一段时间。老实讲，并非咧能够做到成为全球华人啊最经常挂在口边嘅乐队，咁但系佢哋依然有自己嘅热诚，咁自然有自己嘅支持者，咁所以嚟紧嘅秋天，我哋嘅秋天啦，澳洲嘅春天啦吓，好快脆啊 ！Color 将会远征澳洲啊，举行世界巡回。记唔记得有一套嘅日本动画啦，叫《你的名字》（Your Name）？这个礼拜推出特别版的，为什么啊？因为不经意这一套《你的名字》令到大家一时疯狂的一部电影已经十周年了，真是眨眼就过了时间。

只系打头阵有全新 Color 作品乌合之众，另外亦有五月天啊，3年前重唱咗佢哋自己嘅《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0: 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1: 列治文 Walmart 一站式买齐开学必需品，产品应有尽有，价格实惠，同你一齐轻松开学。
0: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 Elderbridge Way 9251号嘅 Walmart 啦。
2: Hello, good afternoon.
3: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2: 自从呢个世界有咗 internet 之后，大家咧仲喺网上面不断嚟都系回味好多唔同嘅片段啦吓，尤其是系体坛里边、球坛里边，哇，咁难入嘅一场波啊，佢都可以入到啊！咁跟住大家咧仲喺不断嚟都系 replay 呢啲嘅画面啦。唔同球赛都有呢啲富楼化神奇嘅片段噶，咁但系喺高尔夫球界咧，耐唔耐就会有人咧嚟都系重温以下呢一条片啦。个主角咧名字叫做 James Heath， 系一位嚟自欧洲嘅高尔夫球手啊！你话系咪世界上面最多人认识嘅球员呢？未必咁，但喺 YouTube 上面咧，耐唔耐咧就会有人睇翻啦。佢喺2017年其中打一场球赛里面嘅片段嘅片段里面咧，就会影到咧 James Heath 咧个波咧就落咗落去一个大水潭里面，水深唔系高噶，咁但系。要在水潭呢将个波打返上嚟嘅话都係唔容易呀，何况更加佢着住长裤高尔夫球鞋㗎喎，非常厉害。於是呢位年轻球员呢竟然呢就对运动嘅熱诚呢係完全呢其他人唔可以怀疑嘅，因为呢佢全程投入到下个波落咗个水潭照继续打。唔係就咁样跳落水喎，梗係做足呢一个准备措施呢，佢竟然係除咗自己条面裤呢露出佢条嘅 boxer 底底。鞋除晒，袜除晒，于是喺水潭嗰度咧打翻个波上嚟嘅，好有体育精神啊！咁由于咧全程系被拍低咁，所以耐唔耐咧就会人咧将呢个片段嚟都系重温嘅。咁但系你见到球手咧完全系冇尴尬，冇面有难色嘅、哦，相反咧好有自信咁样啊！究竟咧成件事咧系啊早有准备啊，还是系即兴演出嘅咧？跟住你又会见到佢助手咧，好随意咁样攞条毛巾咧，俾佢抹翻佢嘅一双毛腿嘅。

0: 经典作品现场演绎啊！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啱听过嚟自蔡琴姐姐，你的眼神

0: 林家谦、
1: 廖德郎，啱未？啱晒你！
0: 现场演绎一人之境，即系你知道 Richmond 咧，来唔来咧会有唔同嗰啲 festival 俾大家玩啊！最为人认识，我谂啊系三文鱼节啦。烧烧三文鱼俾大家食咁样，呢啲系大路嘢啦。咁但系断估唔到咧，原来咧呢、這个 weekend 喺 Richmond 嘅 Westminster Highway 一个公园嗰度有一样嘢咧，就叫做 Garlic Festival 蒜头节。

头先同你讲呢个 Richmond 嘅选投节，时间系星期六嘅，即系十五号。原来每年一度嘅 Terra Nova Rural Park 咁啊，所有有关选投嘅嘢啊嘛，话俾你听啦，选投嘅种类啊，中各种唔同嘅选投啊，市值选投啊，另外仲有选投雪糕等等。估唔到乜嘢都可以有个节日出嚟，选投节啊！不过入场咧系要收翻少少捐款嘅。

0: Eden， 女爵安娜，歌名叫做《歪人一个》，即系坏人一个咁解。口味嘅嘢变得越嚟越刁钻啦。近排网上流传咧就系有酸瓜可乐嘅，系你听到咧，顾名思义咧系有酸瓜啦 pickles， 再加喺可记汽水里面。好，另外那边厢咧有人整蛋挞出嚟啊，蛋挞啊，大路啊，好嘢啊！但系呢只咧系炸鸡公司咧整啦，将青花椒放入蛋挞嗰度啊，
1: 好有新意啊！

0: 喺呢一 part 里边，我哋有 Chai 琴姐姐你的眼神啊，林家谦现场演绎一人之境 ，Sammy 郑秀文调情，吕卓安坏人一个，以及周杰伦初出道嘅时候嘅可爱女人。
1: 想买珠宝名表奖励自己同心爱嘅人，8月16号星期日，联邦拍卖行珠宝名表现场拍卖会系最好机会，超过200件拍卖品，焦点推介，经 GIA 鉴定三卡未经加热天然红宝石钻石戒指，仲有多款钻石、宝石首饰、古董金币同劳力士等瑞士名表，总有一款啱你心水。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准时到本拿比 Dominion Street 4331号 Grand Villa Casino Hotel 镜头，详情 federalauction.ca。
0: Hello, good afternoon.
2: 廖德龙与你一起精神爽利，听真啲态度。
0: 青春期有青春期的压力，咁但系更年期有更年期的苦恼啊！你以为更年期你净系影响女性啊 ？Think again。专家话男性咧30-40岁开始咧，每年咧 testosterone 高固酮就会下降1-2% 吓。一年冇2% 咁，好快脆会冇晒噶，仲埋咁快脆，30-0岁已经开始有个咁样嘅生理转变啊，系咪更新得太快咧？这个年期咁影响住啲乜嘢咧？吓啊，包括咧身体方面嘅变化啦，肌肉量减少啊，疲劳啦，同埋最显著嘅咧就系心情与情绪方面啊，会感觉啊抑郁啊低落啦。有时自信心往下沉啦，注意力不足啦，记忆力减退啦，睡眠又。

0: 又瞓得唔好啊，咁点算啊？咁啊，专家话咧最简单嗰样嘢咧就系啊，要每日均衡飲食咧，有多啲嘅蛋白质啦，避免食加工食物啦，同埋咧少啲食甜嘢啦。咁另外啊，大家都知道咧，做运动对身体好啊，咁啊亦都咧就系瞓觉嘅话咧，尽量咧。要保持有足够的睡眠，因为睡眠不足的话又会影响自己的 testosterone 来到下降。哎呀，口齿不清，是不是这个更年期先笑？
1: 江阳，昨晚能懂 game， 能懂。

从前有一只早餐食品公司叫 Surreal， 咁啊好想请阿朗拿度卖广告，咁但系点俾得起钱咧？于是佢哋又揾咗 A4 朗拿度翻嚟，真系同名同姓，不过唔同样，更加唔系踢波。仲有佢哋请咗 Serena Williams 啦 ，Michael Jordan， 不过嗰个 Michael Jordan 系白人嚟嘅，大家又。

唔同年代咧都有呢啲咁样嘅啦啦队节奏嘅，其实好容易咧同观众嚟到产生共鸣嘅，嗰啲嘣嘣嘣嘣嘣咁，现场玩咧更加掂啊！啱啱听过，除咗咧有 Bruno Mars 加埋 Rosé 嘅 A Party 之外咧，另外亦都有啊经典作品啊，歌名叫做 Mickey 啊，不过同迪迪尼冇乜关系，喺八十年代一首经典歌嚟嘅。

0: Hanson Low, hey hey, okay.
1: 加拿大西岸属于太平洋的地震带，而你有冇做好准备？加拿大中文电台备震防灾知多少？根据加拿大公共安全部，你同你嘅家人要准备定一个可以提供你哋至少72小时供应嘅应急包，入面包括唔会腐烂嘅食物，就好似罐头、能量条、干粮，每人每日最少2公升嘅食水、罐头刀、手提乾电收音机、急救箱、后备门匙同车匙、西面额嘅现金同散纸。 自己所需嘅药品、电筒、电芯，你屋企嘅紧急事故计划同紧急联络复制本，以及其他应急物资等等，详情可以上getprepared.gc.ca查询更多。
2: 备震防灾预备好，你我都可做得到。
3: 2025年华姐亚军Tiffany 陈恬仪，大家好，我系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4: Tiffany 陈恬仪。参选华姐系我人生一次好特别嘅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3: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0: Hello, good afternoon.
5: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为咗要宣传新剧《The Last House》， 咁所以 N 字头串流平台咧，上个礼拜咧就买咗一个嘅大型户外广告版啊。 特别嘅地方系佢哋搭建咗一个 apartment， 然之后叫一个男人咧走入去咧住翻3日啦，总共3日2夜嚟到系宣传呢一部嘅网剧。离地30尺，咁你见到嗰个男人胡须勒刮啦，主要咧系着住睡袍咁，屋企嘅装束啦，跟住咧又会途有途人咧向佢嚟到挥手，咁佢又咧 hello 嚟到系 say hi， 跟住举起一个好大嘅牌，写住话 I'm stuck here， 我出唔到去啊。 当然呢啲全部都系设计对白嚟噶啦，另外甚至咧系有人咧啊惊呢个男人肚饿，咁所以叫 pizza 俾佢，点样送货啊？你话佢出唔到嚟，咁点样可以入到去咧？离地30尺一个广告板，通常下边嗰啲嘅位置咧都系 highway 嚟噶，大会精心策划，咁就当然啦，惹嚟好多嘅问题啦，喺网上边广泛报道啊，大收宣传之效啦，咁就大家最关心嘅几样嘢，嗰个男人有冇嘢食咧？有。 咁喺呢一个咧，特别搭建出嚟嘅广告板屋企里边咧，会唔会啊热死人噶？夏天啦，到底都系大会咧就话到咧系有 air conditioning 嘅空气调节冇问题。咁当然啦，大家最关心嘅嗰样嘢就系嗰个男人喺呢一间咁样嘅小型 apartment 里边成3日咁耐咁洗手间啦，已经唔问你有冇地方冲凉啦。 洗手间啊，个人卫生方面咧点样搞法呢？大会竟然咧就系不予置评啦，完全啦冇讲过任何嘢有关于呢间咁样嘅搭建 apartment 里边有冇洗手间噶？即系呢啲咁样行为艺术嘢啦，以前你都见过，但系有样嘢叫做巧唔怕旧。虽然使唔少钱，但系咁样玩法。 大家又覺得幾得意，跟住注意嗰套劇。

佢名字叫做 Frianna 黄淑曼，加入乐坛经验十几年啦，咁但系佢依然咧系二十几岁嘅啫。全新派台系嚟自冯允谦嘅 Melody。另外填词方面咧，亦都系啊，识得弹、识得作、识得唱嘅 Serenity。

0: 啱听过你有黄淑曼嘅新歌嚟噶，耐唔耐呢个歌手咧就会有一首歌咧嚟到同自己打招呼。记得薛凯琪啦，有一首歌叫做《Hey Fiona》，黄淑曼嘅新歌叫做《Hey Fiona》，咁就系由 J 风啊冯允谦所作嘅。咁另外亦都有听过谢安琪嘅作品啊，带嚟忆年嘅感觉。歌名索性就叫做《忆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周四点钟打样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林中永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警表示，温市中心东端喺星期日晚发生抢劫案，一名女子被一名身份不明嘅女性偷走手机。案发喺星期日夜晚9点半，一名女子喺喜士定东街夹明街附近被一名身份不明嘅女性疑犯攻击，手机被抢走，疑犯犯案之后逃离现场。 警方接获路人报警之后赶到现场，而调查人员已经对案发现场附近区域进行调查。目前正揾紧更多目击者或者监视器嘅录影。呼吁有消息人士请同温哥华市警联络。代表大湾地区5000名巴士工人同埋海上巴士员工嘅 Uniform 111同埋2200分会表示，将会喺下星期1/17日开始工业行动。 成员会唔着制服上班，强调所有公共交通服务都唔会受到影响。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 QP 西部地区总监 Gavin McGarrigle 表示，成员选择一种既能够向雇主施压，又唔会影响民众嘅行动，所以任何人都唔应该将相关行动解读做犹豫不决。而成员几乎一致投票决定赞成相关升级行动。 工会早喺5月有99%嘅成员赞成罢工，曾经一度酝酿喺早前嘅 FIFA 世界杯罢工，其后喺6月同资方达成第一份临时集体协议，不过被成员否决。工会谈判委员会后来再喺7月28号同资方达成第二份协议，不过喺上星期再度被成员否决。一名列治文华裔商场经营包子店嘅华裔东主。 被指喺2年前透过社交媒体诱骗一名女子进行商业合作。第二日，商业事主去到包子店商场停车场性侵对方。早前被裁定2年前性侵及非法禁锢2项罪名成立。今日被卑斯最高法院判处入狱3年。主审法官斥责被告并冇悔意。45岁嘅被告，其中文亦真系胡晓。 而受害人获法庭颁布保护嘅禁令，唔可以透露身份。法庭文件显示，被告习惯透过微信拓展人脉同埋商业合作，同案中受害女性喺案发前1日先透过社交媒体认识，之后嘅24小时之内，被告密集咁样向女方发送超过230条微信信息。而文件又指出。 被告喺微信溝通當中，表現出將朋友之間嘅閒聊同商業運作混為一談嘅。

0: 国至少有57名儿童和青少年因为使用电动滑板车或者电动单车而死亡，入住深切治疗部或者需要住院超过两日，当中有10个人死亡，6宗死亡个案发生在安省。报告亦都指出，去年有12名儿童因为相关伤势入住深切治疗部，26个人住院超过两日。研究人员表示，相关的事故近年明显增加。多伦多儿科急症医生表示，自己几乎每次当值都会接触到电动滑板车的伤者，相关的个案近年呈指数式的增长。该院2020年仅录得一宗电动滑板车相关的伤势，2023年增至26宗，2024年46宗，2025年更加大幅升至107宗。专家尤其担心儿童的头部受伤，报告显示近半数严重的个案都涉及头部的创伤，可能包括脑出血、脑骨骨折或者脑震荡。而神经外科手术是最常见的手术类型。医生指出，这些产品有时被视为玩具，但是实际上属于高速的电动交通工具，部分的设备时速可以达45公里。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使用者年龄亦都成为关注的焦点。加拿大大部分省份规定电动滑板车最低驾驶年龄为16岁，但在最新的报告入面，近八成的伤者年龄都低于16岁，显示法规和实际使用的情况存在明显落差。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邓海文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现在就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Capital Direct
3: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6759点，升97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66点，跌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839点，升6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03点，升214点。S&P 500指数收报7798点，升50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是0.72，英镑是0.53，日元是114.52，人民币是4.84，港元是5.63，台币是23.06。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Apple Wood Mitsubishi 的全面清货活动隆重登场，现在就是体验2026 Outlander PHEV， 感受充满能量自由奔放驾驶魅力的最佳时机。这款加拿大最畅销的插电式混合动力 SUV， 空间宽敞，续航力强，是家庭长途旅行的理想选择。贷款利率 4.99 厘，长达84个月，还可享高达7250元出车奖赏。立即到列捷文车城 Apple 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1: 大湾地区今晚多云，到午夜开始有雨和有雷暴，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30%。听日会有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40%。至于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7度，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50%。
3: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4: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3: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睇睇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市定东街多车 ，Arm Riggers 桥南行方向龙尾塞喺 Longstair Avenue。 另外 Nike 北行方向龙尾就在 Canby Road。 即时交通消息报道。

0: 年班。
1: 各位温哥华的朋友 ,Safe Way 终于回来 Oak Ridge Park 了。分店将于8月27号星期四朝早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日头888位顾客有机会免费获得 Safe Way 礼品卡，先到先得。全新分店设有 Richard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熟食选择，还有三个大鱼缸。新鲜海鲜即拣即买，一次过满足你日常所需。约定你8月27号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2: 好声好听，961。
3: 专题热线冯子豪。
4: 咁咧，我哋又翻翻嚟啦。今日咧，我哋咧请咗尊贵嘅嘉宾啊，尊贵先生 Peter Wong 贵神咧嚟同我哋
5: 大家好。
4: 今次足球，
5: 温哥华同埋加拿大各地有听呢一个系 FM 96.1台嘅系听众啦，多谢你哋嘅支持，
4: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啦。今日系7月17号星期五嘅。咁咧，我哋又翻翻嚟啦。今日咧，我哋咧請咗一個尊貴嘅嘉賓啊，黃興貴先生 Peter Wong 貴神咧嚟同我哋
5: 大家好。
4: 今次足球，
5: 温哥華同埋加拿大各地有聽呢一個係 FM 96.1台嘅係聽眾啦，多謝你哋嘅支持。
4: 係啊，咁頭先新聞廣告前咧，我哋就講到話，即係啲球員啊，或者係球王啊，各樣嘢嗰個。
6: 下班路上想掌握最新资讯，下午5点半国语新闻专辑由新闻部主持人带您掌握本地及国际重要新闻。晚上6点家居生活 Q&A， 他们邵卫华与您分享实用生活资讯，解答家国生活大小事。晚上7点影音风暴，杰影陪你畅聊热门话题，分享动听好音乐。晚上8点到8点半与神同行，与您一起在信仰中寻找平安与力量。精彩节目一路相伴，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7: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心脏科专科医生周医生同大家讲下 AI 医疗嘅最新发展。
8: 其实人工智能咧，已经系喺世界上咧就唔多唔少咧，从1945年二次大战之后咧，已经有呢个概念噶啦。但系咧，真正即系喺世界上爆发咧。都是呢10年嘅事嘅啫，咁主要原因咧就因为咧，一方面就系软件啦，同埋咧我哋好多嘢已经喺个大数据里边啦，同埋咧喺医疗界方面咧，嗰啲影像咧已经变咗数码化啦，咁好多我哋而家诊症嗰啲资料咧亦都系数码化咗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是、即系大家都知道啦，譬如啲晶片嘅进步啦，呢啲所谓嘅 GPU 啦，同埋咧就系、是、云端嘅计算，咁总合晒所有，所以引致到呢个人工智能嘅大爆发咧，就喺呢10年里面出现咗啦。同埋我哋医疗界咧，亦都系开始咧，唔多唔少咧都广泛地咧系使用紧嘅。
1: 我系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9: 听收音机嘅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 DJ 亲切与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10: 科技发达，资讯爆炸的年代，一部智能手机可以尽览天下事，信息随手可得，更凸显分析整合能力的价值，以批判性思考在茫茫资讯大海中聚焦同我们最切身的部分。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到10点，我们的新闻主播和一班嘉宾主持会助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意见精辟，独到分析，尽在时事直击。
11: 全金音乐联盟，
12: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13: 总是且看且走且停留，犹豫向左向右。
0: 回归独立唱作歌手身份的叶玉玲邀请了八清歌乐团和他一起创作这首新歌，亦是他首度挑战。

0: 现摇滚曲风的作品，叫做《走走停停》。
1: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瞳孔盛开。
0: 为了表达这首歌曲带出的春天感觉，刘若英特登飞了去美国的纽约拍摄 MV。 全新的作品由中国唱作歌手汪苏泷为他作曲填词，《你从春天走来》。

来自电视剧的片尾曲，亦都是 Eric 周天赐的全新单曲，由 Eric 自己作曲，葛大为老师填词。歌曲名字很简单，一个字叫做"學"。

水 DJ 嘅全新音乐企划，希望可以同更多嘅音乐人合作。呢个企划里边嘅首波主打叫做肺活量。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将会为你准备更多嘅推荐歌曲。

0: 位达到增长、保存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午夜开始有雨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30%。听日有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落雨机会40%。至于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7度，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52%。
3: 想买珠宝名表奖励自己同心爱嘅人，8月16号星期日，联邦拍卖行珠宝名表现场拍卖会系最好机会，超过200件拍卖品，焦点推介，经 GIA 鉴定三卡未经加热天然红宝石钻石戒指，仲有多款钻石、宝石首饰、古董金币同劳力士等瑞士名表，总有一款啱你心水。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准时到本拿比 Dominion Street 4331号 Grand Villa Casino Hotel 镜头，详情 federalauction.ca。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至喜善灵东街多车， Greensboro 桥北行方向塞 S curve， 另外狮门桥嘅南行方向龙尾就喺 Taylor Way。 啲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行唔行噶？慢吞吞咁。
6: 你急咩啫？啱啱先转绿灯啫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是不是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5: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6: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系搭巴士啊！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8: 好声好听961。
9: 专题热线冯子豪。
10: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啦，直播室今日有我冯子豪。咁继续头先咧，即系我哋播完，我预先咧录咗啦，同阿 Cash Heat 啊，我哋嘅列治文嘅市议员啊嘅对话啦。咁佢嚟紧亦都会竞选呢一个列治文市长嘅咁样。咁有一样嘢咧，我头先即系好快讲一讲啦，就系、是。包含咗头先就比较政策上嘅多啲啦，咁亦都讲咗好多关于房屋㗎啦。咁其中一样嘢呢，就係Cash Heat 呢，就先生呢就话呢，佢对于房屋嗰边呢，佢唔係好同意一个叫 Lemur 嘅政策，即係话系乜嘢呢，就係、是、你起间屋呢，大概要市政府会同发展商傾，就话喂10%呢系要交出嚟呢，做一个廉租嘅一个形式嘅。咁佢话但係呢样嘢去扣落去呢，其实系唔系咁好。咁佢嘅见解就系呢，希望呢如果你要批呢一个 builder 或者 building 系起嘅呢，喺其中入面一个部分系要有一笔基金 ,ok? 拎出嚟，咁喺一个合适嘅选址嗰度 consolidate 咗呢啲资金之后呢，系专门系开发一个地方呢，系有呢个低收入人士嘅援助嘅廉租屋咁嘅。嗱，呢个点呢，我喺咪后之后同佢都有傾过细致少少呢，佢其实同我讲嘅原因好简单嘅啫。同佢对于即係嗰个处理一啲成瘾啊各方面都系。嗱，好多人以为佢系支持分散，好似而家咁样，其实唔系，佢反而系支持咧 consolidation。佢觉得如果你将一啲有问题嘅人 consolidate 咗佢一个地方，你嘅资源成本效果会好啲。同样喺房屋政策嗰度咧，佢都觉得咧呢样嘢系不伦不类，而系本身一啲 local 嘅政府啊，系搞到自己落呢一个境地咁嘅。嗱，咁但系当然咧，亦都咧有啲人亦都另外一样嘢，我又问咗佢就系咧，对于嗰个安全注射屋喺列治文医院之前嗰个建议啊，佢就系支持啦。咁但系去到咧 Elder Bridge Way 咧。嗰、那个BC Housing 嗰个 supportive housing 佢係反对喎。咁佢嘅意思其实话两件事係唔同嘅性质嚟嘅。supportive housing 嗰度呢係一个过渡性嘅房屋政策，佢係好反对。但係至于呢一、這个即係安全住射屋嗰陣时喺 Richmond Hospital 嗰度呢，纯粹佢係支持嗰个 policy。但係呢

0: 终极目标就系戒毒。你冇戒毒呢样嘢咧，所有嘅嘢咧都系冇效同埋浪费金钱嘅嘢。咁同埋你譬如你一个戒毒目标咧，你都唔可以即系无限期咁拖长。譬如你处理一个病人，
1: 系啊，
0: 你俾半年时间佢，点样去安全注射啊？跟住终极嘅目标就系戒毒。咁当然呢个牵涉好多嘢嘅，首先又牵涉人手问题，又要牵涉嗰个财政问题啊。咁你将啲钱嘥晒喺嗰啲咩中转屋啊，乜嘢嗰啲咁嘅安全注射屋啊，或者其他你派针筒啊嗰啲嘢咧，咁你永远都唔会够钱做呢啲嘢。我真系宁愿咧，即、就、系、
1: 是、
0: 你救到一个人都好，都好过嘥钱俾佢哋继续一路喺度吸毒。所以嗰啲政客你话嗰啲乜嘢计划都好，若果佢嗰个终极目标达唔到戒毒呢样嘢咧，大家千祈唔好信佢。
1: 系啊，
0: 系咁啦。
1: 明白明白，好 ，thank you 你啊，李生。嗱，其实咧呢样嘢系真嘅，即系呢一个咧系一个好核心。而家我哋西方啊，尤其是咧系环绕住一个问题 ，OK， 就系究竟呢一啲你首先两件事去定性呢件事嘅。首先成瘾 ，OK， 你要去点样去睇呢件事咧？就是、有一啲人就会拗话成瘾咧系可以自己控制系人为嘅嘢，另外有一啲人咧亦都话咧系一个病。我嘅一个被动式嘅，咁我就睇就唔系咁简单嘅，我觉得两样都有嘅。譬如啦，大家唔知道个历史啊，讲少少毒品嘅历史俾大家听下先啦，好简短嘅。其实你知唔知道所谓嘅白粉啦，我哋 heroin 啦，同埋而家嘅芬太尼啊，嗱，其实原本啊，啱啱佢研究发明嘅时候咧，系个意念系好嘅 ，OK。当时因为第一次同埋第二次世界大战咧，你打吗啡啊嗰样嘢咧，系令到嗰啲soldier 嗰啲军队嗰啲人都上瘾 ，OK？ 咁喺第一次世界大战，佢哋都叫做呢个成瘾咧，佢唔系叫成瘾嘅，佢系一个 soldier 嘅 sickness 或者嗰个 aftermath，OK？、Okay? 而好多科学家就会话，或者 chemist 就会喺度谂紧，有冇办法研究到一隻止痛药 ，OK？ 系可以止到痛而唔上瘾嘅。嗱，呢度就系讽刺嘅地方啊！大家就知道海洛因 heroin 啦吓 ，OK， 一开头其实合法嘅，有20年系合法嘅，1920年到1940几年之前啊，系有一段时间合法嘅。但系佢嗰个唔同，同我哋吗啡，即系用呢个罂粟去提炼我哋打嘅吗啡，有咩唔同呢？就系、是、佢其实咧系有一个少量嘅化学成分转化咗。变咗咧，吗啡可能入去个血液嗰度嘅时候咧，佢需要一啲时间去分解。而海洛因就系呢个时间系快咗好多啊，直情系由零可以去到100 ，bang 去到你可以令到你个大脑系舒缓嘅。嗱，好多人以为 high 咧就会好跳下咁啦，其实唔系嘅，系一种平静嘅一种感觉。我睇过好多 research， 佢哋咁讲，就系话你觉得好安静，样嘢啲痛啊嗰啲冇咗。咁但系你又谂下咯，当你可以由痛紧嘅时候，一夜去到唔痛，个时间咁短咧？其实佢系将你个脑嘅 wiring 即系搞硬咗嘅。咁 heroin 系需要可能几分钟啦，嗱，但系芬太尼咧好大镬啊！芬太尼系讲紧一两粒盐啊，已经可以导致到你死啦，大家都知啦。同埋佢直情系再 bypass 多咗一重 ，initially 亦都系一个化验室嗰度希望话止痛嘅，又系正逃出，但系好可惜。佢呢个一出咗之后咧，直情系又变咗，你唔需要喺罂粟嗰度攞咯，唔需要金三角咯，吓睇啲黑社会戏，我哋以前成日都会啦，啲电影咧都有讲啦，而家喺个 lab 嗰度做就搞掂噶啦，吓同埋一食咗好多时系根本你未成瘾或者成瘾已经死咗先，呢个第一最麻烦嘅嘢就系、是，第二就系嗰种咁嘅刺激啊，系会令到你系 over 咗几秒就已经到。啊，咁呢个就系最大嘅分别，导致到我哋而家嘅 epidemic。咁所以喺个源头嗰度，究竟应该系点样咧？嗱，呢个系各人有各人嘅执持嘅己见啊吓。但系最起码就系喺呢一度咧，我会睇到咧嗱，2024年咧1月22号呢一个 motion 咧就系 renew as the place temporary use for another 3 years。OK， 咁而咧呢一个 motion 啊系阿 Cash 先生喺度嘅，同埋佢个记录就系咧系 carry， 即系佢冇 counselor 系反对。嗱，呢个好紧要噶。有时啲嘢即系大家知道，我哋作为新闻机构 ，OK， 我哋系或者传媒机构嘅，我哋系要将嗰、那个。

0: 发生咗嘅事讲出嚟 ，OK？ 咁而有时当你睇到话哦支持，但系原来 unanimous 嘅，系咪啊？咁即系现任嘅全部都难辞其咎啦，系咪呢样嘢？咁所有人都系有个 record 喺度嘅，而今次亦都咧系其他嘅咧就 keep 咗佢哋嘅，就系、是、Alexa 同埋 Cash 转咗佢嘅睇法。咁我觉得咧两方面睇嘅，你可以睇话哦，佢左右跳，因为民意，所以佢为咗选票而去改变佢嘅睇法。喂，但系我又会问另一个问题，大家去谂下啦。其实我哋民主制度系咪就为咗唔系就为咗咁啫嘛？其实。是咪啊？我哋投一个议员 ，OK？ 哪怕你马保定啊咁多届，其实佢每一届有啲嘢佢都会改变有冲突㗎。但係佢係因应返选民佢需要啲乜 ,OK？ 佢需要做啲乜嘢去迎合佢哋。咁佢咪维持到佢可以做到市长嘅位置囉，係咪？即係相应到啦，你可以一个角度睇就话佢个 character 有问题 ,OK？哦，佢轉態或者佢因應好似好睇到眼前啊，你可以咁解釋。但另一方面，係咪其實呢樣嘢亦都係我哋需要我哋嘅政客去做嘅呢？就係你可能有一個意見，四年前係 work 嘅，或者幾年前係 work， 但而家唔 work 咯，情況變咗，你咪要轉啊？即係呢個唔係話我唔係支持佢或者係反對 whatever， 我係只係將呢件事用呢一個咁嘅方法帶出嚟，去希望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究竟系咪咁嘅一回事呢？因为好多时啲嘢我哋其实唔可以一本通书睇到路，而我亦都唔同意呢，即系话有啲嘢系永远都要系 stick with 咁样先至系 OK 嘅，尤其是我哋嘅宪法入面都讲咗㗎啦，就算你话联邦政府又好，省政府又好，新一届嘅政府永远系有绝对嘅权利去推翻所有上一届政府嘅嘢，系百分之百除咗OK， 除咗啊吓，一定要基本嘅宪法，譬如人权啊，个我哋 charter 入边嘅嘢啊，嗰啲好核心嘅嘢咧，或者系种族嘅嘢，有啲系落咗保，系基本上你就算大比数90% 或者 super majority 嘅人支持都好啦，都系唔可以通过嘅吓，有一啲好基本嘅道德底线吓。咁所以呢样嘢我就系觉得，即系大家要去注意下，当你去考虑紧究竟一个候选人，我应唔应该投佢咧，系嘛？又或者我系点样睇啲数据？譬如话哦，佢上一次投赞成票，今次投反对，咦？但系你其实 comparatively 你要睇下个议会系点投票，都好紧要嘅，系咪啊？你要睇到成件事当时个风向系点样，系咪啊？即系呢样嘢，我就觉得即系加落去，等大家可以睇得清晰啲啦。咁当然啦，我亦都知道，即系大部分嘅华人咧，都对于即系住成屋啊，或者各样嘢嗰啲嘢咧，都系持一个反对意见。咁所以我喺呢度咧，点解我会即系做一个访问咁样咧？就希望将唔同嘅一面咧，带俾大家可以了解到。而大家最重要做嘅嘢就系10月17号 ，OK， 出去投票啊！做盡返我哋公民嘅責任，咁我哋就可以得到我哋想要嘅結果。咁今日時間又差唔多啦，我哋明天再會。Thank you。
1: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2: FM 961專題熱線。
3: 要开学啦！去 Walmart 你可以一站式轻松买齐开学必需品、文具、热门电子产品、时尚服饰、午餐小食、宿舍装备，你需要嘅一切尽在 Walmart， 应有尽有，价钱实惠，悭钱又方便。8月15号星期六下午1:00至5:00，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 Richmond 9251 Alderbridgeway 嘅 Walmart 现场直播，同大家分享各种超值低价嘅 Back to School 产品。今个星期六记得早啲嚟 Walmart， 一次过买齐开学用品，轻松迎接新学年。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5: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re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6: 大计师傅仔，
7: 师傅啊，人客话呢排揸车咧，一遇到塞车咧，副引擎个热度咧就会升高噶啦。咁但系开翻车之后咧，又会低翻噶。
8: 诶，有啲咁嘅事，等我 check 下架车啦。
7: 师傅啊，究竟系边度唔妥啊？
8: 哦，架车我 check 过啦，主要咧系嗰个水箱盖同个士啤胶水壶烂咗，流防冰水。
7: 吓，师傅，乜个水箱盖同个胶水壶有问题，就会影响到架车副引擎个热度噶啦？
8: 啊，冇错啊，嗱，事关呢个防冰水系会因为嗰个冷热关系而穿梭循环两个引擎、水箱同埋嗰个水壶之间，就以达到冷却嘅目的。其中嘅一份子咧出现故障咧，都会令到个水箱。

0: 风扇停止工作，个热度咧就相应提高咯。
1: 咁而家要点做啊，师傅？
0: 哦，换咗个水箱盖同埋嗰个胶水壶，问题自然就会解决啦。
1: 原来系噶，明白晒啦。
2: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eak， 唉！
3: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2: 系、哦，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3: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4: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有最新报告指，加拿大去年有十名儿童因为使用电动滑板车或者电动车导致死亡。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其中千叶县有至少两人死亡。香港競委會就樓宇維修圍標案採取第二輪執法行動，估計合約總值5億港元。現在由鄧海文報導這節新聞。加拿大兒科監測計劃指出，2025年有10名兒童因為使用電動滑板車或者電動單車導致死亡，另外有12名兒童進入深切治療部，26名兒童住院超過兩日。陳正儀報導。
3: 加拿大兒科監測計劃聯同加拿大公共衛生局以及加拿大兒科學會發表的報告指，2025年涉及電動代步工具的儿童严重伤亡个案共有57宗，造成10人死亡，另外有12名儿童需要进入深切治疗部。报告亦都引述数据指，5至17岁儿童的相关住院个案在两年间显著上升。多伦多病童医院一名急症室医生指出，院内接收这些个案的伤者由6年前的只有一宗激增至去年的107宗，重伤者多为10至15岁的男童。医生强调，这些电子代步装置时速可以达到45公里，不应该被视为玩具。满地可儿童医院创伤主任就指出，今年有六成伤者不足14岁，反映虽然多省规定要年满16岁才可以使用这些装置，但近八成的伤者其实并未达标，凸显政策协调和教育不足。本国不同地区目前有关电动滑板车或电动单车等装置的法规极不统一，其中多伦多全面禁止在道路和公园使用，宾顿市和密西沙加就准许16岁以上人士使用，亚省就不准私人拥有电动滑板车在道路或行人路使用，但爱文顿和卡加利就可以租用，并只限于市区行人路使用。医疗人员重申，现时头盔法例执法不足，零售商亦都未有宣传相关风险，担心伤亡个案会持续增加。
2: 卑诗省房地产协会发表报告，全省七月住宅单位销售量超过6500间，较去年同期下降 6.7%。协会指，卑诗省大部分地区的销售活动较上个月有所增长，但是低陆平原地区的销售依然疲弱。梁俊明报道。
4: 卑诗省房地产协会发表报告，全省七月住宅单位销售量超过了6561间，但较去年同期下降 6.7%。住宅平均价格是接近92,619元，较2025年7月的942,247元下降 1.3%。 住宅销售总额是67亿，较去年同期下降 7.9%。 单位销售量比过去10年的7月平均值低 18.8%。 今年至今，卑诗省住宅销售额年减 6.7%， 至到380.4亿，住宅单位销量较去年同期下降 5.6%， 至到40,432 套。大湾地区7月平均